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日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病况是轻微，现在已经好了。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话，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同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2人证实患感冒，2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9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4美元，卖出4,135.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龙尾咧排翻去全锦公路啦，近住光板田村噶，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 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回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3: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呢几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收音 ready，
3: 镜头 ready，
0: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啦，晨光第一线咧呢、這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今晚美股啊，嗱，今日有啲秋意啊，吓美股都秋高气爽，都真系秋高咗啊！讲紧就系 Nasdaq 啦，即系纳指方面啦，咁啊，Nvidia 做得好好啦，咁啊，今年好似到目前为止到十月啦，咁啊，投资美股都还好吧，应该上上落落，起码冇好似港股咁样又穿个两万四俾你睇啊，人哋咧就喺个高位嗰度整固下嘅啫，咁、啊，不过后市点睇咧就真系唔知啦吓。咁美股升市嘅原因何在呢？啲油系咪又夹翻低啲呢？外围市况全方位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美股系咪就都全线都上升嘅？咁当然头先提到啦，即系纳指方面咧就特别飙青啲啦。纳指方面咧个升幅嘅有 1.05% 啦。咁就依个系咩？依个系创咗咧盘中同埋收市新高添。咁就道指方面咧都有得升嘅，道指升少啲啦，升依个 0.18%， 即系升90点啦。咁就标普方面咧升咗51点啦。咁就报7773点啦。咁就其实睇翻美股方面咧，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啦，就系话今年至今虽然美股都有啲即系波动啦吓，但系整体嚟讲嘅话咧，如果你投资啲科技相关嘅股份方面咧，都仍然表现成绩都唔太差，都 OK 嘅。咁港股咧就难搞啲啦，因为呢个咧就睇到一样嘢，就话美股好多股份方面咧，你见到佢个 trend 咧都仍然系即系反复系向上嘅。咁所以即使咧你喺中间被绑咗或者卖完之后嘅话，就突然间有个调整嘅事件嘅话咧，咁佢下一个浪嘅话咧，都有机会就得啦。但如果港股好多股份方面咧，都系横行或者咧就系反复偏软嘅。咁如果你一个唔觉意咧喺高位买咗嘅话咧，就好难甩身咯。咁呢个就系现实就系今年嘅情况系咁样咯。咁琴晚美股嘅话咧，就当然都系受惠翻呢啲系科技股嘅并购消息啦，同埋啲AI 相关继续都 AI 相关股份咧，就系就受追捧啦。咁头先提到就Nvidia 啦，同埋 SpaceX 嗰啲啦 ，SpaceX 都升得更加勁添，升咗 7.幾%咯。微軟就升 1.5% 啦，咁 Alphabet 就升咗 0.9% 啦，呢個係 Tesla 都升咗 2.2% 嘅。咁就我諗受受惠翻咧，就個油價上邊咧落翻啲啦，因為就釋放呢個戰略儲備啦嚇。咁所以油價方面咧就落翻去呢個係即係$90樓下喎。你見到呢個紐油方面咧就係報$89啫。咁就另外咧就係嗰、那個加息嘅機會咧，就係、自從呢個係非農嘅數字出咗之後嘅話咧，就大減啊嘛，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大減，咁所以就利好咗啲科技股嘅。
1: 咁外围市况科技股啊都叫继续做好啦，但港股呢即係琴日嚟讲依然系冇北水啦，咁今日都继续系冇嘅，咁不过琴日都算系咁㗎啦，乾升返68点啦，不过琴日最惨淡梗系成交囉，记得午市嘅时候呢做另一啲嘅股票节目啦，其实讲緊得500亿成交呀，哇真系少到一个
2: 好耐冇见过。
1: 好耐未试过咁少成交，真系交头淡静啊！可以用呢个四个字去形容。咁啊，反而交头淡静有得升升68点。今日有冇机会跟埋美国啲 ADR 啊？即系讲紧，即系无论系美国方面啲大蓝筹啲预托证券啊，啲价位都做翻好少少。今日港股系咪可以杀出重围啦？系咪跟住升定还是都系啊？即系继续停住喺度咧，裹足不前咧，交俾会长讲好嘛？唔该。
2: 但系咧，你见到恒指虽然系得升啦，但系就其实都系喺24000呢啲位增持紧咯。咁基本上就我哋之前几个礼拜前都讲啦，即系其实恒指嗰个交易波幅自从跌穿咗100天同埋250天。

0: 平均線之後嘅話咧，咁其實就係、是落翻係24,000-25,000啦。咁但係就上個禮拜就矮乎咁樣啦，就24,000都好似守唔到咁樣。咁就大家都會擔心啊，會唔會要試翻上去六月個低位啦，12,000幾嗰啲位咧？咁暫時我覺得指標性唔大嘅，即係頭先提到啦，成交都好少啊。咁變咗咧，就其實都睇唔到啲真實嘅買賣盤嘅情況係點。可能真係要睇翻得水翻嚟之後咧，會唔會話趁低咧就係即係部署翻一啲吸納？因為都有機會是這樣的，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如果是北水就停了時間的話呢，個市回來跌的話呢，其實有機會去低位買回一點。我相信暫時都希望看回24,000-25,000的 trading range 先啦，就希望不用試低，再試低1000點啦。
1: 咁今日时间咧充裕啲，咁啊问下 Kenny 啦，咁金九银十啦，咁啊嚟到十月啦，咁十月嘅前瞻早嗰个几个交易日都有讲过，不过想问下啊，如果十月散户们想部署下即係传统嘅金九银十行唔行得到，定还是都有少少阴霾㗎，十月或者十一月都继续系波浪市，因为即係美国嗰边个中期选举跟美伊嗰度又扯战扯流咁样，都玩下玩下都玩到嚟十月啦，有冇机会玩到圣诞节呢？咁呢个都系市场比较担忧同埋有好多不确定嘅 X factor 喺度啦，咁会长你点分析噶？
0: 嗱，十月份呢，我覺得暫時就係大家審慎啲好啲嘅，因為都有唔同嘅不明朗因素啦，就包括呢個係就臨緊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啦。咁而家就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呢，仍然都係難猜測究竟係點。同埋一樣嘢最重要就係嗰個債息啊，即係個債息咧。雖然你話而家嗰個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大減啦，但你見咧個債息都係高居不下嘅。咁呢個都係一個需要注意嘅因素咯，因為始終你個債息升咗上嚟嘅話咧，就會好影響咗好多金融資產嗰個估值噶嘛。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美國上邊個經濟會唔會係受到依個係高嘅利息方面咧受到影響咧？咁依個都係一個其實唔單止美國嘅，就環球好多國主要國家方面咧個債息都仍然係高企嘅。咁依個都係一個要不可忽視嘅因素，因為始終如果個債息太高嘅時間嘅話咧，會唔會影響到估值之餘，就話啲資金會唔會轉，即係轉去投翻一個債市咧？因為可能好多啲即係 high leverage 嘅客，咁可能佢覺得哇，即係買美國國庫券穩穩陣陣都有5厘幾嘅話咧，咁佢對於股市嗰、那個渗钱落去个比例嘅话咧，可能就会有影响噶咯。
1: 明白明白。咁大家又可以睇下资金嘅靠拍同埋资金嘅流向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咁啊，唔该晒会长，听日再同你倾偈啊，拜
0: 拜。
1: Bye
0: bye。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嗱，都系讲下啲运动跑步嘢啦，几得意嘅一个新闻啊吓，咁啊嚟自咧内地一个健身嘅女网红咧参加柏林嘅马拉松啊吓，咁啊被踢爆啦，竟然系坐呢个啊单车定系电单车，我都分唔到啦。跟住咧作弊，咁啊一开始咧俾人公开咗照片之后咧都唔认噶。话自己咧系只不过以为完成唔到啦，点不知咧有其他嘅 fans 同佢讲话，其实完成到嘅，只要你翻翻原位嗰度咧，再继续跑咧就可以继续坚持啊，就 OK 啦咁样。点不知其实佢根本就唔系原位啦，一定系即系叫做坐住呢个单车跑咗一段，
4: 影晒相嘅其实
0: 系啊，冇得呃噶嘛，系咪先？
3: 而家呢一个世代
0: 系咯，
3: 好多人作弊啊，大家一定知嘅其实。
0: 点解可以咁？你仲要系坐拥？其实啲 fans 数目系53万人嘅，即系佢啲 fans 数目都唔少嘅。你点解会为咗一个即系叫做造假而令到自己成个 KOL 啊，或者啲叫 content creator 啦，即系内容创作者嘅生涯完结呢？你有啲嘢就係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你諗下其他品牌夠唔夠膽再放一啲錢俾你幫佢做代言或者做推廣，係咪先？咁一定唔會啦，因為你本身係一個做假嘅人啊嘛。咁樣有乜你有有冇可能會令到我啲產品啲人都覺得哇，可能都係流流地㗎，或者都係不靠譜㗎咁樣，即係好容易會出現呢件事咯。即係所以都幾肉酸啦嚇。即係我知道依家香港咧好多朋友咧跑馬拉松咧都好叻嘅，或者跑步比賽咧其實都全球咁樣跑㗎啦。即係意思係會跑倫敦馬拉松啊，會跑東京馬拉松啊，甚或乎內地各省各縣嘅一啲馬拉松，譬如上海馬拉松啊，或者嚟緊可能曼谷馬拉松啊，都有啲朋友跑噶嘛。咁所以大家去玩嘅時候咧，首先守規矩咧，第二咧就真係唔好出呢啲旁門左道嘢，其實都好核突啊！嗬，
3: 係啦，同埋如果我自己跑步，假設真係身邊啲朋友，喂、哎、你跑步咁叻、啊，但係點知到最後知道原來你作弊嘅，其實我都冇面子再繼續跑落去啦。即係之後嘅話係咪？
0: 係啊，雖然有陣時玩好多呢啲比賽咧，我估兩位拍檔都有一個心。或者叫做，
3: 同埋呢个系自我挑战嚟噶嘛？你咁样又何必呢？
0: 系啊，虽然头嗰一两 K 咧，你好多跑手咧，其实好想放弃嘅，因为你好多人跑步咧都系同你讲话，你过到头嗰三 K 咧，你就完成到个十 K 噶啦。你半马又系过到头嗰十 K 咧，你就完成到个半马噶啦。咁咧，同你跑全马嗰啲人咧，你完成到个半马咧。

0: 你就跑到个全马噶啦，咁样咁一定系咁噶。慢
1: 我有我有试过去到廿几公里嘅时候咧。会突然间上力嘅，
0: 系噶系噶系噶，因为热咗身啊嘛，可能你个瓶颈期就一路横向横向，跟住突然间触发到个小宇宙，咦，OK 咯，你身体话俾你听，
2: 习惯咗咯，
0: 白元豪你可以再劲啲，咁咪 push 你咯。
1: 原本有啲系抽抽地跟嘅位咧，啊又会唔抽噶咯，好奇怪噶，
2: 身体 OK，
1: 系啊，好奇怪，所以有阵时啲状态咧就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完成咧，有阵时都十五十六咁，当然就系、是。就係、是、因為我訓練唔夠啦，你嗰啲訓練夠嗰啲邊度會諗呢啲咁嘅嘢啊？
2: 不過而家真係天氣好啦，即係啱啱上個星期一開始都見到陸陸續續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賽咧出嚟啦，我都好期待咧嘅北都比賽，係啊北。
1: 系喎，你有喎、
2: 啊，系啊，即系其实而家咧就可以睇到个路线系点样啦、我咧就系、是、跑十 K 嘅啫，就系、是、可以喺粉岭绕道开始，翻翻终点都系粉岭绕道，我好期待跑呢条新嘅路。
0: 我都期待你跑完翻嚟同我哋分享。
2: 系啊，
1: 好似有啲系喺系咪金蛋嗰度开始？
2: 系啦、啊，咁啊金蛋咧，香港科学园咧就系、是、半马嘅，咁、如果你话系全马嘅咧，就系、是、新界乡议局大楼咁样嘅，咁、个终点大家都系一致去到粉岭绕道作为一个终点嘅，咁、我自己都真系几期待啊！希望快啲跑完之后，希望嗰日十一月一号天气好啦。
0: 会嘅，系啦，我哋将两只手指打个交叉就会天气好。
1: 咦，仲有唔够一个月啫 ，Vicky。
2: 系啊，所以而家都要密锣紧鼓，要练跑练跑，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啊！
0: 十一月咧有两个大赛嘅、一个就系头先咧 Vicky 讲嘅呢个北都嘅跑步比赛啦，另一个咧就系港珠澳嗰个跑步比赛啦，两个都系大赛嚟，因为有十 K 有半马啦，甚至乎有全马啦咁样咁。今時今日坊間真係好多跑步比賽嘅，但係往往禮拜六日搞嗰啲小規模小集團就係10K 咁樣啦、半馬其實都要封嘅路都多嘅，咁所以都唔係好多主辦方會搞半馬咁樣啦。不過即係講開又講啊，即係講開又講，即係過去嗰個天水圍嗰個跑步比賽咧，咁我自己好多朋友都去跑啦。咁其實嗰個跑步比賽田總有份搞嘅、即係嗰個玩咗好多年，我記得我玩咗一年。其實天水圍嗰天應路嗰條路咧，真係好辛苦。辛苦在咩呢？如果天气热，我记得呢佢哋举行嗰一日呢大概30几度，九点钟朝头早30几度啊，咁啊湿度呢90几%嘅。其实係好酷热同埋好湿啦。最紧要嗰条路呢係万里无云冇遮冇挡㗎。
2: 树都好少。
0: 你就一定会知道，因为成条路呢根本少少瓦遮头都冇。係磨咗㗎，你真係跑完之后。但呢好奇怪地呢，我人生之中跑得最好嗰次跑步就喺嗰度。因为真係好好劲啊！我想讲跑嗰条路嗰啲人系，所以咧，譬如我哋认识嘅一位朋友 Tyson Yoshi 啦，佢自己个PB 咧
1: 40几分，好似
0: 43分46啊，系4分23 pace， 即系咁 Tyson 梗系有练啦，你见佢腹肌咁大只，但系佢都系一个超乎常嘅演绎，我真系好欣赏呢一类嘅歌手朋友同埋偶像朋友啦，直情咁样讲啦，即系佢系身体力行，话俾你听。我出嚟唔系真系斋挫噶，我真系有料有实力，即系我成日觉得系咪先？
2: 真系跑得到噶，
0: 即系成绩说明一切。我真系觉得好型啊！小华你觉得系咪都好
1: 型？梗型啦，
0: 好鬼劲、
1: 啊。因为佢唔系净系做健身、做个 body shape 啊嘛，
0: 系啊，
1: 佢系连埋个馅都系做得好好。
0: 系啊，因为你即系斋大只，有啲朋友笑佢又话打针又话成，我就唔知啦。但系讲真。你打針未必有咁嘅體能做到呢一件咁嘅事啊，同埋有多人齋大隻嘅啫嘛，你心口脹卜卜咁樣，但係你跑未必靈活咯。佢好明顯都係一個運動嘅
1: 核心好啊，係睇到佢嗬，
0: 犀利犀利。咁啊，唔緊要嘅，往後其他嘅跑手們、健兒們繼續努力俾心機跑嗰個步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的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

0: 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同埋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同埋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话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话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是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在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0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1.73美元，卖出41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啦。咁全锦公路啦，系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咁另外啦，另外嘅龙尾咧排到去三栋屋路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边嘅龙尾咧就喺木棉下村，咁另外象鼻山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就排到去三栋屋路。观塘嘅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噶。海滨道去油塘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啦，反方向去翻九龙湾嘅车咧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噶。反方向去九龙湾的车呢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受影响车辆要改道行驶，一带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呢都是比较车多啦，而家近日礼顿道那段的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咗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 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

0: 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咧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0: 早晨8:39，咁啊，早晨食个早餐嘅时候，大家咧都会饮杯咖啡或者饮杯奶茶啦，咁样咁啊，都系香港人好喜欢嘅。即系如果你话喺茶餐厅就不外乎呢几样嘢啊，你话饮茶就另作别论啦。所以咧今日咧要做嘅嘢咧都系学识咧品鉴咖啡，同埋咧品鉴之余，如果你识调配啊更加好啦。其实咧我都揾咗一啲课程嘅，都系一啲免费嘅课程咧，好让咧市民有机会啊认识下咖啡啦，同埋品鉴下咖啡啦，甚或乎咧有啲课程咧系俾一啲咧失业同埋待业嘅朋友仔咧，既可以读书咧，有一技之长咧，仲可以赚埋一个咧津贴咁样，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因为我记得咧自己疫情嘅时候咧，就真系读咗个叫做冲调咖啡嘅证书啦。咁嗰时疫情冇嘢做噶嘛，大家都上网课咁样。冲调咖啡咧，佢头嗰八堂咧都系上网课嘅，之后咧慢慢开始疫情咧，我记得可以小规模聚集啦，即系俾你大概5-10人去上堂嘅时候咧，就真真正正同上网课嗰啲同学仔第一次实体见面咧，大家咧只眼咧系水汪汪噶，即系觉得我哋
2: 终于可以见面
0: 啦，系啦，原来喺个 Zoom 入边见你冲咖啡系咁样，喂，原来即系阿 Sir 成日讲嗰啲咖啡香味咧，咩系果味啊，乜嘢系危地马拉嘅豆啊，同埋埃塞俄比亚嘅豆嘅分别系点啊？点样有真真实实嘅磨豆嘅感觉啊？即系喺实体班咧，你先会充分去感受得到咯。咁学嘅嘢咧，有一啲真系俾翻老师噶啦，但系我觉得咧，今时今日有一技之长都系好嘅，尤其是香港咧。今时今日咧，嘅铺头咧就唔多嘅，

0: 淨係一個地方咧得阿 O 嘅，或者淨係一個地方得白元浩嘅
1: 市場營銷啦，
0: 得一個地方都係林永儀嘅，
1: 好似啲波鞋咁樣啦，將啲波鞋擺埋一齊咯，
0: 係啦，可能係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大家有一技旁身都係好嘅，咁啊幫大家揾咗其中一個啦，咁啊咖啡調配員嘅一個基礎證書啊，喂咁都要讀成92小時噶，咁啊全日制嘅，咁啊粵語啦，咁啊俾啦一啲啊叫做香港合資格嘅僱員啦，或者現正失業啦，或者待業嘅朋友仔，咁啊年齡就15歲以上就得啦，中三學歷已經 OK 啦，咁當然要面試 interview 啦，咁樣對咖啡咧亦都希望有濃厚嘅興趣咁樣咯，咁啊真係啊有一啲津貼喺當中，如果你肯即係上完成個課程，出席率啊有80%以上就有啲津貼啦，與此同時有張證書，咁嗰張證書又有機會入到啲大企業啲咖啡鋪嗰度去實習啊，或者去工作咯。
1: 我成日咧最驚就係咩咧？即係如果呢一類嘅課程佢最後嘅時候。都係考試噶嘛，即係例如 tasting 嗰啲咧，咁你即係譬如酒類嘅都有啲課程都係要 tasting， 即係佢真係俾個試卷你，然後就叫你啊一二三 A B C 咁幾杯，咁啊叫你去寫翻出入邊有啲乜嘢味道啊，又或者佢想要有一個味道嘅時候，叫佢寫翻出去到底 A B C 邊個咁樣噶嘛，
0: 寫 notes
1: 係啦，真係要用 paper 去作答嘅。有陣時我諗咧，譬如咖啡嘅話咧，咁佢會唔會話哦？而家我想試邊一種嘅味道出嚟，你自己幾款嘅咖啡？你自己試啦，跟住中間再擺多杯，即係側邊再擺多杯水，又俾你攞下口啊，嗰個啦咁樣。
0: 係會咁噶，係會咁。
1: 係啦，係啦。
0: 你同你考啲利酒師啊，或者即係level 一、level 二嗰啲紅酒啊，即係天兒有考。
1: 佢會唔會入擺一個咧咖啡？其實罐裝嚟
0: 嘅
1: 咧。
0: 唔会嘅，冇咁 tricky 嘅，冇咁 tricky 嘅，即系讲真，即系呢啲咧，小白你唔使
1: 就系隔篱，
0: 唔会嘅，
1: 汽水机揿嗰个就系针俾你。
0: 头先我都想
1: option free 咁样，
0: 头先我都讲啦，即系都系扶持啲年轻人同埋一啲失业啊或者就业有困难嘅朋友。我本身都就业有困难啦，你都唔好令我困难之中再困难啦。即系一啲基础嘅知识，我系有心做嘅，你就俾我做啦。
1: 不过香港咧，其实。你頭先講咗幾間唔同嘅咖啡店啦，無論連鎖定還是小店啦，小店有陣時都好欣賞佢哋喺咖啡嗰個堅持，或者佢哋會用某一種嘅咖啡豆特登揾翻嚟，然後就泡製。咁嗰個當然絕對係佢哋嘅賣點。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店，佢哋都會用呢一種嘅方式咧，或者佢哋沖嗰個技巧，就呢、這個就好賣嗰個咖啡師。咖啡師佢做嗰個手藝咧，或者沖咖啡個技巧去到邊度，或者會唔會用啲特別嘅方式，例如烘焙、炭燒啊，
2: 或者自己炒嘅。
1: 系啦，会加糖啊，会用咗啲譬如系东南亚嘅方式啊，去到煮佢个咖啡。咁我觉得其实一间嘅 cafe 或者佢可以有好多唔同款式咧，可以更加令到人哋觉得咧佢专业。专业咧已经系成为一个品牌，而个品牌就可以招来更加多嘅生意。同一时间咧，除咗咖啡嗰个手艺之外咧，就系饮咖啡或者冲咖啡嗰个器皿，系可以吸引人。同样都系话俾人听佢专业嘅。例如原来佢冲咖啡。就好似有啲地方我哋冲咖啡用嗰啲壶好长嘅，好长嘅，即系好似北京咁样冲八宝茶咁好长咁样嘅。咁佢用呢一种嘅方式去冲嘅时候咧，其实第一好简单，你喺香港亦都可以，即系一定系传媒好中意嘅，因为视觉上面已经好饱满，都未饮就已经觉得一定好饮，通常都系咁写嘅，未饮已经觉得佢好饮啊咁样。
0: 嗰个长个叫做。注水嗰个位置嗰个壶啦，
1: 嗰个嘴啊，
0: 其实咧就俾你冲手摇咖啡嘅时候咧，灌注个力度咧去 focus 啲，因为咧你要磨完啲粉咧就摆落个滤纸嗰度，跟住咧就要好均匀咁样。老师会教你顺方向咁样打圈，由内到外咁样去打，就将啲水力嗰个热力嘅灌注落去咯。老师系咁教啦，咁样讲翻出嚟啦。
1: 咁如果你话我又想再纯粹啲嘅，咁啊或者玩多少少 gimmick 嘅话咧，我觉得可以参考翻，譬如阿 Vicky 都去土耳其啊。土耳其咖啡其实佢哋会将嗰啲咖啡就翁喺个沙嗰度噶嘛，
0: 系啊。
1: 其实喺香港就梗系唔系成间铺都做个沙池啦。例如我喺嗰个炉头侧边或者喺一个 display 公开嘅位置，我喺下低个火生住，然后就煮住嗰啲，即系叫热住嗰啲，热住嗰啲沙。然后就用嗰啲沙放嗰啲咖啡上面嗰个瓶啊。
0: 系啊。
1: 跟住你可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可以喺
0: 打卡又好啲。
1: 喺香港可以品尝得到。
2: 系有噶，
1: 就
2: 系
1: 呢
2: 个呢一个系啊系。同埋你啱啱讲开土耳其咖啡，佢除咗呢个沙翁咧，其实土耳其咖啡有一个特色咧，就系可以俾你好似占卜咁样。我记得好似之前都有分享过，就系
0: 好似你有讲过。
2: 系啦，咁佢有只杯啦，咁嗰只杯咧，嗰杯咖啡咧好细嘅啫，就好似 espresso

0: 咁样嘅啫，好晒。咁但系入边有咖啡渣喺度嘅。当你饮完杯咖啡，然后咧就攞个嗰、那个杯碟吸喺上面，吸喺个杯盖上面，然之后你要反转，倒转，然后睇下咧你诶嗰啲咖啡渣个流动系点样。然后咧就有个人咧喺度同你睇，我而家即刻搵咗俾大家睇啦。就系、是、咧，你入边嘅图案有啲咩噶？我嗰阵时咧，佢个杯入面嗰啲咖啡渣嘅图案咧，就有一条鱼，然后侧边咧就好似有好多人咁样。
1: 有条鱼啊？
0: 系啊，你点
1: 解会有条鱼嘅？
2: 多啲想象，
0: 系啦，要多啲想象，
3: 即系好似睇嗰啲云咁样。
0: 系啦，冇错，系用想象力嘅。
2: 嗰啲沙、嗰啲尖卜、嗰啲喺啲沙嗰度撩啲字出嚟嗰啲啊。
0: 系啦，嗰阵时咧佢就话我，诶、你系好多朋
1: 友咁大，
0: 你系有好人缘嘅，好多朋友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咧，你工作
1: 多啲，
2: 哦，即系阿土耳其朋友就同你讲，话你有好多朋友嘅，你好着重友情嘅咁样。因为鱼系群居嘅咁样系嘛。
0: 咁但系呢啲就信不信由你啦。咁但系喺咖啡文化里面咧，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唔同嘅演变，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咧都好多得意嘅文化，系值得大家去了解多啲嘅。

0: 佢系 Ashley 林海玲，全新作品《Death O》依家电视机都上紧，去做新剧噃。
1: 2026年嘅十月六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中意食意大利粉、拉面、通心粉定系杯面呢？今日系面条日，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呢？相信大家都中意食面啦，甚至乎系
2: 回应翻你头先嗰个提问咧、啊，你咪问我最中意食咩面嘅？其实我最中意食系应该系通心粉。系啊，唔知点解嘅通心粉，即系无论系嗰只好似彩虹嗰只叫圆形、半圆形嗰只通心粉啦，定、还是系螺丝粉比起长通粉咧，长通粉即系中间有个窿嗰个咧、长通粉，我就应该系长通粉加嗰啲比较结身少少嘅汁
1: 咧，
2: 背壳嗰只。我覺得佢鎖質冇鎖得咁好。
0: 有陣時同小白食下早餐咧，舊時啊嚇，依家就少咗食啦，因為要 keep 好一個 good 嘅 body 啊嘛，係咪？但係佢有陣時舊時嘅時間就會食火腿通咯，係啊、我覺得兩個朋友朝頭早係好單一地食火腿通嘅電台朋友，得你同埋另一個。系啊，佢哋冇其他嗜好。
2: 唔系上次
0: 冇其他
2: 介绍早餐会晨光早餐会嗰个咩炒肉嗰个都
0: 嗰个好食嘅，但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嘅奇天未有啦，即系一进化到有一个 2.0 嘅版本嘅，咁都几好啊吓。咁啊，有好多朋友都中意食唔同嘅面食，甚或乎米线啦。依家好似所有年轻人都系米线狂热嚟噶嘛。
1: 系你中唔中意食米线啊？
0: 我冇咁中意噶，真系我真系上一代人，我中意食咧。有包麻油俾你嗰个面咯，
2: 我细个、
0: 我真系中意噶，
2: 细个唔系好觉有米线噶嘛，
0: 系啊，
2: 即系细个你喺香港食嘢都系米粉啦、河粉啦，最多濑粉啦，都系呢啲嘅油面咯，
0: 系你街市唔系好有得卖嘅，因为始终米线都系云南嗰边传落嚟嘅，老老实实，即系我哋食啲广东面食就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咯，河粉啊、濑粉啦、濑粉都有，
2: 就系冇
0: 米线，
2: 系冇
0: 乜滞啦，
1: 同埋有好多人都话咧，有一个唔经证实调查嘅研究咧，就话香港嘅男士咧系比较唔喜欢食米线嘅、但系女士咧就会多啲，
0: 系啊，
1: 因为你都中意食，
2: 同化咗啦，
0: 咁你啲后生仔都系食米线，
1: 因为觉得唔饱啊，男士食完好快肚。好餓啊！佢哋講，甚至我哋出 crew 都係噶。
2: 咁你河粉你都會唔飽，河粉你都可以加底
1: 噶。我哋出 crew 咧，有好多男士嘅話咧，佢哋啊唔好食米線啦，食飯啦，有米氣啊嘛。
0: 你出 crew 啲男人啲年紀同我哋都差唔多大，咁啊代表我哋上一脱啫。即係等於點解你要食有包麻油嗰個啫？你食開啊嘛，即係覺得野味啲，你中意嗰包麻油自己落去，你覺得唉有啲麻油好香啊咁樣，即係嗰種嘅放味啫嘛，其實。
1: 咁所以其实世界各地都会有唔同款式嘅叫做面条啦，面条有好多款啦，即系真系一条条嘅，又或者通粉，我哋都归纳类系面条嘅。咁点解会有呢一日呢？其实就系想庆祝用一个咁简单嘅食材，又易煮又可以好容易饱肚。咁咧就系话啊，其实今日我哋可唔可以选择下，就系欣赏下面条当中嘅制作过程呢？每一款嘅面条制作过程都唔同噶，拉面又唔同啦，甚至乎你话刀削面。又唔同啦，有好多形形色色唔同种类嘅，即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究竟佢嘅背后历史系点样咧？甚至乎咧，其实你可以睇翻原来面条啊，喺唔同世界各地佢哋嘅解读，又或者佢个代表性都有唔同噶喎。嗱，喺我哋中国啊，面条系代表咧，原来系有家嘅象征，甚至乎咧有好多人喺春节啊或者生日啊，都觉得应该要食面嘅
0: 长寿面啊嘛，正所谓整翻啖长寿面，
2: 仲有面线食噶嘛。我阿媽都成日會整面線嘅，即係其中一種面。唔係啊，佢係啊，
1: 食嗰只係咪？係啦，咁原來咧都喺唔同國家都有唔同嘅即係代表性啦。甚至乎你話啊，喺日本咧就係拉麵店，就係好多人咧都係覺得哇，每一碗面啊，每一碗拉出嚟嘅拉麵咧，都係代表住師傅嘅心血。甚至乎我哋食拉麵嘅時候，佢哋有啲文化就係要食到嚓嚓聲噶嘛，就係代表一個咧你表示尊敬呢一碗面，尊敬呢一個師傅，咁又或者咧喺意大利啦，原來意大利面咧係一個家庭 聚餐好核心嘅重要一個標點符號。冇錯，如果你話喺意大利屋企人裏面，我哋一齊 gathering 嘅話，一定要有一樣嘢喺個台面上面嘅，就係意大利面。無論你配咩汁都好，即係你係肉醬又好啦 ，creamy 嘅又好啦，都一定要有意大利面，因為呢一個代表咧家庭聚會必須要有的。
2: 意大利嗰啲面啊，每一種面都有個學名。
0: 係啊，真係啊，係啊，
2: 真係唔識。真係唔識，
0: 嗰陣時有去過一間意大利餐廳咧，嗰、那個因為佢係手整嘅嗰啲意大利面 ，handmade 嘅意大利面，佢咧講咗十個意大利名出嚟啦，我十個都聽唔到。貓耳朵咧有貓耳朵個名啊，嗰個叫 panini， 好似類似係咁，我真係唔係好識讀。
2: 佢仲有咧，
0: 但係好好食嘅喎，每一種都係啊，
2: 有啲喺香港食嘅意大利餐廳，佢甚至乎會攞個部機銀色嗰部機咧。在你面前即刻將個面咧就生成出嚟嘅，我哋而家就 AI 生成，佢真係攞部機去即刻搞搞搞，跟住就個面出嚟，然後就攞呢個面就即刻去廚房度烹調。
0: 係啊，
2: 所以點解會好食咧？
1: 所以大家都可以係嘗試一下咧，喺今日星期二，無論係朝頭早早餐啦、晏晝啦，甚至乎夜晚咧，都可以揾下唔同嘅。

嘅面食，因为真系好多款嘅，譬如有啲荞麦面啦，仲有我哋啱啱冇讲到嘅，譬如越南嘅河粉啦，泰国嘅炒河啊，呢啲都系，仲有形形色色乌冬都系噶，系咪？有好多唔同嘅面食，尝试今日三餐里面，睇下可唔可以都三餐搵唔同嘅面食，试一试佢，然后欣赏下背后嘅文化意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有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有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程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中。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

0: 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证实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30点，升283点；港金报3878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4美元，卖出414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太古城。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Help it out， 欧瑞强。
9: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9: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Help it out， 欧瑞强。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13: 你不必去多想，请随我自己承担。
12: 汪苏泷。 龙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

0: 晨，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受惠重磅嘅科技股做好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其中咧纳指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升9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86点啊，收报27,477点啊，好高嘅位置啦。咁港股 ADR 终于受到拉升啦吓，咁啊升384点啦，见到日经咧都有得升嘅，理论上咧。翻嚟一陣9:00開市咧，其實港股都未必會蒸發曬啲384點嘅，係咪咁好使咧？使唔使得到到午市咧？定還是有機會升幅擴大咧？琴日咧中午時間咧，中午收市其實講緊啦嚇，就係500多億成交，應該都真係少之又少啦。今日有冇機會再低啲成交？定還是今日成交急增咧？嗱，交投活躍咧，真係會刺激咧股票市場嗰個氣氛。分嘅，咁但系交投淡静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港股就比较难啲啊，亦都有一个裹足不前嘅情况出现啊。咁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喺同听众正式咧就讲下啲咩地方，大家都可以欣赏之外啦。咁但系都想即系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技巧。咩技巧呢？就是旅游嘅技巧。咁而家多咗一个嘅字咧，呢个字就叫做奔缘游。奔系奔走个奔啦。另外缘咧就系每一个各省各县嘅缘，游咧就游力嘅游啦。奔缘游。咁呢个奔缘游系做咩嘅咧？咁原来即系睇到而家。整體性嗰個嘅旅遊嘅方向同埋嗰個嘅叫做策略方面咧，都同以前有一個明顯嘅改變。就算係講中國都一樣係有呢個大嘅改變。咁呢個改變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即係話我哋無論係家庭嘅親子遊嘅，定還是年輕人嘅拍拖遊嘅，家庭旅遊嘅。自己個別去到旅遊嘅，即係單獨遊都好啦。咁大家以前咧就叫做搶景點，有呢啲字眼搶景點。咁但係而家咧就變咗係奔緣遊咧，咁亦都同一種叫做慢活咧，係構成咗一個好緊密嘅關係，
3: 息息相關嘅。
2: 係啦，咁佢完全咧都係用一種慢活嘅形式去到體驗。體驗呢個字咧。好重要嘅，前幾年咧都經常咧就見到大家去到講，不如我哋去一個地方體驗多啲啦。
0: 係啊，
2: 咁但係未必咧就所有嘅旅遊景點咧都係可以俾到大家體驗，因為我哋發覺就原來好多景點都係人太多，每個地方都係好難俾你去即係駐足或者去慢慢感受一下當地嘅文化。咁而家咧嗱，隨住呢一個之前就中秋啦，跟住亦都有國慶嘅長假啦，咁真係好明顯睇到呢一種咧叫做奔緣遊咧，就真係的而且確咧就。慢慢越嚟越開花開得多啦，原因係啲乜嘢呢？原來有好多朋友，當佢譬如喺例如香港或者深圳原來佢要翻去自己鄉下嗰度過一個長嘅假期嘅時候咧，佢哋會選擇揸車啦，或者選擇高鐵嘅，選擇揸車或者高鐵嘅。咁佢哋呢個情況咧，就一路揸車去高鐵嘅時候，就以前係點對點，直接翻到鄉下。然後就可能同啲人鄉下人咧，就或者同啲親人咧，就一齊食飯啦，團聚啦，或者附近地方嗰度就再玩一玩啦咁樣。以前咧，由於未有高鐵咁發達嘅時候啦，原來曾經出現嗰個叫做遠方難抵達，近處無

0: 風景，一個好難去到俾大家旅遊嘅一個尷尬局面，一個困境嚟。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改變咗呢個情況。咁首先，如果你係駕駛嘅話咧，你喺好多地方，而家佢哋情願將翻鄉下之後咧，同屋企人叫做團聚嘅時間咧縮減，或者喺鄉下嘅屋企人，大家喺中間揾個地方一齊落腳，一齊揾一個地方咧玩咗先。
1: 跟住再回鄉食餐飯，
0: 係啦。咁佢哋用咗呢一種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哋嗰個行程編排或者享受假期嗰樣嘢咧，唔係淨係話我回鄉就叫做探得親，係反而希望將同親人嗰個相處嘅質量咧，係透過一啲嘅景點或者相處嘅時間個環境咧，
1: 係
0: 嚟一個大大嘅提升。所以佢哋已經唔需要再趕行程，亦都唔需要再趕呢一個嘅景點，係真係慢慢探同埋慢慢體驗嘅。咁啊，而家喺好多唔同嘅各省各縣嗰度啦，佢哋亦都捉到咧，大家而家多咗呢一種嘅方向，唔再係趕，唔再係一啲單純見面，係想將個質量提升，所以叫做呢一個叫做賓縣遊咧，有好大嘅亮點咧，就提升咗。
1: 係
0: 好啦，咁佢哋第一就頭先提及過自駕遊啦。自駕遊即係簡單地嚟講，佢哋可以我去邊度玩咧，揸或者揸車去到邊就玩到邊，甚至乎喺佢哋自己有個目的，例如我想揸車由香港去上海嘅，咁我中間會途經幾個地方，例如我行福建嗰條路嘅，咁我就喺福建一路玩，玩到去終點就係上海，跟住先就可能會選擇譬如一程嘅鐵路或者一程飛機，再翻翻嚟香港。
1: 係同埋內地嘅租車文化又好盛行咧，即係可能你會諗到譬如我喺深圳嗰度一路開車開到去廈門咁先算啦，或者頭先小華講福州咁樣先算啦。咁你開到嗰度，喂，真係揸咗好耐啦，唔想揸喎。还翻架车嗰度，
0: 系啦，跟住再转其他车咯，
2: 好似我哋喺香港租单车咁样。
1: 系啊，你用呢个嚟比喻都好啱，因为香港即系个租车文化唔盛行
0: 啊，系啊，
2: 但
0: 系
2: 租单车文化就好盛行。
0: 咁周围 do 咁样嗬，
1: 系啊，咁当然
0: 好。
1: 即係香港嗰個共享單車，依家係執整啲啊！前排就周圍又話俾人抌落海，又整到撈撈搞搞咁樣。因為內地譬如你翻到去深圳，你又會知道人哋啲共享單車其實拍得好整齊嘅。就算佢啲共享電動單車咧，都係拍得好整齊。呢個都要學習咯，我覺得。
0: 咁如果你話喺佢哋成個旅遊嘅整體個技術上面，仲有啲咩咧？佢哋針對咗就係而家要多頭先講嘅體驗啊嘛。咁、體驗嘅意思就係佢哋都多咗咧，用幾種唔同嘅方式去到感受自己一个旅程，包括文体旅，我哋成日都讲嘅，文体旅成日都讲，佢哋仲有农民旅，农民旅系咩咧？农民嗰个民，即系意思就系佢哋去一啲好乡间嘅地方嘅，你都感受得到，系啦。咁可能睇下今日有冇时间去讲埋，譬如有啲地方咧，佢哋嗰个嘅叫做森林覆盖率咧，其实接近90%以上。咁你谂下佢吸嘅每一啖空气咧，基本上都哇啲氧气系咁俾你喺度吸啊，所以佢嗰、那个令到人嗰个精神状态非常之好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即系叫做文青嘅地方，都系已经放咗喺呢啲咁高森林密度嘅地方，令到佢哋可以夜晚可以观星，日头咧就可以享受呢个森林嘅地方咁样。
2: 我知道其实而家咧有一啲地区咧，因为嗰边咧系盛行去盛产一啲嘅茶叶啦，有好多咧就系用茶叶打造主题嘅，咁就一 group 人一齐咧就住喺嗰个旅馆，然后咧佢嗰五日就会喺个茶园嗰边咧嚟到去生活噶啦，佢哋就会去睇下究竟啲茶叶嘅芽够唔够，竟可唔可以搣，可唔可以摘落嚟炒茶啦，会有炒茶嘅过程啦，会俾你体验埋啦，我觉得。呢一啲咧都系一个假设，你中意饮茶，其实你会好想了解成个制作过程。
0: 茶嘅文体类咧，即系内地又有啦，或者其他地方嗰啲茶嘅叫做课程，或者系嗰个体验嘅旅程咧，我都有玩过。有啲系譬如喺内地方面啦，咁佢真系譬如摘完茶之后啦，咁嗰啲叶咧，佢就会同你讲啊，呢、這个咧就系咩咩咩品种嘅茶叶啦。然后你就可以嗱第一个步骤你做咩？第二个步骤就譬如油茶呢啲啦。咁甚至乎咧，佢有两个，我记得有两个大镬噶，真系好大嗰啲铁镬咧，佢烧紧嘅。然后咧，佢就会有啲姐姐咧，跟住佢就喺嗰度咧，就一路用。佢用手喺度炒緊嗰個茶，佢係手似沙掌嗰
2: 隻手。
0: 有，但係佢俾我哋，即係我哋唔係話日日喺度練鐵砂掌嘛。咁佢咧就另外一隻手套嘅，就只係小龍女嗰只金絲手套咧，就俾你即係隔住啲熱嘅，但係都係好熱嘅，都係好熱。跟住呢度炒嘅時候咧，佢咧就會不斷話俾你聽啦。呢一個咧，你炒多幾耐到咧左右到，因為佢真係經驗，佢唔會攞個 stopwatch 同你講嗱，你呢個響你就停啦咁，佢冇嘅。
2: 因為佢係睇嗰個茶葉 嘅顏色

0: 變化嗰啲質感啊，究竟佢係脆身嚟啊？
1: 佢一路炒嘅時候咧，佢嗰隻手咧就拎出嚟望下啦。摸下啦，捽下啦，咁我就戴住个手套，我就好难去做呢样，因为摸都冇乜感觉，净系知热啦咁样。咁佢一路炒嘅时候咧，佢就啊差唔多啦，跟住就会去到滗起佢咁样。然后仲有啲譬如浪茶其他唔同嘅步骤之后咧，你可以咧喺嗰度咧就将你自己亲手去到处理嗰个茶，就变咗即系个叶咧就变咗做茶叶之后咧，
2: 系
1: 你自己买翻屋企嘅。咁又买剩咗嗰啲点啊？因为你好大落噶嘛，买剩咗嗰啲咁你咪佢咪继续摆喺铺头嗰度咯。因为嗰个系一个过程嚟噶嘛。
2: 即係你可以即時咧，依家好多內地嗰啲體驗店啊，即係頭先小白講呢啲炒茶咧，就譬如做完一樣手作仔工作坊之後咧，你整咗一大包啦，咁但係你個旅程未完結噶嘛，你冇得話哇，我即刻孭住啲茶葉再跑另一個景點，其實唔會噶，一定咧係喺旁邊咧嗰啲嘅叫做速遞小哥咧，就幫你咧定咗一個時間，兩個禮拜之後，麻煩幫我寄翻落去香港。咁咧，佢就會咁樣做咯。其實，所以內地咧有陣時玩咧，就大家玩得醒目，就你最緊要手機有電。第二咧就係咧，將嗰啲嘢咧，即係千祈唔好將所有嘢都擺曬落自己嘅背包嗰度。咁啊唔得嘅。舊時就一定係哇，去完一個景點，做完一個手作仔就擺落自己背包。咁啊，依家唔使啊，全部都係可以限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寄翻落嚟香港。咁你就可以揾到自己嘅生趣咯，同埋又唔使孭到重揼揼咯。係啊，呢個都好重要㗎。
0: 咁解放雙手。
1: 系啊，之后就咧，譬如一啲譬如陶瓷嘅制作啦，或者一啲特别嘅器皿咧，都要经过烧嘅过程。咁而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 workshop， 大家会去 join 呢啲嘅，即系可能佢你去到呢个谷嘅，咁佢哋入边就专系生产呢一种咁样嘅叫做陶器嘅。咁你就自己制作完之后，因为要烧嘛，你制作完之后冇嘅你走噶啦，你就摆低俾佢就帮你烧。咁你喺每一只碟上面其实都要写翻自己个名嘅。咁佢可能烧一次唔得，佢烧两次、烧三次，整个过程可能仲需要譬如一个月、两个月嘅。咁佢做完之后，佢都会寄翻俾你。
2: 好多嘢都系你两个月之后先收到。系咩？我哋有玩过咁嘅 workshop 啊？有，你仲整到咁丑怪咁样嗰啲
0: 咁样就会有个期待咯，
2: 系啊，
0: 即系嗰个旅行嗰个尾巴仲系留到去两个月之后，仲有啲新发现，
1: 系啦。咁而家譬如喺好多地方方面啦，譬如讲紧譬如湖北省，佢有一个宜昌市嘅地方咧，佢哋都有一啲譬如巷子咧，佢哋都系模仿翻咧，就系以前。因为佢哋古建筑群已经好多，佢哋系将嗰啲古建筑群咧就活化咗，同埋激活咗，跟住佢哋亦都有好多人咧会继续咧喺嗰度生活嘅，而佢哋生活方式尽量都系模仿翻以前嗰种嘅态度啊，或者模样。咁于是乎好多游客去嘅时候，嗱呢一种咧就系而家大家最追捧嘅，就是、我哋要揾翻唔同嘅年代佢哋嘅生活嘅方式去感受呢、這个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嗰个体会啦。咁譬如呢个地方咧，譬如宜昌市，佢哋亦都可以感受到啊，原来佢哋有啲人喺度做紧呢啲，譬如侍应系点样做，系生活系点样嘅，或者有啲诗词歌赋嘅人系点样喺度望住啲山水喺度睇下字啊。咁你行过嘅时候可以同佢影下相啊。可以同佢傾下偈啊，咁你就可以將自己咧就帶翻一個古代嘅時候。嗱呢一種咧就正直就係而家大家應該去揾多啲一種新嘅旅遊嘅方式。嗱，我係到咗個旅遊景點，你可以話旅遊景點或者係一個體驗嘅環境。去到呢個體驗嘅環境之後咧，你就可以去嘗試同佢哋去接觸。而家多咗嗰啲就好似譬如真人嘅 RPG game 咁樣。我去到嘅時候，我可以同啲人傾偈。佢要話俾你聽，佢嘅工作係啲乜嘢啊？佢解釋翻佢嘅生活嘅節奏係點啊？而你去體驗，而家就越嚟多唔係淨係文章，係一家大細咧去揾好多唔同呢啲地方。所以你話，譬如頭先提及過，譬如宜昌市呢個地方咪紅咗？紅咗原因就係因為啲人可以去到嗰度，除咗環境好靚，古建築群好靚。之外，佢仲可以感受到哦，原来呢个时空佢生活嘅方式就系咁嘅，咁啊令到啲人咧就即系津津乐道。头先提及过，譬如仲有啲系讲紧有啲譬如泛舟嘅地方啦，有啲森林嘅地方啦，睇下有冇机会再同大家讲多啲啦。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 O 小白
0: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1: 今日我哋用嘅电脑或者电话之所以可以运转得咁快，系因为晶片。嗱，晶片嘅学名就叫做晶体电路 IC， 佢系电脑嘅大脑嚟噶。简单啲嚟讲，晶片就系将数以亿计嘅微型开关电晶体印喺比指甲仲细嘅直片上边，利用开关即系一同埋零进行超高速嘅算术同埋逻辑运算。晶片嘅诞生就系源于1958年德州仪器工程师阿 Jack 啊，咁啊当其时公司全体员工咧就放假，佢咧啱啱入职就冇假

0: 房，竟然而家俾佢尝试得到成功将多个嘅元件整合喺同一块嘅半导体上面记录信号，发明咗世界上第一粒嘅晶片，并且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添。今日我哋用电脑同埋电话，应该感恩有班咁叻嘅科学家为我哋发明咗咁先进嘅仪器，令到我哋生活更加便捷咯。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呼吁电话1872388，
2: 冇错啊！今日系10月6号，今日有冇朋友啊、屋企人啊、爱人啊、生日又或者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转头就会驳你出街，然后一齐咧就送上祝福啦！1872388，
3: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4: 晨光追踪31。
0: 嚟到追踪31啦，咁啊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早晨啊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今日夜晚6:30钟啊先嚟凝聚香港啊，唔知啊凝聚边方面嘅话题咧？
5: 嗱，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下咧一个好有趣嘅治疗方法，叫做沙游治疗。沙系沙滩个沙啦，游系游戏个游，咁啊真系咩意思？沙游，
0: 沙画啲 friend 嚟嘅喎，呢个好似系。
5: 系啊，沙游游戏玩泥沙，
0: 系咯系咯，
5: 沙去玩游戏嘅治疗方法，咁啊讲紧乜嘅咧？嗱，呢一个沙游治疗咧系突破语言限制，运用一个沙盘，真系俾一个沙装满沙嘅盘你，然之后咧连住好多咧微型嘅模型啊，即系嗰啲模型包括有啲人物啦、动物啦、植物啦、食物啦、建筑物啦、交通工具啦、石头贝壳乜嘢都有嘅，咁咧就随住个治疗师陪伴底下咧，就俾你喺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底下，去到探索自己嘅心理状态，帮助嗰啲求助者咧，用一个唔系用语言嘅方式，就用一点样用嗰啲少少嘅道具，嗰啲微型嘅模型，去摆喺个沙面上面，去到咧象征自己嘅心声，去到舒缓内心焦虑嘅情绪感化。咁啊，今晚咧我哋就节目邀请咗咧香港沙游治疗学会嘅主席上嚟咧，同大家介绍下沙游治疗系点样玩法，亦都有啲乜嘢好处，点样帮助大人小朋友去纾解呢个焦虑感化。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知多啲嘅话咧，今晚6:30凝聚香港，大家记得留意啊！
0: 沙游呢个字咧，都比较上是少接触的，沙油治疗又有什么功效呢？咁相信大家都未必了解啊。咁但是今日夜晚呢，就可以试一试，了解一下到底咁有效嘅治疗方法，佢功效可以去到边啊？咁大家留意住6:30嘅时间凝聚香港啦。好，另外9:30呢就是传媒初体验啦。
5: 冇錯，咁啊，傳媒初體驗咧，不經不覺嚟到4強先啦。咁啊，大家知道係開放俾好多唔同香港嘅中學嘅校隊咧嚟參賽啦，佢哋組隊。嗱，咁今集嚟到4強第一集，咁啊，有兩位星級嘉賓驚喜加盟喎。嗱，佢哋真係一講個名，嗱，而家阿監製俾我。唔俾我劇透，我講得
0: 住。好好
5: 好。咁有兩位星級嘉賓嚟為大家嗰啲同學仔咧做嗰個幕前嘅藝人啦。咁啊，佢哋嗰個工作做乜咧？就是、要為香港美食拍一條宣傳片，由零到出街為止。嗱，唔係咁簡單㗎。當中咧，而家係前期工作啦，第一回合啊嘛。佢哋咧有好多前期要度橋諗橋嘅過程，但係咧竟然有一隊伍咧，佢哋嗰個創作大腦咧一臨陣缺席，搞到佢哋咧而家六神無主，唔知有咩橋好。咁另外咧又有啲隊伍咧開始開鏡喎，拍咯喎，但係咧跌咗喺個無限 NG 嘅輪迴嗰度。
0: 哇！
5: 咁啊好痛苦嘅，又拍個片，大家都知道㗎啦。
0: 係啊。
5: 究竟佢哋啊遇到呢兩個唔同嘅問題，佢哋有冇辦法咧可以走出個困局咧？佢哋有冇計仔咧？嗱，靈活變通咧，我哋拍嘢好重要嘅因素嘅條件嚟噶。佢哋具唔具備呢啲條件咧？嗱，如果想知道我哋新一代佢哋做呢個製作啊，呢個電視製作，究竟佢哋做唔做得到，有冇潛質咧？嗱，今晚9:30一齊留意傳媒初體驗第3季啊！
0: 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嘅機會嚟嘅。好多人就會覺得喂咁難嘅，咁多挑戰嘅，正值就係因為咁咧，所以能夠即係表現到大家嘅身價。 同埋个灵活走位啊。

0: 其實一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呢、這個就真係係啱。你正面啲咁諗咧，呢、這個係機會啦。啊，點樣化腐朽為神奇咧？咁啊，睇下大家嘅腦袋點樣急轉彎啊！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1: 拜拜。

Joey 容祖儿。等等等等啊，亦都恭喜佢开咗启德健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各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

0: 冇早期治療，死亡率係30%至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和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3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73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6升3.6，阿里巴巴108.5升3.1，友邦保险69.7升7.5，盈富基金24.94升3毫，小米集团24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联想集团35.6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3点，升236。港金报38,680元，跌3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4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10: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素食者嚟嘅，都是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早晨啊，9:39啱跳咗啊，9:40嘅时间咧，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啊，同女太倾下偈。女太早晨，
1: 早晨，早晨，
2: 早晨，女太
0: ，Hello。
3: 早晨，早晨，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同岁同诶，俾好多好正能量我哋嘅朋友们，唔应该点讲
2: 哎，嗌佢哋朋友得噶啦，嗌名咪得咯，
1: 唔使
2: 紧
1: 张。
0: 你好紧张喎，点解你咁紧张嘅，女太？
3: 第一次打嚟啊，又打到。
0: 哦，同你倾下偈先啦。
2: 系啦，
0: 你今日就想庆祝姐姐啊生日系嘛？
3: 诶，喺我身边咪 Happy Birthday。
1: 你直接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2: 佢喺你旁边噶，而家都系。
3: 系啊，系啊。
2: 哦，系啦，啱啊。
1: 姐姐叫咩名啊？
3: 我姓 Ko。How to spell
0: KHO？ 哦，
1: 姐姐，
0: 喂，我不如同你倾下偈先咁样，我同你倾下偈先，
1: 同你倾下偈先，女太，
0: 一阵我再派出我哋最靓仔嘅男主持白元浩同姐姐倾偈，但系我哋先同你倾下偈先，你唔使同姐姐倾偈先。我想问，哇，你都好有心，作为一个优良嘅雇主，打个电话嚟祝姐姐生日快乐，点解嘅吓？
3: 你又可以讲话缘分啦，我平时都听晨光第一线嘅，但系今日好喎、啊，可以打个电话，正日正正系今日佢生日嘅。
0: 嗯，咁啊，姐姐诶，帮咗手几耐啊？喺你嗰度
2: 几年啊？
3: 即系温医所，
1: 一年左右系咪啊？
2: 咦，
3: 系啦，年龄到。

0: 我哋都退休噶啦，咁平时有系啊，诶、啊、就嚟个钟啦，话会唔会好似家人咁？
1: 好似家人咁樣
2: 哦，咁、哦、自動波真係好啊！自動波，因為成日都要講咧，有陣時候譬如我屋企都有姐姐幫手，如果我講咧，我又覺得好似俾嘢你仲係我即係你喺度打工，我俾嘢你做嘢係好應該嘅。不過有陣時候好似好暗沉咁樣啊！如果自動波嘅話咧，又可以勉卻咗呢一樣嘢啊！我你又會自己做啊，屋企又整理得好好啊！呢、這個咧就真係可遇不可求啊，要感恩啊！呢、這個。
0: 咁我哋自己又要以身作则嘅，有时即系未必一定要。
3: 即系你都好，你都好，我想讲，
1: 啊、
3: 即系我想调转个角度赞你好啫，女太。咁啊，今日同姐姐去边度食饭啊？使唔使佢煮啊？定还是你煮啊？亲自你，不如等
2: 煮翻俾姐姐食。
3: 不如我煮翻俾你食。诶、欸，好有阵时都系咁噶，即系有啲雇主都系咁啊。我身边有啲朋友仔咧，真系诶、都几中意煮嘢食噶。有阵时因为姐姐个食谱始终有限噶嘛。咁、但系我啲朋友就好似小白咁叻煮嘢食嗰啲。咁啊，今日我买餸啦，我煮啦，尤其是煮海鲜啦。你知道香港人好中意蒸翻条鱼嚟食。吓，系咪先？
1: 或者煲个靓汤，
3: 系啦，蒸条鱼或者自己豉椒炒蚬喺屋企自己炒，咁嗰啲比较复杂啲嘅菜式，唔系个个姐姐都 handle 得到噶嘛。咁、所以有阵时都会发生呢件事噶。你屋企兴唔兴呢家嘢先吓？
0: 其实你哋头先讲嘅好提议嘅，咁其实仲有另外选择。咁我出街去会所食，咁又大家唔使搞咁多嘢啦。又
3: 而
0: 家。食嘅人数又唔多，
2: 系
1: 有阵时姐姐
2: 多个人嘅话咧，你嗌送嘅款式都多一个啦，
3: 系咪先？咁啊，
0: 正能量好好，你哋电台成日鼓励而家香港人，好多时诶转个角度睇嘢，我觉得我哋都学到好多嘢。
3: 唔会，跟你哋学习，
2: 我哋都不断学习，
3: 跟你哋学习啫。有好多时候都跟翻啲听众学习嘅。
1: 系啊，咁啊，不如俾个时间你啊，赞下姐姐啊，姐姐平时有啲咩拿手餸你系好欣赏噶？佢喺你隔篱啊嘛，佢有啲咩？系啊，佢煮啲咩你系最中意食噶？
0: 有蒸货，水蛋啊，
1: 蒸水蛋啊，
2: 蒸水蛋，
1: 蒸水蛋呢一样嘢咧，真系都其实有难度，好似好容易，
2: 系啊，
1: 要蒸到个面滑咧，
2: 系啊，又要隔下，跟住又要诶，滗到啲泡啊，咁样都系有啲技巧喺度。
3: 系啊，
0: 唔识净系喺边度学翻嚟嘅比例 1.5 啊嘛，咁又要发落少少用冻滚水，
2: 可能系咪之前啲雇主其实都有教到佢嗰啲
3: 难，
2: 系啊，香港有好多姐姐咧就即系好多年噶啦喺香港，咁啊所以喺唔同嘅屋企嗰度咧集大家之大成咁样嘅，
3: 会唔会咁啊？你觉得？
0: 仲有佢哋，譬如我想买啲我哋 Cantonese 有佢知咧，嗰啲餸咧啲菜咧，咁佢哋會用手機啊拍片啊。
1: 哦，
3: 咁啊俾你睇下先係嘛？
0: 英文咁佢哋好叻啊！我話又收多個徒弟
3: 啊。係啊，幾好啊！喂，咁啊祝你同姐姐今晚
2: 開開心心啊，
3: 食
2: 飯
3: 食得開心啲喎，好唔好啊？嚇，你都身體健康喎。嚇？
0: 你哋将会有咩歌俾佢听啊？
3: 俾咩歌啊？你头先唔系
1: 点
3: 咗尤雅嘅《往事只能回味》啊嘛？系咪呢一只啊？想问一下。
0: 往事只能回味啊！爷爷就 good song。
1: 系啦，因为你哋喺屋企成日播，所以姐姐都识得呢首歌啦，系咪啊？
0: 头先我都问过佢，佢都话呢一首。
1: 系咪好啊？咁啊，
2: 收音机都听到啦，几开心。好啦，倾住咁多先啦，下次再倾啦。

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说我知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0: 天下美食何其多、啊、所以呢真係要煮餐好嘅，其实又唔係真係咁难㗎咗。
1: 难唔难係呀，要告上自己嘅，当大家有啲、啊、需要 reboot 返啲 energy 嘅时候呢，要食餐好。我成日都係咁㗎，即係一个礼拜入面呢会揀一至两餐呢真係食得好啲嘅、嗯。其他时间呢可以平平淡淡咁样食就 ok 呀、嗯。第一係为咗自己苗条嘅身段啦、啊。第二嗰样嘢呢就真係觉得你日日呢都大鱼大肉呢，其实你都会有富贵病。
0: 我都好。
1: 係呀。唔係脂肪肝囉，好容易咗嘛。
2: 我諗起富贵包。
1: 係富贵包。
0: 我都諗起富贵包。
1: 富贵包你都有富贵包。
0: 玩电话玩得多、啊、又话有富贵包。
1: 都系啊，但系富贵病就系嗰啲脂肪肝嗰啲啦，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即系食得太好啦，即系太优质啦啲营养系咪先？即系你基本上有即系有痛风啊嗰啲都系富贵病嚟啦、啊，大家都知道呢啲啦，咁所以即系可以
0: 我咧系啊，我啊虽然成日都饮食图鉴啊喺度，其实实不相瞒啦，
1: 系
0: 我夜晚如果自己食嘅话咧。近呢幾個星期，我夜晚都係食一塊三文魚扒嘅啫。
1: 係啊，幾好啊，其實都
0: 係啊，真係啊，營養師都同我講嘅話，佢話你攞塊牛子煎下佢啦咁樣。你記得個牛子有個方法嘅喎，摺起佢先。
1: 係啊，
0: 咁佢啲三文魚扒嗰啲油咧就自己煎翻自己。
1: 係啊，
0: 咁又好食喎咁樣。你一滴油都冇落過，又健康喎、
1: 啊。係啊，有陣時都係咁噶，即係三文魚扒你氣炸鍋都幾好噶，擺索油紙，跟住你又可以做到咧，唔使煎個皮都脆卜卜。
0: 係啊，跟住佢話你想有啲花神嘅咁樣就氹下自己嘅，車釐茄啊咁樣，車釐茄係有啲顏色咁樣，又好食啦，熱咗嘅即係有茄紅素啦咁樣。我今日其實就唔係講呢個，今日咧就想講呢個就我都好想食海鮮蟹粥。
1: 哦、
0: 蟹咧都应该系蟹粥啦，又海鲜又蟹粥咧，其实真系冇得输。
1: 系啊，
0: 我就谂起我都觉得好好食啊。咁嘅做法系点样嘅咧？

0: 海鮮咧就除咗蟹之外咧，蝦都係必殺嘅、
1: 嗯。
0: 用蝦去到熬個湯底咧，都已經係一絕噶啦。好啦，咁、嗯、於是乎咧就去街市嗰度買啲大頭蝦先啦。買大頭蝦嘅時候咧，個蝦身咧，即係你將佢劏開咗佢啦，蝦身咧就留翻喺佢就我嚟食嘅。咁、嗯、個蝦頭咧。就喺個大嘅煲嗰度，你要整呢個海鮮粥嘅煲嗰度咧，就抌啲蝦頭落去，落、
2: 嗯、
0: 少少油啦，咁落啲蒜啊，爆姜啊，爆香佢、嗯。一路爆嘅時候，啲蝦頭咧攞嗰啲鑊鏟，諗起都想食，中中佢咁樣，
2: 嗰啲蝦膏係嘛？
0: 係啊，中中佢煎到佢。煎到佢有咁香得咁香，
1: 嗯、
0: 煎嘅時候我都已經好難忍唔住手唔食嗰個蝦頭，
1: 已經好想食㗎，
0: 真係好香。我話俾你聽咧，你開抽油煙機喺度煮嘅時候咧，我真係試過，我聞到隔離屋定唔知邊間，哇！一定有喺度煎蝦頭，
1: 係咪啊？
0: 系啊，
1: 系好香噶，
0: 真系
1: 好
0: 香噶，
1: 或者熬翻个芡出嚟咧，都争好远咯，系嘛？
0: 跟住咧，你咧就倒啲水落去啦，跟住佢即系又搅下佢啦，咁样。你唔好笑住啦，搞到忍唔到。跟住咧就搅下个汤，嗰个虾汤虾头汤咧，
1: 系
0: 就已经出嚟啦。好啦，跟住你有个虾头汤，跟住咧
2: 都冇笑咯，
0: 你啲头发又乱晒，笑到。
2: 去到
0: 你注重下自己仪容啦，好啦，跟住咧你就落米啦，落米，跟住你就当煲粥咁啊，煲佢一阵间先，
1: 系啊，
0: 煲佢一阵间，你就准备定嗰啲蟹，譬如三点蟹啊，嗯、或者少少鱼柳啊，蟹除咗你觉得都系蟹肉算，即系你落三点蟹算，嗯、我仲谂可唔好落呢一个蟹啦，唔好啦，你都有蟹肉咯。
2: 我想话而家咧喺好多嘅便利店或者超级市场咧，有一种咧就系一盒盒一 pat pat 嘅，就系嗰啲蟹膏啊、
0: 哦，
2: 可唔可以落少少落去
0: 咧？嗰啲蟹膏咧就，我觉得嗰啲蟹膏咧就有两款嘅、
1: 嗯，
0: 有啲咧就啡啡地色、黑地、灰灰地色，嗰啲系日式嘅，我就麻麻地嘅。咁、
2: 哦、
0: 有啲可能系内地嘅新手，嗰啲佢直头而家开始大闸蟹季节啦，
1: 系啊，
0: 嗰啲嘅蟹膏咧，
1: 嗯。
0: 唔同味，因为蟹嘅品种都唔同，
1: 系啊，真系噶，
0: 两种唔同味嘅，
1: 同埋有啲蟹膏系散啲嘅，唔知点解出嚟有，啊、即系佢
0: 唔同品种嘛，
1: 系啊，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我就你反正你都系啦，你一系就去街市咧就同佢讲你要膏蟹，咁啊摆埋落一齐个煮，但系其实你已经有个虾膏，其实已经好香嘅，
1: 系啊，
0: 虾膏同蟹膏撞埋一齐咧，其实未必啱，你不如等個蝦膏個味發揮得好啲啦，咁樣，跟住你就落埋其他嘅料啊，咁、嗯、可能少少魚肉啊，去到一齊再煮，噃，咁啊最尾又加啲調味料，可能胡椒粉啊，跟住攞啲葱花啊，咁、嗯、樣跟住調下味，其實咧落多幾多花生，
2: 嗯、
0: 已經好好食。呢、嗯這個咧就自己煮嘅版本，其實呢個版本咧有個簡易版本，就係用電飯煲煮嘅。
2: 哦，
0: 電飯煲煮咧仲容易啦，即係炒緊咗，跟住冚下個蓋咧，火都唔使睇嘅。咁、嗯、但係呢一個其實俾大家一個好嘅 idea 就係今日夜晚真係可以食翻一個咧就海鮮蟹粥。
3: 我的享樂時代。
2: 星期二的享乐时代要跟大家一起玩一下的，因为是一个星期中间位，是时候要刺激一下大家的。那我暂时
0: 一星期的中位
2: 是的，没错了。今天我就预备了一些纸，
1: 好来啊，
2: 是的，又是给你们抽的。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那些纸
1: 又是细路女和叔叔玩游戏的时间了推他们出去晒太阳先、啊、好，
2: 我推你们出去晒太阳
1: 老人院时间好来啊，
2: 是的。那这个就是古数字游戏，
0: 放在个树荫底，
2: 好，大家就一人抽一张先、
0: 嗯、好，
2: 咁咧就唔好睇喎，
0: 怎攞得？哦，唔得唔睇嘅，
2: 系啦，打开之后咧、okay, 你唔可以睇，入边系一个数字。
0: 打开之后唔准睇，
2: 冇错，
0: 系咩玩法？
2: 所以就系好似
0: 咁，我打唔打开好？
2: 周华时
1: 期咁样，哦、我知啦，即系打开，但系贴俾人嚟睇，即
2: 系
1: 好似我依家咁样。
2: 我哋而家打开，
0: 放喺头顶嗰度，
2: 放喺头个顶，俾、哦、对方睇究竟你系咩数字啦？阿奥利唔好摆顶帽度跌落嚟啊！
1: 跌咗会点啊？跌
2: 咗
1: 会点？
0: 而家我个数字有冇摆出嚟啊？呢个
2: 系啦，有啦，系啦，大家都有啦。咁、哦、我哋就会知道对方个数字系啲
0: 咩，
2: 自己唔知噶嘛。
1: 射得衰，
2: 系啦，嗱，唔准透过啲镜度望噶吓。然后我哋就要轮流去问问题。问一些问题有关呢个数字，咁我哋就会答啦、啊，对方就会答啦，你就估斗快估自己个数字系乜嘢。好，咁我问先啦、
1: 啊。
2: 好，我而家打开咗个数字出嚟啦，我个数字系唔系双位数嚟噶？
0: 系
1: 啊。
2: OK， 我系双位数。OK， 到下一个啦，小白问。
0: 我问我自己个
2: 有关自己个数字系啊。
0: 哦，喺五以下。
1: 系。
2: 唔
1: 系啊，
2: 唔系。咁你要记住你自己啱啱问过，
0: 记得你记唔记得头先嗰个？
2: 我
1: 个数字
2: 系双位数，
1: 我个数字系单位数嚟，系嘛？
0: 系啊，
1: 系啊，因为佢开始咧望咗好耐咧，佢先谂佢嗰条问题，所以我个数字一定系单位数嚟。 我

0: 我俾个 tips 你哋，等
1: 你
0: 哋二估。
2: 其实咧，读心术专家嚟噶。
1: 咁犀利嘅。我系惊
0: 你
1: 设计
0: 得，
1: 你有冇谂过、啊、
0: 你设计嗰个游戏好咧，系咪先？咁我就将个限额变咗九至到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系啦，
0: 咁样啦。零都系一个 digit 嚟噶嘛，你设计游戏嘅时候。好，到你问啦，跟住。
1: 好，咁我呢一个双位数字，我三十二岁系咪大过我嘅岁数噶？
0: 细过。
1: O、okay.
2: K， 哦，即系你写个有啲大过你自己嘅岁数嘅。
1: 我写咗好多个数字啊，唔知有边啲嘅。
0: 哦，有啦有啦。
1: 跟住
2: 咁我套路错咗添。
1: 系
2: 吓，咁我呢、這、一个，咁我要问翻啊，我呢个系咪喺三十以下噶？
0: 以上嘅，以上嘅，以上。
2: 三十以上，
0: 以上
2: 就
0: 系、
2: 是。
0: 系、
1: okay,
0: 啦、
1: okay, okay,
0: okay. ，我即系答 yes 定 no 嘅，其实，但系其实答以上都得啦。
2: 系啊，
0: 咁我讲啦，呢、
1: okay,
0: 這个系咪单数嚟啊？
2: 系
1: 系
0: 系啊，
1: 咁要谂嘅。聪明嘅，唔系我觉得佢好聪明，系单数。
0: 好，
2: 佢不嬲都聪明噶啦，第一食。
0: 冇。喂，
1: 跟住之后我系啱啱话写咗三廿二以下。
2: 你写嘅、
1: 我想问系咪喺个廿四小时嘅钟里面噶呢个数字？
0: 系
1: 廿四小时制嘅钟呢个数字里面。
0: 系啊。
1: OK， 好到你啦。
2: 我呢一个数系咪喺六十以下噶？
1: 系。
0: 好嗱，我呢条问题可能已经得到答案噶。呢、這个数字系咪七以下噶？
2: 系
0: 系啊，
2: 系啊，
1: 系
2: 系啊，
1: 系、
0: 好。咁我唔估啦，咁我唔估。
1: 点解啊？唔得，我哋要斗快赢噶喎。
2: 唔系啊，快啲啦，到你啊！
1: 我嘅问题就系、是、啱啱廿四小时就系、是、我可唔可以食到呢个数字嘅米噶？
2: 嗱、啊，你条问题
1: 食咗咁多粒数，
0: 食到食到食到食到
1: 食
0: 到。
2: 你明佢問咩啊？
0: 我明到，我明到，即係佢個 volume 啊，即係可能個數
1: 量
0: 太多係嘛？
1: 係
0: 啊，
2: 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2: 米啊，
0: 是但啦，佢為咗乖仔咪快啲買估啦，佢覺得我會估到啊，因為咁就完結就 end game 啦。
2: 我呢個數字係咪雙數嚟㗎？
1: 唔係，係嘛？唔系双数，佢唔系问双位数，单数
0: 嚟噶，呢个单数嚟噶，呢个单数嚟噶。我呢、這个嗱，头先你系讲系七以下啦，系咪先？
2: 冇时间，
0: 咁即系五三一啦，得系啊。咁啊，一就一定唔会噶啦。咁咧，三同五咧，我就直接估啦，
2: 好
0: 唔好？
2: 好，
0: 我就估三，
2: 估三，
0: 系啊，
1: 唔系，
2: 系一啊，
1: 系一啊，你啱啱再话唔会系一嘅，点解啊？
2: 嗯，点解我反而想知点解会唔系？
0: 因为我觉得一太简单啦，好容易会估得到。
2: 你第一日识佢咩？佢个人真系太简单啊嘛！
1: 我寻日先讲简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港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几年来第一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是那个党能不能够拿下省议会127个议席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要小政党支持就可以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

0: 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咗21人，并喺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佢哋系盗矿嘅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喺度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嘅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冇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有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着。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76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仙，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00.5升35.5，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毫。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7，澳元5.47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日经平均指数报70,140点，升193点。港金报38,680蚊，跌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美元，卖出4,12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啦，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的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丽业街，反方向海滨道去九龙湾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咁样而家影响到伟业街来回方向啦，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车多噶，影响到而家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 即使

0: 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的情况下先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5: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止痛？佢知道。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0: 翻嚟丰收快活人，
1: 早晨早晨，
2: 要
1: 嚟
2: 我哋现场唱一次系嘛？
0: 系啊，谂住俾个 M M O 嚟唱一次。
3: 丰收快活人，
4: 丰收快活人，
3: 全身心快活人，
5: 全天候都报紧，每个精彩缤纷小确幸，从头到尾上大笑，每一秒相信因成一切分。活力有丰收，
2: 我呢个留翻俾阿小强。
0: 系啊，佢又唔啱嘅。
5: 活力有丰收，
0: 系唱个吉他 solo 啫。
5: 我真系好难听人哋咁样讲嘅，就话可以自己就唱一个吉他 solo 出嚟咯，真系离晒谱嘅。听紧嘅就系活力有丰收。
0: 哦，丰收快活日，
5: 咪就系咁啦，大佬，拉裤啊！
2: 今日有我年年敖嘉年
5: ，Hello， 有我日日李丽日，
0: 有欣欣王天欣，
5: 早晨，
2: 星期二啊，星期二早上，今日凉爽咗好多，现时
5: 好舒服
2: 啊，相对湿度66%啊，好，
5: 好耐冇试过，我
0: 系
5: 一
0: 觉冇
5: 啦，冇啦，一觉瞓天光啊，
2: 好舒服。因為天然涼啊，開個風扇就最正嘅，
0: 係啊，
2: 係啊，因為即係成日咧，譬如話你開冷氣瞓醒嘅時間咧，有少少攰瀨瀨，
5: 係噶，
2: 咁有啲中醫就話係啦，濕重啊，
0: 係
2: 啊，咁所以
0: 尤其我哋住嗰區咧特別濕啊嘛，
5: 係啊，你哋係啦，
0: 係啊，
2: 香港係比較會濕啲嘅，潮濕啲嘅。

0: 嗰個氣温啊，或者係濕度方面，嗯、哇，而家正，
1: 咪終於係聞到秋天嘅味道啦。
2: 冇錯，因為
1: 之前話
2: 有
1: 係立秋嘛，
2: 係啊，
1: 但係咧一路咧又話秋老虎又成咧，又卅度啊，
0: 30幾
1: 啊，係啊，仲係話咩酷熱天氣警告啊，哇，全部咧都話嚇幾時係秋天啊？香港幾時有秋天啊？
2: 但係又咁講，其實我諗我哋真係已經恨呢個秋天恨咗好耐咯。
0: 冇錯，
2: 所以咧其實下晝都成卅幾
0: 嘅，會啊，
2: 朝頭早好舒服，朝頭早同埋夜晚好舒服。
0: 今朝去過23度添，今朝23度，哇，正到咧行出窗台，只貓都凍啊，
1: 係
2: 都要著翻件衫啊，
1: 同埋咧因為相對乾燥翻啲，所以個人咧精神啲嘅，
2: 係嘅，係啊，你唔覺得我哋今日講嘢都爽好多咩？又冇咁立咯，
0: 所以整個拉板咯，我哋
1: 係啊，
2: 要啦，喂，雖然咁啊，但我又唔係好聽到噶，我就係諗住都一入啦，一入就啱，
0: 啊正啊，
2: 有時呢啲嘢真係好難講，我真係好奇怪，
1: 音樂感啊，
2: 捉到就捉到，
0: 小強喺度，小強喺度都入到嘅，
2: 係入到，
0: 最尾個邊先入，
2: 係啦，入到呢度門咯，
1: 出唔出得翻去咧？
2: 就好難講啦。早晨，歡迎大家聽緊我哋嘅《風騷快活人》。

0: 有假嘅咩？
1: 唔係你頭先講一個劇，突然間令人哋以為講緊個劇裏面，
2: 係啊，唔係連續劇，佢係話
0: 我哋嘅性格啊，即係我哋做人嗰個性格。其實如果你有跟開呢個連續劇，你都會知道嘅就係我同埋我另外一半係啦。咁啊就而家清楚啦，係咪？好啦，咁啊就事完咧，琴日咧我夜晚黑都有個工作啦。咁做完嘅時候咧，大約就七八點鐘到，天已經黑曬嘅啦。咁啊就係咧揸低下車翻緊嚟嘅時候咧，就有我男朋友就打電話俾我，咁佢就同我講嘅就係話佢 WhatsApp 話佢打電話俾我，對唔住。咁就問我知道你就嚟收工啦，如果係嘅話呢我都收工啦，需唔需要買嘢俾你食呀咁就但我就通咗電話，好紅我都覺得係。所以就覺得自己衰囉。
2: 跟住落嚟你對佢做咗過分嘅嘢。
0: 真係好過分。即係有生死邊緣啦，我都仲仍然係咁嘅態度。好啦，咁我哋傾咗呢個電話之後，我話唔使啦，因為首先我已經攰，第二我都諗唔到想食啲乜嘢，咁不如就各自返屋企睇下有啲咩食，我哋大家煮啦，咁樣係咪都好 sweet 啦，係咪第二個 sweet 啦。好啦，咁就各自揸屋企咯。我呢就即係揸呢個平時嘅啲房車冇嘢啊，咁佢呢就揸緊電單車嘅，都冇嘢啊，咪各自翻屋企咯。好啦，點解去到就係接近我屋企嘅時候嘅話咧，佢前邊咧係有一個迴旋處嘅。嗰個迴旋處咧，其實每一次我都覺得嗰度係好危險嘅，因為嗰度起碼一二三四有四條路都係喺嗰個迴旋處嗰度咧，就喺度哇繞嚟繞去嘅，係啦，其實係危險嘅。
1: 冇錯。
0: 咁可能你入錯一條線嘅話咧，揾啲車路。咁就四方八面都會即係有好多車會嚟緊㗎啦。好啦，咁跟住呢就到我去個迴旋處差唔多要出迴旋處嘅時候呢，就見到有一單交通意外。咁就係一架的士撞咗一架
2: 電
0: 單車。係啦，咁因為我已經轉緊啦嘛，咁我梗係專心揸車啦，咁我就冇乜點樣八卦，咁就係望啲咩嘢啦，即係立一立見到一件咁樣嘅事，咁跟住呢我就揸車返屋企啦。咁返到屋企嘅時候就冇嘢啦，就做自己啲嘢啦，咁就即係落妝啊即係沖涼啊，各樣啦。咁就有少少奇怪一下嘅就係，
2: 點解咁耐都未翻
0: 來嘅？頭先你先至打電話俾我，話俾我聽嘅就係屋企附近，使唔使買嘢俾你食？咁跟住我就唔緊要啦，好可能嘅就係佢自己有一啲額外嘅嘢，可能即係撞到 Jessica 咁同阿 Jessica 食嘢啦，就 I don't know。
2: 佢自己啊，補完啲
1: Jessica 大佬啊，
2: 啲幻想出嚟嘅
1: 阿 Cindy 咁
0: 樣，即係你可能撞到啲朋友，咁跟住就 OK， 揾咗係啦。
2: 佢撞到真係撞到，
0: 係啦，點不知原來佢真係撞到。好啦，咁跟住咧就見到佢真係翻嚟咯，
2: 係撞到車，
0: 係啦。
2: 陰公
0: 佢上到嚟嘅時候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冇乜嘢嘅，只不過你係見到嘅就係佢嗰啲。
2: 佢翻到嚟你先知。
0: 翻到嚟我先知，翻到嚟嘅時候我就問咗佢，我就話
2: 你見到佢係啦，你見到佢有冇穿有冇爛冇成？
0: 沒有，就只不過就見到佢個樣有少少頹頹地，
2: 即
0: 係
2: 冇血跡冇傷痕，
1: 好沮喪好沮喪。
0: 條褲有少少就係污糟咗咁樣啦，有少少有窿，有一兩個窿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有時你啲衫係咁噶嘛，我唔知道佢條衫係一個 design 係咁啦。咁我問佢哋點解咁耐？佢就话你唔知咩？咁我就我点我知咩？跟住佢就话我撞车，我俾人撞。咁我当然我好紧张啦。咁我就话吓，点解会俾人哋撞啊？咁佢就话你明明见到我噶。哦，回旋处嗰个原来系你嚟噶咁。
2: 你認第一，你惨啦！你认唔到佢嘅人，认唔到佢架车，
1: 乜都认唔到。淨
0: 係
1: 認到
0: 呢個就係佢嬲嘅地方。
2: 仲要你掂行掂過。
0: 冇錯，首先佢 assume 我應該知道佢發生車禍，因為我應該要認得佢啦。因為佢見到我嘅車經過，但我竟然見佢唔到啦。第一呢係視而不見。第二嘅就係你認唔到我。第三嘅就係你知道我嘅話有啲咩事嘅話，你連電話都唔打俾我。
2: 你又自己做自己嘢，沖埋涼就落埋咗。哇！
0: 係啦，好嬲。
2: 好彩人冇事，真系
1: 好彩人冇事，系穿咗两个窿仔啫。
0: 穿咗两个窿啫，咁跟住身边我仲要
2: 架车咧，架电单车，
0: 电单车就应该都即系后半脚都
2: 散
0: 晒咯，系啊，
1: 咁搞唔到啦。
0: 但系冇嘅，报晒警啊，已经
2: 处理咗啦，
0: 处理咗噶啦，
1: 都烦
0: 嘅。我知啊，你又冇得揸，跟住又要揸去，跟住又要摆低，又要帮佢整咁啊。Anyways， 咁呢啲都系
2: 后续
0: 啦，
2: 系
0: 身外物啦，
2: 系咪？最紧要系冇事啦。
0: 我有问佢嘅，我有同佢讲嗰阵，咁有冇？整亲，我话咁有冇撞亲啲咩嘢？佢话冇，我即系吓亲。
2: 哦，
0: 因为咧好彩嘅就系佢系点样会发生呢个意外咧？喺要去出路口嘅时候，其实所有即系停晒噶啦，
1: 喺
0: 虚线嘅时候已经停晒噶啦。咁其实个的士咧就跟喺佢后边。
2: 系
0: 咁啊，当然啦，就即系谂住要去出嘅时候嘅话咧，嗰个的士就望咗去另外一边，就谂住就啊冇车啦，我出啦，佢就唔记得咗佢前边有架电单车，系啦，就嗨到佢，咁就瞓低咗，系咁样咯。咁啊好彩话就冇咩冲力，冇乜点样嘅。 跟住佢同我講，應該都係會跌親嗰個電單車嘅時候嘅話咧。

0: 會有少少擦傷咗，咁有搲開嘅時候咧，即係條褲啦，俾我睇啦，跟住我就話、我話我都唔緊要啊，其實愛因斯坦搲你仲損過而家。
1: 你依家嫌佢未夠傷咧，
2: 即係四宗罪呢度
1: 係啦。佢話還掂都係啦，咁我不如咧就再揞多啲落去啦。還掂你已經嬲咗我咯，咁依家我揞埋你，咁好似一次過嬲好似抵啲咁樣。係
0: 咪好過分啊？
2: 我覺得咁樣你要賠罪嘅話，你買過一架新嘅俾佢。
1: 係咯，
0: 梗唔會啦，買個模型俾我就冇。
2: 哇！今日我哋出門口唔怕啦，
0: 唔使驚，因為冇事。咁咯，咁好離譜啊！如果係咁，
1: 你都覺得自己離譜個
2: 係啊？四宗罪。
0: 其實本人我真係唔
2: 習慣咗，佢
0: 直接。就係佢無端端咁個完咗呢件事啦，咁我就話：，我同你講少啫嘛，咁樣都係見到佢要鐵青咁樣啦。咁但我唯一係諗到一樣嘢，我都係開心嘅，就係咧，佢卒之都識得嬲我咯。
2: 哦，原本係已經冇曬反應任何嘢。
1: 有嗰啲咧，有啲人係咁樣噶，即係咧可能一齊太耐咧，冇曬激情啊，冇曬性啊，特登整啲嘢激下佢啊，我就睇下你俾啲咩反應。
0: 冇錯，
1: 最嬲就係佢冇反應。係
2: 啦。一个石一嚿石咁样，而家有啦，
0: 今日佢有反应啦。
1: 好啦，有反应就话啊，你个小气鬼啊，咁都嬲，系咪你噶？系咪咁样？
2: 石翻，
1: 即系玩下啫嘛，咁都嬲，小气鬼。
0: 我呢一句就觉得我自己太离谱啦，你知唔知啊？已经不断咁样嘢过人哋嘅红线，过人哋嘅红线，再测试佢，再揿低啲。咁其实我知道佢真系嬲嘅系几时咧？我已经同佢玩啦，我就咪同你讲下笑啫嘛，唔好嬲啦。诶，整啲咩俾你食啦？咁佢咁冇胃口啊。我想食啲乜嘢？咁咯，
2: 可能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嘅心愛嘅外區咧。
0: 係
1: 啊，首先外區已經
0: 受傷，
1: 已經受傷啦。
0: 入廠
1: 嗰個心已經傷，你明唔明？有時即係痛在佢身就係嘛，痛在佢心啊。
0: 但係呢啲女人唔知嘅，即係我唔明嘅，我唔會明佢。
1: 即係你架，如果你架車俾人刮花，你都唔會，
0: 我唔會
1: 心痛，
0: 我唔會嘅，因為佢係工具嚟嘅啫嘛。係啊，我唔會心痛嘅，但係佢係會嘅，即係一條頭髮。
1: 因為佢已經建立咗嗰個基本喺度啊嘛。
0: 冇錯，女朋友。
1: 安定
0: 係
1: 啊，
2: 擺咗好多心機落去，你
0: 明啊？我
2: 哋揸電單車，我哋明嘅，所以你買過一架俾佢啦。
0: 哦 ，OK， 我考慮下，
1: 你冇話電單車，我架陀，我只陀螺花咗，我都心痛啦。
2: 會㗎，
0: 所以我唔明。
1: 攤咗好耐，教咗好耐，哇！呢個平衡最好啊！誒，花咗，打花咗，打散咗，
0: 但你攞出嚟，你比賽，你一定會花㗎嘛？係
1: 啊，但都會心痛咯。
0: 消耗㗎嘛，
1: 係啊，但係都會心痛咯。
0: OK，
2: 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自己嘅
1: 係啊
2: 喜愛嘅嘢嘛。
0: 但係好笑嘅。我覺得個界線係嘅，就係呢度我就以為整完咗啦，好啦，無端端咧坐喺度睇事冇嘢，相安無事食完曬嘢，跟住佢喂啊
2: 架車咯。唔系你咯，
0: 我做乜嘢你？
1: 佢反而嬲佢咧，点会系嬲架车？
0: 我做乜嘢你？跟住后屘佢就，我真系好嬲。
1: 你仲咁开心？你真系
2: 人世，我歪吹。
1: 唉，我咧点翻只歌俾佢，呢只歌嘅歌名好啱佢讲。
0: 点啊点啊点啊！
1: 有时痛到极处咧，伤口真系唔算得系啲乜嘢咯。你明唔明啊？
0: 个人冇事咪得咯。唉。
1: 最紧要人冇事，
0: 最紧要冇事，
1: 发起啲有时情趣嚟嘅啫。
0: 系啊，
2: 喂啊！
0: 突然间谂起喂啊，我做咩事啊？我真系好嬲。

0: 听过有 Michael C 嘅伤口不算什么，
1: 好好听啲吉他，
2: 歌手吉他劲，
0: 系啊，
1: 真系
0: 劲、
1: 啊，
0: 全部佢自己弹嘅，访问咗佢之前，
1: 叻仔，
0: 系啊，咁啊，佢话诶，今次呢只歌咧就系要讲，即系要成长啊，成长嘅必经过程就
1: 系
0: 有时咧就会有伤痛啦，咁就有伤口啦，咁
1: 有成长，
0: 系啊，
1: 大个仔啦，
0: 系啊，大个仔，
1: 冇错，
0: 用吉他弹出佢自己心声，
1: 好，
0: 系啦，
1: 你咪为咗自己就原来是这样的，
0: 系啊，如果大家想听翻个访问，听翻再上礼拜，原来是这样的，系咁出嚟吹喇，
1: 系啊，
0: 礼拜六五点到六点，
1: 系
0: 啊，系啊，咁啊，伤口
2: 无奈，
0: 呀，唔系你唔系问我，你系问你另一半，
2: 你另一半，
0: 系啦，我用很多记忆，系啊，
1: 你听到都会嬲噶嘛，
0: 系啊，谂住搵只歌帮佢抒发下，
2: 买个簿俾佢啦，
0: 跟住佢写你落小气簿啊，
1: 小气簿啊，
2: 小气簿啊，
0: 跟住闹交嗰时攞翻本小气簿出嚟，
1: 我大
2: 啊，系啊，
1: 今日我哋就讲下小气簿呢一样嘢啦，
0: 一阵间啊十一点嘅时候，好心理学会讲下呢样嘢啊，
1: 冇错，
0: 继续黐晒我哋，转头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日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嘅注册同认证工作。李家超话，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
2: 今年的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特区举行。财长会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由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今年的財長會是將會延續在其他 APEC 財金會議的討論。財長會舉行期間，除了正式會議之外，我們會安排歡迎晚宴、研討會和參觀活動。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我們會全力以赴辦好財長會。而國家財政部正是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的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財政部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的程序。而國家財政部亦都會按住 APEC 既有的指引和要求，是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禮遇等等的配套服務。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國家財政部的工作，

0: 為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與會體驗。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日開始一連三日將會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的議案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議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立法會的辯論，可以在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说，热切期待明日立法会的辩论，期望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将深入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深入讨论。他再次强调，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做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4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阿里巴巴10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智普705蚊升40蚊，小米集团24.04。先升1.6，友邦保险68.8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已经封闭了。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而家现场是一带比较多车，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去调景岭，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去翻来回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

0: 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3: 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4: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5: 开嚟见我。
6: 哇！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张文星师傅。
3: 冇错啊，香港罗山派张文星国术总会嘅总教练。
7: 大家好，大家好。
3: 张文星师傅，
6: 系啊，
3: 师傅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师兄你好，
3: 师兄好，哇！
6: 上个礼拜倾到好开心啦，
3: 好开心，讲唔完啊，
6: 讲唔完啊，讲麒麟啊，跟住讲咗我最惊嘅基本功，
3: 基本功三步推啊，三步都
6: 系啦，系啦，有冇啲学佬？系咪叫学诶？
3: 学佬话，
6: 学佬话，可以教下我哋啊，即系关于功夫嘅
3: 功夫啊，
6: 系啊，
3: 拍罐头啊。即系打功夫，拍罐头，
5: 拍罐头，
3: 拍罐头啊！
7: 其实咧就都系有啲错误啊！拍罐头嘅意思系直译啊，
3: 直译啊，
7: 系打拳，打拳，
3: 打拳头，
5: 拳，
3: 打拳头，拍罐头，拳头，
5: 系啦，拍罐头，
7: 呢个系最标准嘅。咁啊，你当然你要要俾人哋容易理解嘅，咪打功夫咯，
3: 打功夫啊，
7: 呢个俾人易了解啦。因为有啲系土话，属于叫土话咧，就可能唔系咁易译到系点样，
6: 系
3: 一啲方言啊，
7: 系
3: 方言，系啊，系啊。咁啊，三步推啊，上个星期我哋讲基本功三步推啦。
7: 系咁，三步推咧就好讲得好简单，就一定系个拳腰马嘅基本。
3: 系
7: 出拳要点样出？嘅位置去邊度？咁啊，腰馬嘅推進呢啲都係一路個都係手腳協調。
3: 而我記得咧，佢有啲馬步咧，同我哋平時我打開啲北派啊，或者其他門派咧，係有啲唔同嘅。有啲咧，可能你只腳屈落地，嗰個叫咩馬？
7: 嗰蝴蝶馬。
3: 蝴蝶馬。
6: 蝴蝶馬。
3: 係啦，佢兩個咧膝蓋咁樣就屈咗落地咁樣嘅，
7: 即係坐咗。
3: 好難練㗎。坐落地噶，
6: 但系坐晒落去嘅，
3: 坐晒落去噶，嗰个真系要练，好细个要练。如果唔系咧，好易
6: 即系你啲筋要软嘅时候，
3: 特别系膝头哥嗰个位，
6: 系咯，
7: 唔系膝头哥啊，系个髋关节，
3: 髋关节两样好辛苦啊，嗰个
7: 髋关节系重要啲噶。
6: 髋关节我一听到依家通常都系楞住发炎两个字，
3: 髋关节发炎，
5: 髋关节发炎睇医生，
3: 系啦，就唔会话练习嘅，
6: 系啊，以前练开就会好啲啦。
7: 当然啦，你个位置松动嘛，咁啊变咗你都冇咁易跌倒添，
3: 系啦系啦，
7: 冇咁易跌倒啊，所以啊我哋罗山派嘅功夫如果肯去练习咧，
5: 系
7: 对身体非常之系啊有帮助。
5: 老人家好唔好啊？如果你话呢样话，或者个蝴蝶马咁样，
7: 咁啊你攞
5: 系咁狂练蝴蝶马，
7: 唔系
3: 净系蝴蝶马，
6: 净系练。
3: 你上翻嚟，唔系坐咗落去，
6: 系啊，
7: 你坐咗落去，
3: 你上翻嚟啊！
7: 坐落去又啪一声，
3: 咁就
7: 跟住咧就跟住起唔到身啦，
3: 就真系睇医生啦。
6: 有时真系发炎啦，
3: 即系真系发炎啦，
6: 系
3: 啊。
5: 即系其实你都会觉得嘅就系，如果系练武嘅话，应该系就从细个开始系会比较好嘅，就系即系中途先出家。
7: 呢样梗系当然啦，但系你话我年长咗。咁可以練第啲嘅，
3: 唔一定蝴蝶馬嘅。
5: 有冇一啲係練幾大？
7: 冇挑戰自己太高難度啦，
3: 係。

0: 即係有啲簡單啲㗎啦。
1: 當然啦，係咪先？每樣功夫都係佢有漸進式嘅，有簡單啲，有中層次，有高層次。
2: 係，
1: 咁又視乎你自己個人個體質，
2: 冇錯，
1: 可以接受到乜嘢。
2: 係，
1: 咁啊誒，你話太簡單嗰度冇興趣，話中層次。咁如果你係勝任到嘅，都可以練習噶嘛，係冇可能你一入去邊度學嘢，你可以學高層次嘅嘢，冇可能嘅事啊，
2: 呢樣冇可能嘅，
1: 冇可能嘅事。

0: 啊，兵器之祖啦，
1: 系、
0: 就是、
1: 棍、哦、啊，最简单亦都随手可得，系啊。
0: 系而家难啦，
1: 而家
0: 以前
1: 晾衫嗰啲我谂，
2: 嗰啲
3: 冇人用棍，晾衫竹毛噶啦，以前好多啦，
0: 咁啊，棍系必须嘅，
1: 系有冇话几长嘅棍，即系都系一个人咁高嘅棍啦。
0: 佢其实咧，我哋南棍咧就正东单头棍就七尺二。
3: 七尺二，我屋企有一支七尺二嘅，
4: 咁长，
0: 系啊，系长噶，呢个系正宗嘅，
1: 即系高过个人噶咯，
0: 系啊，
4: 即系晾衫
0: 嘅，我哋都系五尺几啫嘛，
3: 系高过张家朗嘅，
0: 咁啊，有当然咧，佢都有啲短啲嘅，有短啲嘅，嗰啲就唔系使单头棍啊，嗰啲系双头棍啊，我啲药木咧都系五尺九度啦，
3: 系、嗯、有冇话一定要揾坤典啊嗰啲嚟做？
0: 其实冇一定嘅，因为坤典咧属于系靓嘅木材啦，同埋佢够硬，够、
4: 嗯、
0: 硬，咁咧同埋够重，咁啊练习嘅时候咧就可以帮助练埋个力量，
3: 系
0: 咁啊有啲我哋会用抄，
3: 抄
0: 系啊抄，抄咧就而家我哋以前。嗰啲三板啊，水面嗰啲三板嗰啲摇佬啊，嗰啲摇佬就系抄嚟噶啦。
3: 哦，
0: 我哋
1: 咦，嗰啲浸系咪好难浸得烂啊嘛？
0: 系啦，冇错，所以佢系第一，佢又够重，
3: 系
0: 即系可以练力量啦，同埋佢唔易断嘅，
1: 系
0: 佢系好硬净，
1: 好硬净，
0: 好硬净，所以佢系咁摇下摇下嗰个摇佬啊，我哋叫摇佬，
3: 摇佬，
0: 佢嗰支摇客就系抄啦。
4: 咁我想覺得佢就隨手立到啲咩嘢，
3: 就立啦，
1: 唔係即係十八同好緊要㗎，係
4: 我知，但係
3: 十八同人啊嘛，
4: 係因為好實踐嘅嘢，
3: 係
4: 啊，所以嗰啲嘢唔係話嗰啲好花巧啊，好華麗嘅。
0: 咁而家咧就現代化啲咧，就會用呢個嗰啲比較輕身嘅
3: 白蠟乾啊，
0: 乾啊，
1: 白蠟乾就好彈喎，
0: 因為白蠟乾佢又係唔易斷，
3: 係
0: 易斷，但係佢輕
3: 輕啲，
0: 佢輕咧，好多人而家就係中意用啲輕嘅，係
3: 嚟表演，
0: 係表演性，
3: 係
0: 就變咗唔係一個練習性，
3: 係
0: 練習性一定係要用重嘅，
3: 係啊，冇錯。
0: 練習性一定要用重嘅，咁到你表演性咧就要用輕嘅表演，就佢會舒服啲，
3: 係、
4: okay.
0: 就冇咁吃力。
3: 係、嗯，另外我見到咧一種兵器咧，好似尖尖地嘅，係鐵做嘅，好似一支好長嘅針咁樣。
0: 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海陸豐嘅特產。
3: 特產嚟嘅，真係要講下呢樣。
0: 我哋統稱啊叫做鐵針。
3: 鐵針
0: 咁針嘅意思即係尖，咁咧佢
3: 係
0: 一支鐵一路
3: 好長
0: 嘅，由粗變到幼，變到好似一支針咁樣，叫鐵針。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猛嘅攻擊性武器，
3: 係
0: 真係攻擊性。
3: 有幾長啊？通常嗰個尺寸，
4: 如果
1: 係一把
3: 鐵嚟嘅，
4: 係鐵嚟嘅，咁好重咯。即係你要冇佢嘅話，你都好犀利喎。
0: 咁啊，我哋管嗰啲係不受講嗰啲。
3: 係，我就冇呢個兵器啦。係啊，因為我諗大約佢都有成，睇先呢度幾長？
1: 五尺啊，
3: 五尺長㗎，係啊。咁係一隻金屬喎。
4: 嗯。
3: 係啊，咁係一個唔係尖曬，係即係支針咁樣咧，個頭係粗啲，跟住去到尾咧幼啲咁樣喺度打嘅，好重啊。
1: 咁係耍起上嚟係好似槍鷹槍咁樣去耍定係點樣嘅咧？
0: 啊，其實佢係一個槍同棍嘅混合體。
4: 槍
0: 啊，因為佢尖。一定是刺，
3: 咁
0: 但佢有个重量，佢有个硬度，你勾落嚟都系一样会受伤。
1: 好似棍咁样，
3: 板凳都碎开哦。
1: 哇！因为真系好似铁棍咁样，一成支都系金属咁。
3: 成支金属嘅。
0: 咁啊，呢个咧，仲有我哋啊，呢个系其中一样啊，同埋我哋所谓嘅铁尺啦。
1: 系
0: 铁尺咁，好多人都叫日本叫西，
3: 冇错啦。我介绍过啦，铁尺嘅啦，
1: 就系忍者嗰个
0: 系啦。咁啊，呢个都系我哋。羅山派的兵器其中一種，跟住又到刀啦，
3: 刀啦，
1: 刀，
0: 跟住仲有一支山叉，
1: 刀都係平時正常嗰啲
0: 刀有正常嘅刀同埋短刀，
3: 即係好似八斬刀咁樣細細支嗰啲，
0: 係唔係再細啲嘅，
3: 再細啲嘅，
1: 細過八斬刀嘅就係
0: 啊，再細啲，因為嗰啲就埋身搏命噶啦，
3: 係通常收喺個袖入邊，
0: 唔係袖唔使走噶啦，佢都唔係大嗰啲，因為嗰啲咧就係即係點樣講咧，佢唔使太大。总之够做就得噶啦，够用嘅
3: 啫。而家咧全部攞嚟练习噶啦，又攞出街真系唔得噶啦。攞嚟练习嘅。
0: 咁因为我哋以前海陆丰。

0: 咧都好崇尚武斗啊，
1: 哦，
0: 所以啊变咗呢啲咧就全部所谓呢啲家伙咧，
1: 系
0: 都系爱嚟保命嘅。
1: 哦，保护屋企人啊，保护自己啊，咁样嘅。
0: 因为官府在远，拳头在近。
1: 而家就以前就系咁，而家好近嘅，大家全部都。
0: 而家打个电话就得啦，
1: 系啊，
0: 好方便得嘅。
1: 系啦系啦，咁譬如话练习方面啦，好多嘅即系国术咧都会有，譬如话木人桩啊。嗱，咏春又有啦，蔡李佛又有啦，我哋罗山派有冇呢方面？我哋自己平时练啲桥手啊，嗰啲咁样嘅方式啊？
0: 有，因为其实所有南派功夫一定有桩嘅。
1: 哦，
0: 所以因为南派功夫系属于硬功，
1: 硬功
0: 系啊，唔系软功，系硬功。
1: 系
0: 咁咧，所以你一定系会掂桥。
1: 哦，桥手啊，
0: 一定掂桥
1: 系啦，
0: 一定系打。打桩，
2: 打桩，
1: 打桩，
0: 只不过大家嗰、那个其实木人桩就分别唔会太大，
1: 都系差唔多咁样嘅，
0: 吓、啊嗯，都系好多就两只手，
1: 嗯，
0: 一只脚、
1: 嗯，
0: 有啲咧就系一只手，一只脚，
1: 哦，一只手一只脚，
0: 嗱、嗯，好似你蔡李佛嗰啲咪单手噶咯，
1: 系系系上上下下，
0: 佢系单手桩嚟噶嘛，系、
1: 哦、
0: 嘛，咁、
1: okay,
0: 你咏春系双手桩嚟噶，
1: 系系系，
0: 其实木桩其实呢、這个佢个创意系乜嘢咧？就系、是。当你自己一个人嘅练习嘅时候，
1: 嗯、
0: 就揾个盘咯。
2: 哦，嗯、即系冇个真人俾你打嘅时候，
1: 佢又唔会投诉
3: 打沙包咁样咯。
0: 嗰个唔会投诉啊嘛，又唔使食铁打药，又唔会打嘅。
1: 系你自己食，
3: 你自己食啫，
1: 自己打只。哎呀，
3: 打瘀咗，
0: 所以呢个其实因为其实喺以前嚟讲，练功夫系唔会俾人睇嘅，唔、
2: 嗯、
0: 会俾人。
2: 知道，
3: 知
0: 唔第一唔俾你知，第二唔会俾你欣赏。
3: 哦，真系攞嚟保，
2: 我因为保命，
0: 系爱嚟保命嘅，
2: 所以就唔会俾你知道，
0: 唔、哦、会俾你知嘅，因为我哋以前海陆丰嘅拳馆啊，有分外堂、内堂，
2: 嗯，
1: 哦，即系入室弟子咁嘅意思系咪？有啲即系再
0: 系啊，入室弟子为内堂啦，
1: 嗯，
3: 你入到先有得练，吓，
1: 唔系传授啲更加高深啲嘅，
2: 哦，
0: 因为外堂弟子咧就教你套路，
1: 嗯，套路，
0: 教你套路啊，
2: 嗯嗯，
0: 个个入嚟考虑。套路全部都学套路，
1: 系
0: 后期你变成内堂弟子，即系话咧入室弟子啦。
1: 嗯，
0: 咁嗰啲咧就喺将你嘅套路咧、嗯、就全部分解，
1: 教你点用，
0: 点、哦、你用，点样防守，点样去攻击。
1: 系
0: 呢、這个系内堂先会教，
3: 先会教。
1: 嗯，
0: 外堂咧就全部都系套路，
3: 就打完
0: 你俾心机打靓啲就得噶啦。
1: 系啊，好靓、哦，出去表演。
0: 系、嗯，
2: 但系会唔会其实你都会睇得出噶？即系可能嘅就系、是。雖然不告訴人知啫，就是一望到張師傅就應該是個野族，
1: 勝一勝，
3: 手花起子。
2: 係啊，會不會見到即係，佢應該都嚇、
0: 啊。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啊，我哋統稱叫氣場。
2: 係 啊, 啊，我覺得係有㗎。
1: 有
0: 咁啊，當啊。因為行家見到就係知道有
2: 冇、嗯，即係你哋坐嘅話，你永遠都係嗬，腰板挺直啊！
0: 都唔係啊，我哋都年紀大咗咯。
1: 又講佢又叫人哋唔好話自己年紀大咗，師傅你冇啊，大佬。
0: 因為點解咧？因為即係可能我哋係一個叫職業性嘅，我哋職業性咧有時有時講嘢又會有啲手舞足蹈啊，咁啊，呢個已經係一個壞習慣，
1: 唔係，
3: 即係每年都有人通要講解啊嘛。
2: 係啊，
0: 同埋有時候我哋喺館度教徒弟嘅時候咧、嗯，如果你唔做落去，你唔打落去，個、
2: 嗯、
0: 徒弟係唔理解唔到。
2: 係啊，係、嗯、啊。
0: 歌手點解點樣防守？
2: 嗯。
0: 點樣出拳？係、嗯。系个配合要非常快速，
2: 你又要示范咧，
0: 要示范，
2: 系啊，
0: 所以好多时咧，我哋会有一个
2: 坏习惯，喐手
1: 喐脚，
0: 一个坏习惯喺度，
1: 明嘅。
2: 但系其实我想问咧，师傅啊，如果系嘅话，头先你有讲到咧，你话以前嚟讲咧，你就系为学啦，为嚟保命啦。而家嚟讲嘅话，我谂相信学功夫嘅有时都会系比赛，或者嘅就系会睇，即系去比赛好睇。而家有冇呢一方面有啲参加比赛嘅一啲即系师兄弟啊，或者系点样
0: 嘅？都有嘅，都有嘅。咁而家咧，我最新一批嘅我叫徒孙啊，
2: 嗯，哇，徒孙啊，
0: 因为嗰啲咧，
1: 师兄啲徒弟啊，
0: 由我仔教嘅嗰啲，
2: 哇，
0: 咁样有时我就将嗰啲手嘅执翻企礼，执翻靓仔，咁啊去翻去山尾度比赛，
2: 哇，即系冇乜事，你又唔会出嚟嘅，
1: 翻山尾比赛啊，
0: 系啊，
3: 即系国内地又会有比赛。

0: 賽未比賽，
1: 反而香港比賽就少啦。我哋而家一翻就翻
2: 好特別喎。
3: 咁佢哋嗰啲比賽都係比賽套路啊，
1: 係套路。但係因為點解我哋會？好似翻翻轉頭去做嘢咧，因為有時咧，我哋嘅功夫咧就係難派之中，因為太雜啊，太雜冇一個統一，我同你開你話第一個蝴蝶馬，香港唔識，
2: 係啊，
1: 點為之叫好咧？點為之唔好咧？唔識，咁國內識啊嘛，我哋就喺國內人哋識嗰度，我哋去嗰度做，
0: 反而翻去交流一下，
2: 因為分享交流下。
1: 第一同埋就。即係會俾一個實在俾啲學員啊，佢個學員咧會感覺到我真係做到，因為你香港好多裁判咧，佢都唔識佢點裁，佢點樣判咧？
2: 明白，
0: 啱，
1: 係嘛？
0: 係啊，
1: 即係我一個南派功夫嘅師傅，你叫我去判北派嘅嘢，
2: 係
1: 死火啦，識啲唔識啲，
2: 唔知點判啊？幾好喎，
0: 全部都滿分，
2: 全部都得啊！
1: 咁樣咧，其實就我覺得就唔係好公平噶啦，
0: 係
1: 嘛？咁同埋咧，呢個學員佢真係一心想去比賽，想知道自己學到有幾多或者識到幾多嘅嘢，咁你都俾唔到一個答案佢。
0: 係啊，所以呢反而係要去交流，要去比賽，
1: 係啦，
0: 你先至會再。
1: 因為在場咧，可能有幾百個人同你一齊坐去做呢個動作
2: 比賽
1: 啊，可能有相同嘅套路，
0: 係，
1: 咁你就一個觀摩啦。
0: 嗯。
1: 自己是怎樣，人家是怎樣，或者現在最方便可以影低的嘛，
0: 是啊，
1: 以前沒有的嘛，
2: 是啦，就靠機，就靠機了，
1: 是啦，所以現在學習是真的很幸福的，以前我們學習呢是靠記的，師傅肯講俾你聽就好彩，師傅唔講俾你聽就下次等啦。
2: 有冇啲你自己到依家可能你自己都失傳咗嘅？或者以前師傅佢嗰代有啲功夫嘅套路都已經失傳咗啦，慢慢都冇啦。
1: 其實咧，套路失傳嘅都唔會多，
2: 係
1: 真實最咩咧？就係嗰啲所謂嘅攞命嘅
2: 招數，
1: 唔係攞命招數，攞命招數只係一個動態嚟嘅，係實在嘅嘢。
2: 哦，
1: 即係佢以前嘅佢嘅手可以打出去，變成對方會點樣受傷？
3: 係
1: 而家係好難做到。因為呢啲係要經過長期嘅苦功，
2: 不停有人受傷，
3: 係啊，
1: 唔係自己受傷，
2: 不斷自己又受傷，
0: 係啊，自己都會受傷。
1: 因為你係練苦功嘛，你練苦功咧一定係不斷去令到自己嗰個關節又好，或者嗰個目標性咧係要好硬朗。
0: 係啊，因為如果你硬功，你打出去幾多磅嘅話，你翻翻
3: 自己又會受傷。
1: 咁人哋如果係頂唔順你咧，就變咗人哋直接受傷。
0: 係啊，
1: 所以是直接受傷。如果你在練習的時候，你打個場，你打一百磅就回翻一百磅，
0: 冇錯。
1: 但係打落人哋嗰度咧，人哋接受你一百磅噶嘛。咁你嗰個苦功，而家啲人就係練功夫係唔會練苦功，即係嗰個叫做功底啊。
2: 功底。
1: 而家個功底唔夠啊啲人。
0: 哦。
1: 即係有動作，
2: 有套路。
0: 得個樣，但
1: 係
0: 佢就冇裡面
1: 冇殺傷力，
3: 同埋依家都我唔會話練個功夫係攞嚟傷人，
2: 好少啦，
3: 好少啦。大家都係想
0: 強身健體，
2: 同埋一路流傳住用呢個文化落去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嘛。
1: 係呢個咧就係而家市面啦，但係咧如果你係咁樣做咧，你啲嘢一定失㗎，
2: 係
1: 一定啊，因為你嗰啲係最難練嘅嘢，你練到而係唔再練嘅時候，你就會喪失咗嗰個功能。
2: 係，
1: 喪失點解成日話中國功夫唔打得？點會唔打得啊？以前幾千年前打仗都係咁樣去出去搏命，點會唔打得？只不過係你個練法都唔同咗咯。
3: 係，
1: 而家你要優美，
2: 靚，
1: 而家要優美。以前我嚟搏命，你个动嗰个思维都唔同，练嘅嘢出嚟就系唔同，
2: 所以点样都好啦，天恩都系基本功，系最基嘅基本功。
3: 嗰句学老话点讲啊？
2: 拍罐头，
3: 翻嚟打先。
1: 好，
3: 呢几日多谢晒张师傅，
2: 张文星师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话，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而家仲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同业界同埋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话，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嘅注册同认证工作。李家超话，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招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话，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海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佩泽希齐扬在德克兰会见阿美尼亚外长的时候发表有关言论。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和核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元升2.2元，恒生中国企业83.18元升7.2元，南方恒生科技4.13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6.4元升3.4元，阿里巴巴108.2元升2.8元，智谱702.5元升37.5元，小米集团24.08元升2毫，友邦保险68.55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1，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3，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 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09美元，卖出41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usic Angel，
0: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奸一啲咯。

0: 上下聲就細細地思考一頓一去先會講嘢。狼嘅話就係冇腦嘅嗰種，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1: 大聲冇腦嗰啲係嘛？
0: 係啊。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語常會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說故事。
3: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初中組銀獎，銅獎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有表哥，
5: 表哥，
4: 教育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
3: 表哥，我咪好过分啦，表哥。
6: 我不嬲争开你嘅，但系今日我真系争你啦，真系争你唔
4: 关事，唔小气事，系应该嬲啦，
6: 真系。
3: 我谂住想踢你，今日我哋同你做呢个主题啊嘛，就系小气宝。
6: 希望你嘅男朋友冇咁小气啦，
3: 冇啦，佢小气点解同我喺埋一齐啊？
5: 我介绍紧一啲新嘅电单车俾你，
4: 系啊，你要识做
5: 单礼，
3: 但你唔好多事，
6: 唔好多事。
4: 啊，呢架好，呢架 OK 啊，啊呢架硬净啲啊。
6: 冇讲。心理测验啦，边
3: 好啊！
6: 点会准备一个心理测验俾大家？
3: 冇错，其实本来咧我就准备咗有一个咧，即系比较削啲嘅心理测验，我自己都 call 唔到我自己，所以头先用咗少少嘅时间想揾咗一个新嘅，我觉得呢个几好玩嘅，因为咧呢个情景题咧一定会发生喺大家嘅身上，系咪
5: ？OK，
3: 好啦，你中唔中意食拉面嘅？
4: 嗯 ，OK，
5: 食嘅，系啦，素拉面都好食嘅，
3: 系啦，系咩类型嘅拉面都好食嘅，我觉得。好啦，咁啊而家想象你面前有一碗拉面，
5: 系
3: 一个寒冷。又落緊雨嘅晚上，食呢一碗嘅拉面最让人感到嘅就係舒服无比㗎喇。而呢一碗熱腾腾嘅拉面摆喺你面前，首先有四样嘢摆喺度。
4: 我用一个动物纪录片 BO 嘅形式去解释。
3: 你好颜联舞啊，
4: 哭泣的森林咁你讲到。
3: 究竟快啲啦，你会食乜嘢先呢？好啦 ,A, 肉片。B 溏心蛋 ，C 面定系 D 汤咧？
5: 表哥，
6: 我即刻谂就即刻食 C 先，食面先，
3: 食面先，
4: 加年唔会食肉啦，
3: 加年
5: 食唔到啊，我食蛋先，
4: 我都系食蛋先，
5: 系，
3: 即系有两个蛋，两个蛋一个面，
6: 我想问个问题，如果嗰个唔系肉嘅面咧，譬如嗰个系一个蔬菜咧，咁你会
4: 哦咁我当素叉烧
5: 咁，我就食咗菜先。我都食咗菜先，
6: 如果系
4: 即系个主菜嘅，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咦，咁即系当系当系素叉烧拉面啦。咁你会食个素叉烧？
5: 咁我食个素叉烧先。
3: 咁我咪当你系肉先。
4: 肉咯，
3: 当你肉先啦，当你肉啦，好嘛？
5: 当肉当肉啊。
3: 咁啊，即系有人系啦，即系所有嘅嘢都有人拣咯，好冇？好啦，咁如果咧你就系拣肉嘅朋友嘅话咧，咁啊就系思考型人格。咁思索咧就系你嘅常态，对于可能书籍啊知识嘅渴望嘅话咧，系使你付出大量嘅时间咧，用喺你个深思熟虑啦，同埋周密嘅计划当中嘅。呢一种嘅思考型嘅人格嘅人咧，就系慎言慎行呢四个字嘅话咧，可以作为你嘅处世特征。因为咁样嘅话，系需要为自己留出更加多嘅独立思考嘅时间同埋空间嘅。若果你能够咧，就系通过自己敏锐嘅动之力啦、分析力啦，同他人嘅知识嘅交流同埋思维嘅碰撞。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的。好了，至于这个呢，不断地去提出伟大的创建，这个是你来智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都不远的，恭喜你。
5: 我过去隔离房，你们主持
4: 人思考一下，
3: 你
4: 这个
3: 底蕴，
4: 思考人生，
6: 神思不
3: 动，思考人生，你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是啦，就有些洞悉力，也有些创建力的。好了，溏心蛋谁选？
4: 我。溏心风暴
3: 气势型导向，
4: 气势
5: 型，
3: 唉，我真系帮你唔到。相貌决定于遗传，系一个天生，由不得个人嘅喜好。但系你会选择先吃溏心蛋嘅你咧，亦都系靠外表取胜嘅。
4: 吓，
6: 样貌协会主席
4: 吓，
3: 嗱，呢个系咪你嘅内心咧？佢话你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只要你站出来，在整个团体当中就系有一副气场好强大噶啦。个个都见到，净系见到你，
4: 唔系嘛？
3: 你光靠住呢个气势同埋呢一张脸咧，就已经让人咧喜欢啦。你就系一个零，咁算啦，唔好啊！
5: 唔系，我要听，我要听，
4: 小气啦。
3: 但系佢减，佢讲得啱，佢话咧，虽然咧就系你一行出嚟嘅话咧，大家就会中意你。 你嘅，系作为一个领导者，即使咧你只系一个小员工，但系人哋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啦。但系
4: 即使系我系一个小员工，得呢句系准
3: 系啦，冇错。咁但系属于你嘅工作范围之内咧，你光靠嗰种气势咧就已经够食噶啦，能屈能伸，可塑性系极高嘅你。
5: 系好啦，
4: 食只蛋啫，
3: 到表哥咯喎。喂，表哥，你系属于交际型性格。你是擁有妥善處理組織內外關係的能力，包括的從周圍環境建立廣泛的聯繫的，同埋對外間的訊息的吸收的轉化能力，還有正確處理上下左右關係的能力，是不是？
6: 看什麼事情呢，一般來說就不是 social animal 的，但是發覺有些譬如有些
4: 有需要
3: 有事的時候
6: 我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3: 是的，這樣的你呢，表達理解能力、人際的融合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非常之好。簡單來說的話是有位于八面玲珑的
6: 真系
3: 交际花，
4: 喺麻雀台上面所向披靡，
3: 系咪好好啊？
6: 我做咩生意啊？请问
3: 我唔知道你好啦。如果系拣汤嘅你，系一个有耐系努力型专家，你系一位有耐力有活力嘅人，做事总系抱住严肃嘅态度，好认真，好勤奋，非常讨厌唔负责任嘅人。
6: 喂，
3: 真
6: 系做呢个好准嘅。
4: 好准喎、
6: 啊，好准喎、啊！
4: 得你系准、啊，
3: 我呢个同事有一个系咪？是是并且疾恶如仇，善良嘅你咧亦都唔系咁食古不化。除咗咧就系喺努力尽忠职守，为咗家庭同埋团体嘅成员生活咧，亦都会调整自己嘅原则同埋规律嘅。呢、這、一个努力同埋实干型嘅人啊，容易放不下心，没有安全感，大小嘅事件咧咩都要插手，咩都要做。
6: Control freak
3: 喺朋友当中，你一个完全可以出嚟做。创业嘅人
4: 啊，创业啦，
5: 创业啊，系啊，
4: 你创业啦，
3: 咩事啊？
5: 拉面铺啊，
3: 系嘛，系咪好无聊啊？呢、這个好玩嘢，
5: 几得意嘅，几得意嘅，
3: 开
6: 心下啦，开
3: 心
6: 下啦，
4: 中意食溏心蛋啊我。
3: 系啊，都系中意食溏心蛋。
5: 素叉烧，
4: 素叉烧，
3: 信下自己啦。你一企出嚟嘅话，你嘅气场系 O K 嘅。虽然你系一个小人物，
4: 小员工，
5: 小员工，小员工，
4: 最准呢句啊，小员工。
6: 系嘅，
4: 好，今日我哋讲小气宝。
3: 点解要讲小气宝咧？
4: 系咪每人都会有一本？
6: 每人都有一本小气宝，不过几厚几薄嘅啫。你觉得自己本小气宝属于厚身、中身定系薄身呢？
4: 同埋睇下佢边个。有啲人即系佢冇乜所谓，有啲人咧即系
5: 对某啲嘢
3: 冇保添啊，有啲系开唔到保，
6: 有啲就我一本都唔搞，用电子版
4: 系啊，电子版系啊，一个 PDF 咁样
6: ，PDF 系咪啊？
5: 去云端咧，纯粹云端太多，
4: 但系成激咁大啊！
6: 咁你由细到大有冇人话你小气啊？你话其实由细到大都少人话小气，但系随住年纪大，有冇发觉自己越嚟越小气啊？定系点翻转，越嚟越大方，越嚟越胸襟广阔咧？
3: 有人叫有人话我系。小气嘅，但我觉得佢系误解我咯。
6: 误解，
3: 佢误解小气，
5: 已经小气，
6: 系爱大气，
4: 用行动话俾你听，佢系小气。
5: 我讲咗佢小气，
3: 你哋有冇？你哋有冇？
6: 细个时候小气咯，大个咗真系少啲小气嘅感觉。
4: 会觉得冇乜傻好为有啲嘢，
3: 我都觉得系嬲你做乜啫？小气你做乜啫？对方又不痛不痒嘅，最惨嘅佢又唔知。唔系，我觉得最惨嘅
4: 啫，有证。
5: 我本身咧啲电单车啲品牌系几好嘅，
4: 你真系 at your own risk， 我哋真系话你真系小心啲，
5: 小心啲。我哋今日出门口唔惊啊，
4: 系啊，你赢咗场交，
6: 即系场交。咁你讲开今一场交就系今日嘅读者嘅经历啦。俾老公话佢小气，就系话佢翻旧账，结果咧闹大交。我俾你听听张女士呢封来信啦。
3: 主持人你好，我姓张噶。一直都有听你哋嘅节目，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老公咧平日成日咧都话我好小气，话我咩咧都记住唔放。每次咧我哋闹交，本来可以咧只系为咗一件小事，但系讲讲下我就会突然谂翻起以前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可能系几年前，甚至系十几年前发生嘅嘢，跟住咧忍唔住就会讲翻晒出嚟噶啦。其实呢，我自己都唔想成日翻旧账，但係唔知点解一有争执啊、啲委屈啊同埋唔开心嘅回忆呢就会

0: 涌晒出嚟噶啦。我有时咧都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开心嘅事又冇咁深刻嘅，反而唔开心嘅事就记得特别清楚咧？我老公觉得我斤斤计较，所以咧就会成日唔开心。但系我又觉得自己唔系想计较，只系好似一直放唔低。有时谂翻转头，连我自己都唔明白，点解会咁容易记翻起以前受伤嘅一啲伤害嘅？想问下咁多位主持人啊，其实咧我呢一种情况系咪好多人都有噶？点解人总系特别容易记得唔开心嘅经历？同埋我可以点样学识去放低过去？唔好每一次同我老公闹交都会变成翻旧账，影响大家嘅感情呢？希望可以听到你嘅意见，多谢晒听众张女士常。
1: 大家听完你封来信咧，
0: 其实系我
1: 写
0: 嚟，
1: 唔系咯？系李女士啊，其实应该系
2: 李女士，
3: 李女士，
0: 讲不讲李女士，
2: 讲不讲李女士，
1: 讲李女士，
2: 讲不过李女士，
0: 讲不过李女士。
1: 咁啊，李女士，你嘅心底话就
3: 心底话，你讲，
1: 成日都谂啲唔开心嘅嘢，开心有冇咁容易记得？你有冇咁嘅感觉？
0: 我冇，我冇，
2: 有
0: 开心嘅我都记得噶，
1: 你都会记得，但系你有冇
0: 特别深刻系咪？
1: 先
0: 有，
1: 咁
0: 开心有深刻啲，
1: 系啦，点解咧？啊，有啲嘢就系我唔。点样转咧？就系、是、我嘅谂翻啲开心嘅咧，我好似都要 make efforts， 要尝试去 recall 嘅，数算恩典啊，感恩嘅事。咁样咧，唔开心咧，我都唔使谂啊，不请自来已经追埋。
2: 同埋吐苦水，同埋分享喜悦啊嘛，分享喜悦难啲嘅。
1: 我要谂嘅喎，
2: 吐苦水咧好易，
1: 即刻讲嘅，
2: 即刻
1: 讲
2: 嘅，
0: 系啊，
2: 响
0: 一声倒出嚟噶，
3: 滔不绝，
0: 系啊，
1: 滔不绝嘅，呢啲咪。认同系咪？
0: 认同
3: 都
0: 系
3: 嘅，
0: 认同
1: 系。咁咧，我就问你，今朝起身到你而家，你嘅脑海边咧出现嘅声音、说话，系一啲正面嘅多啊，定系负面嘅多？
0: 正面，
3: 我正面
1: 咁好啊，
0: 系啊。我每逢礼拜二谂住要见到你或者见到表妹嘅话，我都系好开心。
1: 好好啊，呢个答案我谂唔到点样接落去。
0: 讲咗咩？
3: 唔系我哋都 set 咗啊，
0: 讲咗咩？
3: 我哋都停咗，恩典嚟。
1: 佢讲咗一个事实真相啊，好好嘅，值得被欣赏嘅。咁我咪往咗我嚟好唔同，我发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咧，我要刻意嚟就啊，要谂啲正面嘅嘢。如果唔系嘅咧，我发觉又开始谂啊，今日咩未做咧，琴日咩做得唔够好咧，我倾向谂啲负面嘅多嘅。
0: 唔会啦，嗱我朝头早我起身，我特别会觉得开心嘅，因为咧我系感恩嘅。你冇咩事，
1: 自动波嘅唔使刻意，
0: 自动波会开心，自动波会开心。我今日天气仲要咁好，你就会觉得我就好开心啊，能够起到身啊，
1: 咁啊系，啱，
0: 好早起，
3: 擘大眼啊，
0: 你好容易噶，嗱就比较上个礼拜我病到死死下，就唔同啦。你嘅起身同埋你而家你一起身
2: 辛苦啊嘛，
0: 系咪啊？唔使咳啦，唔使好辛苦，唔使发烧啊，唔使起唔到身，我系病到，所以你咪觉得应该开心咯。
1: 好啊，你 compare 即系啲唔好嘅咧，其实我嚟起身咧都系一个幸福，我有健康。
0: 梗系啦。
1: 咁两个表弟，你哋两个咧？
0: 系咯。
2: 我哋
1: 起身嘅时候，因为我即
3: 系
1: 算
3: 系费事失你，大佬。
2: 一阵惊佢小气咧，嬲咗你。
3: 我喺隔篱，有咩衣橱前面有把铰剪，
2: 系啊，
3: 又有吉他，系啊。其实起身都开心嘅，咁未去到哇嗰只，但你会即系有一种哇阳光，就算落雨都好，OK， 翻工啦，起身啦，咁啊铲下猫屎啊，咁样继续。
2: 其实我
3: 系开始，
2: 纯粹冇乜点谂，
3: 冇乜嘢，系啊，
2: 冇
3: 咩特别
2: 谂去翻工咯，咁样。
3: 系啊，
1: 原来就开始梳洗完啦，开始个脑开始塌著啦，咁你啲谂法啲。automatic force 咧嘅自然嘅思绪咧，系正面定系负面？
0: 正啊，
2: 都系正嘅，
3: 都系正嘅，
1: 好嘅，
3: 都系正嘅。
1: 咁你赚到
0: 啊？你觉得我哋好负面噶？
1: 唔系，我以为人之常咧，通常谂负面嘅，
0: 唔会，
1: 即系有。
0: 诶，
3: 咁我觉得咁睇，睇嗰段时间你遇到啲乜嘢事情，
2: 同埋要做啲乜嘢，
3: 咁啊可能会有烦恼嘢，一定会有嘅，我哋人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当你冇烦恼，系一件感恩嘅事嚟嘅，即系唔需要话去到哇好开心定点样，好平凡咁样，其实都一个福气，
2: 平凡是福咯。
1: 咁我考下大家啦，点解人咧倾向咧就系啲记忆，我哋嗰啲唔开心嘅咧系印象深刻过。 記啲
2: 係咪保護機制嚟？
3: 會唔會即係我哋原始人原始人開始已經係咁樣？
2: 即係如果哇中過招啊，定點樣咧？啲唔開心嘅嘢，咁我知道下次我唔好再犯翻同一樣嘅錯誤，
1: 保護自己啦，
2: 保護自己。
4: 即係去翻石器時代嘅時候咯，係咪？你要記得嘅就係又食呢個果咧，係會肚屙嘅，唔可以食。
3: 但係如果你想肚屙，咁啊，食多粒，
1: 咁啊食多粒啦，係咪？
4: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1: 係啦，我哋嘅祖先咧會睇以前嘅古代。

0: 嘅时候咧，周围嘅环境系点噶？好多洪水猛兽啊，狮子老虎啊，危险噶嘛，
1: 生存模式啊，
2: 系啊，可能翻唔到嚟
0: 生存，所以你哋要保护自己。咁点样保护自己就系提醒自己周围身边有啲咩危险嘅危机咧，记住啦，系啦，希望自己嘅生存机会大啲咯。咁呢个现象呢叫 negativity bias 负面偏误。咁但到呢个时代就系我哋嘅环境咧，其实已经冇洪水猛兽啊、狮子老虎噶嘛，最多有老虎乸啫。但系唔会环境上有生命危险噶嘛。我哋嘅人嘅脑咧嘅 program 咧就系啊，啲嘢系 overreact 嘅，啲嘢危险嘅，佢咧反应大咗嘅时候咧，就会令到自己辛苦咯。
1: 哦，我试过咧见到啲朋友咧，即系可能佢经历比较点讲啊，坎坷啲啦。佢真系咧，就算依家即系叫做生活即系安稳咗啲啦，即系叫做系太平盛世啦，相对。佢都系处于战争模式噶，
0: 哦系咩？
3: 因为可能佢习惯，
1: 佢习惯咗啊，即系可能嗱，可能经济上咁样啦。佢到依家即系经济，我谂佢生活都应该无忧啦。但系佢都仍然咧非常之悭，因为佢话：，唉，你唔知几时咧，我又要再进入嗰个模式噶啦。所以咧，系
0: 啊，好唔好啊？
1: 系啊，
3: 我都系咁样噶，
1: 系啊，佢系长期处于嗰个好紧张嘅状态，
3: 系啊，
1: 系就会似系嗰个保护保护模式。
0: 你咁样讲啦，有个朋友咧就系。佢系咁多年以嚟就退休啦，佢从来都冇点样搭飞机去旅行嘅。
2: 点解啊？
0: 因为佢
2: 觉
0: 得发生危险啊，交通意外啊，飞机危险啊。你冇听过啲人话咧，边样交通工具你觉得哎呀就系非常之危险啊？
1: 就系
3: 飞机，
2: 飞机咯，
3: 系啊。
0: 其实呢个数据话，其实最安全嘅就
1: 系
0: 飞机
1: 啦。
0: 系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例子，个 negative bias 咯。都有一啲嘢咧，一有个唔好嘅印象咧，你就觉得啊好危险啊。但系你睇翻啲客观嘅数字咧，其实飞机唔系咁危险嘅啫。
2: 系啊，
3: 咁啊，因为你唔好用交通工具，你觉得危
2: 险？交通工具，
0: 电单车咯。
3: 系嘅，要小心驾驶。
2: 你唔使嚟嚟去去，
1: 买架硬
2: 装位嘅，
1: 买架硬净啲，买架硬净啲。
0: 咁我话交通工具咧，生活各方面嘅例子，譬如问工作咧，你有冇一啲 negativity bias？ 譬如举例就系，你明住嗰样嘢咧，就系个个都赞你嘅，只要一个人话你唔好咧。你
1: 哦，就棘咗喺嗰度。哎，阿杨杨，哎，呢位啊，
3: 有呢位
2: 网上嘅意见咯。
0: 系啊，网上好容易嘅啫。
2: 一大扎人赞你，就系一个 hater 啫。你就赞佢睇嗰个位嘅就系，你都唔识，做咩咁话我？
0: 系啊，
1: 觉得嗰个人讲嘅嘢系真嘅咁样。
2: 系啊，即系曾经嘅就有个人咁样话我，佢就话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对于99个赞你嘅人系好唔公平嘅，因为你净系睇过一个对你唔好嘅评语嘅嗰个人咯。啊，咁我就豁然开朗。
0: 豁然开朗，啱帮自己掟翻个环啲嘢。
1: 系啊，等下
0: 還啲嘅，你有冇試過啊？
1: 還好，我 OK。
0: 批評你會啊 overshadow 咗其他啲欣賞你啊。
1: 有啲可能你在意嘅人對你嘅批評，你會在意啲嘅。
3: 係嘅，係
0: 啊，分量啲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其他嘅通常都唔 OK， 咁
1: 網上都 OK 嘅。
3: 網上睇完就算啦，係啊，都係一種支持嚟嘅，起碼佢有睇或者有聽咯。係啊。
0: 咁你講到咩人啊？咁關係上邊咧，有冇試過你嘅男女朋友講？句说话，无心之失。
3: 有
0: 佢讲咁，佢做咁多好事情，赞你咁样咧，完全唔记得晒。但系嗰刹那，
1: 一定有，
2: 经常啊，
3: 有。
1: 我成日话即系，梗系啦。我成日话，如果呢个世界上有一个即系系激嬲我嘅专家，咁我伴侣一定系呢个专家中嘅专家中嘅专家。
2: 冇错，
0: 咁面对咁嘅情况，有四个字帮到你，就
1: 系
0: 沉默是金。
1: 大家都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话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士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而家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

0: 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50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4.5升49.5，小米集团24.24升3.6，友邦保险68.7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306点，升359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2美元，卖出4,1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经封闭。另外反方向去返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受影响的车辆要改道行驶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继续好心理学会，
5: 你睇表妹，我哋翻嚟啦。
4: 系，
5: 点解人咧记啲唔开心嘢会容易记啲开心，唔开心嘢记得深刻啲啦？
6: 咁
5: 就系个问题咯，就系、是、有咩嘢令热量容易触发到你本小气簿打开嘅咧？
4: 人咯，
5: 有
4: 时
5: 就
4: 除
5: 咗人之外咧，就系佢讲边啲说话咧，系有阵就话触到你神经线啊，你嘅底线啊，嗰、那个 issue 系啲咩？
4: 掂到个掣，
6: 系
3: 掂到
6: 个掣啊！
5: 我试过一次好奇怪，就系、是、我即系。同個朋友話 comment 一句話啊，你個袋啊都係黑色喎，地心係黑色喎，係好大反應。
3: 係，
5: 我即係話你個袋黑色，你件衫黑色，因為佢個人咧不嬲最中意黑色嘅。我即係話啊，你個袋係黑色咧，
3: 你黐底啫嘛，即係個意思係咁嘅意思啊嘛，係嘛？
5: 我就唔好我盡嘴話個袋靚定黑色，跟住咧係 overreact 到咧係發曬爛渣爛咩，咁好尷尬啊！我就我做過啲咩嘢？但係跟住我心諗啊，一定係啲 personal issue。點解你呢個嘢咁大反應咧？激到啲咩嘢？
3: 係啊，咩事啊？
5: 我當然冇問到啦，因為佢都唔係啲脾氣好大啊，係啦，
3: 已經
5: 失勢。咁我就想問你有冇試過類似就係哦無心之失一句説話，哇激到對方一啲回應上
4: 激親人有
6: 有
4: 俾人激親都有，
6: 係啊，
3: 兩樣都有
6: 嘅。
3: 我最好最叻啦，激人
5: 係專家，
4: 只貓都搲得傷過你啦，係咪呢啲啊？
3: 頭先交通部啲同事都話我離譜，
5: 你
4: 全部
5: 都
4: 係
5: 嘅。一個經典嘅經驗就係周圍身邊嘅泰國，等印象深刻。
3: 我知道就係有一個朋友咧，有一次又係咁樣嘅，咁啊講講下嘢就好地地嘅喎。誒，唔知點解咧，就係去解釋有某啲嘢嘅時候咧，就不斷咁樣去講。其實你明唔明啫？你明唔明啊？咁跟住咧，佢就好嬲啦，佢我明啊，咦呢个大家都识嘅，
4: 呀喂，你审视下，
5: 讲咩中意同你讲嘢？
3: 其实佢根本就一啲都唔明，你同佢解释嘅时候，
5: 我明你唔明啊？
4: 唔系我明佢讲边个？
3: 系啊，跟住佢先，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就嬲啦，佢就我明啊，其实你根本一啲都唔明，
4: 系啊，系，但男仔再解释。
3: 系啦，跟住佢就系两边都嬲，我又嬲，
4: 你又
3: 嬲
4: 佢唔明，佢又
3: 嬲
4: 你做咩话佢唔明？
3: 系，
4: 系咪好简短地
3: 说穿咗，就系咁样道出咗呢一样嘢啦。就系佢最憎人哋讲嘅就系你明唔明？
5: 你明唔明？我唔明。
6: 系啊，不过梗有啲人咧系对于一啲字眼方面咧系会敏感啲，譬如话，点解？你唔開咗盒先至攞佢嗰樣嘢出嚟，點解啊？變咗個問題式咧，或者係你可以同佢講：喂，你開咗盒，攞個粒糖出嚟啦。誒，咁又唔同啦。
4: 哦，
6: 如果你問你點解你唔開咗個盒先攞粒糖出嚟咧？誒，咁就嬲啦。
5: 有啲人我在意點解呢個字，
4: 或者係在意咧，你同佢講嘢嗰個語氣，你係究竟係問佢一個請求啊，定一個指令啊？即係有啲人係唔中意俾人哋俾指令佢。哇，你唔好話俾我聽點做啦，我翻嚟咩即係鞋都未除啊，你又叫我做呢樣做嗰樣，即係有時係會呢啲位係一入到門口就叫你做呢樣做嗰樣咧，佢就會好嬲啊。
3: 表哥咧，你有冇嘢会着噶？即系人哋一讲嘅，你就会
4: 系咯。呢个
3: 仔嘅小气宝系啊。
5: 我谂下先，人哋上一次我触动我好比较
3: 嬲嘅，
6: 会唔会诶？
3: 系四年前系嘛？
5: 系四十年前。
6: 你个外相方面会唔会啊？即系你可能会
4: 抢咗
6: 你
4: 铺户。
6: 你头发今日做咩咁乱啊？会唔会呢啲？
3: 哦，即系其实呢啲嘢系会比较容易啲，令到你
5: 外表有冇
4: 扣住你只牌唔俾你食？猪啊，
6: 系啦，
4: 叫猪啊，
3: 猪
6: 死你！抢降，
4: 系啊，
5: 咁又冇。你谂下先，我哋 get back 咗呢个问题，一个好嘅问题，即系啊，系啲咩嚟咧？一定有嘅，但系嗰个咩嚟咧？不过特别坏到咧就系，我未谂自己例子咧就系，我想讲点解啲人咧讲某句说话，某个语气咧，令到情绪咁大反应咧？原来有个 term 咧叫情绪记忆被触发。
6: 哦，情绪记忆被触发，
3: 即系之前已经系被触发过噶咯。
5: 系啊，原来系啦，即系唔系当下。

0: 埋又係咁樣俾只貓搲傷啦，
1: 咁樣。
2: 如果我當年行過見佢唔到，我就冇同佢一齊啦，傻啫。
1: 一齊咗之後先發生。
2: 係啦，
3: 咁通常呢啲事件咧，啲情緒咧個反應係好大嘅，可能啲情緒咧係憤怒咯，
2: 係
3: 令你覺得委屈咯，
2: 係啊，
3: 或者令你好驚咯，
2: 係啊，
3: 有時個反應啊好 defensive 啊，過度反應嘅，
2: 嗯嗯，
3: 係啦，咁啊點樣處理啲？咁大嘅反應咧，你有冇試過？
1: 冇個發出嚟嘅喎，真係。
2: 你話著黑衫嗰陣，你都處理唔到啦。
0: 你
2: 我哋
3: 就係俾個空間佢㗎咋，係
1: 啊，係啊。你千祈唔好話哦 ，sorry 咯，咁啊仲嬲。
3: 買多幾成，係
1: 啊。你 sorry 啊 ，sorry， 你冇加攞字啊。
2: 仲要加佢，我都唔知嬲乜。
1: 係啊，唔知嬲乜係啊。
3: 咁如果翻翻頭先張女士個故事咧，頭先就阿個老公啊，成日話你
2: 翻舊帳
3: 啊，就 touch 翻以前嘅回憶啦，嘢啦，就係好多時候咧，就係對方呢刻係掛你嘅咧，係因為佢 touch 咗以往嘅嘢，你先翻舊帳嘅啫嘛。
2: 冇錯。
3: 咁你要處理嘅咩咧？就係其實以往到呢家未處理嗰個情緒咯。
2: 究竟
3: 係
2: 乜嘢咧？
3: 係啊，要瞭解翻自己啊，嗰件事件原來 touch 翻你成日放翻。舊嘅事件攞翻出嚟，呢件事件今日發生同舊嘅事件個舊象，嗰兩件事件背後個情緒係啲咩咧？
2: 即係張女士同阿張生就要搞清楚，究竟點解成日要翻舊象？
3: 係啦，嗰啲舊象
2: 根源係乜嘢咧？
3: 係啦，通常有咩就係覺得唔公平咯，不被明白咯，委屈咯。
2: 哎呀，係啊，
1: 即係嗰個委屈可能一路都未解決，
3: 係啊，
1: 所以佢就一路都會攞翻
3: 你嘅心入邊啊，你嘅記憶入邊啊，有時係佢對方唔係刻意想記嘅，就係佢係好 implicit memory， 就係入咗你個心咯，你個潛意識度咯。當外邊嘅環境即刻觸發嘅時候咧，啊，你潛藏住嗰啲情緒咧，躍出翻嚟啦，因為想當年未處理呢啲情緒，覺得咩啊？不被明白，不被看見啊，
0: 同埋會唔會有啲情況係處理唔到嘅咧？
1: 系，
0: 譬如话感情上嘅嘢啊，试过一啲嘅诶，有啲嘅伤痕喺度，啲伤痕可能即系讲真，一世都处理唔到，甚至乎你仲系埋一齐嘅嗰个情侣，有啲嘅伤痕喺度，佢一某啲位，譬如话我睇到一啲嘢，
1: 系
0: 又触
1: 发咗出嚟，
3: 系噶会噶，譬如啲 trauma 咯 ，PTSD 都系噶，就系话啲经历啊，太过创痛啦，你。嗰個情緒冇處理到喺心入邊，佢嗰啲就醖釀好多年，咁就需要一啲治療啊、輔導幫佢。
0: 嗰個真係要治療嗰啲，係啦。
3: 咁你哋以往試有冇試過啲朋友又好啊？譬如失戀咯，即係一朝被蛇咬下，佢乜嘢
1: 十年怕草成
2: 啊！
3: 係啦，就唔敢再拍拖啊！呢啲經歷啦，你覺得啊，唔敢再觸碰啲情緒，需要治療啊？咩翻舊帳咧？就係最好嘅方法係咩？就係睇翻嗰個情緒，讓佢看見。去接納翻、處理翻。當你處理嗰時咧，再累積嘅咧，就唔會你哋 overreact。
2: 嗯，
1: 但係哇，有時都處理唔到噶嘛，好難，
0: 真係好難，
1: 真係太痛啊，或者點樣？
0: 係啊，
3: 所以如果唔係話你大件頭，唔係啲 trauma 嘅咧，細件頭嘅開始先咯。譬如你最近成日都掛在嘴邊嘅，成日重複都講嗰啲嘢，你本小氣簿睇翻自己本，係唔係小氣簿？係你自己本小氣簿。究竟我自己本小氣簿成日都重複話你啲咩咧？嗰件事係咩咧？睇翻呢個。跟住背後嘅 underlying 嘅情緒係啲咩嘢？而呢個情緒就係再 deep 啲係咩啊？就係我背後嘅需要咯。
1: 嗯、
3: 可能就係咩？就係、是、啊，我答到自己問題啦。你話上一次你覺得被人 touch 住你咩？就係、是、對方講句説話咧，我覺得不被尊重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唔尊重我咯。
2: 嚇、啊，有人唔尊重你，佢係邊個？你講出嚟，
3: 梗係唔得啦。
2: 學生，
3: 我今日出嚟之後又有一大班人寫 WhatsApp 俾我，係咪我？係咪我？
2: 咁你會唔會寫個小氣簿度？你會點樣
3: 啊？咁差意見，
2: 你反而係會點樣去處理呢、這、一個當時嘅情緒啊？
3: 系啦，即系我就系当想当年咧，就冇处理过咧，就系我冇刻意谂，使乜我冇去谂咧，冇处理过咧。我去旅行嘅时候咧，突然间挞翻着对方嗰句话咧，佢带咗我带咗去旅行啊，成两个礼拜，哇，真系超唔抵啊，真系唔抵到不得。
0: 哇，如果带住打麻雀，
1: 你自己都唔知，
3: 我就怒气变为咩动力就打好副麻雀啊！
2: 哎呀，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应该要点样处理？如果万一我哋面对呢啲咁嘅情况，
1: 点样直视佢咧？
2: 系啊，系咯，
3: 就冇。翻舊帳啊，冇不斷咪攆嚟攆去咯 ，ruminate 咗。個 principle 就係咩啊？將佢浮翻上面，讓佢被聆聽、被接納咯。咁點樣去做咧？譬如第一樣就話，同自己講，譬如講翻頭先嗰兩夫婦啦，張生同埋個
2: 張
3: 太、張女士同埋丈夫啦。第一就提自己分清咗事件同埋感受。就係今次個丈夫話呢樣嘢嘅時候，問翻自己呢件事件背後嘅感受係啲咩嘢啊？

0: 你翻舊帳嗰個經歷嗰件事件背後嘅感受係啲咩啊？讓佢浮翻面咯。
1: 嗯，
2: 係。
0: 咁你就唔好同佢講話，哎呀，你同十年前一樣啊，都係咁自私，同老公講。點解咁講啊？你頭先咁講咧，我覺得自己冇被尊重啊。
1: 嗯。
0: 咁、那個分別喺邊度啊？第一句説話，佢鬧個老公話、你同十幾年前啊都係咁自私啊，你今日嘅咁鬼死衰咁自私啊，點解上個禮拜咁樣問啊？你十年前就係咁樣咁樣。
1: 嗯。
2: 哇！
0: 嗱，呢個係第一個版本喎。
1: 嗯。
0: 第二個版本就啊。你頭先咁樣講咧，我覺得自己冇被到尊重。
1: 嗯嗯，
3: 第一個就
2: 一單還一單，
0: 係啊，一單還一單，
3: 係啦。
0: 同埋後者咧變得有建設性啲咯。
3: 嗯、
0: 啊，原來我知道你嘅需要係需要尊重。
1: 係、
0: 第二者咩啊？覺得係發泄咯。
2: 係純粹就鬧
3: 你
2: 啫，
3: 話你咯。
0: 係啊，咁就呢個唔理想嘅。
1: 嗯。
0: 第二個咧，我就問自己就係、我嚟緊嘅反應咧，係你想證明自己啱，定係想解決問題先？
3: 我通常都是揀第一，
2: 系啊，通常都
1: 发咗出嚟先。
2: 唔系嗱，理性上咧，咁就梗系话解决问题啊嘛。
1: 系啦，
2: 但系
1: 个表达方
2: 系啦，
0: 就好爆出嚟。
2: 实际上咧，
3: 同埋表哥
2: 系一个证明自己啱，系一个情绪上嘅需要。
3: 系啊，冇错，系关顾。
2: 我将佢包一包再讲出嚟。
0: 系，你照顾咗自己情绪先。
3: 我照顾咗我自己情绪先。
0: 咁你就俾个空间自己，俾自己沉淀下啦，咩啦。但系当如咧OK 啦，情緒 OK 咧，再同佢傾翻嘅時候咧，就同自己講話、我依家去做咧係解決問題，唔係製造更加多嘅問題咯。咁樣幫自己可以慢慢放翻輕咧，同自己講呢件事五年之後係咪同樣咁重要咧？
2: 五年之後，用五年做一個 time frame，
0: 一個比喻嘅啫，可能一年後，因為係你本身嘅保比較薄啲嘅，其實一句都加，
3: 比較好啲嘅，
0: 可能五年，
2: 五年
3: 後其實乜嘢都唔重要，
0: 本身你唔需要五年，
1: 空性咁厚
0: 啲嘅，要有啲人十年先諗翻，
1: 空性嘅。
2: 本小氣寶好似五年咁厚啊！
3: 如果你同我講，我就你咪諗下，就所有嘅嘢五年之後嘅話，係咪仲係咁重要？其實所有嘢都唔重要，
2: 仲嬲嘅越聽越
0: 唔係㗎，嗰啲係十年。
1: 講乜嘢啊？
0: 嗱，第二句金句有同你講咩咧？就係話我係想證明自己啱啊，定係希望自己內心平安咧？
3: 哦，诶，呢个好啲，
0: 呢个好啲，
3: 系啦，
0: 即系都系帮自己嘛，
3: 但都系会拣一日先。
2: 唔系，有啲人系觉得话，即系一日未证明到自己啱，我一日都得唔到平安啊嘛，你明唔明啊？
1: 即系所谓嗰条气啊，
2: 我全都要啊！佢系话我要晒，我又要证明自己啱，我又要心里面有嗰个 peace 系咪？
3: 系啊，冇错。其实如果你得到一嘅话，你咪会得到二
2: 咯。未必嘅，但系通常都系得一想二嘅，
0: 得一想二，
1: 得一想二。
0: 有咩想？咩得上床牵被
2: 系啦，上床牵被咁来都来了，冇理由系嘛？证明咗自己啱，我仲冇平安咩？唔可以
3: 系呢个系终极追求嘅嘢嚟噶嘛？系咪内心嘅平安？
0: 你咁样讲咧，令我呢个好靓嘅故事啊，真系好感动。但系冇讲轻松大笑咧，就有个朋友嘅爸爸嚟嘅，
3: 系
0: 咁咧，佢就咁多年咧系同个前妻系不相往来十几年嘅。
1: 哦，
0: 咁咧佢就同我上咗个八个礼拜嘅一啲静观嘅课程啦。佢、上最尾堂嘅时候咧，佢嘅分享咧，大家都好感动。佢话咩咧？就系、佢做呢八个礼拜做好多 practice 啊，做啲冥想啊、静坐啊。佢话最大嘅得着系咩咧？就系、有一日我系凌晨三四点钟咧，系个心搅动得好紧要。咁、个刹那间咧，佢喺紧住啊嘛，唔知点算。咁最尾咧，佢选择打电话俾前妻。结果前妻咧系二话不说，凌晨时分咧即刻飞车过去接咗个前夫去医院，跟住佢成个经历咧对个太太个关系转化咗，对个小朋友关系转化咗。咁佢话嗰个八个礼拜嘅训练，为嚟讲最大嘅 impact 系咩啊？就系佢令到 realize 咗就系咩啊？以前嘅我哋叫咩啊？就系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公唔公道？边个啱边个错？但系呢八个礼拜佢令我睇到咩就系，除咗对错之外，我更加睇住嚟 ，what is kind？
1: 哇，好好啊，
0: 系你自己体会，
3: 你同佢上
0: 唔系啊，系个 practice 啊，系啊。其实我话最大嘅唔系人哋，唔系个导师俾你嘅咩说话咩开示嘅嘢，系个经验不如 practice 咧。你个嘢开始啲嘢沉淀翻，啲嘢清楚咗嘅时咧，系你嘅 inner wisdom。帮你睇翻件事件，佢发觉原来咩就系、我唔开心就
2: 系
0: 睇到好 tunnel vision 咯，
1: 对
0: 与错咯，我
2: 一定系我啱，
0: 公平咯，
3: 你要公平，
0: 你明我到啦。但系我发觉之后，除咗之外，另一个 dimension 就系 what is kind，结果同太太个关系转化晒。
1: 哇，
0: 咁就
1: 好，哇，好好啊，
2: 系啊，
1: 我都想嚟上，
2: 功德无量，
1: 功德无量，
3: 功德无量。
0: 不如我哋最尾一齐做一个练习，好啊，整个心胸又打翻。

0: 开啲
1: 啊！好
0: 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OK， 咁大家如果觉得适合嘅咧，可以慢慢拣个位置。今次咧，我着重翻多啲我哋嘅身体嘅，因为我哋嘅身体咧都流露咗我哋嘅心嘅。咁啊，邀请自己咧，个腰系放松而垂直嘅，然后咧将双手打开啊，打开咧手心系向上嘅，俾自己感觉咧一个好开放、一份接纳嘅态度。然后觉得适合嘅话咧，可以慢慢合埋眼睛，将注意去到个呼吸嗰度。吸气嘅时候咧，空气去到胸口，胸口慢慢扩张；呼气嘅时候咧，慢慢放翻松落嚟。而家邀请大家咧，试下回想最近生活当中一件你比较耿耿于怀，或者觉得唔开心嘅经历。你会想起哪一个经历呢？你记得当时对方讲过什么说话，做过什么事，到今天你都觉得不舒服的。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呢，你的身体有什么呈现呢？可能感受到胸口比较闷闷，或者哪些部分的肌肉呢比较绷紧。现在可以跟自己说，哎呀，我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是正常的。你不需要怪责自己小气的，因为这些感觉都是真实。而这些感觉呢，是想告诉你，我们曾经受过伤害啊，或者觉得不公道。现在呢，用我们的呼吸去安抚回这个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呢。好似一个妈妈咧，安抚一个受惊嘅小朋友，让自己身体部分慢慢放翻松落嚟，然后邀请自己咧，想象自己好似天空，一个无边、好晴朗嘅天空，好广阔嘅。当你谂翻头先个唔开心嘅经历嘅时候咧，佢只系一个乌云。你同自己讲，天空呢唔会因为一朵乌云而冇咗份广阔，我有足够嘅空间能够容纳佢嘅。愿自己内心平安宽广，愿我唔会被微小嘅事情去束缚住，让自己感受一份自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议案。佢希望市民多重视同埋留意，从辩论内容同埋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嘅意义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會今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會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進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有沒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香港電台會加強發揮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深化和內地廣播機構合作。有議員關注香港電台會如何推動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廣播處長關婉儀說，港台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和人手調配，實行新節目編排和工作定位，將會加強和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加拿大魁北克選民十幾年來第一次選出分離主義政黨執政，勢必令這個人口900万的法語省份和總理卡尼領導的聯邦政府關係更加緊張。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魁北克人黨贏得省選舉，但是那個黨能不能夠拿下省議會127個席位中的多數席位，從而無需要小政黨支持就可以主導議事議程，仍然言之尚早。現年49歲的魁北克人黨領袖普拉蒙東將會出任省長，他提出競選承諾，將會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之後發起獨立公投，又說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會同渥太華合作。分析說，這個在預期之內的結果，反映選民對自2018年起執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來聯盟政府已經感到厭倦。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535亿1,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4升4.4，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3.5升48.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65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4，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8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6点，升379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对出啦，即系圣约翰里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松柏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现在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另外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全线封闭，反方向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反方向去翻九龙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噶，咁揸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9: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1: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2: 笑住讲早晨。
1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4: Pandora。
15: 早晨啊，各位，
16: 早晨。
11: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0: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3: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11: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0: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2: 欣赏视像精华啦。

你总会试过错过咗一班嘅巴士，然后咧望住车尾灯，心入面谂：哎呀，如果头先行快两步就好啦。嗱，错过巴士啊事小啊，但人生有啲嘢咧，你错过咗就真系冇得追噶啦。错过咗一个你以为永远都会喺度嘅人，错过咗一句你以为迟啲先讲都唔迟嘅说话，你先发现原来珍惜呢两个字系要你痛过先至会明白咯。

阿 Sam 许冠杰1982年嘅《难忘你》啊，由佢一手包办词曲噶。咁啊，听阿 Sam 嘅歌咧，其中一个亮点咧，必然就系啲歌词啊。嗱，佢成家人啊，从广州嚟香港之后啦，喺钻石山啊、苏屋村等等地方长大噶。佢好体会咧社会基层嘅心声嘅。咁再加上啦，读香港大学嘅阿 Sam 咧，系主修喺心理学噶。咁啊，对人性嘅心理观察咧系入微嘅。《难忘你》啊，最痛嗰几句可能系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都话重要嘅嘢要讲三次，连续三次嘅我悔恨，冇任何修饰，就系一个男人永远带住嗰种，我知我错，但我已经冇得翻转头，嗰份嘅无奈啊。

好多人以为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咧就系 Tom Jones 原唱噶，其实唔系噶，佢只系翻唱啫。好多人又以为呢一首歌系一首好温柔嘅歌曲啊，喂！我话你知啊，其实首歌咧 sad 到不得了噶，同创作嘅来源咧有关噶。呢一首歌嘅创作人潘文咧，同老婆啊睇咗1950年啊一部经典嘅黑白犯罪电影叫做《夜阑人未静》之后咧，咁啊写咗呢一首歌。部戏讲述咧就系男主角一心咧只系想买翻咧爸爸啦喺经济大萧条嘅时候啊失去嘅田园，咁啊铤而走险加入咧犯罪集团嘅，最终咧就系走向死刑嘅悲剧故仔嘅。咁呢只歌嘅歌词表面咧就系写对老家嘅青草啊、亲友啊同埋故乡风景嘅温馨怀念，但系只歌去到尾声系急转直下，主角先惊觉自己啊，其实身处监狱，即将喺破晓时分踏上绞刑台，所见嘅家园画面全部都系临死前嘅一场梦。

0: 2001年啊 ，Cliff Richard 主演嘅电影啊，《The Young Ones》啊，嗱呢一首歌咧就系同名电影嘅主题歌曲啊。电影咧就系讲述一群啊伦敦嘅年轻人啊，为咗拯救咧面临被地产商咧要拆嘅青年俱乐部啊 ，Youth Club 啊，咁啊决定携手咧举办一场好大型嘅综艺演出嘅热血古仔啦。嗱呢一首歌好劲噶，发行之前咧单曲咧就系凭住呢一部电影嘅成功咧系替造咗咧超过500,000张嘅预购数量啊，一推出咧就直接空降英国单曲榜嘅冠军位置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依家我哋好鍾意煲真人 show 嘅电视又或者呢係串流节目啊。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呢，咦，可以话係英国早期啊，係透过呢电视嘅真人 show 啊走红嘅先驱啦。佢係 Sheena Easton 嘅。佢当时呢就喺皇家苏格兰嘅音乐戏剧学院读书㗎。咁被英国 BBC 嘅纪录片节目啊 ,The Big Time Pop Singer 呢揀中咗。呢、這个节目呢全程记录咗 Sheena Easton 从一个默默无名嘅音乐系学生到努力寻求唱片合约，最终咧同唱片公司签约嘅追梦过程。而呢一首 Morning Train 9 to 5 咧，就喺呢个节目唱咗之后，令佢一

我记得咧，两年前左右啊，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啊，突然之间咧现身响一间咧天水围嘅小学啊，唔单止咧同师生咧系畅谈人生之道嘅，一仲大唱咧以下呢一首歌《强》嘅。咁呢一首咧三十几年前嘅歌啦，分分钟咧系连啲小学老师啊，系小学老师啊，都未出世嘅。啊，但估唔到唔少学生咧同老师咧当时啊系识得跟住唱嘅。听讲呢一首歌之所以会有学生识唱，系因为唔少学校都会时不时播呢一首歌，鼓励下学生发奋图强啊！甚至连广东一带嘅陆运会都会播噶，真系强人是你。郭富城啊，1995年嘅励志歌《强》啊。

0: 睇演唱会已经成为咗香港人集体回忆一个最佳嘅途径啊！虽然可能有人会嫌咧，话系而家啲演唱会飞咧几贵，不过咧对比其他地方睇演唱会，嗱、真系噶，香港咧算系几平噶啦。嚟紧咧佢会喺启德咧开 show 啊，佢系郭富城，有佢嘅强啊！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出面系凉凉地啦，摄氏26度，相对湿度66%。好，听听12:30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就大埔王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话政府在这段期间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

0: 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是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是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国务卿鲁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28点，升188点，总成交金额540亿4,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2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3，升2.9；智谱718.5，升53.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41，澳元5.471，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12点，升565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93美元，卖出4,12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

0: 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点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5: Pandora。
6: 早晨啊，各位，
7: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4: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鍾意望天，日头呢喜欢睇云，好有层次啊，可以刺激你嘅想象力。夜晚呢我喜欢望星，然后会諗起有啲地方你一世都唔会去，有啲人你一世都唔会遇上，因为呢个世界好大囉。开始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嘅歌，唱嘅呢就係一个时代嘅转变，同一个人喺大时代入面嗰份嘅渺小啊。

0: 呢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1989年夏天莫斯科的一场音乐节。当时正值东欧剧变，柏林围墙即将要临，还有苏联解体的前夕。乐队 Scorpions 亲眼见证俄国的年轻人、苏联的红军士兵和西方音乐人抛开敌意互相拥抱。这一段历史巨变带来的自由气息令 Scorpions 是深深感动，创作了这一首象征和平、乐观和时代变革的经典之作 Wind of Change。
1: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

0: 嚟自电影啊《圣诞奇遇结良缘》嘅插曲啊，呢一首歌咧真系好有 feel， 诶节奏咧戳下戳下啊，你听啦，这一个夜有一个人坐于窄巷外望门窗，填词人林振强咧只系用咗好少字咋，就画出一幅咧好清楚嘅画，一个街头歌手诶脚边咧有个破旧皮箱，两手啊弹住吉他啊，呢一只歌嘅歌词咧本身已经系一首故事啦，林子祥用一把好 raw 嘅声去唱啊，你听到嘅唔系表演，系一个人喺条街度自言自语。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呢首歌咧好刘华可，歌词咧就系佢自己写嘅，将自己咧由一个籍籍无名嘅小演员咧，都成为四大天王之一啦嘅心酸记忆咧，全部咧放咗入去嘅。你听到嘅诶，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咁呢一个笨小孩就系刘华自己咯。佢系考 TVB 演员啦，咁啊梁朝伟啊、吕良伟都系艺训班出身嘅，但系好快红咗咯。而华仔咧要挨咗一段时间咧先至红噶。呢一首歌咧由柯受良咧同吴宗宪一齐合唱，三个唔同年代嘅人夹埋一齐唱一首关于挨嘅故事。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浓度啊好高噶，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咧就充满咧跨地域嘅色彩啦。一个台湾地区偶像团体啦，5566咁啊揾嚟一位咧四川省啊彝族音乐人啊写歌，再喺编曲入面咧加入咗 TikTok 啊舞嘅元素咯，咁啊将充满咧东方味道同埋曲风咧西方啊嘅 TikTok 舞咧系捞埋一齐啊。听呢一首歌咧系噶，越听咧越觉得热血噶，可能咧就系歌词嗰一种好纯粹嘅友谊。

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对远方有幻想的人。 Toto 的 Africa， 创作人小时候经常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广告，见到非洲的饥荒和小朋友，他一直记住这些画面。有一晚他坐在洛杉矶很舒服的家，荧幕播放的是一部纪录片，是非洲人民饱受困苦的画面。这种强烈的对比令他感动又震惊，他开始想如果我身处那里，我会有些什么感受，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这份无力感令他创作了这首 Africa。

我自己好怕咧坐长途机嘅，咁所以咧个意欲同埋兴趣啊，去非洲啊应该好低咯。唯有咧透过音乐咯，譬如呢一首歌 Toto 嘅 Africa 啊，将我带到去非洲。欢迎你啦，系支持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啊，中午十二点钟啊，都会有周国峰嘅音乐中年。明天再见大家，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在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

0: 外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23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27元升62元，小米集团24.34升4.6，友邦保险68.7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升558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14美元，卖出412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礼业街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又进入礼业街噶，咁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喂 Kitty 啊，同埋啊洪其俊、超 B 啊，
1: 系啊李志刚，
0: 你觉得我系咩人啊？
3: 好人，
2: 我哋俾啲情绪价值佢先。
0: 情绪价值系啦。
2: 有型人，
0: 有型人，有型系外表啫，即系同我个性格冇分别。
2: 我谂住由外讲到内
0: 嘛，咁、哦、啊应该系嘅，
2: 即系层层递进啊嘛，
0: 系系
2: 系，系一个善良嘅人。
0: 哎，呢个好紧要，
2: 唔
0: 系特别开心。
2: 点解啊？
0: 因为我觉得而家喺呢个世代，尤其是2026年咧，呢、這个善良嘅人咧，系真系会咧食一种生果嘅，就系、是、香蕉啦。
3: 系咩？你系善心嘅人嚟嘅，但系又
0: 我善心，但系善良咧就真系，因为有阵时咧做人都有啲。手段嘅，无论系工作上啦，又或者系人际关系方面嘅，即系我觉得咧，有阵时有啲啲嘢咧，你系做咗之后咧，然后你见到你嗰个人咧落紧你嘅圈套咧，然后咧就好似有少少咧，即系扯线公仔，你叫佢做乜就做乜咧，你系有一种成功感
3: 好似好邪恶，
2: 佢突然间好暗黑，
3: 系咯，
0: 唔系好邪恶，而系每日都发生呢啲嘢嘅，你唔觉嘅咩？呢个现实世界，
3: 我自己觉得咧，善良嘅本质咧。或者呢样嘢咧，我都系要 keep 住噶。到现在为止咧，我呢样嘢系都几坚守噶。
2: 好啦，等我出嚟讲翻个公道说话啦。善良咧系必须嘅，不过咧都要懂得保护自己。
0: 系啊，
2: 意思系咁解。
0: 尤其是而家咁多骗案咧，即系你有阵时太善良咧，真系好容易有事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有阵时会即系有啲义工咧，咪出去卖旗嘅，逢星期三、星期六会有卖旗嘅情况噶嘛。咁样咧，好多时咧，其实佢哋都话咧个销情咧系好惨淡嘅，即系行埋去咧同嗰人讲话，我想咧我系嚟自边一个机构，都未讲个机构名就嗰人已经弹走。咗、
3: 啊、
0: 系啦，所以而家咧好多时咧啲即系社福机构卖旗咧，佢就会出绝招。
2: 小朋友
0: 叻女啊，即系佢而家，即系我觉得阿崔洁彤咧，真系属于呢一代嘅，
3: 系
0: 明白而家嘅游戏点样玩法嘅。
3: 系、其实我哋自己都系噶，对见到小朋友咧卖旗咧，你嗰个戒心咧系降到最低噶。
0: 咁唔会有戒心系嘛？系嘛？
3: 咁所以咪有時咧，你有冇試過喺以前細個嗱？我細個咧去內地咧，都真係試過一次嘅，即係可能叫啲小朋友埋嚟咧，叫你買枝花啊，
0: 跟住就全部湧曬嚟，
3: 係啦，然之後原來咧，你喺度攞緊錢買花之後咧，你轉頭咦點解唔見咗銀包嘅？原來可能佢同黨就喺後邊幫你收。就系个戒心放到最低，
0: 所以而家咧呢一个嘅即系可能欺诈嘅事件多咗啦，呃钱啦各方面咧，即系令到一个人咧，其实冇咗嗰个同理心啦，同埋冇咗嗰个善良之心啊。
3: 但系有样嘢咧，我系唔中意嘅，就系而家咧太多网上面咧，好似有啲恐吓你嘅留言啊，或者恐吓你嘅短片啊，即系譬如头先嗰啲咧，嗱，所有都系呃你噶，乜都系呃噶，全部都系假噶，咁咧搞到咧有啲朋友咧，佢好惊去。接觸嗰樣嘢，譬如可能好簡單，例如網上嘅一啲交易，咁你平時可能不嬲都唔做網上消費嘅朋友啦，咁你見到人而家講話咧，網上交易咧好容易墮入。

0: 騙局啊，咁你就好驚啦。所有網上交易都係呃人嘅。所有嘢都系错嘅，你哋唔好做错。
1: 但我觉得咁样系聪明嘅吓，因为咧佢即系所有嘢咧都斩晒，
0: 斩晒先。
1: 譬如你嘅家族历史咧系有诶某一个部位嘅一个癌症咁样啦，咩切唔切斩咗，咪冇事咯，系啊，系咪一刀切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即系虽然系老土，或者虽然系一个上一代嘅谂法，但系其实咧即系为咗保障自己咧，佢咁样做咧，我真系冇意义。
2: 即系你嘅态度咧，就系宁愿唔要，
1: 系
2: 啦，
1: 唔用唔要，系啦，
2: 都唔好即系
1: 掉咗佢，
2: 蚀咗佢。
0: 但我的想法就是说，咁你都未试过未知道，咁你就当呢样嘢系有问题嘅，咁咪好似少咗一个机会尝试咯。
1: 嗯，但亦都系冇咗一个机会俾人呃咯。
0: 系嘅，都可以咁讲嘅。咁但系我就有时咧睇到呢啲嘅时候嘅新闻咧，就觉得会唔会好似吓怕咗太多人啊？
1: 吓，即系点解我会问呢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唔好意思啊，即系本人咧系唔赌钱嘅吓，系好憎赌博噶。
0: 我知。
1: 但系上个礼拜六咧，即系咧
2: 就买咗
1: 六合彩，又唔知有九千几万咧。跟住我 friend 影话咧，你做完环球榜记住去买啦，咁样即系我
0: 仲买得切啊？咁你好叻喎！
1: 买得切啊，因为其实我好争到钱，我
2: 佢一路买一路好嬲自己
1: 啊！好嬲啊！我系完全唔中意赌博嘅咁样。咁你知我噶啦，即系我入到去呢个投注站咧，就系即系
3: 电话响咁，突然间吓死人啊！
1: 唔系我嚟噶嘛？
0: 唔系你啊？
1: 吓就系呢一个好瞩目噶啦，系咪先？咁啊去到咧，嗰啲阿姐影围住我啦，喂点啊点啊，你生咁咪帮到你啊咁样。跟住我就话咧，我要写飞。跟住佢话吓，而家呢个年代冇人写飞噶咯，咁样啦，咁啊俾咗两张我啦，就猛问我好多嘢咁样，咁我答晒佢之后，佢俾啲飞我咁啊写啦写啦咁样，因为佢话而家呢个年代好多人都系用电脑飞啦，又或者系一个
2: 手机
1: 系啦，用个 app 嚟去投注，用 app 你就可以拣 number 啦咁样。佢问我你有冇 app 啊？我话有嘅，不过咧我已经好耐冇用噶啦，太耐世纪之前咧咁样去搞噶咁样，咁啊话其实好容易嘅啫噃，你叫呢个小朋友帮你 check 啊。得噶啦，咁原来有个僆仔咧系 part time 嚟嘅喺嗰度，咁啊19岁啫，啲电脑已经叻到飞起啦，咁样即系问咗我一样嘢，你嘅电话几多号？一问完之后已经 check 到我 account 咧，佢话你自从2008年之后你冇用过咯，
0: 咁你真系几唔赌钱？
1: 2008年啊，系啊冇用过，咁啊 check 翻啦，原来我2008年嗰啲钱咧仲喺嗰度，
2: 咁梗系啦，
1: 系啊，佢冇，佢完全冇啊，咁有啲系会突然间话冇咗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0: 有真系会噶，
1: 好多都会咁嘅，好多 account 都会冻结咗你啲钱啊，因为太耐冇喐啊咁样。咁样咧，佢就问咗我啲资料啦，咁我当然好信佢啦，咁样乜都俾人净系差唔多连个屋企地址都话晒俾佢啫。咁佢就帮我搞晒，咁就搞掂咗啦。咁我翻去就再 check 下咁样啦。跟住佢原来要绑住一个 account 嘅，跟住其实叫我加住绑住个 account， 咁问唔问呢个转数快？咁我一揿，跟住就搞掂咗咯。跟住我就好惊啦，会唔会突然间转晒我啲钱走咧？但其实嗰个已经系一个好有公信力嘅机构，就系、是、马会嘅 app 嚟嘅。咁我都咁惊啊！你话系咪即系呢个世界而家系唔信人啦、
0: 啊？你咁样讲完，我又最近有一个又系咁样的情况，就系、是、譬如咧，我最近咪同你讲过，咪申请啲信用卡啦，咪去外地旅行嘅时候，而家信用卡咧，咪你总之去外游嘅时候，佢都会收啲手续费噶嘛。咁我见到话，呢张信用卡唔使，咁我咪申请啦，揿网上揿啦，揿到最尾嘅时候咧，咦？乜原来佢个发卡机构咧系个财务公司嚟噶？停咗佢，
1: 系啊，而家好多。
0: 跟住即刻停咗，我即刻
1: 系啊好多。
0: 跟住个人打翻嚟，你好啊，先生，你系咪申请噶嘛？我申请啦，申请啦，徐先生咁样都唔做。
1: 咁你唔使咁惊嘅，因为其实佢可能原本系财务公司，但系可能佢都有银行嘅业务嘅吓。
0: 我惊啊嘛。
1: 不过其实我咧都系噶，咁我自己系间公司仔噶嘛吓，咁样咧就唔知点解咧，明明我系喺啲大银行嗰度咧就系即系开个公司户口咁样啦，佢无端话你咧即系嗰个即系商业登记咧同上年嗰个系唔同。咁我跟他說其实年年都不同的，因为你其实得前面那组数字是一样的、后面那几音板那几个是不同的，他们不知道这样不行，无端死都要 cancel 了我的户口、跟着我被人 cancel 了，那我再去第二间银行那里就开一个公司户口、开不到、即系佢觉得我冇、我又冇业绩又剩，同埋因为我系一个无限公司啦，咁样咁到最后都系去咗一间咧系有呢一个财仔背景嘅银行嗰度咧，先至可以开到咯。系、所以呢个世界咧而家搞到我好混乱啊！我真系想咧，我真系想呢嗰啲叫咩弃户啊！
0: 其实呢啲银行嘢
1: 乜都唔搞，
0: 越嚟越烦啊！我最近咧又系屋企人咧，即系执屋嘅时候咧，执咗一本簿仔出嚟。哎呀，原来好多年前有本簿仔啦，跟住嗰簿仔咧话，哎哟，嗰阵时入咗几嚿水落去嘅咋，咁住去翻嗰间银行，嗰银行唔系。细嘢系大嘢嚟嘅，咁去到同佢讲咧，我好耐冇处理过呢个银行户口啦，咁点啊咁啊？佢话哦，你个银行户口咧，我哋冇晒资料噶啦， 裏面啲錢啊？

0: 係啊，會冇曬㗎，係啊，尤其是銀行啊，尤其是大銀行啊，你太耐冇用嗰個户口咧，佢除咗 lock 咗你之外咧，到頭來咧嗰啲錢咧會突然間冇曬㗎。
1: 係啊，你嗱，如果你想揾翻啲嘢嘅話，冇問題嘅，咁你就補交翻咧之前嗰啲咧，即係前幾年啊，定幾多年前咧，咪曾經冇話過啊，你個户口唔夠幾多錢就收手續費嘅，
2: 係係
1: 係，咁你補翻曬所有手續費，我咪俾翻户口你咯。
2: 哦，
1: 咁你可能仲多錢過你嗰個户口。
0: 所以咧，我哋呢啲即係太過咧 carefree 嘅人咧，真係唔得啊！
1: 係擺閉光罐好啲係嘛？
0: 咁又唔得，如果突然間咩事，有咩事嘅時候咩都冇。
1: 嗱，你唔好靜雞雞再話俾人聽，我擺啲利是錢喺屋企添嘛。
0: 你有啊？
1: 你唔好再話俾人聽，
0: 你唔係用翻曬啦咩？
1: 用緊咗啲嘅咋，
0: 用緊咗啲係嘛？
1: 你唔好再話俾人聽係打劫我啫，
0: 所以小心咧，使得萬年船啊嚇！

0: Jenny Fallen Ange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近排喺網上咧見到佢啲教學嘅片咧，哇！真係好想跟佢學唱歌啊嚇 ！Teresa Gabriel 杜麗莎都係有佢嘅作品啦，仍然記得嗰一次。
3: 呢首亦都係咧，即係阿杜麗莎姐姐嘅一個經典嘅作品啦。咁啊，亦都曾經試過咧，林子祥係翻唱過啊。呢首歌咧就由林子祥作曲啦，黃沾填詞嘅作品。
4: 冇錯，呢首歌咧都非常之脍炙人口嘅。咁啊，同埋咧個歌詞咧亦都令到大家聽起上嚟咧，好似回憶到好多往事咁樣，因為佢就講。一啲好难忘嘅旧情啦，虽然咧即系日子过去咗啦，人大咗啦，咁但系心里面嗰份嘅回忆咧，都仲系记住当初嘅感觉嘅。
2: 我好中意呢一类嘅广东话嘅歌词啊，即系咧佢话仍然记得嗰一次嘛，
4: 哦、
2: 即系嗰一次呢啲咧，第二啲话系冇噶嘛。
4: 呢个系口语，
2: 口语系广东话先有啊，同埋咧你唔可以用呢一个书面语咧去讲翻话记得嗰一次，因为你只可以讲话这一次或者系那一次。就讲唔到嗰一次噶，
3: 系啊，嗰一次咧，仲要加个一定要个口字喺前边啊嘛，嗰、那个嗰字啊嘛，嗰、那个系特别嘅，真系
2: 系教唔教得嘅。今日 Teresa Gabriel 唱歌真系好好听啦，但系其实咧讲到佢嘅即系歌唱嘅一个岁月咧，其实佢开头咧就好细个嘅时候喺一啲嘅表演嘅场地啦，啲歌厅嗰度表演啦，咁啊之后咧就系、是、全力就系唱英文歌啦，咁啊有机会上电视啊，就喺 TVB 嗰度咧就大红特红啦，后屘咧就自己自知做老板咧就系、是、出呢一个广东话嘅唱片啦，开演唱会啦，但系今时今日咧佢系专注喺呢一个教学方面咧，就已经搬咗去加拿大咯，
3: 系佢都桃李满满啦，即系譬如有林忆莲啊、郑秀文啊、许志安啊、梁汉文啊、关心妍啊、薛凯琪啊、梁咏琪啊等等咧，都系佢学生嚟噶。
2: 系啊，黎瑞恩都系啊，系啊，好多嘅。同埋我中意咧杜丽莎咧，佢用一个咧比较就系西化嘅一个唱腔，同埋一个咧即系好劲嘅唱功啦，去唱呢一啲广东歌啦，即系可以话系收放自如啊。
4: 同埋我记得当时嘅形象咧都非常之前卫嘅，即
3: 系
4: 好多个唱片封套咧个形象都哇好 wow 噶。
2: 系啊，佢嗰啲咩他字炸弹咧，成件衫咧即系两个炸弹咁样
3: 嘅。我仲记得以前有好多嘅笑片，佢都有份一齐做噶嘛。系啊，所以杜丽莎姐姐咧，真系亦都系我记得喺啲电视嘅节目当中咧，都曾经做过老师啊。嗰啲时歌唱节目咧，
2: 咁喺呢个时候咧，回顾一下佢呢一只咁精彩嘅作品啊，所以咧就系 Teresa Gabriel， 你记唔记得嗰一次啊？
3: 记得啊，
2: 边次啊？
3: 嗰次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加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21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表示，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提供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让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60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升6.4，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腾讯控股427.8升4.8，智普714元升49元。阿里巴巴108元升2.6，小米集团24.24升3.6，友邦保险68.75跌2毫，联想集团35.38跌咗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70707点，升760点。港金报38605元，比上日收市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24美元，卖出412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了，就是上水马会道，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着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同时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着丽业街的全线已经封闭。另外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受影响的车辆就要改道行驶了。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塘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8: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0: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都有我李志刚、
11: 超 B、
12: 崔杰彤、
13: 李李姑、
14: 阿土，
15: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6: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17: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8: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9: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0: 而家咧发觉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渐入轨道啦，咁啊阿 Kitty 咧已经冇咁紧张啦，亦都咧日日好快已经咧将所有嗰啲咧留言信箱嗰啲 message 咧睇过一次啦，
21: 系复复复复复系啦，
20: 我哋都有复
21: 系
20: 嘛，
21: 系
20: 真
21: 系
20: 好啊，
21: 有啲喺节目度讲唔到嗰啲就翻到去得闲嘅时候就再复下，
20: 系啊，如果我系听众嘅话，我都会中意你，
21: 系啊，多谢，
22: 我见到听众咧嘅问题咧系好种类好，
21: 即系天南地北
22: 嘅
21: 喎，
22: 系啦，其中一个听众今日问嘅问题系主持人有冇玩过交友 app 啊？点样点睇玩交友 app 啊？
21: 嗯，我点样睇啊？我觉得
22: 都有冇玩过先你？
21: 我好耐之前有 download 过，不过真系好耐之前啦。咁但系其实我又冇乜需要玩，
20: 而家冇需要啦。你喺现实当中咁多追求者，
21: 我会睇下。唔系，我都嗰阵时即系可能
22: 你冇摆真相噶
21: 咩啊？
22: 你冇摆
21: 就系唔够胆咯。
20: 嗯，我觉得唔使摆真相，
21: 同埋。但系嗰陣時好似係要 link， 係咪要 link 啲社交網站定係點樣？
20: 即
21: 係
20: Instagram 咁嗰啲啊？
21: 因為驚你用假相，我都唔記得啦。但係就即係我冇真係認真去玩同埋配對啊咁樣啦，但係有。

0: 即係碌下啲相嚟睇咁樣咯。嗰陣時跟住好笑，我仲見到碌碌下見到一個我識嘅人，
1: 係咩？
0: 係啊，
1: 咁你咪嗨佢啊？
0: 但係嗰個男仔明明有女朋友喎，
1: 好多㗎，好多㗎，
0: 跟住所以我就我都冇玩啦，咁樣即係我都唔好再喺度睇啦。
1: 會知道好多人嘅秘密㗎，
0: 但係又會用真相嘅，真係啊。
1: 定係佢俾人攞咗張相啊？
0: 所以就唔知咯，即係網上嘅世界。
1: 所以話咧，即係用呢一啲交友 app 嚟緊，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即係無啦啦話好愛你啊，人哋叫你轉啲錢俾佢啊，即係千祈唔好啊！
0: 又講翻騙案啊！
1: 唔係即係太多騙案啦，同埋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即係譬如，我哋咁聰明，點會信？點會上去當啊？但係就係喺嗰一刻突然間 short 咗，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爭啲有事，
0: 就係你係嗰啲愛情騙案，
1: 就唔係騙案，係金錢騙案，無端端有個唔知咩嘅link 咧 send 過嚟。佢话只要你玩到嗰个游戏咧，就送部 iPhone 俾你。咁你知我呢啲，
0: 好正啊！
1: 净系触动咗我味蕾啦。
2: 边方面即系玩赢咗嗰个触动，一定系要咪要部 iPhone 先？
0: 咁梗系 iPhone 啦。
1: 点啊？我有阵时点样答佢啲嘢啊？我都明点样答佢。咁啊，佢冇玩啦。佢第一次咧系玩唔到，系输噶。
0: 系。
1: 跟住第二次
0: 好难玩嘅。
1: 唔难玩嘅，其实好易玩，好似啲过三关咁。第一铺系输噶，第二铺就赢咯。
0: 系。
1: 赢然后就问你攞资料，就俾个 iPhone 你咯。跟住咧开始咧攞资料咧，系攞埋你信用卡嗰啲。跟住我突然间喺信用卡嗰个位就突然间醒咗咯。
0: 系。
1: 突然醒啦，点解你要攞我信用卡个资料啊？
0: 你送礼物俾我。
1: 唔系咯，咁啊跌佢个意思就是。就系话你有个运费定系唔知系一个好少嘅钱，
0: 哦、
1: 要喺信用卡嗰度。
0: 好彩咋，你唔好俾呢啲即系甜头喺度蒙蔽咗。
1: 系啊，所以我咁着紧就系大家要小心啲咯。因为咧，我譬如喺呢一个感情上面唔会俾人呃啦，但喺呢一啲玩游戏，
2: 玩游戏攞 iPhone 你都信啊，真系。
1: 系啊，
0: 我成个 picture 出咗嚟，好紧张喺玩游戏，
1: 好紧张，
0: 真系有。
1: 主要第一次系输噶，第二次先啱啊。
2: 哦，即系你哋唔会啦，唔会。会玩呢个？
0: 唔玩，但系又不
1: 会了解系乜嘢？
0: 了解过，亦都即系身边亦都有朋友系成功例子嚟嘅，都唔少。
2: 哦，系啊，真
0: 系。系喺呢啲交友网、交友 app 嗰度系识到佢嘅终身伴侣。
2: 我都有朋友系试过，直情结婚啦，跟住佢就跟住咪好兴咪结婚嘅时候咪会讲下，哎呀，你两个点识啊？咁啊，你千祈唔好提啊吓，千祈唔好再问呢个问题。
0: 点解啊？
2: 即系佢就系唔俾讲，因为唔想俾啲老人家知啊。
1: 但系其实老人家其实都唔好，又唔好睇低老人家个接受能力。佢而家都好開通噶啦，
2: 係啊，
0: 都冇嘢其實。
1: 同埋你只要你哋現實生活當中唔係嗰啲 IG 或者係嗰啲搞三搞四嘅人，咁咪得咯。你可以用你行動去證明呢一樣嘢係冇問題噶嘛。
0: 同埋有啲譬如可能你嗰個生活圈子真係好窄嘅，咁啊可能朝九晚六，你可能譬如我當教書咁先算啦。咁你嚟嚟去去都係間學校裏邊，跟住已經放工，你都冇乜時間可能出去識到新嘅朋友。咁可能你真係要靠喺網上面去交友咧。
1: 係啊，不過真係。每样嘢都有成功嘅例子嘅，但系最紧要小心使得万年船啦，因为喺网上面真系你唔知道有啲咩人出现噶嘛，系咪？
2: 另外有听众话，我想问一下三位主持人咧，你哋住边一区噶？同 Alex 一样嘅佢咧，就系细个嘅时候住喺荃湾嘅，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呢、這个？宏大国货
1: 有啊，宏大好正噶，执咗咧。
2: 系咁佢就话帮衬过咧，路德维嗰间面家嘅阿法积店啊，有一间面家。
1: 我知边间
2: 系嘛，
1: 得一间嘅啫嘛。
2: 系咪佢嗰阵时咧10蚊一碗嘅雪菜肉丝面啊，
1: 都好耐世纪啦，上世纪啦。
2: 佢话仲有一间茶餐厅咧，全部都系啲后生嘅回忆添啊。嗰间
1: 我记得啊，我知个边间啊，
2: 玩棋啊，可乐咩嗰间棋，
1: 好似都系咪执埋啦？我都唔
2: 知咯，
1: 我都唔系好
2: sure。佢话 Alex 啊，你话咧喺香港居街市有上海面好正啦，我经过嘅时候咧特登去试啊，细细碗咁样咧，佢就话啊，佢好似唔系几啱佢口味啊。
1: 系啊，每个人有自己嘅口味嘅，系啊，咁啊 OK 啊，系啊，荃湾真系我一个发迹嘅地方嚟噶，系啊，
2: 你发迹嘅地方，
1: 系啊，我到而家都仲系好有一个深深嘅感情嘅，同埋见到佢咧，即系有阵时有啲地方啦，唔系咁顺眼咧，你都会有啲唔系咁开心嘅，即系我会觉得而家嘅荃湾咧系似以前嘅官。堂咯，好多人，好混乱，同埋有少少杂乱，同埋啲楼可能比较旧啲。
0: 旧啲啊！
1: 你有冇去过荃湾啊？
0: 我有，梗系有啦。因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出世到十岁啦，我住青衣噶嘛。咁以前青衣系真系一个孤岛嚟噶嘛，
1: 系
0: 冇铁路噶嘛。咁所以我哋即系叫做远少少活动嘅地方咧，就系、是、搭巴士或者小巴咧去呢个葵芳同埋荃湾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去荃湾嗰度学溜冰嘅。
1: 哦，
0: 喺荃湾广场咧有个溜冰场嘅，
1: 而家冇咗啦。

0: 新嘅商場，大型商場又有啦，但亦都即係好似 Alex 咁講，有啲你感覺上比較雜少少咧，但其實你又可以喺嗰度揾翻一啲小店啊，其實都幾正嘅，我覺得。
1: 不過我初初即係因為我係以前細個喺荃灣咧，就由一歲住到差唔多21歲咁樣啦，咁要搬走咗咧，就十幾廿年都冇翻過去喎。到咧十幾廿年之後翻過去之後咧，就會見到哇好多嘢變化得好大，同埋咧你見到嗰個魚心廣場，你會覺得。呢度系荃灣嚟嘅咋，唔係中環啊，唔使起咁高。
0: 尤其是
1: 魚心廣場，有冇太高咧嚇？
0: 荃灣西嗰邊啊嘛，
1: 係啊係啊，
0: 你覺得
1: 好高啊？
0: 係
1: 啊，啲樓好高
2: 啊，同埋嗰邊嗰商場係好大嘅，直情係嗰邊係而家係。
1: 嚇，不過嗰個城市規劃又好，因為咧佢一個天橋咧，你可以扮曬去到全部所有嘅地方，同埋荃灣西嘅站咧，同埋荃灣嗰個港鐵站咧，其實都係行天橋可以行到去嘅。
2: 係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2: 遠啲點解嘅？
1: 远啲
2: 嘅，
0: 都好远嘅，应该都
1: 好远，
0: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你 Alex 话哦，即系离开咗之后咧，就好耐冇翻过去啦。咁我以前细个住青衣啊嘛，又系即系一出世住啦。咁其实咧嗰段时间应该系人生最无忧无虑嘅时间嚟嘅，即系细个读书啊咁样咧。咁后来咧，我又就系隔咗即系十零年之后咧，特登翻去嗰个地方。我就翻去我住嗰屋苑。几乎系冇乜点样变喎，好夸张，
2: 咁
0: 几
2: 好
0: 啊！
2: 其实，
1: 但系你有冇谷眼泪啊？
0: 我覺得好開心咯，
1: 反而
0: 係
1: 開心。
0: 跟住你見到，即係其實佢嗰啲一花一草咧，成個公園嗰啲都冇乜點變嘅。但係咧，你會覺得哇，原來咁矮嗰啲嘢，即係細個咧，因為你可能即係十歲八歲咧，成日覺得啲圍欄好似好高啊，啲花草好似好高啊咁樣咧。到你大個咗翻去嘅時候，啊，原來係咁樣樣㗎，即係嗰個感覺好得意咯，你會覺得。但係佢好多嘅即係嗰啲牆壁嘅裝飾啊，或者佢舊即係屋苑裡面個商場嗰啲裝修嗰啲其實佢全部都冇變咯，
2: 係啊，其實嗰啲咧，即係譬如香港嘅舊區咧，佢保留住嗰個嘅建築啊，或者保留住嗰啲嘅痕跡嘅話咧，你覺得有時啊都幾難得㗎，係，因為你起碼你日後翻去望嘅時候，你起碼見到嘛。而家啲地方咧，你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童年回憶，你翻去嘅時候咧，嚇、
0: 啊。
2: 连个地方都冇咗添，
1: 啲楼都拆埋啊！不过我好细个都去过青衣嘅，点解？咁我住荃湾啊嘛，我阿姨就系住喺青衣嘅，吓、
0: 哦
1: 啊，所以我阿姨住青衣，哇，即系两个阿姨，我阿姨住青衣，所以我哋成日嗰阵时仲有船去青衣噶，喺荃湾有船搭去青衣噶，系啊系啊，你嗰阵时未知啊，你未出世
0: 啊，
1: 应该
0: 系
1: 啊，同埋嗰阵时啱啱起咗一个青衣桥之后咧，佢有两条桥噶嘛，
0: 南桥北桥嘛，
1: 系南桥北桥，好似唔知其中一条桥先嘅，跟住就。另外一條橋咁樣啦，但係而家最多人行都係舊橋多嘅。
0: 哦，我哋嗰陣時就係啦，即係如果你要離開即係青衣呢一個小島子咧，你就要即係靠嗰條
1: 橋
0: 咁樣出翻去咯。
1: 而家唔使啦，而家另外嗰一邊可以通到去屯門啦。
2: 係、哦，即係而家青衣其中一個交接點咁樣咯。
1: 係啊係啊，
2: 唔同咗咯，
1: 因為島仔我啱啱騎住條橋咁樣咯。
2: 係、嗯，好，另外呢邊有朋友問啦 ，Kitty 咧有冇學過一啲中式嘅糕點？佢話佢而家咧就喺悉尼嗰邊咧跟緊一個師傅學咗呢個六。九芝麻茶果马豆糕，
1: 哇！茶果好难做
2: 系啊，马蹄糕、糯米糍，你中意边一类嘅糕点啊？
0: 哇！好中意，好中意，即系烟烟韧韧嘅嘢。我自己都冇学过，但系咧，嗰阵时我有试过上网咧，就整过啲好简单嘅糕点，即系嗰啲马豆糕啊，
2: 好味啊！
0: 桂花糕啊，嗰啲都有整过嘅。咁但系茶果呢啲我冇啊。糯米糍我有，但我就整芒果糯米糍咯。
1: 哇！好食哦、啊！
0: 反而呢个就唔系好难嘅啫，系啊系啊，但系茶果我都。都想试下，我中意食呢啲烟烟韧韧。
1: 喺北角有一个嘅芒果糯米糍嘅店铺咧，佢个芒果咧系好大嚿嘅，但
0: 系
1: 个皮咧
0: 就
1: 好薄嘅咁样，咁唔系日日有嘅，因为咧佢话如果当日嘅芒果酸嘅话咧，佢就唔整噶啦。
0: 哦，都系啊。
1: 咁嗰日就梗要望门钉啊，
0: 晒
1: 系啊，无谓啦，芒果唔靓。
2: 系，亦都有朋友问 Kitty， 你平时系点样 keep fit 噶？因为见过你真系咧好 fit 好靓，平时咧食。开啲咩可唔可以分享下？
0: 多谢我咧就呢边变咗好主观嘅，
1: 要谂下先，谂下先，多谢。
0: 好主观嘅，咁所以我都多谢佢。我自己都好维持健康生活嘅，我。 朝头早早餐咧，而家就食鸡蛋啦，跟住有时可能两只鸡蛋咧就加一罐好细罐嗰啲吞拿鱼啊，即系油浸吞拿鱼，咁啊有啲蛋白质啦，跟住有时会食下啲乳酪啦。不过我觉得最紧要嘅咧就系即系恒常都要运动，就算譬如我之前咧整亲条腰咧，咁我都觉得唔可以完全唔运动咯，都要行下或者即系喐下啦。

0: 筋啊咁樣。因為我發現咧，就算你平時做開運動都好啦，突然之間可能有一個禮拜唔做運動咧，你啲肉嗰啲咧好似
1: 掉咗。
0: 唔係對，佢好似好重咁樣啊！即係好似啲嘢好似
2: 好累贅，
0: 係啦，累贅好似運行唔到啊嘛！所以無論如何咧，我覺得運動都係最緊要。譬如今日咧個天氣咁正咧，我今朝早就落咗去跑步咯。即係其實短短啲時間冇所謂，你十零廿分鐘都 OK 噶，出下汗，跟住血液循環，跟住你做完運動見到自己面色好咧，你又會好開心。所以最緊要就係培養呢個習慣。
2: 我有嘢想問啊，咁樣咁 Kitty 啊，譬如你咧執曬衫咧，諗住落去下面個 clubhouse 嗰度咧做運动啦，但突然间你嘅小狗咧、小猪咧，用一个好可怜嘅眼神咧，就系望你啊，咩想你带佢 walk 咁样，咁你会点样做咧？
0: 我会带佢 walk， 因为其实同佢行路，我都当做紧运动噶嘛。
2: 有冇呢个情况噶？
0: 梗系有啦，不过而家佢就年纪大咗，就少啲好想出街咁样咯。我而家就有架车推住佢，系、啦，因为咧其实就算狗仔，你话佢行唔到好多，或者佢譬如天气热咁样，你都唔想去行咁多，或者佢辛苦咧，都唔可以唔带佢出街嘅，因为佢出街咧都系睇嘢啦，即系好似人咁样啦。佢闻下啲嘢咧，亦都系即系好似我哋咁攞一啲资讯啊。其实佢都即系个人都会醒啲啊。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可以净系喺一个密室俾佢喺屋企咁，你叫佢吹下风啊，闻下其他嘢啊，见下其他啲事物啊，咁对佢其实系好嘅。
2: 哇，即系一个好嘅主人啊！
1: 系啊，跟呢边有听众就问埋，佢话你哋平时去做 gym 嘅时候咧，会带衫去个地方啊，定系换即系会换定衫先去啊？定
0: 系
1: 定系去到先至换咧？
0: 你咧？
2: 我系去到先换噶。点
0: 解咧？
2: 因为我平时咧，即系我好中意着衫啊，即系唔系话我平时中意裸露，即系我中意咧 fashion 嘅嘢。我觉得咧，我出街我要一个 look。系啦，就唔要嗰啲运动 look， 系啦，咁我去到呢就成个运动衫就由头到尾咁换晒㗎啦，换晒之后湿晒啦嘛，污糟晒啦嘛，咁就摆返落去嚟换返我去街衫咁样。
0: 咁我想问下你，对于而家好多女士呢，譬如可能真係着嗰啲运动装当系 fashion 咁，因为而家嗰啲佢其实好贵㗎喎，即係话嗰啲背心呢五六百蚊一件㗎喎，咁一个瑜伽 look 咁样出去，你又觉得好唔好睇？
2: 我完全接受，我就系唔明点解网上咁多人会讨论又话不雅又话成咁样呢，即系我唔知点解而家香港多咗咁多圍道之事啦，咁咁人哋著咩衫係超級有權利噶嘛，同埋我覺得啲瑜伽褲都幾靚喎，
0: 都係運動裝，
2: 都係運動裝啫，係咪啊？即係你自己唔好即係淨係諗埋喺二邊咪得咯，你咧嚇？
0: 我自己我會睇下嗰日行程嘅，咁譬如我今日行程豐富啲，譬如我夜晚要去食飯咁樣，咁我就會即係好似你咁啦，著衫啦，即係著另外一啲出街衫
2: 啦，係啊。
0: 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我而家好得閒嘅，咁啊做完運動會翻屋企嘅，我可能就。直接穿著運動衫出街咯，
2: 係啊，
0: 方便啲。
2: 我知道超 B， 超 B 一定唔會穿運動衫出街。
1: 哦，我呢個隨住年紀係唔同咗噶啦。
2: 哦，係啊，
0: 你會穿運動衫出街？
1: 因為有時星期六一早去做運動啊嘛，星期六做完運動之後咧。咁你就其實都會去食下飯啊，呢樣嗰樣行下嘅時候呢，有時唔鬼事帶衫啦，求其著住嗰套衫呢周圍行嚟行去囉。
2: 咁你流咗汗㗎，咁你就照咁樣即係。
1: 係啊，有去囉。
2: 吓
0: 吓，
1: 我而家好
2: 你變咗啦。
0: 咁係
1: 真係好鬼求其嗰個人。
2: 你係費事攞定係點啊？
1: 你又換好麻煩啊嘛，咁你其實都係食個飯下一陣間，即係除非如果我話啊預備一全日行程就有機會換嘅，但如果你真係一陣間嗰啲幾個鐘頭就蝕鬼蛋咯。
0: 但如果出汗真係搞唔
2: 到。咪咯，有陣汗味㗎喎、
1: 香味嚟㗎。
2: 咁你如果你平時有啲靚衫咪著唔到咯？
1: 我夜日咪著翻啊，
2: 著翻工啊，
1: 著翻舊本。
2: 喂，轉頭繼續解答大家嘅難題啊！

0: 哇，好型啊！呢一只歌啊，好 drum and bass 啊，有陈雷嘅《人类爱情学》，继续 Me in Hong Kong 啦，有 Alex 咧 Kitty 同埋有 Jo B 啊，有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 系，我见到我个听众咧，佢问题系想问我噶，佢就话咧，哎呀，我屋企里边咧有只猫咧就唔系好俾佢掂，系啊，我其中一只猫，因为我四只猫，咁啊三只都乖乖嘅，咁其中一只咧就系、可能佢
0: 细，
1: 佢唔俾掂，因为佢可能佢真系细个未，我哋未养佢之前咧，佢应该俾人
0: 虐待虐待过，
1: 系啊，咁样咧。佢就问啦，咁啊点样同佢清洁眼耳口鼻同埋剪指甲？咁因为佢屋企有只猫咧，都系唔俾佢掂，好难捉佢入笼嘅。如果我嘅方法咧，我嘅处理手法就系唔好搞佢啦。因为呢个都系问个医生嘅，即系嗰阵时医生啊或者嗰啲护士都话，咁如果既然佢同你要保持一个距离，佢都同你咁紧张啦，咁惊啦，咁你仲要捉佢？你咪仲令到佢更驚咯，
0: 同埋個關係會即係更差嚇。
1: 咁啊，所以我保持嘅態度就係、除非譬如佢最近咧就真係拗損咗自己，即係個指甲太長咧，搲損咗自己隻眼仔上面嗰啲位咧，就拗損咗，咁啊被逼一定要剪指甲啦，咁就不停喂一路喂零食，一路就剪咯，一個就撳住佢，一個就剪咯，唯有係咁兩個人做
2: 嘅，
1: 難嘅好難，但因為你會好容易破壞咗關係，咁嗰個我直情喂佢。食零食食咗三条嗰啲肉泥
0: 条啊！但系而家啲猫好中意食嗰啲肉泥喎。
1: 好彩我只猫咧就唯一一样嘢佢系喂食啫，咁啊好啲嘅。即系你一路喂住佢食嘢，一个就揿住佢，咁就好啲咯。如果唔系，个日都好难搞。
2: 其实狗仔都系噶，小猪都唔中意噶，好搞笑啊！以前咧佢都会忍嘅。我之前咧，因为我学过嗰啲冲凉啊，即系帮宠物美容嗰啲
0: 嘛，系啊。
2: 咁咧咁跟住我就帮佢剪指甲啦。咁佢唔中意人哋掂佢只手嘅。咁我以前帮佢拍低片咧，佢就会咁样依起棚牙忍住，即系佢唔会咬你，但系佢就好唔中意咁样啦。但系而家咧年纪大咗咧，脾气大啊，咁佢就会真系即系好似作势想咬你咁样，会吠啊咁样啦。咁而家咧我就买咗张床咧，好似有一个个窿咁样，
0: 跟住网上见过系啊，
2: 就
0: 将
2: 佢放咗落去，跟住啲手咧就咁样吊住，就喺下面咁样剪咯。暂时用过两次都得嘅，不过都唔可以太耐，因为佢开始就会谂，做咩事咧？佢会开始即系想喐啊，缩翻啲手手脚脚上嚟啊，咁样。
0: 我觉得即系宠物嘅主人咧，系真系好有爱心，即系你哋两个真系好好，
2: 系想尽办法系咪？
1: 系真想尽办法噶，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养小动物咧，你要照顾系一生一世啊。譬如我寻日就带咗大嗰两只猫猫去咗做 body check 啦，跟住去到个诊所度咧，你见到好多嗰啲主人咧，因为譬如带只狗仔去就，哎呀，只狗仔就系。原來佢一隻腳已經係差噶啦，另一隻腳咧就唔知點樣最近整親咧，淨斷埋骨啊！咁令到咧個人即係好傷感啊！唉，你真係多災多難啊！即係不停話只狗仔，但其實你見到佢個心咧都係好痛噶，係亦都係好愛啲小動物。
0: 不過就照計應該就做手術應該 OK 嘅，
1: 要
0: 啊，即係下骨折嘅。
1: 但因為你狗仔佢唔會知自己整親噶嘛，即係佢會知道就住，但你另外隻腳已經差啦，咁你再就咪即係可能又會整傷佢咯。
0: 係啊，所以咧即係希望所有嘅寵物主人啊嚇。即系你又对你嘅宠物好啲，咁宠物自然会咧，即系对翻你好啲咧，都有个回报啊。
1: 系啊，即系同埋你养嘅小动物咧，即系要养一生一世，同佢停一停，谂一谂，系咪真系养得到佢先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命案，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抢走财物。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军纪。那霸市议会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议员批评发生导致人命的恶劣事件，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悲痛，亦都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涉案的美军士兵，隶属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多年来首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报道说，魁北克人民党赢得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还差4席，意味他们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通过关键议程。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民党领袖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未给予他们多数席位，他说听到选民希望该党能够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普拉蒙东选前承诺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亦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会与渥太华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64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元，二升1.8元；恒生中国企业83.04元，升5.8元；南方恒生科技4.12.8元，升3.6元；腾讯控股427.4元，升4.4元；智普715元，升50元；阿里巴巴107.9元，升2.5元。小米集团24.18元，升3毫；友邦保险68.4元，跌咗5.5毫；联想集团35.46元，跌4.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新西兰元4.392，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70,707点，升760点。港金报38,540元，比上日收市跌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6.59美元，卖出41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是稍为慢车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圣安德烈堂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恒丰中心。另外在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近住淘大花园都车多。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嘅嘉安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四点，嘉安街近住德辅道西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是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
1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1: 射日嘅后羿应该系一把点嘅声咧？
12: 我觉得后羿呢个人唔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佢都愿意去帮助我哋啦，所以我觉得把声系好精神嘅，同埋咧系好大气嗰只。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文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伍富桥 ，Hello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系咪瘦咗 fit 咗啊？你呢排，我见到你面尖尖啊，而家
3: 面尖尖，可能夜瞓咗啊呢排，
0: 系咪啊？但你个眼袋又冇事，
3: 系嘛？多谢我化妆师啦。
1: 而家你伍富桥好似

0: 好多開心嘅事喺你身邊啦，即係有 baby 咧，太太又有啦，陀緊 BB 啦，咁啊，係咪可以所有都好開心心而家都係？你哋忙碌咧？
1: 又開心又忙碌啦，係啊，因為其實一路係咯，呢幾年都係開心嘅，因為始終有一個家庭之後，咁其實所有嘢都唔同咗咁樣，即係穩定咗落嚟，咁所以個人個心態都定咗好多，係啊，所以就會有多啲其他嘅想法啊，咁啊又最近又有啲即係拍球嘅熱潮啦，咁我自己又好into 啦，咁所以又多咗好多新嘅朋友啊咁樣咯。
2: 哦，你有去打 pickleball？
3: 佢都係啊，
2: 我都有啊。
1: 係啊，其實不相瞞，其實我而家係一個教練嚟嘅。
3: 考咗啦，你考咗啊？
1: 考係啊，都我直頭係都教緊嘅，我今晚都要去。
2: 哦，要去教班？
1: 唔係教班，就帶我自己隊波去比賽。
3: 比賽添，我好叻嘅 pickleball。
2: 你嘅球齡係幾長？係
3: 啊
2: 係
3: 啊，
1: 咁即係要約一約。
2: 你有打過咩？
3: 我咪同你哋打咯，
2: 我哋拍嘢啫嘛，
0: 你冇听佢讲啊？佢话咧，佢自己打呢个 pickleball 咧，佢系有个手感嘅，
3: 有手感啊。
2: 其实系 OK， 佢有天分嘅，不过之后佢就冇再打过啦。
3: 系冇再打，因为
2: 打咗半个钟之后冇再打。
3: 我觉得 pickleball 好似系专登生出嚟嘅一个动物咁啊。
1: 但系其实佢系有咁有啲历史噶啦，佢其实70年代已经
3: 我知啊，系啊系啊系啊，70年代
1: 系啊，所以只不过可能香港系上年先开始多人打咯，咁但系之前一路。都有，美國一路都有
3: 嚇。咁其實而家就可以話係老有嫌疑啦，因為其實個入門嗰個門檻唔需要太高啊嘛，你幾多歲都可以玩啊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只不過如果你要打叻啲，就真係要鑽研一啲技巧咯，就唔係你眼見嘅，好似好似縮細版嘅網球咁咁啊。其實
3: 唔同噶，同網球唔同噶。
1: 係，
3: 我即係我自己個人偏好網球多啲嘅。
1: 係
3: 因為網球咧真係扯好多啦，同埋咧網球咧，你覺得輸咗咧，我抵輸俾你，但系 pickleball 咧，你贏我覺得你好彩咋，
0: 唔抵得，
3: 有冇咁感覺？
2: 我初初拍嘢嗰次係咁覺得，但係後來因為有認真學過之後，發現其實都可以好勁嘅，
3: 係
2: 啦，都係啦，我哋下次再
3: 切磋。
1: 佢都會約緊你，即係下次。
3: 佢成日想約我去街嘅 Kitty， 係因為佢驚佢老公聽到，所以就唔敢約啫，係嘛？
2: 而家邊個聽唔到啊？
3: 咁你嗰陣時考個 pickleball 嗰個教練用咗幾多時間？
2: 你咁認真嘅，係咯，要去考個牌。
1: 其實考牌嗰刻咧，都唔係最認真嘅時候，係真係考完之後就上年嘅下半年開始就真係認真去打啦，咁就係你都報咗好多比賽啦，又去直頭去埋外國比賽都有咁樣，咁就直到而家一路 keep 住都有打，亦都有組咗自己嘅球隊咁樣，係啦，咁因為我幾時就接觸 pickleball 咧，其實係2023年已經接觸噶啦，係我嘅網球教練推介紹呢個，
3: 我哋打開網球嘅
1: 嗰陣時學咗年幾網球咯，係啊，同埋我自己原本係打乒乓波。
2: 哦，咁搞掂曬啦，根本就係網球加乒乓波。
1: 因為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其實佢係即係縮細嘅網球，放大嘅乒乓波。因為網前就係好多乒乓波嘅技巧，係啦。咁如果你有打乒乓波嘅話，其實係著數好多嘅。係啦，咁所以係咯，所以咁樣去接觸呢個pickleball 咯。
0: 咁個上虎橋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噶嘛？由細到大都中意運動啊嘛。
1: 純粹唔好話健將啦，即係中意運動啦，
3: 中意喐咯，
1: 係中意喐咯。即係我老婆成日話我要去放電嘅，
3: 咁正常啊，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同埋我自己都系一健身教练嘛，
0: 系
1: 咯，所以我自己都好鼓励身边嘅朋友系去做运动嘅，
3: 系
1: 咁系啦，咁样咯。
3: 做运动个人系会精神好多嘅，就算你好似你咁鬼夜瞓咧，暗富桥咧，你今日嚟上嚟都好鬼精神啊个样。
1: OK 嘅 ，OK 嘅 ，OK， 即系仲办得到嘅，
3: 仲办得到。
2: 但系可能即系 BB 出咗世之后咧，你就啲时间分配又唔同噶咯，即系又要打波，系咯，又要教波。
1: 我谂之后如果 BB 出世就真系。我谂要即系要取舍啊！我预计啦，作为做咗爸爸之后，系应该系所有嘢都要要谂多一个人啊！
0: 系
1: 因为已经唔系自己，唔系净系得自己，同埋净系得老婆，系啦，仲要多个人，你要好多嘢都要做之前要谂啊，会唔会影响到佢咧？即系可能我去呢个工作会唔会即系冇少咗好多时间陪佢咧，即系连 even 连工作我都会谂咯，系啊，
0: 你有冇谂过自己一个点样嘅爸爸嚟嘅？即系你嗰啲慈父型啊，定系嗰啲咧？唉，我系严父定点样咧？
1: 原本咧，我一路都想系生女嘅，系啦，咁 嗰陣時就心諗，唉，生女應該真係搞唔掂啦，一定係
0: 俾佢治翻轉頭嘅，
3: 好冧爆，
1: 應該冧冧爆噶啦，係啦。咁但係而家係仔仔。系啦，咁啊都其實仔女對我嚟講都冇乜所謂嘅，係啊。咁但係而家仔仔咧，就我 feel 到自己應該會唔會係一好 typical 嘅嚴父，但係會希望同佢做到朋友，係唔會係淨係鬧咯。因為呢個年代唔係以前老嗰套，
3: 梗係啦。就算我嗰個年代啊，我都唔中意俾人鬧，係咪先？
1: 好近啫，好近啫，差唔多年代啫。
3: 冰河時期啊，係啊。咁但係再推前啲啦，譬如你而家即係由一個即係僆仔咁樣，到做咗人哋嘅老公，做人哋老公又會唔會有啲即係生活上有啲調教咧？
1: 都有噶，都有噶，絕對有。因為以前即係單身嘅時候，係你想做咩就去做噶啦嘛。即係可能尤其是我咁中意喐。即係我可能要嗰時中意玩越野跑，我突然間凌晨有班 friend 話：，誒、哎、跑夜山啊，就去㗎啦，
3: 今晚就去啦，係啊，兩個鐘頭咁樣。
1: 係啊，但係即係做咗人老公，就已經其實係做人丈夫啦嘛。咁你除咗係要同另一半交代，你同個屋企都要交代，
3: 成個屋企
1: 係啦，咁就唔能夠。话去就去咯，
3: 叫埋成个屋企一齐去咯，成家老婆。
1: 夜山又有啲难搞。
3: 我都 join 咗个跑 group 咧，佢哋嚟紧都有一个夜跑，系我将会系我人生第一次夜跑
1: 啊！即系跑边度咧？
3: 咪跑山咯，嗰啲咁样嘅港岛嗰啲唔知乜鬼山嗰啲咧，系啊系啊，即系佢哋跑过嘅。
1: 但你有即系有冇带准备啲装备啊、头灯啊成啊？
3: 冇咧就系。
1: 咁你真系要
3: 啊？系我惊啊！
1: 要有头灯，
3: 我净系得三副鞋袜咋。
1: 呢几样都唔紧要，最紧要有灯。
3: 最紧有灯啊！即系电话嗰个灯得唔得啊？
1: 唔得，
3: 唔得。哦，啲头灯，
1: 头灯，头灯。因为你头灯你戴咗上去之后，你望边度就射边嗰度嘛。所以
3: 如果有三眼头灯咧。
1: 咁就正
3: 多得滯，
1: 可以叫啲朋友唔使戴咁多啦。
2: 你係成條 LED 咁樣，
3: 係咯，我就要嗰啲啦，
2: 成個嗰啲金光圈咁啊，
3: 聖母瑪利亞咁樣，
2: 照埋人哋咯。咁但係除咗呢一個嘅即係身份嘅轉變啦，咁我估新手爸爸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你而家準備咗啲咩咧？
1: 其實我即係有啲羞愧嘅，就係我準備得冇我太太咁足，因為我覺得我太太係一個好即係。好超前準備嘅，佢好理性，所以即係當佢，我諗由當佢知道有BB 嘅時候咧，佢已經 plan 緊，甚至乎啊，我諗冇誇張，已經 plan 緊個小朋友讀書讀邊間嘅，佢係嗰啲人嚟嘅，
3: 叻女啊，
1: 係啊，
3: 係啊，係啊，
1: 即係跟住其實而家已經諗好曬，想 aim 係邊一間小學、
3: 叻女啊、
1: 幼稚園咁樣，咁同埋咁，所以你話而家 BB 房係基本上
3: ready 啦，
1: 係 complete 100% ready 啦，
3: 隨時 ready 迎接呢一個小生命，
1: 係啊，仲要係高科技、高智能咁樣，即係差唔多 AI 咁樣。
2: 嚇，有啲咩係高科技嘅 BB 房？
1: 係咯，我都想了解喎，即係連換片嗰個。嗰張
3: AI 換片佔，
1: 咁又唔
2: 即係
1: 有即係有個 mon 喺度嘅，你可以佢一上去要換嘅時候咧，就可以記錄佢係開大定開細啊，大啲細又多定少啊，
3: 份量嗰啲
1: 啊，跟住佢重量就落去入磅，同埋嗰個佔係會自己keep 住熱嘅咁樣咯，然之後張佔仲會有得揀音樂嘅。
3: Good.
1: 有埋灯光嘅 lighting 嘅，即系好夸张。
3: 咁嗰啲撒奶樽嗰啲啊，有冇得
1: 已经唔使撒噶啦，
3: 唔使噶啦。
1: 佢又系洗奶樽机啊，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大人用嘅洗碗碟机咁样咯。不过系即系洗奶樽细啲嘅 version 咁样咯。跟住又洗完奶樽，跟住有一个 UV 照奶樽嘅机，
3: 消毒。
1: 系啊，消毒，跟住又有一个系摇奶樽嘅机，即系等你唔
3: 即系好似嗰啲珍珠奶茶嗰啲，
1: 冇咁夸张，嗰啲就上下摇噶嘛，呢个就
3: 普通摇，系左右摇，
1: 系啦，跟住又有一部系冲奶粉机，系啊，即系总之就系
3: 咩都有啦，
1: 系啊，你等于我即系有理由怀疑佢，即系冇咗边个都得。即系谂住抛弃我啊 ，feel 到。
3: 至于点解你个太太咁叻，可以超前准备啊？
1: 点解咧？
3: 因为佢凑开仔，你咪佢第一个仔咯。
1: 系啊，我都
3: 吴富桥啊，凑开你啊，你点样形容你同你太太关系咧？吴富桥，
1: 佢成日话佢系我嘅饲养员咯。
3: 我信佢，我信佢。
1: 因为我你知啦，做运动啦，咁做运动。

0: 佢煮嘢食又好叻啦。
1: 嗯，
0: 咁所以咧。
2: 哇，系喎！你后面个朋友仔都玩下鸭头啊，
0: 系啊，上嚟系上过嚟食饭，佢知啊，因为佢好中意煮嘢食，即系佢当系玩具嚟嘅，佢厨房系佢嘅，
2: 同埋有满足感嘅，煮到好嘢食。哎，阿 Kitty 都好叻噶，
3: 我争好远，我有睇你太太，即系嗰个诶煮食节目，
0: 系佢就系比赛添啊，即系好夸张嘅，即系分子料理佢都食成，系啊，但系全部自学嗰啲，冇话即系去学咩蓝带啊咁样冇嘅，即系全部佢自己，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天分嚟嘅，咁、所以我系好有口福嘅，系好有食神嘅，所以我系唔中意出街食饭嘅，
2: 系，
0: 但系就辛苦我太太咯，咁、但系佢真系我的饲养员系冇错，因为我做即系做 gym 啊，跟住打波啊，都唔可以食得太过杂，即系佢会知道我需要食咩，同埋知道我想食咩，咁所以系。照顧得我好好，
2: 哇！你淨係人生勝利組啦，而家咁開心，
0: 係啊，所以有啲慚愧要照顧得翻佢。
2: 如果你太太得閒咧，幫我整多份，
0: 打俾我，
2: 打俾你啊，
3: 係會啱你喎，有營養係嘛？
0: 叫你老婆整
2: 雞胸，
0: 整呢個鹹魚肉餅飯，聽日
2: 全雞胸係啊。咁啊，伍富桥有你嘅新歌，喂，呢只歌系咪你第一隻即系當家作主嘅作品咧？嗱，約定一起看未來，好浪漫。
0: 算是我第一隻所有的部分都有参与的歌咯、因为连一开始有呢隻歌的想法都一定是我自己啦，因为当我知道我太太同我讲有个 BB 的时候，我就好快就有呢一个諗法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有一隻歌是 for 我太太同佢结婚，跟住中间有一隻歌，即对上一隻歌呢，就是讲我哋嘅生活嘅状况嘅。系啦，跟住到而家呢只歌咧，就系讲即将迎接我嘅新生命。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歌手咁多年，我觉得系需要透过作品去讲我嘅生活。我觉得呢个系最一个歌手最想做嘅嘢，我自己最想做嘅嘢。咁所以呢只歌系亦都系送俾我自己小朋友嘅一份礼物啦，真系生日礼物啦，系啊，因为佢未系咯。咁所以呢只歌系除咗系交代我对佢嘅一啲，即系可能即系对一啲期盼啦，但其实亦都系想讲翻准备做爸爸，或者系希望一啲都是准备做新手爸爸的一些听众，即是可能会希望他们有共鸣。
2: 感受到你
0: 感受到我的准备的时候的一些可能对自己的不确定性啊，或者是会不会自己不会是一个好爸爸呢，即
2: 但
0: 这
2: 个紧张都是来自喜悦的。因为你想做好更好自己
0: 嘛。就即是有种即是巨蟹座咁样，即是会
2: 马鬼烦。
0: 会不会做得不好的，会不会怎样啊，就会有一开始这个歌的 first 就是交代这样东西。但到后面就发现其实唔好谂咁多，最紧要将自己做到一个最好嘅保养，最好嘅榜样俾自己小朋友咁样咯，咁就同佢一齐去探索佢嘅未来，我哋嘅未来咁样咯。

0: 五富桥嘅约定一起看未来，喂，话时话上次同你做访问，嗯、你都仲系三十岁留下啫，
1: 系啊，
0: 系咪啊？
2: 你话翻佢
0: 嘛？但系你人生啊转变咗好多啦，即系人哋嘅老公啦，要迎接呢一个小生命啦，未来仲有咩期盼呢？
1: 未来期盼就系、是。我谂同佢即系见证住佢嘅所有嘅成长阶段咯，系、嗯、因为我尤其是系而家准备即系由 B B 到识讲嘢到识行，即系所有嘢都好想即系喺佢身边去
0: 一定会嘅，
1: 一定会，
0: 你有时间就得噶啦，
1: 所以要取舍噶，即系到时就。
3: 五夫桥系咪会想即系再生嗰啲，定系一个够晒数嗰啲嚟噶？
0: 再生啦，生，
1: 暂时暂时嚟讲咧，就都系。即一個先咯，係啊，唔好諗咁多咯。
0: 你都問係問咗啲老婆先，
1: 係即係我覺得一個其實都夠嘅，都夠嘅，即將所有嘅愛都俾曬佢咯。
0: 嗯，嚇、啊！如果你老婆唔生嘅話，我幫你，
3: 唔係幫你咩？
0: 照顧小朋友，
3: 照顧小朋友，同你太太講聲，佢諗住話幫你，
0: 幫你佢話睡你太太。音樂上面咧，或者喺工作上面，仲有啲咩期盼
1: 咧？其實我。都錄咗，另外已經錄咗兩隻歌啦。咁睇下會係今年之內派啊，定係可能就出年派咯，係啦。咁所以一路都希望會繼續有自己嘅作品出現啦，係啦。咁所以因為而家已係一個獨立歌手啦嘛，咁所有嘢都係靠自己。咁所以今年其實呢隻歌開始都係好多嘢都好新嘅嘗試，即係唔再係。喺一個温室裏面，就有所以就亦都好多謝我嘅同事啦，咁就去幫我去行台啊，幫我做宣傳所有嘢，同埋係咯，咁連製作團隊都要自己揾，咁所以都係幾有挑戰性嘅，但係都係開心嘅，因為所有嘢都係自己中意嘅。
0: 嚇、嗯！即係兩條腿仔嗰度咧，又做你自己中意嘅音樂啦，又做即係健身啦，係啊教練啊咁樣。同埋聽講咧，你阿爸抱住起身俾聽你喎，係咪啊？
1: 應該又係嘅，佢係你哋嘅忠實粉絲嚟。
0: 我多謝你啊，多謝 uncle， 多謝五 uncle 啊。

0: 咗十秒，你同 Uncle 讲两句说话啦。
1: 吓、啊，冇啊，揸车小心啲啊，最紧要啊，身体健康啊。
2: 唔该晒 ，Uncle，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年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B10、城巴、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2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698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8，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4升3蚊，智普715蚊升50蚊。小米集团24.2毫2升3毫4，友邦保险68.5毫半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67美元，卖出4,1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期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山翠苑一段是车多慢驶。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慢驶的。其他的特别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了，在上水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港岛方面，由于电车服务方面是需要紧急维修，现在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继续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6: 我是崔杰彤，
7: 我是超 B，
8: 我是阿土，
9: 我是莉莉姑。
5: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6: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7: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8: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9: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5: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0: 外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8度啊吓，今日所以收入58%，两地都几舒服吓呢天
7: 气。因为今朝早好似话咧系入秋以嚟咧个最低温啊嘛。
6: 啊，今朝我跑步嘅时候就24度咯，见佢显示。
10: 你跑街定跑？
6: 我跑街，系、哎、啊系啊，因为呢啲天气咧，你真系想出去呼吸下嗰个新鲜空气啊。
10: 咁你会唔会听住个 headphone 咁样噶？
6: 我会听歌咯，系、咁会即系个人会个节奏快啲啊，跑得系。
7: 同埋一嚟到啲入秋啊，凉浸浸咧，都发觉条街多咗朋友咧，就会去结婚啊，即系呢排系多咗朋友咧，就真系呢啲时间。
6: 好月啊，系啊，
7: 系啊，好月 啊，
6: 年尾啊，通常都系结婚旺季。
7: 系啊，咁我最近见到有位朋友咧，佢就网上分享就系、是、一个摄影师嚟嘅，就话、哇，我真系未试过有单咁离奇嘅经历啦。咁佢就话咧嗰日做一个婚礼摄影嘅时候咧，首先嚟到嘅时候见到嗰位新娘子咧。就一落车嘅时候竟然唔系叫啲姊妹帮佢整一整件衫，叫个唔知个摄影师嘅助手，你埋嚟帮整整件衫啦，佢都好
10: 尴尬。但男人嚟
7: 嘅，系男士嚟噶嘛，咁尴尬。咁然之后都算啦。入到现场嘅时候原来个男个新郎哥记错咗个注册日期，
10: 咁好笑
7: 系。原來記錯咗個註冊日期都得嘅，
10: 咁即係新郎哥冇嚟到咯？
7: 有嚟到，即係去到嘅時候，原來今日唔
6: 今日冇你哋個名喎，
10: 今日冇你哋個註冊，
7: 係啊，但係全部人就嚟曬咯，咁點算？
10: 咁都可以影相嘅。

0: 都可以嘅。咁但系你个注册日期，即系大头虾都唔会唔记得噶嘛？
1: 呢样嘢系冇可能同埋冇空间俾你错，但系你真系错咗咯。
0: 你有冇试过呢啲咁大头虾嘅经历？你哋自己？
1: 我试过大头虾，但系全部都系冇乜所谓嗰啲嚟嘅，即系唔会影响大局咯。因为你其实影响大局嘅一啲决定咧，你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2: 系
1: 你如果同自己讲话不容有失嘅话咧，就要真系不容有失。
2: check 完再 check
1: 系啊，点样你容祖儿都要请佢出嚟噶啦。
2: 就不容
1: 不容有失，就唔定不容有失，点都要
2: 系
1: 啊！哦，我不容错失，差唔多啦。
0: 你开演唱会啊？
1: 咁我点啊？
2: 就不容错失咯，
1: 咪不容错失咯，系啊！
0: 咪因为我有啲朋友咪试过咯，咪就系可能睇演唱会嘅时候，攞住张飞去到嘅时候，先生，你
1: 我又系唔系好明嘅，我又唔系好明点解会咧？明已经印咗喺度噶啦嘛，系咪？
0: 咪因为你成日记住咗啊！有啲日子啊，有啲人咪记错咩咧？就係譬如你咪成日都講話，今日一號星期一、二號星期二嗰啲咧，佢就記有時佢攞撈亂調轉咗日子，記錯咗咯。
1: 嗯，
0: 就記住咗可能個日個號數，但係原來日子啦。
1: 好難怪嘅，咁又真係呢一樣嘢。不過我有個 friend 咧，阿江欣燕咧，佢真係㗎。佢試過有一次去紅館睇 show 啦，咁樣攋起張飛啦，咁見到個位俾人坐住咗啦，咁樣咁喺度又喺度嗌人，又喺度咩咧？即係以為自己啱啊嘛。嚇咁咪叫佢嗰個人起身啦，大哥大偉哥咧攞住就。阿江小姐，你呢张飞系琴日
0: 嘅，咁点啊？
1: 咁咪点咯？办法你唔可以赶人走咩？
0: 但好彩喎，佢入到场喎，真系。因为专人带佢，系可能。
1: 我唔记得咗佢点样入场啦。总之，
2: 可能 check 嗰阵时冇睇到啩，就搣飞尾啫嘛。见你有张飞，咪俾你。
0: 而家呢啲真系好多呢咁情况咧，有时真系要自己记住
2: 嘅。不过真系大头虾嘅，有时你以为自己啱啊，最惨就系你以为自己记得啱啊嘛。
0: 所以我有时咧去譬如而家有时咧，你搭车过关好啦，咁上啲车嘅时候咧。嗰啲司機哥哥都會提你咧幾次嘅，睇清楚，攞齊曬你啲證件未？
2: 我平時係啊，搭可能你搭的士去機場咧，佢知道你知期係去機場，佢都會問你攞曬證件嘅咯咁樣。
0: 係啊，有時你會睇提咯。最大件事咧，就試過朋友咧，就係證件攞齊咗啊，去到嘅時候咧，先知原來證件係過期咯。
2: 哦，
0: 咁你都係有問題㗎，有啲譬如
1: 梗係有問題啦。
0: 有啲地方就可以解決嘅，
1: 哦係咩？
0: 有啲地方就可以落到境嘅時候，你過期啊，
1: 俾千千
0: 解決佢咯。咁有啲錢你就冇辦法啦，你一係就而家搭翻飛走咯咁樣。
2: 但我想問咧，你覺得呢一啲嘢咧係性格啊，有冇得改？你有冇識得一啲朋友咧？其實佢由細到大幾十年咧，佢都係咁樣嘅。有啊，
0: 真係有呢啲朋友。
2: 係，即係佢係唔改啊，定係點樣咧？
0: 佢冇覺得有問題啊！
2: 哦，佢覺得冇問題。
0: 佢冇，佢直情覺得呢個唔係問題嚟噶，唔想錯咗。哎呀，錯咗喎！哎呀，係咩？過期啊？嗯，唔緊要。
2: 咁但係你即係跟唔到個計劃走噶咯，咁樣好多嘢都
0: 佢都冇計劃過。
2: 咁譬如你去旅行呢啲咧，即係你都會令到你可能上唔到機啊，或者你去睇演唱會，你睇唔到場演唱會，咁呢啲都會實有問題製造到出嚟嘅，點會冇問題？
0: 我覺得呢類型嘅朋友咧，佢係冇嗰種感覺嘅，即係佢唔會覺得要追趕計劃嘅人嚟嘅。如果佢追趕計劃咧，就係嗰啲已經好有計劃地睇定張飛 check 清楚有冇錯嗰啲人嚟嘅。如果佢係根本都冇呢一個諗法嘅人嚟講，佢有所謂啫，唔算當咯。
1: 我就係一個都相對地係小心嘅人嘅，但係咧我就運氣唔係好好。咁就係點解咧？就係譬如我去旅行啦咁樣啦，譬如你攞行李咁樣都好啦，永遠咧人哋攞曬我都仲未到我嘅喎，即係我係嗰一隻咁樣啦。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咪同阿超 B 去台灣地區嘅咁樣，咁我一早已經攞曬嗰啲台證啊咩各方面嗰啲嘢咁樣啦，點知佢哋過曬咧？我都過唔到，原來我漏咗打自己 Alexander 嗰個名落去，佢唔俾我過，要我再攞多一次。咁有一次我哋咪去珠海嘅，又喺架車度咁樣啦。咁我個回鄉證咧就係第一次用嘅，咁於是我要去櫃台嗰度搞咗手續咧，我先去嗰啲人面識別啦咁樣。即係我有好多呢啲嘢咧，我係呢個我會形容係運氣唔好啦，但係運氣唔好得嚟咧。都好好，系点样咧？譬如嗰次我喺个关口啦，咁嗰个关员见到我咧，心急如焚，因为我啲 friend 已经过晒啦嘛，系咪？咁啊又话即系我已经话，咁我唔整啦，我就咁样喺个机嗰度搞啫嘛。佢话唔好啦，你整咗先，咁你翻嚟嘅时候咪可以人面识别咯咁样。佢专登咧为咗我开个 counter 做我咯。
2: 我即係幫你處理咗佢，
1: 幫我處理我。本來嗰個 counter 佢係 call 曬佢負責嘅，佢專登就係、是。見到我心急如焚，好似個螞蟻咧喺個好熱嘅鍋上面啊，嚇咁啊，即係幫咗我。
0: 其實咧，你呢件事咧都係好事嚟嘅，你都令到我咧，跟住下次過呢個關嘅時候咧，我都係最後一個過關，等啲屋企人過曬。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在我公司楼下咧，开了一间小店啊，专卖咧外国入口的一啲衫裤、型裤啊咁样。嗰啲款式咧，虽然咧比较啊平实咗少少，有少少文青 feel 啦，但系我咁中意买嘢，当然要落去睇下啦。

0: 佢哋卖嘅衫裤鞋物咧，质地都好好噶。无论系东南亚或者系其他咧欧美入口嘅啲货品咧，都系当地嘅一啲有质素嘅品牌、有质素嘅厂咧去制作噶。好少香港人咧识得买呢一类货噶，而且老板咧系一对年轻嘅夫妇啦，佢哋嘅打扮咧都好潮好型噶。
1: 先生，六件货成为3900蚊啦，你想俾 cash 啊定系信用卡咧？
0: 梗系信用卡啦，唔该晒你。
1: 好好，多谢晒，多谢晒，下次再嚟帮衬。
0: 一定啦，不过小姐唔好怪我多口啊，喂，你啲衫嗰啲质素。

0: 铺，点解谂到咧会呢一区嗰度开铺嘅咧吓？
1: 其实唔系我谂噶，系我先生嘅心愿嚟噶。佢想开一间呢一类嘅时装店咧，好耐噶啦。
0: 哦，呢个就系先生啊？
2: 系啊，我以前咧系做物流噶，咁做咗好耐啦嘛。咁其实都做到几高级嘅。咁有一日咧，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嘅人生咧系咪应该即系就咁诶落埋去乜都做呢啲咁嘢啦？咁黑板嘅工作，问下咧。有啲咩最开心呢？系做啲咩呢？所以最后我就决定要开呢一间铺啦。
0: 喂，你哋都好识得拣货喎，吓呢一个牛仔裤咧。喂，其实呢一间公司咧，呢间厂啊，吓佢喺日本咧就系最大嘅牛仔裤厂嚟噶。好多大品牌，我哋 suit 嗰啲品牌咧，都揾佢合作噶。
2: 我哋啊，每年啊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入货啊。当系放一个长假俾我哋两个咯，又或者好似去动物园咁样啫嘛。
1: 系啊，自从咧开咗呢间铺头之后咧，佢份人开心咗好多。放咗工之后咧，就冇揦住口面啊，唉，我都开心咗啊，系冇成日唔开心啊。而家咧夜晚一觉瞓啊，瞓到天光添啊，佢
2: 咪系咯。以前份工咧精神压力啊好鬼大噶，又成日好惊个老细闹啦，又惊啲员工咧劈炮唔捞啦。而家冇做啊！唉，成个人松晒啊，好似咧嗰啲身上面嗰啲包袱咧，全部抌低晒咁啊！
0: 啊，你啲衫咧咁有质素，怕唔怕啲香港人咧唔识得欣赏啊？
1: 我开头咧我都担心噶，不过做落咧又有班捧场客、啊，唉，始终呢个世界咧都有好多好似你咁识货嘅人噶嘛。
0: 讲嘢啊！
2: 最紧要咧就系业主千祈唔好加租咁样啦，就算系赚少少咧，咁我哋都可以有能力做落去啊嘛。
0: 嗯，祝你哋生意兴隆啦吓。
1: 多谢晒，
2: 下次见啦，下次见啦，
1: 下次见。
0: 香港人咧系好有效率嘅，好有水准，成日咧都想用最少嘅时间去做最多嘅嘢，用最低嘅成本赚最多钱。但有阵时放轻脚步咧，会有另外一番景象噶。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听众嘅选择有《赤壁疑惑》啦，《夕阳之歌》、《曼珠沙华》，
1: 有《梦伴》啦，有《坏女孩》啦，有《似水流年》。
0: 系，亦都有人拣咧，就系 IQ 博士啊！有首歌系《两粒糖》啊，《痴痴爱一次》都有人拣。
1: 我就好中意《抱紧眼前人》同埋《情归何处》。
0: 系，亦都有人拣《心形是冷》啦，《冰山大火》、《黑夜的炮》都有人拣啦。
1: 似是故人来啊，《装饰的眼泪》。
2: 系，但系今日拣呢一只歌，其实都好多人拣嘅。
0: 系啊。
2: 而呢一隻歌呢，即係当初录嘅时候呢，有两位高人喺呢一个录音室、一个呢就係黄沾先生，一个就係顾家辉先生，两、个听完之后佢觉得OK 啦，收货一两 take 已经搞掂。
0: 係啊，
2: 当年嘅电视剧主题曲啊，
0: 就係听众嘅选择《心债》。

0: 我對阿 Kitty 都有一啲心債㗎。
1: 嚇、啊，幾時還啊？
0: 唔還，
1: 還啊！
0: 無需要還，我哋心照啊嘛。
2: 係啦，誒呢啲嘢欠住欠住先啦。
1: 係啊。拖住啦，
0: 拖住啦，或者我今生今世将我呢一生余下嘅时间还俾你咧。
1: 咁、啊、好，
2: 慢慢还咯。
0: 系，你要明白我系做边一行嘅，我系 DJ 嚟噶，噏得出噏噶啦吓。
1: 系啦，
0: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不是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厨房和各个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和荃湾等多区。厨房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指出，轰炸机绝不会偶然离开。国务卿卢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驶向。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基地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752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升4.2，腾讯控股428.4升5.4，
3: 阿里巴巴108.3升2.9，支普716元升51元，小米集团24.14升2.6，友邦保险68.55跌4毫，联想集团35.36系跌5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5，瑞士法郎9.435，澳元5.468，加元5.497，新西兰元4.392，欧元。

0: 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78美元，卖出41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嗰边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因为水管爆裂嘅缘故，跟住丽业街系全线封闭咗噶。咁同时，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进入丽业街，驾驶人士请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家园对开。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去到松柏新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是接近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多，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

似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10月6日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咧，
1: 系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0: 系最近咧就不断同呢个 AI 倾偈啦，咁即系唔系好似即系唔同人咧有唔同嘅难题咧会同 AI 倾偈嘅，即系譬如我有朋友咧就啲感情嘅烦恼啦，就问 AI 啦，咁啊听到其实都帮唔到佢嘅，咁只不过系嗰一刻咧佢系即系嗰个心情系好低落啊。又唔想煩到朋友，
1: 就想揾 AI 傾訴下咁。
0: 係啦係啦，
1: 我想知 AI 俾咗啲咩，有冇建議或者安慰佢？
0: 都幾邏輯嘅，因為其實佢可以揀噶嘛，可唔可以邏輯咁樣去俾建議啊，或者好 emotion 上面，
1: 純粹情緒支援噶嘛。
2: 我傾過少少，我就冇乜 feel 啦。
0: 係嘛？
2: 係啊，因為我試過有同佢傾偈，因為佢可以真人對話咁樣噶嘛。係，即係直接就係同佢傾偈，佢就直接用廣東話回翻你嗰啲咧。咁我同佢傾兩句咧，佢每一句咧都係其實你咁諗咧係好啱噶咁樣。你可唔可以唔好所有嘢都係附和我啊？好啊，我盡量啊咁。跟住之後佢又係繼續下一句都係其實咧你咁樣諗咧都係好啱。
0: 會唔會把聲唔好聽啊？所以你覺得硬耳啲啊？
2: 有得揀嘅，直頭。
0: 你揀咗邊個咧咁啊？
2: 男仔聲、女仔聲我都有試過，都係唔係太 OK。
0: 似邊啲 feel 咧？我想知道。
2: 其實冇嘅，你中意揀啲好温軟嘅又得，你中意揀啲好粗礦嗰啲又得。
0: 我試過揀得，
2: 我試過揀啲好粗。我試過咧，你可唔可以用一把好粗礦但係超温柔嘅男人聲你同我傾？
1: 即係聲底粗礦，但係態度温柔咯。
0: 咁似嗰啲客咧，幫我哋錄 BO 咧，完全係勁極端嗰啲要求
1: 粗礦啲，粗礦但係要細膩嘅。
2: 咁我哋呢個職業對聲音係應該要有啲要求嘅。
1: 咁係啊，佢跟住粗礦得嚟温柔嗰把聲啊。
2: 咪又係講翻一模一樣嘅內容咯。
0: 都
3: 係其實咧，你頭先講嘅嘢咧，我係好贊成噶。
2: 咁样咯
0: ，OK。
2: 咁我又觉得你咁附和我咧，去到最尾个感觉又好似即系就好机械人。
0: 系，咁我暂时咧都未即系同 AI 倾偈，去倾到一啲即系关于人与人之间嘅嗰啲嘅关系上嘅处理啦。
2: 系，
0: 咁通常都系一啲俾我哋问咗啲数据上嘅因为最近买咗新嘅电脑主机啦，咁咧就需要买 mon 嘅，系啦，
2: 一买两部啊，
0: 唔系我买咗一部先啫。我買了一部先，
1: 佢做管理員唔通又話你知嘅
2: ？OK 喎，
0: 咁跟住然之後要買 mon 啊嘛，咁其實即係我已經係好多年咧就冇買過呢啲嘢，因為之前都係用曬係電腦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完全係零認知啊對於呢啲，咁所以就問 AI 我2000蚊內，我個要求其實都好過分嘅啦，2000蚊內 4K mon 27寸推介咁樣介紹，貨剪片用嘅咁樣啦，其實我已經知道
1: 係咪2000蚊算係
2: budget豐富
0: ，budget豐富
2: 豐富
1: 哦。咁

0: 你覺得自己過分係？
1: 因為我
0: 你以為2000蚊好低啊？
1: 係因為我未同之豪傾偈嘅時候咧，
0: 就以為
1: 我就以為係啊，因為其實其實我呢四五日咧，我已經同一個問題咧前前後咁樣咧，同咗 AI 已經講咗百幾二百次啦。
0: 咁佢應該俾好多 choice 嘅喎，如果你嗰個 budget 原來係咁充足嘅。
1: 因為佢每次都俾唔同 choice
0: 啊，就係因為你2000蚊有太多 choice 咯。係
1: 啦，
0: 可以原來你嘅 choice 係可以有咁多咯。
1: 系啦，咁然之後就出咗，佢又好得好正嘅神芒推介咁樣，
2: okay.
1: 業內認同、專業之選，好多呢啲我哋香港人會經常用，或者你去啲電腦鋪咧，大大隻嗰啲黐曬嗰啲咁樣嘅字出嚟啦。跟住然之後從中又我由完全零認識要買啲咩芒，去到而家我知道哦，原來我攞嚟剪片用嘅時候要嗰啲咩傳輸率啊，個芒顯示啲顏色啊，幾多 K 啊等等嘅嘢，同埋啲插頭位等等嘅所有嘢啦咁樣。跟住了解曬完呢啲之後咧，我就知道我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啦。咁樣進入下一個步驟。嘅意思就系咧，其实我已经 target 咗，因为我喺嗰二百次问 AI 唔同方法问前问后之下咧，其实综合咧佢有三个嘅型号咧系经常讲嘅，
2: 奇异博士咁样
1: 系啦，冇
2: 咗二百次嘅经历里面，终于揾到
1: 拣咗三，拣咗三个咁样。咁我觉得如果二百次嘅对头入边，佢都会露 K 嗰
0: 成日都出现嘅话，呢、這个 choice 咁即系应该都靠得住，
1: 应该靠得住啦。咁偏偏就系呢三个机款咧。全部都是冇現貨，
2: 哎呀，
0: 咁咪更加顯得出佢哋其實是值得買的咯。
1: 係啦，直到係買到全香港。
0: 你覺得咧，逢親啲嘢冇現貨咧，或者
2: 佢等
0: 咧，你心入邊咧就會覺得
1: 佢勁啊！
0: 是啊，是多人揀嘅或者會令到你更想要咯。
1: 係啊，
0: 係咁噶嘛。
1: 咁所以就係、是、咁佢冇現貨，佢可以訂啊嘛。咁咧其實有香港官方代理嘅，我問咗佢嘅時候，佢話短期內唔會翻貨啦。
2: 係。
1: 咁然之後再問其他會唔會有啲？铺头会有存货嘅时候，佢都话全部都要订啦。咁我问佢要订几耐？咁若然我俾咗钱，若然你以后话原来要过零两个月，甚至乎三个月之后先有嘅，
2: 搞笑啦！
1: 咁我咪大件事？咁我点样啊？我对住部主得部主机冇个安
0: 幻想
2: 冇啊，系啊，咪净系喺度试开机咯，
1: 系
2: 要着灯咁样咯，
0: 幻想咯自己
1: 系啦。咁然之后，所以就问之后，哦，原来即系啲傻，即几个玩呢啲 mon 嘅一啲嘅条件上面，跟住佢啱啱原来佢就同太太礼拜六就去咗深水埗去买，
2: 系啊，
1: 系啊，
0: 又系买 mon，
2: 落街买啊，因为其实我都经历过阿摄嗰种搵 mon 嘅过程嘅，即系我都我太太有呢个咁嘅需要，咁我就要帮佢搵一只啱佢用嘅 mon， 咁同埋 budget 上面咧要即系符合到佢啦，因为佢都系觉得诶尽平得啦，我文书机啫嘛，即系唔使搞咁复杂啦咁。
1: 通常话啲文书机咧就好似个男仔个外观冇乜所谓啦，正常得噶啦咁样。
2: 系
1: 啊，最低要求，但系要求好多之后，
2: 你个即系你个眼睛唔呃唔到你噶嘛，即系你文书机还文书机，你睇落去你觉得唔舒服，
0: 顺眼
2: 系啊，唔顺眼就系唔顺眼噶啦嘛，
0: 系咯，
2: 系咪先？
0: 佢唔系样衰，但系唔顺眼咯，
2: 冇 feel 咁样咯，
1: 系啊。
2: 咁于是我
0: 唔系要靓仔，我要顺眼嘅咋，
1: 系啊，即系顺眼其实靓仔都好。即係因為靚仔可能喺好多女仔心目中都可能有啲指標，但係順眼個個個順都唔同喎，
0: 係啊，
1: 係咪
2: 合眼緣咁樣都話
0: 合眼緣得㗎啦，唔使靚仔，
2: 真係好難呢樣嘢。咁於是我就話，不如咁啦，我直頭同你落去睇啦，因為我知道咧，你喺鋪頭睇到嘅嘢，同你喺即係網上面睇到嘅嘢咧，係兩個世界嚟嘅。因為咧網上面好多可能你睇一啲嘅即係內容創作者佢推介，哇呢只 mon 好嘢嚟㗎，咁通常嗰啲 mon 咧都係要上網訂嘅。你落街咧，你好少揾到現貨有得賣嘅。但係最有趣嘅就係你落街揾到現貨有得賣嗰啲咧，你上網又好少揾到，即係可以喺上網訂嘅。
1: 呢、這個就係嗰個有趣，我係完全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已經喺屋企咧。
0: 咪就係、是、因為佢哋去曬現貨嗰度，所以咪冇得上網買咯。係
1: 啊，
0: 會唔會其實就係咁簡單咋？
1: 因為其實我要買廿七寸啊嘛。咁、其實就係因為其實我張台嘅深度唔能夠擺啲卅寸、四廿寸咁樣啦，同埋我內心有一個界線位就係因為我部電視都係得卅二寸，我冇。我买个 mon 系大过我部电视，
0: 冇问题、啊，我又觉得，
2: 我都话冇问题啦、啊。
1: 点解咧？
2: 嗱，
0: 嗰啲又唔系摆埋一齐有咩问题？即系你唔系左右门神咁样摆嘛？
1: 系，
0: 所以佢大过佢系冇问题啊。
1: 唔知道可能由细到大咧，呢啲即系即系穷人嘅思维就系、
2: 是，即系妹仔大过主人婆
1: 系啦，就系、是、电脑 mon 就系一定唔可以大过个电视 mon 嘅。
2: 呢个系你错误嘅偏见。
0: 其实系真系有呢个法则嘅咩？但系问题
1: 其实应该冇，但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谂咯。
2: 冇噶，冇噶，啲人等出嗰啲 mon 腳咧，有時候係淨係出中間有個台咁咧，都係為咗、即係你可以有張細啲嘅台都可以擺到個大啲嘅 mon。
0: 但你諗下，你個電腦 mon 係攞嚟生財嘅喎，
1: 係啱。
0: 咁佢大個電視機其實佢係有佢嘅原因嘅喎，
2: 冇問題
0: 先。
1: 因為電視機又幫唔到我賺錢嘅，
0: 唔係咯，佢係娛樂啫嘛。
1: 係咯，除非我可以賣我。

0: 企嘅座位俾人哋上嚟睇嘢。
1: 個重點係你換完個 mon 之後，咪換電視咪得咯，換部大啲嘅電視咪搞掂咯。
2: 下一樣嘢換電視啊，
1: 幾好啊，
2: 幾好
1: 啊！換完電視之後，你又嫌間屋唔夠大，你又換埋間屋㗎啦。
0: 繼續講啊，你兩個近排搬咗屋嘅人，
1: 正啊！
0: 我有條件去同你講呢句啊。
1: 咁跟住真係落場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原來好多款式。同埋個價錢咧都真係相宜嘅。頭先嗰個2000元 budget 咧，我係落過場睇過，我先至發現，哇！其實真係有好多選擇，呢個係真嘅。
2: 如果話俾你知，我人生冇試過買 mon， 你哋會唔會？
1: 唔出奇啊！
2: 想打死我？
0: 唔出奇，
2: 我人生係冇買過 mon 呢一樣嘢。
0: 你係咪冇擁有過座台電腦啊？
2: 係啊。即
0: 系
2: 由我大学系啦，因为细个屋企就系我哥装电脑噶啦，然后去到大学，可能我用电脑咧，我系用 notebook 嘅，即系手提电脑嘅咁样。跟住系啊，然之后一路到而家，我都冇试过拥有一部即系叫做座台嘅电脑咯，买亲都系手提电脑。
1: 你现代穿越人啊？你啲咪？佢穿越咗嗰个
0: 现代穿姑，
1: 系啊，
0: 穿越嘅姑娘。
2: 所以如果你叫我去买个 mon 咧，我系真系去到问。有咩 mon 可以買啊？你咩嗰啲傳輸率咧，我係完全唔識噶。
0: 其實
2: 我諗屋企係咪有啲女人都係咁樣噶？唔知我
1: 正
0: 啊，正常咯。
2: 係咯，因為所有嘢都係可能係個屋企同住嘅男生包辦咗。
0: 因為其實坦白講啊，即係佢話嗰啲要咩 LGB 去到幾多 percent 啊，或者另外嗰啲幾多 percent
1: 啊，
0: 即係其實坦白講
2: 係外星文。
0: 你普通人嘅眼咧，其實你好難分到佢個極致都去到 95% 同 98% 嗰個分別噶嘛。係，同埋
2: 其實電視都係㗎，而家去到嗰啲級數
0: 係啊。但係你幫你連剪片嘅時候咧，可能對於有啲人一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咧，佢個色彩個還原度啊，即係話咧，你咁喺個 mon 度睇係好靚，你 export 到出嚟嘅時候，其他人睇嗰個色差有幾多，就好似可能。你剪声嘅时候咧，啲人都话啦，你剪声咧，你用啲衰嘅喇叭剪咧就 OK 啊。
1: 咩监听耳机啫？监听耳机即系点啊？听得好 detail， 你唔讲我点知啫？
0: 因为其他人啊，都可能系用啲唔系咁好嘅喇叭，系啦。
2: 你讲得啱啊！
0: 系啊，
1: 系啊，所以要投资嘅。
2: 我听过有啲人做歌都系咁噶，
0: 系啊，
2: 做歌佢做完即系 mixing 完之后咧，佢听翻咧，佢唔系净系用大机嗰啲喇叭听噶。佢會用啲可能 cheap cheap 地嗰啲耳筒咧，又聽下咁樣聽下，因為會有分別噶嘛，係真係。
0: 或者啲人會話用跟電話送嘅嗰啲耳機，
2: 係啦係啦，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大眾可能好多人都係咁樣聽歌，咁你要聽埋哦，原來喺佢哋嘅耳機度聽落去。都是 good 嘅、哦，或者都係有你想 mixing 嗰個效果喺度嘅，咁啊，即係佢哋會咁樣聽曬兩邊咁樣咯。
0: 係啊，
1: 同埋而家咧，你落去街買 mon 咧，佢哋唔係點 sell 你啦，已經
0: 真係啊，
1: 係啊，
2: 可能 mon 冇乜肉食係嘛？
1: 係啊，真係冇乜肉食啊，
2: 因為 mon 唔會好貴咁
1: 啊，其實唔貴嘅，而家都係講，
2: 雖然我冇買過，
1: 以阿攝嗰個即係，
2: 但因為以你頭先話佢2000元 budget 係好充足㗎，
1: 好充足啊，
2: 咁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唔係好貴啦，
1: 因為佢買27寸嘅 mon 咁樣啦，2K 或者4K 咁樣啦，其實 around 個錢都係千零蚊去到2000多元咁樣咯，2000多元嗰啲已經係講緊今年最新款，又唔知包呢樣包嗰樣，又唔知點樣 hertz 又唔知點成咁樣，好勁噶啦！
0: 因為其實我點解會上網睇？首先就係咧，我有陣即係買嘢嘅時候，其實好怕就係我冇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落到去咧好容易俾人說服到啊！咁
2: 或者 sell 咗佢想 sell 嘅款，
0: 係啦，即係我覺得我點都要咧，即係。坐底都代三樣，我對於呢樣嘢嘅認識咧，可以拋翻佢，或者佢會 feel 到，咦呢、這個人
2: 識啲嘢嘅，我都係唔好亂咁呃佢啦。
0: 就算呃都要用力啲呃咯。
1: 其實都係買個 mon 啫，唔好咁啦。
0: 買我明係，但係因為有陣時就係咁樣樣，你對嗰樣嘢唔熟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會落咗嗰個氹氹框，俾人耍到氹框嘅嗰個 trap 度咯。
2: 唔係正常，你落街市你買棵菜都驚人哋呃你啦，係咪先有陣時？
1: 驚啊！係
2: 咪咁所以佢買個 mon 要做下功課都正常嘅。
1: 但我願意交學費嘅。即係例如好似街市咁樣咧，我係會去嗰啲菜檔咧
2: 買多兩次之後，
1: 我試過覺得呢一個阿姐冇呃我，係啊，
2: 唔
1: 係真心。
2: 但係講真，買餸咧可以交呢啲學費，
1: 係
2: 因為買餸你嗰個槍。
0: 即係個錢啊！
2: 你個 turnover 個 rate 好快嘛！你今日買完，聽日食完，後日你又可以再買。但佢買個 mon 俾人呃咗，假設佢俾人呃咗，或者佢覺得其實唔係我當初描述或者想要嘅嘢啊嘛，佢冇得就咁抌咗佢，又再買下一個 mon 啊嘛！
1: 我真
2: 係
1: 識人屋企咧有4-5隻 mon，
2: 就係因為買咗唔啱啊！
1: 即係佢唔係買咗唔啱，可能例如屋企人買完之後咧，即係佢換機啦，跟住佢成 set 嘢換曬，換啲最 update 嘅嘢咁樣啦，咁佢就會將舊嗰個就擺。去佢嘅娘家咁样，咁娘家嗰度都未坏，做乜掉？系啊，
0: 变开
1: 四五只
0: 安心
1: 噶，
2: 咁点解佢唔上网卖咗佢啊？

0: 咁佢又覺得嫌煩啊呢啲，即係又唔值錢咁樣，咁啊擺喺度啦，喺後備啦咁樣，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就 keep 好多呢啲咁樣嘅。
1: 俾我用住先得唔得㗎？
0: 你唔會睇得上眼嘅，唔會合你眼緣嘅，
1: 係唔係啊？
2: 但唔使錢喎，
1: 係啊，唔使錢喎，
2: 唔使錢喎，可以將就少少啊。
1: 唔係愛人嘅原則嚟噶嘛，呢啲係
2: 咯，
1: 係啊，
2: 可以借的話不要買啊嘛，
0: 因為有一隻喺上面。
1: 其實咧，我本身都
2: 嗰個人我都識嘅，
1: 因為我都係有諗過嘅。啊，我未買到我未買到我想你想個 mon 嘅時候咧，我頭先上個 office 我望過一次，有邊啲 mon 係吉嘅。
2: 即係啲同事係啦，啲同事自己攞翻嚟嗰啲 mon 係嘛？你意思係？
0: 同事自己攞翻嚟嗰啲，
2: 係因為好多同事攞自己啲 mon 翻嚟㗎嘛。
1: 因為我想
2: 咁又冇咧。
1: 诶，未睇到喎，
2: 你睇啱啊！诶，阵得闲上去望望咯，我哋 showroom 喺上面，我哋 showroom 喺上面，随便啦，随便望下。
0: 嘉年华未？
2: 系啊，
1: 跟住哈利就会走出嚟，
2: 翻去试试咯。
1: 因为今日哈利都着得几次嗰啲咧，卖电脑嗰啲人嗰啲样。
2: 嗱呢呢个咧，其实都摆咗喺度五
1: 年噶啦。
0: 你冇见佢封晒尘？
1: 系啊
0: ，work 噶，
1: 开俾你睇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

0: 划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以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40%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时仍然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话，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另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逼、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冲突之中，一名学生的手部被炸断。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不向暴力妥协。但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未提出实质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6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829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毫六升2.2毫，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6.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毫八升3.6，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14.5系升49.5，小米集团24.08系报24.12升2.4，友邦保险68.7跌2.5，联想集团35.3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8，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13美元，卖出4137.13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

0: 行程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坏车，现时快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要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快线有坏车，一带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车龙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西九海旁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7: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6: 非专业推介
8: ，mixing 中间系会涉猎到 auto tune 嘅 ，auto tune 就系会将可能你唱嘅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
9: 系
8: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翻去佢最近嘅嗰粒音。
6: 更多专业领域嘅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4238啦，欢迎咁多位听众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分享呢个嘅古仔咧，咁系嚟自一位叔叔嘅。咁啊，呢位叔叔咧，佢就即系自称申报，就话佢冇任何嘅即系灵异体质，亦都冇即系叫做有嗰啲咩阴阳眼嗰啲，全部都冇嘅。而嗰次嘅经历咧，系令到佢觉得。即係有少少擔心，會唔會就係、是、啊？我係咪即係從此開咗呢方面嘅即係陰陽眼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咁嗰個古仔咧，其實係咁嘅。佢就話咧，佢自己咧平時即係翻工嘅時間咧，中午咧佢係會中意一個人食 lunch 啦。咁食完 lunch 之後咧，其實佢會留啲時間咧，就叫做喺公司附近嗰啲公園嗰度咧坐下休息下咁樣嘅。佢會有呢個習慣。佢話有一次佢去因為工作嘅關係啦，咁佢就需要咧喺第二個區嗰度咧就去翻工。咁佢同樣地咧將呢個習慣咧搬咗去第二個區嗰度。咁食完飯啦，佢就揾下即係嗰個翻工嘅地方附近有冇一個即係可以俾佢休憩嘅空間咁樣啦。咁而咁啱咧，又真係俾佢揾到一個咧，即係叫做公園仔。咁其實就係喺即係嗰啲工廈林立嘅地方，零零細細中間有個公園仔咁樣就俾人哋喺嗰度休息。咁佢就行咗入去咧，就坐咗喺其中一張嘅長凳嗰度。佢留意到咧，嗰個地方咧冇乜人嘅，即係嗰啲人咧基本上就即係都係來來往往經過嘅啫，佢唔會坐喺嗰個地方休息嘅。咁而佢咧自己就坐咗喺度啦，即係叫做聽下歌啊，休息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就有人咧拍一拍佢膊頭，就問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坐喺你隔離啊？咁跟住嗰個人咧就即係都冇等佢回應，佢就已經坐低咗啦。咁佢其實咧就望住咧，即係周圍咧都仲有地方嘅。咁但係零零舍舍呢個人咧就坐咗喺佢嘅隔離啦。跟住咧就開始咧拎啲嘢出嚟。原來咧嗰個人咧係喺呢一度咧食午餐嘅。
0: 係
1: 係啦。咁其實佢食嘅嘢咧都好正常嘅，即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即係便攜式嘅食物啦，三文治啊，跟住之後有個嘢飲啊咁樣啦，咁佢見佢咧就即係開咗啲嘢食咧，就慢慢喺度食，但係咧佢話食下食下嘅時候咧，佢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對路，因為咧佢會覺得咧就係有少少好周身唔聚財嘅咁嘅感覺啦，於是咧佢就睄一睄睇下，即係嗰個人究竟係喺度做緊啲乜嘢，佢話嗰個人咧其實神情咧相當之呆滯。跟住就喺度即系食嘢进食咁样啦，咁但系咧佢望真啲嘅时候咧，佢发现有啲嘢唔妥。佢话嗰种唔妥系乜嘢咧？佢话佢个面咧系即系面如死灰，唔似系一个健康嘅人出现嘅即系肤色咁样啦。咁于是佢就即系攞部电话出嚟，就借啲耳咁望一望电话，就谂住离开嗰个地方啦咁。咁当佢离开嘅时候咧，咁可能系习惯嘅关系啦，佢会习惯拧转头望一望有冇留低嘢，咁跟住之后先至走嘅。佢一拧转头，佢发现，咦，有啲得人惊，因为咧嗰个人嘅另外一边面咧，系喺度流紧血噶，系啊，
2: 已经尖叫得噶咯，呢个
1: 系已经。
2: 即系你就算系一个人咁样，你都会惊啦，系咪？
1: 系啦，咁跟住佢就同嗰个先生，即系同翻嗰个人讲啦，即系可能佢以为佢自己受咗伤，佢唔知道。咁佢就同佢讲话：先生，你流紧血咁样。跟住嗰个人嘅话：吓吓吓，咩事啊？咩事啊？咁样，即系佢都表现得好惊，唔知道点算好。咁于是咧，佢哋两个人咧就即系佢扶住，即系阿叔叔咧就扶住嗰一位受咗伤嘅途人啦。

咁就話，不如咁啦，我而家同你即係翻去你做嘢嘅地方，跟住之後就即係報警啊，或者點樣啦，咁睇下點樣處理啦，咁。咁於是咧，佢就扶起咗嗰個人咧，咁就真係兩個人就諗住行翻去佢嘅公司嗰度。佢話照住佢嗰個路線行翻去咧，佢就話其實咧係同佢做嘢嗰個地方咧係附近嘅地方嚟嘅，所以其實啲路咧佢大約都知道，哦呢、這個位穿過去，跟住之後咧就唔知上去嗰層。

0: 佢话咧，点知咧一扶到佢出去个路口嘅位置嘅时候，咁佢自己心底里面都好惊、好担心啦，就即系再次喺度睇佢个伤势啊，佢话即系哇，啲血都流得几犀利咁样。佢话当喺等紧嘅时间，佢突然之间发现咧，点解即系另外一边，即系佢睇住个马路嘅。你当系左手边咁样啦，唔系右手边咁样计啦。佢话点解右手边嗰度咁多人嘅咧？咁样即系咁多人围住嘅咧？咁咁于是咧，佢就即系有少少嘅好奇心驱使底下，咁佢就即系都叫做望真啲，留意下睇下嗰边发生咩事啦。咁佢就话见到咧喺嗰啲人堆嗰度嘅后方，其实系有一架即系白车喺度。咁可能大家都会想象到，会唔会其实呢个人？同嗰堆人系有啲关系咧，咁而家叔叔咧，同样地都有呢个想法，佢就谂紧，唔系真系平时听鬼故会发生嘅嗰啲桥段发生喺我身上啊嘛，咁但系佢自己心里面谂，其实会唔会其实佢系真系咁啱有啲意外发生啊？于是佢就同佢讲，佢话、哎、既然嗰度有白车，不如我就扶你过去嗰边，睇下会唔会可以揾到人帮手啦。既然你流血流得咁犀利。咁於是嗰個人咧又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咁佢哋兩個咧就即係行到過去嗰邊人堆嗰度啦。咁跟住就即係阿叔叔就係咁喺度叫，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呢度有人受傷啊，呢度有人受傷啊，有冇人可以過嚟幫手啊？咁樣。咁跟住咧，擰轉即係嗰啲人咧係有擰轉頭望一望嘅。咁但係咧，個感覺就好似傻人發現案咁樣咧，就哇做咩事啊？無啦啦一個人喺度大叫嘅、啊、咁樣。咁直至到咧係有一個嘅即係救護員定唔知係警察啦，佢就話留意到佢，咁就行埋去，佢話、哎、先生咩事啊咁樣，佢話、哎、我呢、這個朋友咧，佢唔知點解個面嗰度流好多血啊，唔知係因為咩事撞到定係點啊咁樣，跟住即係嗰個救護員咧就同嗰個阿叔叔講。佢话、先生啊，你嗰位朋友喺边度啊？
1: 嗯，
0: 咁跟阿叔叔咧就明明个感觉就系佢扶紧嗰个人噶嘛，但系嗰、那个即系警察系见唔到，
1: 系
0: 见唔到佢、啊，
1: 透明。
0: 咁佢嗰刻就开始惊啦，咁佢就轻轻扮唔觉咁样甩开只手，咁佢话唔系咧，即系喺我隔篱嘅啫，咁。咁跟住之后，先生，嗱，而家我哋做紧嘢，咁你不如咁啦，你喺一边等一等我哋先，咁样，我哋处理好，我哋就先至再睇下点样帮你啦，咁。咁于是咧，佢就即系都叫做，企咗喺嗰个原位嗰度啦，就同隔篱嗰个人讲，佢话你等一等啦，佢哋一间会帮你噶啦，咁。咁又真系咧。那個警察嗰啲咧，就即係開始叫啲人啊，你哋散開啦，你們散開啦，都要即係處理呢度嘅情況啦，你哋盡量都散開啦，散開啦，唔好喺度圍觀啦咁。咁而咧嗰、那個叔叔咧，佢就即係企翻原位嘅時候咧，佢就望到喺嗰度處理緊即係傷勢嗰度。咁原來咧嗰度咧係有即係交通意外。咁而嗰個交通意外咧，就係咁啱咧，有一個即係有架車就撞到有啲途人咁樣啦。咁而嗰個途人咧，佢睇唔到個樣嘅，但係佢認得啲衫褲。
2: 嗯，
0: 咁佢都幾肯定，佢諗住幫嘅嗰一位途人就應該係今次即係可能喺交通意外裡面出咗事嘅嗰一位。咁可能佢自己即係阿叔叔都有聽開呢啲靈異故事啦。咁佢就同嗰个人讲，因为佢一直都喺原位，佢冇喐过。佢就同嗰个人讲，佢话：你系咪你出咗意外啊？你系咪唔知啊？你系咪唔知自己出咗意外啊？咁跟住嗰个人咧，其实依然都系好呆咁样噶，即系佢冇任何反应嘅。总之就系呆住咗喺度。
2: 即系阿叔叔都见到嗰个人喺佢侧边嘅。
0: 系啊，佢见到嘅，佢继续见到嘅。
2: O、okay. K，
0: 佢就同佢讲，佢话你出咗意外啊。你系咪唔知道啊？咁嗰个人咧就即系呆住，冇任何反应啦。总之就系睇住嗰个即系案发嘅现场咁样，亦都冇任何即系表示各样咁样啦。总之就系佢见佢都冇反应啦，已经。咁佢就谂，我系咪应该都做啱咗一件事，叫做答

0: 派翻佢去嗰个位置，佢自己睇到嗰个情况，佢自己意识到咧。咁于是佢就即系选择咧离开啦，因为佢觉得一嚟啦，我已经好似同佢沟通唔到咁；二嚟就系咁，阿 Sir 都叫我哋唔好围住喺度啦，咁啊不如离开啦咁。咁于是咧佢就即系行翻翻转头，咁就过马路，咁啊翻翻去佢喺嗰个地方做嘢嗰个地方，就翻翻去嗰度做嘢啦。佢话成个晏昼咧个感觉都好差嘅，即系好周身唔聚财咁样嘅。咁而去到咧即系将近放工嘅时间啦，佢系直头咧话系有同事咧拍佢，佢话喂假设佢叫做阿 Peter 咁啊，喂 Peter 你冇嘢啊嘛，你做乜成个人呆晒嘅咁样？佢话系有人拍醒佢，佢先至好似回个魂翻嚟。咁收工啦，咁啊即系正常咁执好晒嘢，咁啊落去啦。佢话佢落翻去楼下嘅时候咧，其实佢仲见到嗰个人企翻喺嗰个佢带佢去嘅嗰个位置。
1: 哦，即系出事意外现场嗰度咯。
0: 意外现场，其实嗰阵时已经清晒场噶啦，即系已经所有嘢已经处理晒，即系其实交通一切都正常。
2: 即系望落去
1: 冇事啦，
0: 冇事啦，已经所有嘢即系回复原状，但系佢依然见到佢企咗喺度，完全一啲反应都冇。嗰刻其实咧，阿叔叔就有谂，究竟我系咪应该要去同佢讲，定系点咧？即系我应该要做啲乜咧？但系因为佢冇呢方面嘅经验，亦都唔知道可以点，咁佢就唯有系即系选择离开咁样啦。咁佢话咧系去到即系因为佢要去嗰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即系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咁样啦。佢话咧间唔中咧，佢都会喺嗰一个位置嗰度咧见到嗰位嘅即系受、即系系咯嗰个意外过身嘅嗰个人。佢话咧有一日，佢话应该系佢屋企人去嗰个路祭，系啊，即系喺嗰个地方路祭咁样啦。佢话系见，佢话系见到咧嗰个嘅即系伤者嗰、那个嗰、那个亡者啦。佢话系企咗喺佢隔篱咧，系喺度喊紧，即系流紧眼泪咁样喺度喊紧，但系又系冇任何反应嘅，纯粹就咁企喺度，即系喺度喊紧咁样。咁佢自己亦都心里面好纠结，究竟我应唔应该走去同佢哋屋企人讲、啊？其实我见到你嘅屋企人咧。咁虽然去到最尾，其实佢都冇做到任何嘢嘅，即系佢觉得一嚟自己唔识啦，即系唔知道可以点做；二嚟就系我咁样做会唔会其实都影响咗佢咧？咁佢选择就算啦，我就即系放低呢件事啦。咁当然啦，佢即系喺嗰个地方完成咗佢嘅工作之后，其实佢冇再翻去嗰个地区噶啦，已经。咁佢就翻去自己做嘢嘅地方，咁亦都叫做冇再经历过一啲即系咁灵异嘅嘢咯。佢就系唯独是系嗰一次，咁啱喺嗰一个 lunch 嗰度同嗰一位亡者相遇。系啊。咁我有问佢嘅，我又话：，咁其实你会唔会即系都想去即系去翻嗰个地方？其实去睇翻，其实佢会唔会其实仲喺度？或者你会唔会都想帮佢咁样？咁佢话佢话：，有咁样谂过，但系唔识，即系唔知道可以点样帮佢。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你哋识有啲即系可能师傅或者系啲师傅啊，你哋知道可以点样去做嘅时候，不如你又打电话上嚟，即系同我哋分享啦、其实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
2: 或者有类似嘅经历嘅，曾经系
0: 系啊，我觉得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咯。即系虽然呢啲系非精密科学啦，咁、但系如果可以令到一个人即系安息或者系安心，其实都系一个功德咯。
2: 我估系咪就系有啲人可能你会见到即系喺一啲意外现场咧，会做一啲法事啊？
0: 系啊系啊，
2: 即系佢会喺翻嗰个事发地方做噶嘛？可能其中一个原因系啊，就系、是、可能要叫做话俾佢哋知，同埋带佢哋去啊，你应该其实系可以。去边度噶？唔好停留喺呢个空间啊！可能你自己都唔知道，因为啲有讲过就系话啊，如果你好突然离开嘅话，
0: 佢唔知
2: 系啦，佢有机会好似唔知道，然后佢停留喺嗰个空间，自己都唔知道想点咁样，或者佢根本唔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点样嘅，咁所以可能有啲人就会。即系路祭叫师傅去就系做一啲咁样嘅法事，咁但系当然啦，详细 呢啲可能真係有經驗嘅，係、有經驗嘅人，你可以。

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又或者有你类似嘅灵异经历，又或者你其他曾经经历过嘅一啲非精密科学嘅事件，今日可以打电话嚟三五成群002187238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財政年度赤字為9.9億元，較上個年度增加大約2.2億元，赤字擴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釋，主因是過去一年為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的業務範圍和持續增加的訪客人數，亦都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令到營運開支增加。管理局說，西九文化區正是處於財務過渡期，管理局正是積極推展區內住宅和商業發展項目。管理局又說，2025-26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展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項目在2027-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透過全面推進 AI 加行動，提升算力基建和加快中小企應用 AI。當局會全面釋放 AI 發展潛力，以 AI 技術賦能千行百業。孫東在立法會簡報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時候說， AI 算力建設沙嶺數據園區已經動工，預計2032年或者之前提供的算力相當於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累計投資規模最少達到238億元，為香港發展智能計算及 AI 產業提供重要支撐。政府會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援更多中小企應用 AI 和網絡安全方案。孫東又說，已經展開全民 AI 普惠計劃，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或者之前推出超過200個課程和相關活動。法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組織者號召星期二展開全國大規模行動，聲援要求增加教育資源的學生。這波抗議浪潮上個月從首都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議原因包括課室環境擁逼、校舍破舊同埋教師短缺等。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學生封鎖幾百間學校，至少190名學生受傷，超過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衝突之中，一名學生的手部被炸斷。法國總理勒科爾尼表示，政府已經宣布採取措施回應學生訴求，強調絕不向暴力妥協，但是抗議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認為，政府未提出實質方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8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920亿9,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3-4升4.2，腾讯控股428蚊升5蚊，阿里巴巴108.1升2.7，智谱系报714蚊升49蚊，小米集团24.22升3.4，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31，澳元5.475，加元5.5，新西兰元4.397，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5美元，卖出4,14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跟住道路至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马斯道桥底。另外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有交通意外，即系过咗海盈村嗰个位置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纪元。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的车龙排到接近贝沙湾四期。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对开。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少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坐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 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光天化日真系得？
13: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

0: 得，食泥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
1: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人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八七二三五八八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嘅听众朋友喺度嘅，Hello 你好，
1: 你好，
2: 系你好，
3: 你好，
1: 系你好，我叫珊珊，
2: 珊珊你好，
3: 珊珊你好，
1: 系，我都系第一次打电话，
2: 多谢
3: 欢迎你，系
1: 系啊，呢件事咧其实发生咗几年前噶啦，
3: 哦，
1: 咁嗰阵时我先生仲在世嘅。
3: 系，
1: 咁我就住喺沙田，咁嗰阵时咧我就好唔舒服，咁啊只手就手脚就冇力啦，咁就成日呕，咁佢私家咧就以为我胃病，普通就食完药，咁啊但系就冇好翻啦，去政府嘅健康院睇咧又睇唔到啲乜嘢，终于有一日咧我就忍唔住咧就去咗急症室，咁嗰阵时时间咧就大概晚头黑七点零钟啦，咁你知喺急症室就需要等好耐噶嘛。咁咧，我就喺等好耐嘅時間咧，我個人咧就好唔舒服，去洗手間嘔咗幾次噶啦。咁但係咁啊，出到嚟咧就坐喺咧，因為佢個急症室咧就有道門咧就玻璃嘅，就可以向出邊望咧，就望到 lift 口。咁啊 ，lift 口隔離咧就係嗰啲過世嘅人嘅停留嘅空間嘅地方嚟嘅。咁嗰陣時又已經係呢個時間咧，就已經係半夜點幾噶啦。咁我仲未到嗌到我嘛，咁啊我离远咁望出出边八卦咧，咁啊望到一个女人咧就喺个玻璃向我哋病人入边嗰个空间嗰咧就望到好即系好慌张，唔知发生咩事或者揾紧人咁啦。咁我留意咗佢好耐，我见佢唔走喎，但系咁啊佢又戴眼镜嘅，咁我就本身都系戴眼镜嘅，咁我就以为佢系人啦，我仲心谂话会唔会有咩可以帮手啦。咁後屘慢慢下見到嗰個女人咧，望到我眼神定咗咯。我見到嗰個女人咧個樣慢慢變成我咁樣，咁我嗰下我就好驚啦。咁啊即刻擰住面就當睇唔到啦。咁啊擰住面之後咧，咁啊我即刻行去第二個地方就見唔到呢個門啦。咁啊當自己冇嘢，咁啊攞咗藥翻屋企咯。翻屋企之後就食藥啦。咁嗰陣時我就要個先生咧就唔好開燈啦。電視機又要盡量要好細聲啦，如果唔係咧，我就覺得好煩擾。咁呢個時間咧持續咗兩日，咁我見兩日之後食完藥之後，我覺得好翻啲啦。咁我本身咧以前咧我就有念經嘅習慣嘅，我係念心經同埋六字大明咒咁啦。咁我自己心血來潮，你好似好翻啲喎，起身念經啦咁。咁我係要念大概十分鐘到啦。咁一念到差唔多時間咧，我感覺上面咁我盤膝而念經嘅，我感覺上面有一嚿寒流咧，就由我腳嗰度直上我頭頂衝咗出去。咁我嗰下咧，心諗咦，點解會咁得意咧？奇怪咧，我就當冇事喎。咁嗰晚咧，咁啊半夜咧，我就屋企就有一個水輪嘅，咁啊有啲水喺度轉啦。咁我逢親夜晚黑咧，就會掹咗嗰個插嗰個電掣，我就唔轉嘅，因為驚危險啊。咁我就聽到咧，嗰個水輪咧喺度響喺度轉，咁我就拍我先生，我話喂，你聽唔聽到個水輪喺度轉啊？咁同埋我感覺到個床尾嗰啲床單有人好發下發下咁樣。咁佢又話我聽到啊，咁我兩個一齊計起身啦。咁我就見唔到有嘢嘅，咁我就係聽到有個聲音咧，就喺好重咁。

0: 彈落去我個衣櫃，咁好似向我隔離屋就衝咗出去咁樣。咁我即刻咧就攞本觀音經咧打開咗，即係嗰個櫃面嗰度。
1: 係。
0: 咁我當冇事咁樣。咁啊當冇嘢，咁第日啦，第日我就出門口，咁啊日頭嚟嘅，日頭出門口，咁準備開門想入屋嗰陣時，因為我哋啲公屋咧就唔會你獨立嗰啲燈唔會開㗎嚇，係夠鐘先開噶嘛，我淨係平時咧我門口嗰支燈咧就係、是、時間制先開嘅，就唔會自己平時咁開嘅，無啦啦我好似。睇唔到個鎖匙窿咧，佢開咗盞燈，好似話俾我聽，我幫你開燈睇一睇，唔睇到喎。咁我已經心裏面嚇一嚇啦。咁到第二朝啦，咁我再出門口啦，咁我即係唔係有人檢查燈？我哋公屋嗰啲走廊燈咧，喺我每行一步咧，逐級逐級咁樣跟住上邊啲燈跟住我一路行一路著喎。
2: 理論公屋嘅燈唔會咁樣做嘅喎，係咯，
3: 咁神奇
4: 訂做款式喎呢個
3: 係啊。
0: 是啊，我真的好驚，因為自從知道呢樣嘢之後，我幾年都唔敢話俾人聽我發生咩事，同埋好驚聽鬼故。咁出到 lift 口咧，咁本應佢著到啲燈出到 lift 口嘅，我就唔入 lift 口嗰度，我就轉落樓梯。
1: 係。
0: 咁好啦，咁後屘跟住咧，我又聽到女人唱歌聲喎。嚇！咁自己知道啊，但我又幫唔到佢嘅。咁我就可能又我。日日就起身念經，可能佢聽咗我啲經文，可能自己走咗啦。我跟住就冇再同有咩交結嘅。咁後屘我啲妹妹咧就上網睇，我同佢講呢件事，佢哋話好恐怖嘛。因為你唔轉咗你個樣係冇咁驚嘛。
1: 係。
0: 咁跟住咧，咁我啲妹妹就上網即係、就是、查到啲小道消息啦。原來呢個女士咧，好多人都喺嗰個地方度見過呢個人嘅。
1: 哦。
0: 有同呢個人有啲交戰咁啊！我唔詳細了解啦。咁總之我就可能我嗰陣時就我就完全係當睇唔到，我當睇唔到，當冇嘢咁，我就一路行出去咯，係咁樣咯。
2: 咁係即係繼續持續念經咗，可能係一段嘅時間之後，就冇再感受到嗰啲寒意，同埋亦都屋企嗰啲怪聲啊，冇再發生㗎啦，係嘛？
0: 冇啊！一後尾跟住唔覺自己身體唔舒服，因為嗰陣時醫院已經知道我原來我係幽門螺旋菌。
2: 哦，係。
0: 咁所以就要食抗生素，醫咗我身體好咗，咁我又冇聽到呢啲聲，冇糾結。我諗我可能即係迷信起上嚟，就可能我日日要念啲經，可能佢埋唔到我身定點樣，或者佢知道我幫唔到佢啲乜嘢，佢可能冇意思咁啊，自己走咗啦。
1: 哦，
0: 我覺得係咁咯，
1: 係
0: 比較。系比较惊，
2: 系佢变咗你个样子，仲要系
0: 系仲要戴眼镜，
2: 系啊，仲要你查到就系唔单止你一个人见到，原来之前仲有其他人都系遇过佢，
0: 系啊，跟住我喺街度咧，我唔敢人同人哋有眼神交流啊，我惊嗰啲唔系唔知真定假。
2: OK， 但系而家呢个恐惧
4: 已经怀疑到呢个地步啦，嗰阵时
2: 而家呢个恐惧冇啦嘛，系嘛？
0: 而家我同你讲紧都惊惊地噶，因为你嗰阵时你个人好唔舒服，同埋半夜嘅时间嗰啲咁嘅地方咧，你再咁样一连串咁样咧，人哋即系你讲俾人听，人哋觉得话你系咪作古仔啊咁样，但系我真系好大声听到佢系冲咗出去我个墙嗰度，冲咗出去我咁我心里边个个心谂系即系本经喺度。顶住先，
2: 系等佢唔好翻入嚟啦，系啦，
0: 系啦，可能佢出咗去隔篱屋，我唔理咁多咁咯。
2: 啱嘅，啱嘅，啱嘅，系。
0: 系咯，就系呢个故仔啦。因为我屋企成日，即系屋企人话见到屋企有个长期有个男人喺度，我完全见唔到嘅，咁多年我都见唔到。
4: 屋企人话见到，
0: 系啊，
2: 边个见到咧？
4: 嗰个屋企人系本身有所谓嘅阴阳眼嘅。
0: 系啊，
4: 一路都话见到嘢嘅。
0: 我
4: 你妈咪
0: 同埋几个妹都系有呢啲体质嘅、
4: 哦。你就冇嘅，佢
0: 我就完全冇嘅。咁啊，佢嗰个人咧喺我哋入住嗰阵时候已经存在噶啦。咁嗰阵时系曾经怀疑过系咪我出唔到世嘅细佬咧？但系我妈咧就话唔系嘅，应该因为佢都见到嗰个人，咁嗰个人咧就叫我妈妈搬。
4: 吓、
0: 啊？咁我妈妈咧就话。即系我妈妈就话嗰阵时环境唔好嘛，初初搬入沙田，咁就话

0: 我冇能力可以搬到喎、啊，我都要喺度住喎、啊，冇辦法喎、啊。咁總之就成日佢哋啲人就話見到佢，但我見唔到。所以今次我見到呢個人咧，我就心裏邊好驚咯。
1: 哦，即係你第一次見到，
2: 終於同佢屋企人一樣啦，係嘛？就有啲驚。
0: 唔係，
2: 你係咪驚？你有冇一種驚係啊？我之後會唔會都 keep 住睇到嘅咧？咁樣。即既然屋企人都有好似有呢个体质、啊，会唔会我突然间呢个体质
1: 开咗？
2: 系啦系啦，即系我之后都会睇到有冇曾经有呢个恐惧咧？
0: 我唔谂呢啲，
1: 嗯，
0: 我唔谂呢啲自己睇唔睇到？或者其实我就唔系大胆嘅，但系我就心里边就唔去谂呢个方向嘅嘢。
1: 嗯、
0: 因为嗰阵时点讲啊？因为我先生嗰阵时过身咧，我自己同佢搞啲嘢咧，系要落街整嘅。
1: 嗯，
0: 露天落街整嘅、
1: 嗯，
0: 即系我自己一个人去做啦，冇任何人可以帮我弄我啦。咁、
1: 嗯、
0: 我亦都冇能力去揾师傅啦。咁我自己去自己买个元宝桶去自己搞啦。咁、嗯、我妈妈都问我：，喂、哎，你唔惊啊？自己一个人仲、要傍晚去？我话我唔知、啊，我唔知惊定唔惊。总之你要去做嗰样事，我就要做咗先。
2: 嗯，
0: 我就唔去向嗰个方向，我会唔会再见到？即系我就避呢啲嘢。
2: 咁你头先话你即系屋企嘅时候，你妈咪同妹妹都望到有个人喺屋企，嗰个人、嗯、甚至乎叫你妈咪
1: 搬、啊、
2: 即系搬走，而你妈咪话、嗯哦、我冇咁嘅能力啊，即系同佢沟通完之后，咁之后都相安无事嘅，即系好似大家就共处一室咁啦。如果
0: 系啊，
2: 你听你翻你听翻你屋企人讲过嘅话，
0: 系啊，佢见到佢有个黑影噶，我几我
2: 咁都系长期喺嗰度噶啦，之后
0: 长期喺嗰度噶，系、嗯、啊，我就系、是。佢哋講我有時，我覺得奇怪咯。但係我真係咁多年，因為最先搬入去嗰個我大啲係我啊嘛，但係我完全見唔到。
2: 咁、
0: 嗯、
2: 直至幾時嘅？有冇話嗰個
1: 黑影消散啊？
0: 其實都冇咩留意佢消唔消散，嗯、但
2: 係我媽就，因為你
0: 不知嘛，但係我媽就成日都聽到嗰啲古靈精怪嗰啲嘢，屋企附近啊，
2: 即係聲音，你意思佢會聽到啲？
0: 是啊，出面嗰啲周围嗰啲撩佢囉，譬如试过半夜三更搵啲嘢嚟拍嗰啲走廊啲铁管啦，咁喺度嗌啦，
2: 即係得佢听到嘅啫，但係就
0: 我另外个妹都听到嘅，
2: 即係又係灵异体质嘅屋企人啦，
0: 係啦係啦，咁我就会同佢讲话，你唔好理佢啦，当听唔到啦，总之你唔好理佢就得噶啦，我觉得系，即系佢有佢嘅生活，你有你嘅世界，你就唔好去谂去点样去帮到佢，你唔系真系心去帮到佢，
2: 即系同总之同佢保持距离啦，大家喺同一空间，总之各有各啦，尽量
0: 系啊，你唔好俾佢知你知道。
1: 啊、
0: 我觉得是咁咯，
1: 系就好似街边啲人问你做冇问卷嗰啲咁样，你扮睇佢唔到系嘛，唔好有眼神接
2: 触。
1: 系
0: 我微微笑拧头，即系打个手势咁样，大家咪好啲咯，又唔使话讲咩嘢嘅。我觉得系咁样，大家相处好啲咯。
1: 好 ，OK， 好，
2: 多谢你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啊。
0: 系啊系啊，多谢晒，
2: 感谢你，
1: 多谢晒，拜拜，
3: 拜拜。
1: 咁又係即係醫院就係容易啲，可能會見到呢啲係嘛？即係你自己個身體嘅狀況未必係好好啦。
2: 甚至乎有啲人話，其實你念經嗰陣時咧，
1: 吸佢哋過嚟啊，
2: 係啊，反而係吸佢哋過嚟聽啊，
1: 嗯，
2: 因為係對佢哋好噶嘛，
1: 係有幫助啊，
2: 係啦係啦。咁我唔知道究竟呢個過程會唔會即係咁？你會有念完嘅嗰一下噶嘛？咁你念完系咪代表佢哋会好
1: 好乖咁走咧？
2: 平静啊，系啦，
1: 即系落堂啊
2: 咁样咧。我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有听过就系、是、啊，佢哋会嚟听嘅咯，
1: 嗯、
2: 即系等于嗰啲佛偈机你开咗佢都会嚟，话、嗯、会嚟听，反而会即系好似聚咗佢哋喺附近。咁但系我有一个疑问嘅就是、啊，咁聚完佢哋之后咧、
1: 嗯，
2: 即系譬如我熄嗰部机或者我唔念经，咁系咪代表佢哋会喺度秩序咁离开咧？咁、嗯、啊？
3: 即系冇嘢听到走咯，定系
2: 佢会继续喺度等咧？系啦，
3: 仲未嘅咁，定系点？唔知
1: 三成群星期二0002电话号码87238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

听过有 Vince 苏永纯嘅最新派台作品《搭空气的人》，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和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港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地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回家。张燕花说，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女儿亦都从不饮酒，令她觉得奇怪。张燕花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港

0: 讲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的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港志不容许他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很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失踪漠不关心。世界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9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社团联会国庆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巩固同乡社团作为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亦都提出政府继续为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每年预留1,000万元资助同乡社团举办活动，尤其加强青年对家乡的认识和归属感。李家超话，今年六月率领代表团访问福建，双方确立了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等重点合作领域，以及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等范畴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为两地合作注入新动力。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细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8美元，卖出4,14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城巴西九龙车厂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港岛方面啦，内告士打道近道老士道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伊利沙伯大厦。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中线是有坏车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交界的位置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近数码港道交界。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柏园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呢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永安广场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点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7: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6: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7: 系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0: 繼續我哋三五成雲星期二零零二電話號碼18723888咁啊，繼續可以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啦。咁電話旁邊咧有呢位朋友喺度啊，阿 Sam 啊 ，Hello，
1: 係又係阿 Sam 啊，
0: 係
2: Sam 哥
3: ，Sam 哥你好。
1: 咁咧，今日咧就講起咧，我因為呢排有個朋友咁啊搬屋 housewarming， 咁就令我諗起拜四角咧係。令到即系成个嘅灵异生涯咧开始嘅呢件事系
0: ，OK，
2: 灵嘅灵异生涯开始，你意思？
1: 因为其实我细个睇到呢样嘢都系冇同爹哋妈咪提及过咁滞啦，因为我自己都分唔到究竟嗰个系人定系鬼，系啦。咁但系系去到呢件事，我哋开屋企开始正视，其实呢啲嘢真系冇得避，系发生你就要解决。就系、是、事源系我而家住嘅呢间屋啦，都住咗十几年。咁啊，当其时搬屋嘅时候咧，因为其实以前咧要讲拜神呢啲嘢咧，就爹哋会熟过阿妈咪嘅。咁、所以咧，妈咪咧就买咗拜四角嘅嘢啦。咁就嗰陣問咗個醫治鋪嗰個人，就話啊，我真係唔識拜㗎，我買返嚟都唔知點做，如果我老公可能六七點先收工得唔得㗎，拜唔拜得？咁佢話冇問題，咁但係其實係唔得嘅，因為過五點後係唔可以拜嘅。咁、我媽就唔知道，咁我嗰陣又細個又唔知道。
2: 但嗰個醫治鋪嘅人又點佢嘅？點解會？
1: 係啦，咁大家都唔知道嘅情況之下就。做出咗一件好离谱，争啲搞到全家都黐咗线嘅行为啦。咁、但系，呢件事就拜完啦。咁我哋就谂住，哇，新屋啦，快啲装，即系装修都装埋噶啦，快啲入去住啦，好开心，好兴奋咁啦。咁啊，跟住过咗个零礼拜到，咁我就有一晚夜晚瞓觉。我就因为其实呢细细个我諗个细路仔都经历过阿爸阿妈个厅度偷食宵夜，然后你听到但你又唔可以出声话佢哋嗰啲。咁啊我以为佢哋喺出面偷嘢食啦，我心想我都咁大个中学啦，仲偷乜鬼嘢。
2: 仲要瞒住我咁啊。
1: 係啊，咁我唔理嘅。我成日听到个厅有声。咁啊再隔多几日越嚟越嘈。甚至乎我係感觉到好似唔止有两个人制造啲声浪出嚟。
2: 係係係。
1: 咁我就。第二日就同阿爸妈讲我喂好嘈啊，第二日唔使翻学咩？跟住我妈爸问咩嘢啊？神咁早入去瞓咗啦咁样，咁我哋都冇怀疑啊，就直至到去到开始两个礼拜后啦，就全家都轮流好似感冒咁样，发烧啦，温温顿顿啦，但冇明显嘅咳，冇明显流鼻水，就净系发烧同埋个人好似好攰啊，唔想喐，摊喺度，系一翻到屋企就有呢个感觉，同埋我哋后尾先发觉嗰啲烧全部都系六点后出现嘅，即系朝早其实你
2: 系
1: 翻得工噶，冇问题噶，翻学翻工冇问题，系翻到屋企咧个人就好似冇晒电咁散晒，就要入房瞓啦。咁点
2: 咁起身又 OK 嘅，起身又可以。照翻又冇事噶啦，咁样
1: 冇事嘅。咁点解后屘发现越嚟越唔妥呢？就系去到中间，即系烧咗几日都觉得唔得啦，唔可以系咁啦。咁我哋就去睇翻医务所，我哋睇开系家庭医生啦。咁啊，开咗啲感冒药啊、退烧药啦。咁啊，咪唯有食药瞓咯。咁啊，食咗药都退唔到，都系低烧。咁啊，以为啊个菌咁劲嘅，仲谂紧系乜嘢菌啊？我哋咁啊之后。陆陆续续去到越嚟越一个离谱嘅位置，就系我哋直情去埋医院急症室讲晒，俾埋啲药医院睇，佢哋都话做个全身检查抽下血啦，再俾啲劲啲嘅特效药你哋啦，食完都唔得就要翻嚟留院观察噶啦咁样。咁我嗰段期间就开始嚟了啦，我哋由夜晚十一点瞓，变到十点。吞下吞下吞到最严重，我哋六七点翻到屋企，个个好快冇乜胃口，爬咗两啖饭，六七点瞓晒觉成家。跟住呢就係、是、有一晚我听到出面已经系一堆人开 party， 好似有一堆人喺呢个厅度玩緊咁样呢，咁我就真係諗緊冇理由嘅，我点都要出去睇下。一开门我系见到一

0: 呢个边个屋企啊？
1: 好猛啊你！
0: 跟住唔系，因为我已经系连续俾佢哋三四个礼拜搞到冇觉好瞓，个人系好燥底。闹完喺我面前系慢慢飞欧冇晒嘅，跟住就谂紧啊，静晒可以瞓啦。咁啊，瞓觉啦。咁啊，翻到入房之际，准备入到房门口，我听到有人好似即系我妈嗰啲镬铲啊，嗰啲汤不汤嗰啲嘢，全部就挂喺埲墙度嘅。我系听到全部一次过应该系俾人扫晒落地嘅声，我都唔理啦，头也不回咁我翻入房闩埋门，我都觉得哎好拉耐，勇气都好惊，我瞓觉啦。咁啊，第二朝起身咧，成个厨房地下都系镬铲，真系俾人扫晒落地。咁之后咧，阿妈就话唔得啦，真好恐怖呢单嘢。咁同老豆商量完。咁跟住就突然间醒起，咁阿妈就话唔系啦，搵我妹先咁样，因为我阿姨咧个男朋友系师傅嚟嘅，咁啊即刻打俾阿姨啦。阿姨听完咧，同佢男朋友原本喺公共堂帮人哋睇紧屋定唔知做紧啲乜嘢，系好紧要。佢话得，你俾半个钟我，即系佢系即刻放低所有嘢，飞车入嚟，电话都即刻 cut 线，叫我哋乜都唔好做，留喺屋企，唔好搞任何嘢啦。咁啊，入到嚟到啦，我阿姨系首先一顿输出，问我妈有冇病啊嗰啲啦。跟住我妈话你闹我做咩啫？我唔识医字谱教噶嘛。跟住我阿姨就医字谱全心靠害，同你有仇噶？你系咪执住过佢啊？死得噶咁、啊、样，
1: 咁严重嘅，
0: 乜嘢死得咁严重啊？咁跟住师傅就啊，佢男朋友就好冷静咁样同佢成咗一个好大嘅对比啦。阿师傅就好淡定咁坐低饮咗杯茶就话：你应该有遵守我教你嘅嘢啊，可咁样？因为咧、我阿姨咧之前系俾咗一扎嗰啲檀香我哋，咁咧就要求我妈咧，因为新屋入伙冇耐，咁就要求我妈每日。下昼大概两点至四点呢个时间啦，咁就攞个碟仔，一柱仔檀香点着佢，直至烧完为止。系要摆唔同地方嘅，即系佢得闲就可以摆下房、摆下厅、摆下厕所、摆下厨房。唔得闲嘅就摆喺个厅嘅正中间位，由佢烧晒，每日都要做一次。咁师傅就话：好彩你有做呢样嘢。嗰啲檀香幫你哋頂一頂，佢話通常你哋呢啲拜錯四角呢唔死都癲嘅，因為佢話你五點前拜係拜陰契俾呢間屋嘅屋主，係陰間嘅屋主，或者喺度逗留過嘅屋主同佢講，喂，而家呢度係我嘅，
1: 我
0: 俾你租
1: 啦，
0: 係啦，係我嘅，咁如果要共存，咁就大家共存，你唔好搞我，我冇搞你，你唔覺得唔得嘅，咁你就走。总之依家呢度我噶啦咁样，但系调转五点后拜系拜咩咧？
1: 阴
0: 拜五方嘅鬼、五方嘅鬼都会过嚟收嘢，即系系一个 invitation 去邀请成条村嘅请
1: 佢哋入
0: 嚟我屋企玩拍拍
2: 招魂咯、啊，即系请帖啊，
1: 系啊，即系广邀入屋，
0: 系啦、啊，所以咧阿师傅仲要话你呢度咧，即系我因为我本身系住喺啲。山脚嘅地方啦，佢话你仲要喺山边啊？啊，你哋都把炮噶啦，嚟咗成十几二十件，你间屋真系爆棚噶啦。跟住之后，我哋都唔意识到系咁严重啦。咁嗰阵讲紧嘅时候，我妈其实已经煮紧晚饭，准备入夜啦。咁我系真系见证住呢个分别，就系我原本下昼开始冇乜嘢。太阳落山之后我就嚟了啦、我就即刻去探热，我真係又发返烧啦。跟住呢师傅呢就寫咗啲符黐喺我哋每个人嘅床下底啦。黐完之后呢咁啊再即係我哋煲好个煲汤做好顶好晒啲饭，佢话唔可以搞住，咁啊见佢喺我哋个神海度搞一堆嘢，跟住就喺啲饭送嗰度好似你哋睇戏嗰啲对住啲送司法咁样啦。咁啊，又撒咗啲少少嘅符水，嗰啲灰落，嗰啲符嘅灰落嗰啲餸嘅，就話照食啦，唔理啦，想快啲好就食啦咁樣。咁我哋就照做啦。食完嗰餐飯，送完佢兩個走，我同我哋成家輪流量體温，變翻36.2度。
2: 哇！
0: 冇食過 panad， 冇食過嗰啲所謂嘅退燒啊，任何藥物，全部冇掂過嘅。跟住。

0: 咧，最奇怪嘅咧就系、是，我妈话我哋即系做完呢样嘢啦，搞掂啦。其实我妈系有少少唔锯啦，就想翻去指责簿指住人哋嚟闹啦。
1: 系，
0: 但佢去到嘅时候咧，佢话可以悭翻啖气啦，执咗。
2: 吓、
1: 啊，
2: 哎呀，
1: 咁啱，
0: 系啊。
1: 定系呢啲真系
2: pop up
1: 系嘛？系 pop up， 就系佢真系渣咯。即系佢，你谂下佢咁样教错佢，即系其实佢都系
2: 可能教错好多人。
1: 系啦，所以其实佢都系冇乜生意噶啦，都唔叻噶啦。即系你可以咁样呢个逻辑睇咯。
0: 同埋即系嗰下系我妈都话系冇试过咧。是突然间好似豁然开朗个感觉，食完嗰餐饭你正常如果你食得饱都云叹你都会眼瞓啦。我哋食完系爽噶、嗯、我哋嗰晚仲睇电视睇到十一点都觉得奇啦，平时我哋六点就要躝入房瞓，今日十一点都未眼瞓。
1: 即系仲好精神啊嘛，觉得好好舒畅个身体。
0: 成个人返晒嚟咁嘅感觉囉。
1: 哇，咁搞得掂都算好嘢囉，其实我觉得唔使搬，即系唔使搬走仲可以喺嗰度。
0: 后续有少少嘢呢，係我有少少需求多嘅，因为我係一个我本身坐开模型车仔同啲场景嘅人嚟嘅、嗯、我对我间房嘅装修係好有要求，要挤得到呢啲嘢嘅，咁所以我随住我大个仔越嚟越多啲收藏呢，我係不停要换床啦，换床架啦，咁我每次换床呢，我有一次我搣咗床下底嗰张嘢，我就諗緊屋住六七年啦，唔使贴都得系嘛，我摆埋咗床头一二遍冇黐，吓嗰晚发烧38.几，
1: 咁
2: 准，
0: 我第一下唔系攞药食，第一下喺床头劈埋佢嗰个角落头嗰张嘢攞翻出嚟，跟翻我影低咗相嗰个方向黐翻喺张床嘅中间、
1: 哦，
0: 我第二日乜事都冇，
1: 好在你有 record 喺度，
2: 同埋好彩
1: 冇抌
2: 咗支臭豆腐啊。
0: 跟住之后呢就有特登同阿姨讲返嘅，我话喂咁唔係办法喎，咁我如果嗰张嘢有咩事烂咗，虽然佢过咗胶嘅，咁佢话我话有咩事烂咗，咁我咪又发烧，跟住佢话唉，咁我搵日再过嚟搞搞佢啦，你保拜四角啦，咁样
1: 係囉。即係如果咁讲嘅话，其实嗰张符或者你屋企人所有贴嗰张符喺床下底，其实系有少少即系好似
2: 治标唔治本喎、
1: 哦，系啦，佢系禁住咗或者叫防止咗呢一啲喺你间屋嘅灵体去搞你哋、
0: 啊，
1: 但系其实佢哋系冇离开过嘅。
0: 系啊，所以之后我哋即刻保拜四角咯，保拜四角之后咧，就而家我张床就冇黐呢张嘢都冇问题啦。
1: 哦，
2: 但隔咗六七年，
1: 佢
2: 嗰阵时
1: 唔
2: 即刻保拜，
1: 唔保拜咧？
0: 冇啊！嗰阵谂住黐咗就一路永日冇嘢冇嘢烦啦，咁谂唔到我又会系咁喺度换床，即系我阿妈仲瞓紧同一张床，就可以换咗第三张啦。
1: 但系佢，但系个师傅应该明嗰个理论就系、是，哦，而家咁样咧就唔系话冇事嘅，系佢搞唔到你哋啫。咁、
0: 哦、
1: 既然系即系都叫亲戚噶嘛，我觉得即系，咁点解佢唔揾一个真正根治嘅方法，就系重新拜过咁啊？
0: 即系有时乌蝇都会当纸鹞，但系佢即系
2: 可能嗰下佢唔记得咗系嘛？你意思系？
1: 乌蝇都会当纸鹞，
0: 可能佢即系
2: 撞
0: 纸鹞，我
2: 即
0: 系
2: 咁巧，
0: 系啦、哦。我自己就因为即系呢几年发生好多嘢，睇到一个人咧，其实佢都唔系话咁行正派嗰套嘅。
2: 即系你讲紧当时嗰个师傅啊？
0: 系啦。
1: 咁你系医助冇同佢一齐？
0: 好似都分开咗㗎喇，就是、因为我阿姨发现佢会将佢屋企变咗一个收容所。
2: 哇，
1: 哇，
0: 所以我哋有理由估佢禁住係因为想佢哋留喺我屋企附近、
1: 啊、
0: 但又搞唔到我哋，佢要有个地方收留呢啲阴兵。
1: 哇，可唔可以有一集係关于呢、這个前度噶、這個、阿姨嘅前度啊？佢有冇啲事迹
0: 可
1: 以讲啊？
0: 有的，
1: 或者问下你
0: 经典。例如最经典就是我妈讲到依家讲十几年啦，佢话佢同我妈讲你两个仔冇用噶，你两个仔唔会读到大学噶，冇出息噶。跟住而家我系一个专业人士喺医院翻工。
2: 哦，好、
1: okay ，点解佢要咁讲？
0: 佢睇相就话、
1: 哦、
0: 即系都帮我哋睇嘅时候咁样讲，咁、哦、我妈就好耿耿于怀呢件事。
1: 心地
0: 咁，但系中间其实系啊，即系可以讲一集就系我翻去整合下，佢都做咗好多。
1: 好啊、
0: 我哋真系 真係跌曬大跌眼鏡嘅嘢，真係冇諗過佢原來係會咁樣做嘅。
2: 哦 ，OK。
1: 咁但係自嗰次之後，就好似即係你屋企人都明白呢啲嘢，原來遊戲上嚟都要處理㗎嘛。佢哋會有冇尊重你多啲啊？之後。因为你又睇到啊嘛，
0: 我媽現在已经是有时瞓唔着啊，心水不宁或者知道自己撞到噶，就会阿仔啊，我要净身符啊，你写条俾我啊。
2: 哦 ，OK， 明白。
1: 系、啊、你都写到噶啦，而家
2: 有拜师学法啊嘛 ，Sam 都
0: 写到嘅，系啊，写到嘅、
1: 哦。
0: 不过
1: 系喎，系、
0: 会唔可以成日用咯，俾佢哋滥用就好大镬噶啦。所以我会查明真相，即系睇下系咪真系咁样。
1: 需要。
2: OK， 阿 Sam
1: 系
2: 等你个整合啊。然后等我打电话上嚟，
1: 每次都好精彩啊！同埋有好多人发掘咯、
2: 啊，佢快啲到下个礼拜二啊！真系
1: 系啊，我都想听
2: 呢、
1: 啊這
2: 个呢、這个连续剧家庭剧、哦，我哋
1: 当然最紧要你有空嘅时候，系、啊、你有空嘅时候、你就打上嚟俾我哋。
2: 好
1: 多
2: 谢
1: 你，
2: 嗯，好 ，thank you，
1: 拜拜。多谢今日打上嚟嘅听众啦、嗯。如果你都有一啲即系切身处地。经历过嘅系啊嘅灵异经历嘅话咧，下星期可以再打电话嚟我哋35000021872388嘅。
3: 不过呢啲都系非精密科学啊，咁大家就纯粹当古仔咁听下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

0: 案发当日与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广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燕花话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个女亦都从来唔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燕花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广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广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广志唔容许佢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好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的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到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和7条专线小巴路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者迁站。警方呼吁参赛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大会安排接驳巴士，并且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路段。房屋局提醒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的业主，如果已经在8月31日或者之前交回已填妥及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10月15日限期届满当日或者之前完成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如果业主因为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够厘清宏福苑单位业权，或者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未能够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住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适切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37，澳元5.473，加元5.5。新西兰元4.398，欧元8.824。 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13美元，卖出415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系排到去龙日村对开。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系车多啦，龙尾去到屯兴路。港岛方面，较早时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松荫园，薄扶林道在薄扶林消防局对出交界位置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8: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没有摆过款，没有任何架子。
7: 不是，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认真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其实你一认识了我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00，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为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13: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12: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4: 逢星期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6: 肥强，你要做临时演员咩？
15: 石榴姑妈，你误会啦，我系想将临时演员嘅理论咧套落临时支架。
16: 哦，你嘅意思系稳固啲，临时支架都系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临时支架嘅工作安全资讯，

0: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士段内的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 临时支架要安全，再重构造要稳固。我是 Carina 李希彤。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Blackpink 的四位成员轮住出歌，今次轮到就是 Rosé， 有她的新作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一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十月六号星期二啊，苏动音乐，
1: 系仲徘徊喺啊啱啱 Sam 哥个故事当中，啱啱行紧翻出嚟先。
0: 哇！
2: 仲要再塞住咗
0: 耳，系咪啊？使唔使？使唔使再叫佢打上嚟再同你讲啊？
1: 唔系六点到七点，
0: 唔系啊，而家打上嚟啦，叫佢家中奔神亲自接你电话，
1: 留翻三五啊，下个礼拜继续期待啊！
0: 系啊，下个礼拜二嘅三五都会继续零零二啊！
2: 我哋今日咧都唔止零二嘅，我哋都有女孩子们出现嘅。
1: 耶！我哋今日咧六点到七点咧就有新朋友啦，有 Zero 嘅出现，
0: 系四位女孩子组成嘅女团啊！咁啊，又系认识下佢哋各自嘅相识经过啊，系啊，等等嘅背景啊，
1: 系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2: 你哋就有女孩子睇啊？
0: 系唔好咁讲工作，
1: 你都有噶，
2: 我梗系睇男孩子啦。
0: 你都女孩子睇噶啦，
1: 系咯，你男女孩子都有得睇噶你。
2: 我睇得好明显噶，系啦，诶，唔使偷偷地睇噶。
0: 我都冇噶，
1: 你梗系唔使偷偷地啊，我要偷偷地啊嘛，你明唔明啊？
2: 我知啊，
1: 我唔可以太明显啊嘛，好危险啊。
2: 我直视
0: 咯，我做嘢噶咋，
1: 系嘛？
0: 我工作啫嘛，
2: 我唔系噶，我真系
0: 唔系男女噶啦，
2: 我真系上网欣赏噶。系啦，咁咧过去嘅周末啊，我就好开心可以获得两个亲诶嗰啲叫咩亲身望住啊，亲身见证两个金色记忆球，耶！系啦，就系咩事咧？就系我哋嘅网球选手，
0: 泽仔，
1: 泽仔
2: 系啦，佢攞咗亚运嘅第一面金牌，诶，即系呢个项目嘅第一面金牌，
1: 耶！
2: 好叻啊，佢都可以攞到呢一个奥运嘅
0: 入场券啦，佢已经过咗上海打波啦，又已经
1: 系啊，好快啊，
0: 好快啫，
2: 跟住咧系。我但系呢个咧，我只可以电视睇到啦，系咪？但系咧有一个亲眼望住嘅咧，就系香港第一个同 FIFA 有关嘅冠军啊！
0: 系，
1: 系咪就系礼拜六嗰晚？
2: 系
1: 咪
2: 礼拜六？系啦，就系礼拜六嗰一场咧。咁其实咧就对住
0: 柬埔
2: 寨
0: 2-0啊！
2: 系啦，二比零。哇，我都好。开心咧！我系喺现场度睇住呢两个入球啦。
1: 你唔系去足三场？
2: 唔系，我去咗两场。
1: 两场
0: 咯，每一次都见到佢喺个观众席嘅自拍一张相，好似自己一个人去睇咁样。
1: 系啊，
0: 唔知有几多个人啦。啊，现实点唔知啦？
1: 现场我话俾你听，四万几个人陪佢啊！
2: 三万七啫，
0: 全部都陪晒。
2: 系啦，你哋应该咯。系啦，咁跟住咧。咁我本身咧就坐喺球迷区附近啦，咁所以咧就相对喺第一个入球嘅时候，其实我系好相对地好近啊，即系望住嗰个
1: 波喺你面前飞过嗰种。
2: 我都想系咁样，我成日都问我啲朋友有冇得争取落去下边草地嗰度睇。
0: 嗰度啦，
1: 篮板凳都想坐啊！
0: 不如你做
1: 坐都坐下，
0: 做嗰啲
1: 足
0: 球经理人啊，真系帮手
2: 做球童啊，
0: 系啊，帮球队执波啊，攞水啊嗰啲。
1: 其实佢通常攞住块板唔知喺度 mark 咩嗰啲啊，
0: 足球板嘅彩纸都系
2: 可以噶，我绝对可以噶，水嚟，我而家喺我打波嗰度咧，我都系咁饮水，大家洗手饮水咁，我而家成日都系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就睇住呢个赛事，其实咧都有好多攻势系好好睇啦，咁跟住咁啱，通常呢啲入球咧都系喺我拧转咗少少啊，或者唔即系眨咗眼啊。就發生噶啦，跟住之後我就望住，即係佢好彩有重播啦，跟住我就哇，佢傳俾佢，再傳俾佢，跟住頂入去，哇，勁啊咁樣啦，跟住我就一路都覺得，因為呢個係上半場，咁都唔可以話太放鬆啊。太坐定
0: 啦，掉以輕心啊，
2: 係啦，咁樣噶嘛，咁跟住一路都好緊張睇咧，咁沿途咧。咁有嘢飲，你知道喺啟德入面係唔可以帶啲有蓋嘅嘢飲㗎嘛。咁、
0: 我
2: 又
0: 唔知呀呢個。
2: 係即係總之佢就係、是就算你有樽嗰啲佢都會扭走你個蓋咁樣類似咁樣嘅條件啦。跟住我就當然攞住一杯嘢飲啦。咁你好激動嘅時候呢，唔係佢嗰日呢係買一送一啊，個
1: 咁開心啊！
2: 係啊，開心㗎！
1: 同埋嗰度買嘢飲咧，誒咁樣評價好似唔係咁好。總之咧，
0: 好似抵飲
1: 嘅喎。佢嗰度有一啲飲品係特別抵飲，
0: 即係個啤酒平過水啊，
1: 係
0: 咪類似？
1: 冇錯，
0: 唔係平過嘅抵飲過水啊，
1: 係啊，
0: 係啊，我知啊，好似你聽你哋講過啊，
2: 係啦，大致上係咁啦。咁總之咧就
1: 總之入到去我一定係。
2: 我就係啦，飲啲有味嘅飲品。
1: 一定喺嗰度買嘢
2: 啦，係啦。咁跟住咧，咁但係咧，今次咧佢就一次過俾咗兩杯我啦。咁所以咧，
1: 係咪你先有啫？
0: 可能係
2: 啊，都唔。
0: 小姐，恭喜你係我哋第一萬位客户，你有買一送一嘅優惠。咁
2: 當係咁樣啦，跟住我就好傻豬咁攞住兩杯嘢啦。咁我本人又好論盡，跟住我就一路我好似嗰啲叫咩打坐。咁樣咧，我就好定住咁樣，跟住我個人咧，我個人望咗兩杯嘢就望向咗，即係我就企圖穩定住佢啦。
0: 因為冇蓋啊嘛。
2: 因為冇蓋，同埋我又
0: 通常啤酒都冇蓋嘅。
2: 係嘅，係嘅。
0: 佢係嗰啲紙杯沖嗰啲嘅話，
2: 佢所有飲品唔係樽裝嘅都係會紙杯上嘅啦。咁跟住我就咁樣攞住咧，跟住去到某個位咧，我個朋友頂唔順啦，佢話。其实我觉得你看得很辛苦、啊、不如你拿给我吧。
0: 对为什么你的朋友不一早帮你、
2: 哦、因为他自己都拿着一大杯。哦。跟住好啦。
0: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朋友已经喝了自己的杯了叫我帮你拎啦。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帮我拿住了。跟住之后当然很激动是不是我一只手空了我喝多两啖喝完放低个杯啦。跟住之后呢很激动他拿着两杯东西啦。倒死嘅系佢啊！
1: 哎呀，好曳啊！
2: 哎呀，
0: 倒死咗你个杯啊！
2: 啊，唔系啊，都倒死啦咁样啦，咁跟住沟埋晒咁样啦，变成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话：你俾翻我啊！我饮完啦，我可以跟住我就极速饮完嗰两杯，我就 free 翻我只手，继续去
1: 就可以人浪到啦，系嘛？
2: 咁我又冇参与人浪嘅部分，因为我太专心睇个波，即系同埋有阵时咧，現場有現場睇氣氛好啦，但係電視睇都有電視睇嘅好嘅，因為咧有陣時你太遠啊，或者係太多人攏住個咁細嘅波咧，其實睇現場真係唔係好睇得到啦。你當係演唱會，你坐喺山頂睇啲人都係睇個形狀嘅概念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我哋好激動咁去睇呢個波啦，咁沿途又撞到唔少嘅朋友咁樣，又嘻嘻嘻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哋就慢慢移動咗上去，因為開始焗啊入邊。咁跟住我哋移動上去嘅時候啦，咁自然又係好緊張。跟住咧，唔單止我哋咁緊張，係連啲工作人員都圍咗出嚟喺個走廊通道嗰度
1: 都想睇。
2: 係啦，跟住啲工有不同的工作人員、有球場的工作人員，即係維持秩序的，同埋有小賣部的工作人員啦。跟住啲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就好努力。你哋唔好企喺度啊！危險啊！危險啊！影相，
0: 呢度係我企噶咁。係
2: 啊係啊
0: 係啊！你哋唔好企呢度啊！危險啊！
1: 霸翻個靚位先。
0: 佢企咗嗰個大家好想企嘅位，
2: 佢哋嗰個位
0: 就阻止你唔可以企。
2: 暢通無阻嘅位置
0: 係啱啊！如果佢唔企喺度，啲人就會企。
1: 所以點解啲人申請做紅館嗰啲大委員？你鼓舞完？
0: 唔係㗎，有啲要求係要背住個台旗㗎。
1: 係喎，
2: 係啊，
0: 好 depends on 主辦嗰個要求。
1: 係
2: 啊，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喺呢個擾攘當中啦，就我就喺啲人嘅罅中間，即係你知道，雖然我都有啲高度啦，但係都會有高過我嘅人啦。喂，我 try to be nice，
1: 都有高過你嘅人嘅。
2: 係啦，都有好多高大嘅人嘅，咁同埋都會有總之唔同身形嘅人士啦。咁我就喺啲人嘅罅中間再去睇下半場嘅大概尾十至十分鐘嘅時間啦。跟住哇，嗰球就係致勝嘅一球啦，因為佢係幾乎係臨尾。嘅射入啦，實際時間唔記得啦。總之就係開心嘅，跟住之後就係、是因為呢個咧係我冇記錯嘅話，香港史上第一個同 FIFA 有關 ，FIFA 即係你當係世界盃咁樣嘅，係啦係啦。跟住但係佢就係東盟版咁樣咯，嗰一種嘅第一個冠軍，
1: 都係一個歷史性嘅一刻啊！
2: 係啦，係第一個冠軍，咁所以咧我可以親眼望住呢一個。時刻咧，我直頭覺得哇，係一個金色嘅波波啊！
1: 因為咧，我覺得即係呢件事，我係點樣知道嘅呢你都知道我個人唔係好好波噶啦。
0: 啱啱聽阿雙講知道，
1: 我嗰日知噶啦，我嗰晚已經知噶啦。我係點樣知咧？就係我突然聽到屋企樓下好多人唱歌啊，跟住然後我就望一望啦，咁跟住然後望到樓下一片紅海啦，跟住大家又好熱烈咁樣慶祝啦，咁跟住即係完全唔好波嘅，我就即刻問一啲身邊好波。 嘅人發生咗啲咩事啦。咁我先知道原來嗰一晚就係攞咗呢一個冠軍嘅。係
2: 啦。
1: 係啦。咁跟住然後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即係好多球迷喺附近完咗之後都喺度慶祝緊咁樣嘅。
2: 梗係要慶祝啦！即係話曬都真係第一個，同埋你冇乜幾可可以親眼望住。係。即係就算你喺電視睇咧，你都隔咗一陣，你感受唔到現場嗰個氣氛係有幾熱烈有幾開心。跟住咧，我望住草地側邊，即係咪有啲表演嘉賓會表演嘅地方咧？我同我個朋友講，我想坐嗰度，點樣先可以坐到嗰度噶？跟住佢就話。其實咧，基本上個條件咧就係你唔驚波就得嘅。不過唔知
1: 哦，即係有機會會個波飛到上去嘅。
2: 係啦，因為其實你就喺龍門後面啫嘛。
1: OK OK，
2: 係啦，
1: okay, okay,
2: 即係嗰個位置就喺龍門後面，
1: 即係大腳少少就已經可以執到個波啦。
2: 係啦，類似係咁，即係你當係啲記者戰地記者趴喺度嘅嗰啲位置啦。跟住即係我純粹覺得嗰度好開心。即係當然啦，我唔係要去嗰度做，因為嗰度咧係要申請啦，好多不同類型嘅文件啊、手續啊，甚至乎係身份嗰啲咧，你都要去申請咁樣嘅。咁唔係咁簡單，亦都唔係咁多名額嘅。咁我就覺得我想啫，但我會留翻俾啲做到嘢嘅人去嗰度
1: 嘅。係你都做到嘢嘅。
0: 第一西現場睇嘛，但係我想知咧，你嘅半場係點樣使用啊？即係你會點樣運用？因為半場時間15分鐘，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啦。咁咧，你係會，我成日好好奇嘅，即係以前同啲 friend 去睇波，大家嗰個半場時間咧，大家嘅取態咧都係好唔同啦，同埋喺差唔多。準備半場，大家就開始 plan 緊，究竟我係去廁所啊，定係要去買嘢飲啊？因為嗰條隊你只能夠排一條，
1: 你只能夠去一邊。
0: 我好奇咁，你係點樣計劃咧？
2: 你講起半場咧，我今次佢哋有舞龍啊，即係個半場佢哋有舞龍嘅表演。
1: 我有嘢睇添啊，仲要話
0: half time show。
2: 係啦 ，half time show。
1: 而家我想問，對唔住啊，呢個問題好渣，但我想問，而家中場休息係15分鐘噶嘛？係嘛？都係
0: 15啊，
1: 都係15。
2: 係啊，係係。跟住咁我就。有排嘢食，亦都有去洗手間嘅。咁因為好彩，現場係男士比較多，咁、所以同埋佢女孩子嘅洗手間好多格，咁、所以就冇話平時女孩子嘅洗手間要排咁耐隊啦。同埋我哋好好嘅，我哋嘅策略係。一堆人去排隊買嘢，
1: 有啲人負責買嘢食，有啲人負責去廁所。
2: 跟住去
1: 唔到廁所嗰啲咧，就負責去廁所嗰班人幫手去買。
0: 係咯，我就諗啊，去唔到廁所嗰啲
1: 應該
2: 係可以係咁樣嘅。譬如你
0: pass 俾你啊，我嘅意志交俾你啦，
1: 你幫我買嘢飲，我幫。

0: 帮你去厕所，
1: 系啊，即系去，譬如你系第一批去厕所嗰啲人啦，跟住咁你排紧小食嗰啲噶嘛，咁你就去完，你咪去代替排紧嘢食嘅嗰个人咯，
0: 哦，即系形换影
1: 咁，系啦，换人咁样咯，好似啲嗰啲 coach 咧要換人，換人必必換人咁樣啦。咁咁好多球迷，即係大部分嘅球迷都好 nice 嘅。咁佢哋知道你哋識就唔會話你咩，同埋你唔係增加人數嘛，你只係我換咗你，係啊一換一咁樣。咁佢哋都好、OK,
2: 通常都知嘅，都睇得到嘅，大家都
3: 睇佢嘅，
2: 都入嚟係啊。
1: 係啦，為咗同一個目標，咁所以佢哋都好友善嘅。
2: 但係嗰次我個好記得啊，嗰次去韓國睇 BTS 啊，咁啊又係體育館咁樣。咁啊跟住我入到場嘅時候好急啦，咁我諗住啊唔緊要啦。去埋厕所先揾位啦，咁样实冇死，因为现场应该九成都系女士啦。跟住男厕出面条队全部都系女士嚟噶。
0: 吓，
2: 因为真系女士好多，我谂佢哋嗰边个文化，所以女士
0: 男厕都要俾女士去埋啦。
2: 系啦，咁所以我都唔敢谂入去，就咁去个尿兜咯。
0: 哦，
2: 所以我
0: 都
2: 系排队咯。系啊，跟住佢即系会有咁样嘅小文化咁咯。系啊，但系呢啲系要 plan 嘅，即系你呢啲中长时间啊，饮嘢定系去厕所嗰啲咧。
1: 但系唔亲身感受下系唔会知嘅。
2: 系啊，大家继续有呢啲赛事啊，入场支持香港队啊。
1: Yeah!

系啊，要支持嘅话咧，就要行动起来噶啦。嘉丽 ，That's how we move。先听一节5:3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信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以寻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关婉仪又说，港台作为政府部门，亦都是唯一公共广播机构，要加强市民对一国两制认识，协助政府发放资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亦都要推动社会共融，节目内容与一般商业营运电视台有一定区分。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居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回国之后去世。卫生部长表示，染病男子大约一个月之前发病，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三号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當局已經追蹤28名密切接觸者，包括家屬和醫護人員。剛果民主共和國5月中旬爆發新一輪伊波拉病毒疫情，至今錄得超過8000宗感染個案，4000多人死亡。鄰國烏干達在疫情初期亦都出現感染個案，但是世衛在8月已經宣布當地擺脫疫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中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8人受伤。土耳其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8点几，一名15岁女生在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事发经过和动机仍在调查。卫生部长说，8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醒你，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黄村中线的坏车仍然是处理的，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排到接近叶黄村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沿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断续。是车多啦，断断续续噶。咁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都车多。另外就系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慢车龙尾接近圣佐治大厦。仲有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坐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0: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搭空气咁危险。

0: show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带舞。作曲苏永纯 Ju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

0: 神，人生每一粒嘅金色记忆球都好珍贵噶。
1: 系噶，所以好好咁样 keep 起佢啊。平时日子你唔会特别觉，但系当你唔开心或者情绪低落嘅时候，呢一颗嘅金色记忆球就格外重要。

陈慧敏《七色彩云》，不是每一个事物都能够长时间咁样陪伴你左右。当呢啲嘅人、呢啲嘅事离去嘅时候，保持住好好嘅记忆。即使离开咗之后。

地许日，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有人会话，当你尝过最甜的一刻，你不怕以后没办法再接受去不回这种甜度吗？但是起码拥有过嘛。

洪家豪戒糖失败。而最近呢一个嘅单位亦都取得佢哋嘅金色记忆球，举行咗佢哋嘅专场演唱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世界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是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是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話，2025-26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闊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住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項目在2027-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港志，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同邝球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名下，价钱好就放手。又强调物业并非由矿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務站。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聽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 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啦，车龙已经过咗理工大学噶啦。咁加士居道东行去观塘同埋红隧过海啦，车龙排队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至于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方面，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的，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即是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快线是封闭一带比较慢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咁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排到去龙门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就是隧道情况啦，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出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多，龙尾去到花园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龙尾去到启明。

0: 子，后些少啦，近住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一段都车多。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慢车，两边龙尾都喺一会居。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另外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在兆麟苑。至于屯門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跟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沙田警署，经过要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斌神，今日呢一对嘉宾啊，组成女团一啲都唔容易噶。
1: 冇错啊，又要唱歌又要排舞，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哋啊。Zero 心劳力。
0: 哇，你谂呢一句啊，都劳心劳力啊！

0: 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我会话宾你应该都有啲压力噶。
1: 系啊，因为一班新嘅朋友啊，你知我呢
0: 其一啦
1: ，I 仔就系有啲压力噶。
0: 同埋头先我哋行入嚟嘅时候，目测我见到佢哋嘅身高同你都，
1: 喂，
0: 佢哋都高。
1: 喂，同讲喎，
0: 所以
1: 平均高我起码20cm 先。
0: 系啊，都差唔多啊。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嘉宾有新嘅女团 Shiro 嘅 ，Hello。
2: 大家好，我哋系 Shir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iro 嘅队长 Alice。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ton。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SY。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Ari。
0: 欢迎晒四位。首先啊，送上一个头先讲过咧，佢哋只眼即刻发光嘅礼物啊。
1: 系，
0: 今日送俾佢哋四位嘅咧就系啊。Shiro 心劳力，系啦，即系个英文个尾音就食中文字个劳字嘅意思，系即系劳心劳力啊，啊，系啊，即系劳心劳力，因为即系要成团啊，好多嘅准备出道啊，做歌等等都经过好多辛苦嘅阶段，即系劳心劳力嘅状态，咁所以知道你辛苦先至出到道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拣咗呢一句就送俾你哋嘅。
2: 啊、
0: 太好啦！最中意就访问新嘅嘉宾，
2: 俾情绪价值。
0: 系啊，你 keep 住喺成个访问度俾我哋就好噶啦。系啊，我哋
2: 就
1: 系咁肤浅嘅呀，主持人。
0: 咁啊，都俾听众即系我逐一认识你哋啊。其实你哋喺团里边咧，会唔会都有各自一啲叫做我哋成日讲嘅担当咁样？
2: 系有嘅。
0: 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iro 嘅队长 Alice。咁我最主要咧就系呢个发言担当啊，因为佢哋三个咧都系比较怕丑少少嘅，咁所以有啲咩咧都系我自己冲出嚟讲嘅，系啦。咁另外咧，我都系呢个型格担当啦。
0: 嗯、
2: 你见到我漂咗一头金毛，就知道我系好型格嘅。
0: 系

0: 望就 spot 到你啦，可以系。会唔会有时想试下？今日呢个访问等我唔做发言担当，俾另外三位试下先咁样。
1: 听下佢哋咁样。
2: 会 dead air 冷啲，因为我哋今日陆陆续续系差唔多做咗五六个访问。
0: 啊！
2: 我发现我一唔讲嘢，佢哋系会唔讲嘢噶。
0: 系啦，就会攰啲啦，系咪？讲得多比较系啦。咁啊，跟住就到 Anton 你啦。
3: Hello， 我系 Anton， 我系扮靓担当，因为我系最贪靓嘅，同埋咧我就会 share 啲化妆品俾大家。
0: 哦，即系就负责供应嗰个
1: 嚟，供应商，供应商，
0: 即系大家唔够就可以问你，可以即时用。咁会唔会有时可能即系譬如今日全日做访问咁样，大家中间都要补下妆啊嗰啲咁，你系咪就会负责望一望大家啲样？诶，补一补先嗰啲。
3: check 先，每一个OK， OK。
0: 哦，好，呢个紧要啊，呢个
1: check 啊
3: ，check
0: 系 check 紧要啊，即系每个上台之前啊，影相之前嗰啲就会 check check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埋我隔篱呢一个？
1: 我啊，够唔到。
0: 呢个 check 咗啦，冇得救，
1: 冇得救，
0: 好啦，跟住就到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SY， 咁我系喂食担当。
1: 哦，呢个紧要。
0: 通常喂食担当嗰啲都好瘦
1: 嘅。作战嘅时候咧，系啊系啊系啊，通常都系咁噶。
0: 跟住睇唔出，
1: 食嘢啊食嘢，跟住但系最后可能佢唔系好食嘅咁样。
4: 本身自己系做蛋糕嘅，咁然后另外系超级中意食嘢。
0: 系哦，本身做蛋糕即系有直情系
4: 自己开蛋糕店。
0: 哦，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嘅？
4: 好长，因为本身以前啦，即系送生日礼物嘅时候啦，咁我唔想嘥钱去送生日礼物俾啲 friend 噶嘛，咁然后谂紧整蛋糕成本几十蚊一个，咁大家生日夹夹埋埋就悭好多成本啦，咁然后我就开始咗做蛋糕。
0: 哦，因为每个月都好多同学生日噶嘛，
4: 系
0: 一百三十几个人，你点教啊？有冇已经发咗达啦？嗰时中学开始整已经可以。咁譬如出嚟做嘢嘅时候，系咪就随身带住嘢食嗰啲？佢哋需要就揾你噶啦。
4: 我有三包薄荷糖喺个袋度咯。
0: 哇，呢啲好紧要，好紧要啊！因为中间做嘢可能突然间肚饿啊，咁样就问你望向你度，你就会提供应噶。
4: 系啊，好多嘢食噶，放心。
0: 哇，我都几好啊，即系唔同嘅 function 啦。
1: 咩范畴？都有
0: 系啦，去到 Ali 就大力啦。究竟你系咩担当咧？系啦，
5: 系我系呢个民政担当，
1: 呢个岗位劲嘅，系
0: 唔容易，
1: 系唔容易，
0: 系俾你演绎一下呢一个嘅担当系。
5: 因为佢哋都好好玩啦，好多即系有好多嘢讲啦，咁所以我觉得一个团入面一定要有一个安静啲嘅人，咁同埋我好中意打机，我好中意即系自己同自己玩，咁但系系啦，有阵时都会同佢哋玩嘅，
0: 系。另外三位都有打機嘅係咪㗎？有冇㗎？
2: 我係冇打機，
5: 應該淨係得我打機。
0: 哦，
1: 我想講咧，我本身咧就唔信阿 Ray 係民政擔當啊。但係頭先，因為我覺得佢都算頭先講嘅幾 talkative， 都講到。但係佢而家突然間講完之後，塊面紅曬，所以我就相信係佢其實係真係民政擔當嚟嘅。
0: 係咪容易咧？即係會傾
2: 到。佢見到你哋兩個怕醜。
0: 哇！
1: 繼續擔當啊！
0: 繼續，今日呢個訪問將會有三個鐘頭，繼續接收呢一啲情緒價值，希望大家見諒。
5: 下次個粉底要整厚啲。
0: 但係咪即係面對面傾，可能就會怕醜少少。但係其實如果文字上，因為如果作為打機嘅人，應該都係會帶住支咪 headset 溝通嗰啲中路行啦嗰啲咁樣咧。
1: 係，
0: 即係咪嗰種溝通又冇事咧？反而
5: 冇事啊！我最有玩嗰啲咩線上狼人殺，我覺得好流利啊！
1: 佢就係嗰啲忍得最深嗰啲狼啊，係啊，即係全村死曬途徑佢一個，
0: 佢會 challenge 你，你點樣證明你唔係狼啊？咁樣即係嗰啲就好 fluent 啦，嗰陣時
5: 係啊，
0: 可能係咪即係有一個叫做目的？大家喺度玩緊，可能就會冇咁緊張，
1: 或者係咪可能隔住個 mon 咧，即係唔使面對面咁樣
0: 就好啲咧？你自己覺得，或者另外三位覺得 ，Ari 你認識嘅佢係咪真係可能面對面佢就真係會怕醜一啲啦？咁
5: 我又覺得其實我係咪好怕醜咧？
3: 係慢熱咯，
0: 慢熱
5: 慢熱啲，同埋因為其實佢哋玩嗰陣時候，我好中意發吽鬥咯，跟住。因為我好中意約啲朋友，我以前約啲朋友，跟住佢哋玩，然之後我就喺隔離自己 chill 咯。但係我係好中意呢啲環境。
3: 其實呢個係理性代表，因為我哋三個太癲啦，所以需要一個咧比較正常啲嘅人去
1: 打翻住。
3: 係啦，我哋排舞嘅時候咧，我哋好中意排到一半咧，就突然之間講八卦嘢，跟住我哋一講可以講一個鐘啦，跟住唔記得咗要排舞咯，跟住 Ari 就負責衝出嚟講話，喂，夠鐘咯，我哋要排舞咁樣咯。
0: 但係你三個就冇個概念繼續講嘅。
5: 係啊，因為我想做啲。翻屋企
0: 啊！理性派
3: 打機啊，
0: 系理性派。如果性格上面咧，即系你四位会点样形容自己，或者可能讲即系自己嘅成员咧？自己讲可能有啲尴尬啦。
3: 我哋讲隔篱嗰个啦，好唔好？
0: 系互相讲隔篱嗰个，系啊。
3: 好，咁 如果我講Anton 嘅話，我會覺得佢係有啲反差嘅。咁可能你聽佢講嘢覺得好温柔、好斯文啊，但其實佢內裡咧係有一個狂野奔放嘅一面，同埋佢係好樂天嘅。
0: 哦、
3: 你見佢咧成日都係保持笑容嘅，同埋佢係唔會攰嘅。好似我哋早兩日啦，我哋就拍咗一個音樂節目。咁嗰陣時我哋 call time 係夜晚嘅11:00啦，跟住我哋拍完已經係1:00啦，跟住我哋三個咧，其他人係借曬啦，跟住佢係自己喺度喺度笑咯，係啊。
0: 佢呢個唔係多笑。
1: 你拍嗰陣時，
0: 佢呢個有啲
1: 差過攰咗未？
3: 可能已經攰到有少少失常。
0: 佢呢個有啲擔心啊，但係佢嘅精力係好充沛嘅，真係
3: 充沛嘅。
1: 你呢種精力充沛係即係希望喺團隊入邊即 cheer up 大家，保持住個精神先，定係
0: 天生
1: 是本來已經係咁？
0: 天生已經
4: 係。我係唔發現自己係咁噶，我係佢哋回饋翻，咦，原來我係咁噶。
1: 好多 case 都係咁樣噶，即係咧，即係隔離坐喺度講話咁樣咧，佢自己唔知啊。跟住隔咗兩粒鐘，嚇頭先發生咗啲咩事啊？我做咗啲咩啊？咁樣。
0: 唔係啱啱好似你早幾日都係咁啊？你知唔知啊？係
1: 嘛？係
0: 唔
1: 係
0: 假嘅？調翻轉你講 ，Alice， 你眼中嘅佢係點咧
4: ？Alice 咧，其實咧，俾人感覺可能好強勢，但係其實咧，私底下相處咧，佢係比較嗲嘅，即係比較會有柔軟嘅一面嘅，因為佢平時個 style 行出嚟咧，好似唔好生人勿近
0: 啊，
4: 但係傾偈，咦，傻大姐嚟嘅喎，咁樣
3: 有咁嘅事啊，有咁嘅事，
0: 你自己覺唔覺咧？
3: 係嘅，我覺得我行出嚟咧係比較霸道少少嘅網絡，有啲似要撩交打嗰種嘅，
0: 係即係唔笑嘅時候咧，
3: 係啦，唔笑嘅時候，但其實我係好中意笑嘅，係我係一個愛笑的女孩嚟嘅，同埋我自己覺得我係幾搞笑嘅，
0: 係
3: 你覺得咧？
1: 佢淨係問得出呢一句，
0: 我
1: 已經
0: 覺得你好搞笑啊！淨係會問呢句已經知搞笑啦。
1: 但係會唔會有時即係可能新識一啲朋友嘅時候，佢哋可能覺得你好 cool 嘅時候，有時都會好想去澄清話俾你聽，喂，我其實唔係咁㗎。
3: 其實只要一開口就唔使澄清。
1: O K，
3: 係啦，多數
1: feel 到啦，
3: 係啦，一接觸到我，佢只要佢先開口咧，我一同佢哋講，佢就知道我真係唔係咁樣人。
0: 係，好啦，咁跟住之後就F I 同埋 Ali 你哋啦，係睇下邊個講先。
4: 我講先啦，我覺得。Ari 即係睇落就好似文文靜靜，唔係好講嘢咁啦。咁其實咧，佢真實咧就好中意飲酒，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四個，我哋出去即係可能食飯咁樣嗰種啦，唱 K 食飯啦。之後咧，佢係會追住嚟飲咯。
0: 係口渴。
4: 咁又可能有時我哋要乾杯啦，佢會成杯飲曬，成熟我哋咪咪嘅啫嘛。但係佢係會飲曬嘅咯。
0: 哦，嗱
5: 呢個，因為我成咗年，
4: 成咗年。四個都
5: 成年，呢個我成咗年，因為我會自己喺屋企飲酒嘅，係啦，呢個都係我自己同自己玩嘅一個方式，係啦，所以未成年嗰啲就唔好學啦。
0: 啱啊！但有冇自己喜好嘅酒類係咩咧？中意飲？
5: 我日本嗰啲清酒咯，我好中意飲清酒，同埋我中意飲啤酒。我有一個人去日本旅行，跟住我係去邊間餐廳或者去酒吧，就係為咗試佢嗰啲啤酒。
1: 哦，即係手工啤嗰啲。O K，
0: 有研究嘅。同埋頭先話一杯飲曬清酒細杯啫，一啖飲曬 O K 嘅。
1: 你平時都係咁啊？
0: 但係通常飲酒前同飲酒後就有機會係唔同嘅人格啦。
1: 第二人格㗎嘛。
0: S Y 嘅眼中 ，Ari 佢飲多少少啦，食飯嘅時候佢會
1: 仲係咪文靜咧？
0: 會唔會健談咗好多咧？出現咗
4: 解封咗，佢會解放咗自己咁樣咯。
0: 即係佢會再講多咗啲嘢，
4: 係講多樣嘢啦。
0: 啊，你自己有冇呢個意會啊？其實
4: 佢好大愛㗎，即係佢會同所有人咧逐個傾偈咯，圍住。
5: 認真啊！認真啊！我
3: 唔記得咗啦。
5: 我嗰次一定係
0: 太開心啦！嗰次應該
1: 係嗰唔係我嚟㗎，唔係我嚟㗎。
5: 唔係因為
4: 有一次慶功宴咧，佢攬住我，心做咩咧？攬住我傾偈咯。
5: 幾時嘅事啊？
0: 慶功宴啦，係好似我都知咁添。
5: 唔係我嚟㗎，你記錯人。
0: 係，所以個狀態會再 open up 自己多啲咯。可能嗰個時候係啊。咁好啦，咁啊 ，Ari 你又講下 SY 啦。
5: 我覺得 SY 點樣形容好呢？我覺得佢幾即係佢係一個幾算係幾細心會照顧人嗰啲咯。因為有陣時佢見到我可能見到人哋喺隔離嘅話，佢會主動去嗰啲叫照顧或者係
0: take care，
5: 係咯 take care，
1: 即係比較細心去 take care 團隊啊，
5: 都似佢嘅性格。或者有少少另外一樣嘢就係 講嘢人士好似唔經大腦。

0: 係好直接就講嘅。
1: 好成日講錯嘢，
2: 佢諗我，
0: 同我攞啲清酒嚟。
3: 你覺得佢係
0: 攞翻嗰個狀態，我覺得佢就唔係咁噶。
3: 去雪櫃攞出嚟㗎
0: 嘛。我哋上面攞啲清酒啊，
3: 佢就逐個逐個話俾你聽佢哋係點。
1: 因為佢即係佢話。佢想送生日禮物，即係佢唔想嘥錢送禮物，所以佢要整蛋糕。
0: 嗯、
1: 我係我唔想送，我就唔會送咯，我唔會特登、啊、即係好似佢咁為咗
0: 平
1: 啲，所以要特登再花時間去整蛋糕俾人。
3: 都係，
1: 所以我覺得係。
0: 系
3: 都系一种细心嚟，
0: 同埋照顾嘅，照顾身边嘅人嘅。所以头先一路喺度笑紧，
2: 明明上次你唔系咁样讲嘅，
3: 上次揽住我嗰阵时，
0: 系啊，咁啊，呢个性格俾大家认识咗四位啦。咁你喺譬如跳舞啊、唱歌啊呢一啲嘅兴趣方面啊，由细到大，你哋各自系点样开始诶中意咗跳舞、唱歌呢啲嘅咧？
1: 嗯。
0: 系 ，Alex 开始先啦。
4: 咁首先啦，我由细到大嘅启蒙老师啊，我话喺呢个少女时代，
0: 哦、
4: 就系呢个韩团少女时代啦。咁我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睇佢啲 MV 啊，咁然之后我会自己喺屋企自学咁样。咁跟住去到，但我屋企人系一直唔俾我出去学跳舞嘅，佢、
0: 哦、
4: 要我学嗰啲古筝啊、钢琴啊呢啲系啦。咁、哦、但系我咧就试过，我真系有一次偷偷地攞屋企人俾我去学古筝嘅学费，就去出去学跳舞。
0: 有冇俾人哋发现咧？
4: 冇，一直到而家都冇人发现。我
1: 而家会
4: 死，我好惊。
0: 喺上一秒之前都未发现，
3: 啱啱知道咗啦。
0: 唔紧要啦，而家有成绩啦。
4: 我仲要特登买咗个古筝翻屋企咯，然之后我仲要特登为咗完呢个方，我特登学咗首。沧海一声笑
0: 咯，
3: 系啊，咁都算讲得有心机喎。呢个大
0: 我妹真系学古筝，佢都弹唔到一首歌，
4: 真系噶，
0: 系啊，
4: 我成日弹到零零碎碎一首咯，系啊。咁跟住咧，我自己喺度学跳舞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就跟咗一个老师叫 Daniel 老师，都系我哋新歌《我们就是什么》嘅排舞师。咁然之后我就开始踏足咗呢个行业，然之后就开始做 dancer， 之后就做跳舞老师。咁然之后就啱啱就开始踏足呢个幕前啦。
0: 咁嗰时跳嘅舞种系咪一开始都系由自己喜欢头先嗰个少女时代 K-pop 嗰种韩团嘅舞蹈开始学起噶？
4: 我唔系，我如果真系出嚟自己学嘅话咧，因为我以前自学就系自学 K-pop 啦。
0: 系。
4: 咁但其实 K-pop 你唔可以话系一种舞种啊嘛。咁出去学咧，我
0: 系
4: 学 jazz funk 嘅，跟住慢慢就学 hip-hop。咁跟住呢個老師就好錫我啦，就俾咗好多演出機會我。我仲記得我人生第一個 show 咧，就係呢個 TVB 嘅勁歌金曲。咁跟住然之後就慢慢開始踏咗好多 dancer 行業啦。咁然之後咧，你接觸個 dancer 行業就即係其實越嚟越近呢個幕前啊嘛，係咪？咁我就開始入咗一個選秀，係啦，係開 TV 嘅選秀啦。咁然之後就開始做主持，咁樣就慢慢開始。
0: 其實以往一路譬如睇後面做 dancer 嘅時候，會唔會有腦裏面諗、希望有一日可以繼續努力，然後可以做最即企前啲，會唔會有呢種諗法嘅咧？
4: 當然啦，因為我細個最中意係少女時代嘛，咁、少女時代就係唱歌跳舞嘛，咁當然係想成為，我覺得做多呢一行一定係想成為焦點嘅，咁、但係你做 dancer 係一個 back up 嘅一個角色咯，咁有時候可能你會見到咧，你明明影緊個 MV， 你個頭喺隔離，但係後邊係 blur 咗嘅，你睇唔到嘅，係啦，咁所以點都會有一個野心係想將來有一日希望嗰個 MV 嘅主角係
0: 自己咁而家圓到夢啊，真係
4: 好開心。
0: 咁啊，跟住到 Antony 啦，你又係點樣咧？
5: 我咧就同 Alice 一樣，我都係中意少女時代嘅。咁 FF 自己會唔會自己可以做女團咧？可以話同啲 friend 一齊可以出歌咁樣。跟住後屘咁，我中學有跳 K-pop 嘅，跟住後屘上到 U 咧就玩 dance 啦。咁 dance 都玩咗一兩年。咁後屘咧，我就同 SY 就 join 咗個啦啦隊，即係跳球賽嘅啦啦隊啦。然之後轉折就嚟到呢度啦 ，Shiro 咁樣咯。
0: 係，哇！跳啦啦隊喎，嗰陣時係有啲咩嘅 performance 玩過咧？
5: 嗰陣時喺修頓甲一，即係球賽，我哋就會表演咯。
0: 哦，
3: 但係跳嘅係咪都應該幾唔同？
0: 個要求咪都好唔同嘅咧？你覺得
6: 比較團體舞，即係都係
1: 氣氛啲，
5: 氣氛多啲嘅，少啲 step，
6: 即係擺下啲pose 咁樣。
0: 係，同埋會唔會有啲難度高啲嘅動作咧？相對
3: 即係點啊？你
0: 又未去到要
3: 翻騰三周，
0: 我就估到你會估我諗乜嘢，又未去到要拋嘅。

呢首作品嚟自于少女时代，作品叫做 G。亦都系今日我哋嘅嘉宾，头先阿不儿童都有提过启蒙佢哋一对女团啊。新闻翻嚟，继续有 Shiro 喺 Solo 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广志，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形容邝广志的反应很恐怖。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广志是不是他同邝求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广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求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求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

0: 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驗伊道之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說，香港伊道程式為非竹式伊道的更新版本，公眾可以在應用程式內登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博围。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的意外清咗场，龙尾接近美田路。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清理好噶啦，咁车龙就过咗理工大学。而家加士居道去洪水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咁另外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清理好，但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道东行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康德道。咁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龙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今日苏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新嘅女团 Shiro 嘅四位成员嘅，咁啊，继续俾我哋认识下你哋，即系以前学跳舞嗰个过程个背景系点啦。咁啊，而家轮到 SY 又到你分享下咯。
1: 因为其实我就唔系跳 Jazz 分嗰啲为主啦，我以前四岁开始跳中国舞嘅，咁、然后之后我都有考中国舞同爵士舞啦，咁到依家呢。即系中学先开始接触叫做 K-pop 啊 ，jazz 分嗰啲咯。
0: 系，咁其实应该系咪好大分别要适应一下咧？即系，
1: 所以我比起佢哋系冇咁有力量咯。即系可能由细到大跳 jazz 分嘅人或者跳 K-pop 嘅人都会好有 power 啦。但系我跳中国舞就即系会好似芭蕾舞咁样
0: 游
1: 啲，可动作到系。
0: 咁跟住到 Ali 你啦。
2: 我系由细跳舞跳到大咯。咁其实。我覺得有少少順其自然，因為我是主要跳 K-pop 嘅，咁我跳 K-pop 都跳咗好多年，咁算係機緣巧合之下，咁我即係我老闆俾咗個機會我，咁我咁啱又識佢哋，跟住就做咗個女團。咁當然我自己係睇好多 K-pop， 所以我自己都想做女團嘅。
0: 咁係會真係去到即係 Shiro 嘅組成，其實係一個點各自點樣樣嘅一個契機經歷，跟住之後就組成咗啦咁樣咧。
3: 咁首先大家好，我係 Alex 啊，我咧本身咧就係同佢哋三個係網友嚟嘅，因為即係大家。本身可能換個 KOL 互 follow， 咁我哋都有睇過大家嘅 reels 啊片啊咁樣嗰啲啦。咁佢哋三個頭先我講佢哋可能有啲啦啦隊本身識啦。咁老闆咧就可能喺 media 度見到我哋。咁見咗我哋 real life 真人咧，就覺得我哋是個好 match。其實我諗你見到我哋第一次真人，可能見到我哋身高又差唔多啦，身形又差唔多啦，跟住又係留住長頭髮咁樣啦。咁所以一見到就一拍即合，最後就決定咗做呢個女團出嚟啦。
4: 就正如波勝你頭先咁講啦，人均高我20cm，
0: 所以你一間影相你行前啲就得。
3: 我哋會扎馬，
0: 有啲一字馬嘅代表啊嘛，同埋咁你真係因為有啲可能係網友啲本身認識嘅，第一次齊人見面是一个怎样的场合，四个齐晒在这里呢，记不记得？
3: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回公司开会，而那时候我们本身已经知道我们的队友是谁的了，但是我是好像没有真人见过你们的，是不是呢？
0: 即之前可能即 online，
3: 我哋兩個有見過咯，因為本身係啦 ，friend 嘅 friend 咁樣。
0: 係，
2: 我同你都有見過。
3: 係，我同你都有見過喎。
0: 各自都有唔同嘅機會見過。
3: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喺一個嚴肅嘅氣氛底下見面嘅。
0: 係。
4: 咁第一下喺一個好嚴肅嘅氣氛底下，會唔會對大家個 first impression 都會有少少同識落咗係有啲唔同？嗰下會唔會即係緊張啲？會諗下啊，隔離呢個人，哇，原來都要熟絡下喎。容易溝通，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咧？第一次嘅時候，
3: 不如我哋講下對大家嘅 first impression 咯，好嘛？
0: 好啊，好啊，好啊！
5: 好好講 Alice 啦，咁嗰日 I am too， 咁嗰日一入到去咧，佢戴住一個黑框眼鏡，係嘛？
3: 哦，係啊，係。
5: 然之後有一股氣勢，生人勿近，我坐過去，Hello， 你係咪？Alice 啊，
3: 即時在下，
5: 跟住就開始尷尷尬尬咁樣坐低。呢個人應該要花啲時間相處喎，有啲氣場，
0: 就嗰個氣場就出咗嚟啦。
5: 氣場逼到埋嚟，就對呢個印象。但係之後完全唔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完全唔
4: 係。你大概幾耐發現呢個事實？原來唔係
3: 十分鐘，佢講嘢之後，
0: 係啊，好似頭先講，佢講嘢之後其實就
3: 之後
0: 係啊係啊。咁跟住 Ethan 同 Ari 對於 Alice 嘅第一印象仲記唔記得？大概點？
1: 我覺得係。即係佢個樣唔講嘢嘅時候係超級惡咯，但係佢一講嘢嘅時候又勁 nice 咯，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好相處嘅，我又冇太大感覺佢係，
3: 但係好有 feel 啦，冇 feel 算咯，
1: 就好有反差感嘅，即係佢個樣同埋佢做嘅嘢。
0: 係 ，Ari 你咧？
2: 串咯，
0: 第一下，
4: 淨係戴住嗰副眼鏡啊！
3: 我知咩料啊？因為我覺得呢個真係大家對我嘅固有印象嚟
0: 嘅。
3: 我好多 friend 之後，我哋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時候，都係同我講翻，一開頭覺得我好串，望個樣好似好難相處或者好強勢咁樣嘅。係啦，咁我覺得 that's why 我會做到呢一團嘅隊長咯。係啦，真係輸人唔輸陣啊！
0: 係啊，有咩行出嚟唔講嘢先啊嘛？
3: 金毛就走出嚟。
0: 係啊，冇唔會俾人蝦啊嘛？係咪先？咁跟住你就講 Anton 啦。
3: 好，我講 Anton， 咁我第一眼見到佢咧，

0: 我就觉得哇，佢系完全系有啲似韩团见到嘅人咯，系、啊，即系高瘦白啦，跟住身材比例又好好啦，然之后头发劲长咁样啦，就我哋团里边出现咗个 visual 咁样咯，系、啊。
1: 系
2: 赞到佢咧，系咁喺隔篱，系咁系咁微笑岌头，
0: 呢啲咪发言担当咯 ，P R 咯，咩串啊，我真系做咩讲嘢啊？
1: 所以你系讲嘢担当
0: 啊？
1: 系啊。好啊，另外你有冇补充咧？讲紧 Anton，
3: 其实我系超级早识佢，我两年几前已经识 Anton 啦。
1: 系。
3: 之后咧，我系见到一个女仔啦，我哋系去一个。類似嗰啲大學聯船 P 嗰只嗰啲叫咩咧
0: ？Unify
3: 係嗰啲嚟嘅。
1: 佢活動下。
3: 咁係啦，即係然後我問我 friend 話：，哇，呢個邊個嚟㗎？咁靚女嘅，我係有呢一個反應，即係佢有一種驚豔啊！佢個樣係，佢嗰日著住嗰啲 bikini 咁樣嗰種咧，真
0: 係
3: 我心諗哇，好靚喎呢個女仔。
1: 係咁 ，Ari， 你對於 Anton 嘅 first impression？
4: 文靜同埋靚女。都系比较简短，
1: 系
0: 你讲嘢真系好短咯、
4: 啊。我嘅 style 有短嘅担当，
2: 去
1: 攞支星座出嚟嘅喎，
0: 系长嘅担当。
2: 我去雪柜攞出嚟，
1: 攞翻支星座落嚟，等我哋一阵，
2: 攞翻支750ml嘅出嚟咁
1: 样吓。系啦，咁阿 Ari 你又讲下 SY 你对佢嘅第一印象。
4: SY 系嗰阵时啦啦队识噶，
1: 啊都系嗰阵时认识嘅。
4: 我谂下先，因为。
1: 好，在想的时候我们给人家 Anton 你又讲回 SY， 你是第一次见
4: 他，太多人，
5: 我第一次见 SY 呢有种感觉是好像家嫂的感觉。
2: 家嫂啊，这个形容是
1: 家嫂，即是
0: 溏心风
5: 暴。溏心风暴
1: 是
2: 我对眼就是证据，这里不是法庭
5: 的，他的笑容是很有感染力，即是你看他笑呢，笑和不笑是两个 fight
1: 来的。那 Alice 你见 SY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那时
0: 我没有，我只是留意到他很高，因为他有米七的。系啦，同埋我想讲就系，我有一样嘢系俾你震惊到嘅，就系有一次啦，咁我同佢去台湾做嘢，咁我哋要拍嘢啦，咁跟住我同佢系同一间房，咁但系佢先到咗台湾，咁就我最后翻酒店咁样啦，一打开个酒店房门啦，跟住我见到地下有一对劲大嘅鞋啦。跟住我心谂系咪我男人走入嚟，定系我入错房？原来系 SY 嘅鞋咯，佢系41号码鞋咯，好夸张。跟住系啊，所以我对佢嘅印象就系好多嘢都好极端啦，又好高啦，只脚又好大咯。
1: 好啦 ，Ari， 你谂唔谂到 SY 嘅？
4: 系我对佢嘅第一印象，我觉得佢好即。好小女孩嗰种好简单咯，但系识咗佢之后，发现佢系
0: 一啲都唔简
1: 单，
4: 一啲都唔简单，即系佢谂嘢都几成熟咯。因为其实我反而我觉得我系有少少懵性性嗰啲咧，佢哋反而有好多位系成熟嘅都几。
2: 咁喺整個即系 Shiro 已经叫做成咗团之后，即系当其时一开始嘅。系咯，好问漏咗，
1: 我就谂住啱先，我仲谂住，
2: 大家讲埋先，系啦，讲埋，大家对于，因为咧，我唔知点解已经好似好清晰咗你嘅 first impression 咁样，讲埋先，系啦，
1: 系。對於 Ari 嘅 first impression，
0: 好咁，我對 Ari 嘅 first impression， 佢而家啤住我，我記得我第一次同佢見面，我而家諗翻，原來我第一次同佢見面咧，我哋兩個係有一齊飲酒嘅，係啦。咁嗰陣時，因為我係唔好飲得啦，咁我記得我係嘔到佢成身都係，嗰係我第一次見面咯，我係嘔到佢成件衫要抌咗佢咯。咁但係咧，
2: 抌咗，
0: 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貼心嘅大姐姐。點解咧？我哋第一次見面。然之後佢照顧咗我全晚咯，跟住仲要我係嘔到佢成身都係啦，跟住然之後佢都照繼續照顧我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個朋友咧一早走
1: 咗啦已經，
0: 但係佢仲一直 keep 住留喺度 take care 我，所以我就覺得佢係個好貼心人咯。
1: 咁 Anton 你咧？
5: 我對 Ari 嘅印象係咧，我覺得佢應該係嗰啲社交達人，不斷講嘢不斷講嘢嗰啲人嚟嘅。點樣識落咧？佢係兩個字答我一個問題咯。
1: 哦，反而一開始嘅時候佢係
0: 做啦一個字嘅啫，
5: 一個字啊，多咗一個字。我覺得識落，我覺得佢係慢熱啫，即係可能佢要啲時間同大家熟落，佢就會多啲嘢講，或者要背清酒。
3: 我覺得佢講嘢比較直接。

0: 自己啊嘛。係啦，咁好啦，去翻劉先生。
1: 去翻我可唔記得咗添。喺舒和真係叫做好啦 ，meet up 咗叫做成咗團之後，當時你哋即係有冇話一個最first priority 嘅一個 mission 一個 target 係可能要大家點樣去即係磨練嗰種嘅默契啊，定還是已經可能冚冚聲？唔係啦，已經要做歌啊，去排舞啊各方面咁。
2: 其實當我哋組團冇幾耐之後，我哋係已經收到我哋歌嘅 demo 噶啦，係啦。咁我哋都好有共識，咁一齊揀咗我哋呢一首新歌《我們就是什麼》啦。咁之後我就去揾咗當年啱啱帶我入行嘅 Danny 老師去幫我哋排呢一隻歌啦。咁默契呢樣嘢，我覺得係要靠我哋相處去磨練出嚟嘅。咁我哋都會自己組織我哋，譬如一齊去咗呢個韓國旅行啦，係啦。咁我哋一齊生活咗五日四夜。就發現其實我哋本身咧係應該係唔會有鬧交情況出現，因為我哋係好 peaceful 嘅，
0: 係
2: 啦，佢哋三個都好佛系，咩都係聽我頭嘅，所以係唔會鬧交嘅。
0: 係啊，就跟住隊長行咁樣，
1: 你又再戴住嗰副眼鏡咁就跟住我得㗎啦。
2: 我已經好耐冇戴啦，嗰副眼鏡，戴眼鏡原來係俾人覺得串嘅。
0: 但想知道，譬如你哋聽到我們就是什麼呢一首嘅 demo 嘅時候，個感覺係點樣咧？同埋嗰個風格係咪同而家我哋聽到都已經係好貼，係好 energetic、好有力量嘅一首？
2: 我哋一开头听到《我们就是什么》呢一首歌咧，其实我哋有收到几个 version 嘅，咁跟住我哋就拣咗呢一首啦。我觉得呢一首歌听落去，我哋就好啱我哋心意，因为听落去就系好有 power 咯。而我哋 Shiro 咧，好讲一讲我哋 Shiro 嘅概念先啦。Shiro 就系 She 加 Hero 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成为。即係每一個女仔都可以成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咁所以我哋就好想透過呢一個名喺唔同嘅舞台啊或者音樂咧，去可以展現到唔同嘅面貌俾大家。例如係我可能望落去好串嘅，佢望落去咧好文靜嘅，這個好温柔嘅，這個係好搞笑咁樣嘅。咁但係同時我哋四個都係好勇敢嘅咯，所以就好想宣揚咗呢個 girls power 俾大家。
0: 係，而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就係，譬如揀一個可能叫英雄去代表自己 represent， 但你哋會揀歌詞裏面所寫嘅小丑女，有少少叛逆，但係又有自己嘅 character， 係啦，好 firm 嘅嗰種。這個係咪都有同詞人去溝通，定係點樣得出會揀選咗呢個 character 咧？
3: 我哋本身即係小丑女，佢俾人感覺係有少少癲癲地咁樣，但其實咧，我哋唔係想宣揚呢個癲嘅，我哋想講小丑女嗰種，即係可能佢唔會俾人限制啊，佢勇敢做自己嗰種精神咯。咁我哋都想俾我哋嘅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可能都会想啊，有个决心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样，
2: 突破呢个框架，
3: 突破呢个框架。
4: 同埋作为女团，我哋就唔想俾一个框框关注，就一定系要甜美可爱乖巧啦。咁我哋其实想俾大家嘅印象就系可能会有 power 啦，有个性同埋有反差嘅。
0: 同埋因为可能真係坊間而家有各样唔同嘅女团，其实你都唔会自己思考，或者可能訪問都有人问过你啊，点样突围而出啊嗰啲咁。呢对于呢一个嘅问题，你哋自己有点样嘅思考呢？
2: 冇错，我觉得其实而家喺香港做女团係好难嘅，因为竞争真係好多啦，即係有大公司嘅女团，又有一啲自知女团啦。咁点样突围而出，我觉得就係你个风格一定要好强烈囉，要同其他人形成一个对比囉。即係我觉得有女团係好多女團係唔緊要嘅，就係、是、要比較咯，就係、是、要我哋要點樣可以同其他人唔同咯。咁而我覺得我哋四個同其他人最唔同嘅位係咧，而家好多都係青春可愛係啦，或者乖巧啲嘅。咁你睇我哋上節目會講，我哋會飲酒嘅。
0: 小丑女咁嘛，
2: 嗰種就知道我哋四個係突破自己關框架啦，同埋比較個性少少嘅。
0: 係咁喺其實歌詞，譬如梁柏堅去填詞嘅時候，你哋有冇都有機會可能同佢有少少溝通啊，或者俾佢認識下你哋，然後得出咗呢一份嘅歌詞咧？
4: 我哋本身個歌詞咧，其實唔係一個英文嘅 rap 嚟嘅，其實佢係一個中文嘅 rap。之後咧，咁 Alice 就提出，咁不如我哋再型啲啦，我哋要一個英文嘅 rap。
2: 系啦，咁我就系大家好，我系 Alice， 咁我咧就重新作咗呢个 rap 啦，就改编咗呢个 rap， 系啦，就变咗而家呢个 version 啦。
0: 咁就自己去亲自操刀写啦，
2: 系啦，我自己写嘅呢个 rap。
0: 系，咁嗰阵时去写呢一份 rap 词，你自己心中所想嘅系点样样去配合翻本身嘅广东话词啦？
2: 因為咧，其實本身廣東話嗰個 version 係有少少巧口，大家都知道廣東話係好難，係啦講噶啦。咁然之後，我又覺得我聽好多 K-pop 歌咧，啲 rap 都係英文嘅，即係例如 Blackpink 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想我哋都可以唱一個大家都朗朗上口

0: 好嘅 rap 啦，咁所以我就將佢配合翻我哋詞裏邊嘅意思，例如係講緊啲 girls power， 唔理大家嘅眼光，淨係做自己咁樣去改咗呢一個英文嘅詞咯。
1: 係，咁另外幾位成員咧，即係當中嘅歌詞，你有冇自己可能特別深感受或者喜歡嘅，會係邊一句咁樣？有冇呢一啲嘅？
2: 我哋成日形容一句咧，就係叫指指點點對我無效，邊個？鬧我哋嘅時候，指指點點對我無效，
3: 好啊，好好啊，記
1: 住，集住反彈，幾好啊，都係，因為即係始終做叫做幕前嘅時候，好容易會有好多意見有正反，都係，即係呢個心態，我覺得係緊要嘅。咁啊，而喺去到錄音嘅時候啊，即係呢一首歌同譚國正監製去 work 啦，佢又點樣嘅監製同你哋一齊去錄音咧？會唔會好緊張錄自己第一首嘅歌嘅時候？
0: 因為我知道本身 David 係可能幫好多好出名嘅歌手
1: 前輩
0: 前輩啦，例如係郭富城嗰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係好有壓力嘅，好緊張，即係好驚佢哋覺得哇新人個表現麻麻地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係真係好 nice， 佢會嗌嘢食俾我哋食，我淨係記得嗌咗勁多點心俾我哋食啦，跟住我唔好唱住先，我食啲嘢先咯，食啲嘢先咯咁樣咯，跟住所以其實之後我哋前
2: 鬆
0: 係啦，前係好多錄咗三次音，我哋係冇乜壓力。
3: 係咪每次錄音都真係大家一齊在場？好關心係咪食點心啊？
1: 唔知啊
3: ，sorry， 咁我翻去食點心嗰個問題，食咗啲咩點心啊？
1: 真係啊！次次都食點心啊！
3: 有冇嗌呢一個燒賣啊？
0: 一定有
1: 啦，燒賣一定要啦。如果每次後屘都有人買點心俾我就好啦。
3: 走啦，琴日先食完。
1: 你問翻你想問嗰人，
3: 唔記得咗，我真係唔記得咗。
1: 咁其實真係自己即係入去錄音室咁 proper 咁樣錄第一次音，個感覺係點咧？
2: 入到去，我覺得呢個世界寧靜咗，跟住我淨係可以睇到監製嘅表情同埋嗰啲團員嘅表情，我就知道唱得好唔好啦。如果佢只一皺個眉咧，咁應該呢一 take 應該未必 OK 啦。咁樣
1: 係咪更加 sensitive 咧？對於佢哋嘅反應，
2: 我會對個影像即係睇到嘅嘢更加放大咗。
3: 咁通常你知道自己 OK 嘅話 ，take 你會見到佢哋係個表情會係點咧？
1: 點頭
3: 哦，即係點曬頭，係
2: 自場咁笑。
1: 係呢個 Anton experience 咁，跟住 SY 啊。
2: 因為其實我哋 total 錄咗三次啦，我頭兩次都係大病，係完全沙曬嘅把聲，所以我係真係叫求其錄咗頭嗰兩次，到第三次先至錄曬成首歌咯。我係重新錄過咯，第三次。
4: 咁我就會緊張少少咯，因為我跳舞係會比較係強項嘅，咁但係唱歌對於我嚟講都算係一個挑戰。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我會唱出高音嗰一 part， 係啦，因為大家聽我把聲係比較偏沉啲、低音啲，所以係啦。不過係一次幾好玩嘅體驗咯，我係緊張佢。
1: 居多嘅，而呢一隻舞係貫穿喺個 MV 裏面。其實嗰陣時排舞師去排俾你哋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嘅 concept， 可能有一啲嘅 details 係希望透過呢一隻舞去 represent 到排到出嚟咧？
0: 有嘅。咁我哋嘅 chorus 啦，有一句叫 We gonna break the night 啦。咁 We 咧，我哋咧就用咗 W 呢個手勢。
1: 見到呢個
0: 係啦 ，break the night 咧就有呢個打拳嘅手勢咁樣啦。咁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signature 嘅動作。大家可以識跳咁樣，
1: 所以佢哋用咗好多心機去拍嘅呢個 MV， 呢隻舞啊，大家睇到，同埋因為佢哋真係跳得好好睇，因為四位已經係頭先一路都認識咗你哋，一路以嚟都有學跳舞，咁所以就呢個新嘅女團啊 ，Shiro 嘅四位，希望大家透過呢個訪問認識到佢哋多啲啦。咁啊，希望四位繼續加油啦。咁啊，而家就你哋出道嘅作品，我們就是什麼嘅。今日多謝你哋啊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起火，一度冒出大量的黑烟，数十名居民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区议员话，起火的大厦好多居民是长者，在消防员的协助之下疏散，秩序良好。记者林汉山依家喺现场噶，交俾你讲下最新情况。
2: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旺角乃路臣街火场附近噶。咁起火嘅咧系顺景大厦嘅天台。初步了解啦，系天台烧着咗啲杂物而起火噶。起火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火光红红，大量嘅浓烟系冒上半空。咁啊，消防就拖喉进入大厦。而由于起火嘅位置咧系喺天台顶楼嘅位置啦。因此消防员亦都要进入隔离的大厦比较高的单位向起火的位置射水灌救的。警方就说有几十名居民需要疏散，暂时是未有伤亡报告。起火的大厦的地面就是一个露天的街市和一些店铺，商户在起火的时候就是继续营业的，亦都有不少街坊是围观，多架消防车就在附近戒备。咁我哋同油尖旺區議員許德亮傾過，佢話傍晚五點幾啦，喺辦公室聞到有啲焦窿嘅味道，於是就出嚟了解情況。咁見到咧部分街坊咧係由消防員陪同落樓㗎，而呢座大廈咧唔少街坊都係一啲長者嚟㗎，咁啊落樓嘅秩序大致良好。而據佢了解，起火嘅單位住户咧喺天台嗰度放咗啲雜物喺度㗎。
3: 大約五點四十五分啦，因為位寫字樓聞到陣味，就行出嚟，咁啊睇住去著火嘅，咁咧陸陸續續 B 座嗰啲單位啲老人家咧都由消防員咧就陪咗佢落嚟嘅。
4: 當時咧個情況，即係啲街坊驚唔驚啊？混亂
3: 咧？混亂就唔好，好混亂，因為消防即係都安排得好好啊，即係逐個逐個老人家扶落嚟嚇，即係咁我哋頭先都喺 B 座樓下睇到啲老人家陸陸續續疏散咯嚇。平時可能較為放多咗啲雜物咯，咁其實法團都有時會勸到啲街坊咧，就係將啲雜物咧清走嘅。咁其實佢哋都陸陸續續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懷疑就可能會一啲漏電或者點樣着火咯，係啦。
2: 咁我哋刚才咧喺大约六点四十五分左右啦，喺楼下向上望上去观察啦，目测已经系见唔到火光噶啦，不过咧就未知道啲火势系咪已经系完全熄灭。咁我哋会继续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唔该晒林汉山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

0: 財政年度赤字為9.9亿元，較上個年度增加約2.2亿，赤字擴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釋，主因是過去一年為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的業務範圍和持續增長的訪客人數，亦都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令到營運開支上升。管理局說，西九文化區正處於財務過渡期，管理局正積極推展區內住宅和商業發展項目。管理局又說，2025-2026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有穩步進展，擴闊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出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項目在2027-20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揭盅，由比利時科學家哈爾岑奪得，表揚他對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決定性貢獻，以及發現具有天體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會獲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約940万港元獎金。哈爾岑1944年在比利時出世，1969年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現時擔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爾岑形容得獎是巨大驚喜，又話正準備一份建議書，希望得獎能夠有助方案獲得批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模范乡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接近米埔。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是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的中线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是塞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是曾经有意外的，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还是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还有连翔道跟住佐敦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排到去近联合道嘅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花园台。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近创资中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下行塘尾道的支路车多。新界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丽景。

0: 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虎路近散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阿比朗欧瑞强。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在黄昏七点钟的新闻报道后，一直到八点钟，今个礼拜连续这三日，我们讲退休之乐。我虽然没有资格退休，亦都不会的，可能。因为我觉得的所谓退休呢，可能会仲忙的。忙着去旅行啦，忙着做义工啦，忙着做一啲以前冇时间冇机会做嘅一啲嘢。咁所以呢，我真係恭喜晒所有能够退休嘅朋友。好似而家咁啦，你好 relaxing 咁听緊我哋嗰啲嘅节目。个感觉同以前唔同。呢一种境界呢，就叫做超然嘅境界。超然嘅感觉就好似呢，我哋跨越咗一条一生行过的彩虹之路一样。Over the Rainbow， 他的名字叫做 Eva Cassidy。

呢位民歌手我非常欣赏，他演绎的任何经典歌都变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我相信很多退休人士都是一样，但是如果你退了休之后呢又不同了，我喜欢行东又得，西又得，跳又得，打关斗又得，所以这种境界呢就叫做超然 Over the Rainbow。超然的境界呢亦都带来另外这个退休之言，就叫做达观了然。虽然呢未做到高人，但是呢做人一定要达观。以前冇得达观啦，唉，赚少咗咁多钱，唉，蚀咗钱啊呢单生意，又或者哎呀俾公司闹啊，哎呀升唔到职啊，冇咁达观嘅。好似佢咁啊，最近佢 send 条片俾我，影住佢喺个新界度行来行去，望住个河，嗰挺咁就 OK 噶啦。即系嗰个叫做胸襟开朗自由人啊，真系达观了然嘅境界。李隆基。万里路。

即係一個豁達之人，因為我作為佢朋友，我就明白啦，唔係話扮嘅，冇得扮。佢一個胸襟開朗嘅自由人，所以佢中意咧，即係玩啲模型飛機都啱嘅，永遠咧都可以空中翱翔。只歌講話胸襟開朗，自由人就係咁解。咁啊，跟住落嚟，我呢位朋友咧，大大話話識咗我初初第一次認識佢咧，應該係半個世紀之前嘅事。因为佢个名叫做 Agnes Chan 陈美玲，我哋未转职业，即系我未转职业歌手之前咧，佢已经系我师姐啦。咁所以我以前弹民歌咧，佢又弹民歌，佢嘅天真自然影响到我，嗰、那个自然发挥唱民歌嘅感觉。所以我今日咧揾阿 Agnes 嘅一只歌 ，Agnes Chan 陈美玲，歌名叫做《自然》。

同我哋一起成长的声线声音。当年陈美玲的歌叫做自然，跟住落嚟叫做态度悠然。悠然呢，悠字呢有个心字在下面嘅啦，经常都讲啦，真係舒适悠悠啦。如果日头喂我真係好忙，我边有得悠悠啊，讲个二姐唔紧要，夜晚瞓觉嘅时候，甚至乎瞓醒嘅时候呢，暖下床，咁然后呢就可以有啲好悠悠嘅感觉。邓丽君有只歌，由佢唱就一定啱嘅，佢可以话俾我听咩叫悠，歌名就叫做《青夜》。

邓丽君嘅歌叫做《青夜悠悠》。到咗退休嘅时分，参加咗呢个退休行列或者半退休嘅行列就冇得定。呢、這个悠字就同你经常扯上关系。跟住落嚟咧咩言呢？吓，呢个言咧叫做成就非言啊，系恭喜你，亦都系我唔敢话边个可以奖励你，系你自己奖励俾你自己就知啱。徐小凤嘅歌《成绩非言》嘅徐小凤踏上成功路。前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奶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指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到夜晚大约七点救熄。起火时候，天台火光红红，大量的浓烟升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个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话，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话，顺景大厦好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陪同之下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里面，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七十几岁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见到有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里面。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是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嘅。

0: 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加州花园噶。咁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早窑村对开。至于喺港岛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劳压道。喺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主要就系后车少，跟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就近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龙尾喺龙盘苑。咁另外啦，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去到映月台。至於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橋面燈位；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龍尾理工大學灣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龍翔道橋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回旋处仲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和连翔道跟住海旋门，另外旺角街市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当中就包括新田地街、上海街、砵兰街、山东街等等。现时亚皆老街去奥运港铁站方向，跟住塘尾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怡安角，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跟住亚皆老街都车多，龙尾就登打士街。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仍然系慢车，龙尾接近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啦，坑口嘅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宝宁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就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欧巴拉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4: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欧巴拉欧瑞强。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欧巴拉欧瑞强，
8: 继续咧献俾一啲退休团啊、退休人士啊，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退休之乐。其中一种咧就系我好欣赏、好欣赏一啲退咗休嘅朋友咧，系去做义工，分分钟一个人咧 就参加几个唔同嘅义工团体都未定。

因为我成日都去做呢啲慈善嘅活动咧，都会见到同样嘅人嘅。咦，我又系你噶，你着咗唔同制服喎、啊，今日佢话系啊，我好中意做义工噶，好玩啊嘛，又可以识多啲朋友，又可以帮到人，呢、這个冇得定。咁所以咧，我觉得退咗休之后咧，助人为乐呢、這个咧，肯定系一种快乐嘅感觉。朋友最重要。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Kennedy Choir, 佢哋唱 Beatles 嘅名作。

多謝曬，多謝曬。Beatles 嘅名作叫做《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唉，我有朋友啊，真係成日都幫我忙。而家有機會啦，退咗休我幫翻人哋，都好開心。因為除咗啲實質嘅行動咧，我諗個心態上邊咧，喺退休人士嚟講咧，應該會好大轉變。以前喺商場也好，喺即係工作嘅地點也好，始終咧都係要競爭啦，要好多壓力。如果退咗休咧，就正啦。嗰種心態咧，可以講係，我而家抽離我自己，好似一個航拍機咁樣，我睇翻落嚟以前嗰啲同事、以前嗰啲人、以前嗰啲社會係點諗，我自己咧與世無爭。呢一種好難得嘅，我覺得退咗休咧就會容易啲得到呢個與世無爭之樂。盧冠廷嘅歌就講得啱，世事何曾是絕對，我哋有呢個與世無爭之樂就正啦。

世事何曾是绝对，因为每一样嘢是绝对的，有利有弊的，咁所以自己去衡量嘅时候呢，可以放松啲去衡量，唔使咁執着。好啦，咁就嚟到呢、這个退休十乐嘅其中一乐呢，叫做游历天下之乐。发达啦，我身边所有嘅退休人士嗰啲朋友呢，全部都去緊旅行。起码呢一年呢就点都有一两次，无怨忽解。咁呢个当然啦，如果你返緊工或者係日理万机緊，点可能一年里面有几次游历天下呢？小凤姐，你话系咪？你话系。我而家喺度逍遥四方，唔好阻住我。

一咧就游历天下，二咧就系攻打四方城啊嘛，你自耍家啦。跟住你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咁但系咧，我觉得如果我退咗休咧，咁我就会觉得退休之乐里边咧有呢一个叫做思维想象之乐。咁我当多数咧都系啊天马行空啊，谂咗好多唔同嘅嘢。到咗大过咗之后都系咁，到咗出嚟做嘢都系咁。我最中意咧谂埋啲本来好似唔等使嘅嘢，但系可以漫无目标咁样咧去思维想象一下。但系好多时候里边真系有啲啊，一个唔觉意撞到，哇 ！This is a good idea， 咁就做埋出嚟啦。而家谂下先，今日嘅民歌味道 ，Imagine。五十年珍藏。

退休之乐你应该有好重要嘅一环，识多啲朋友。以前唔系冇朋友，但系退咗休之后咧，大家都冇乜利益冲突啦，亦都冇工作感啦。Why？ 约埋饮茶，约埋打波，约埋行山，又系完全冇隔膜嘅朋友，可以互相交流。所以咧，我觉得退休之后交朋友系最好。周华健唱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的时候，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在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已被隔离的人员之中60%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

0: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嘅啫。至于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模范乡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博围。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旺角砵兰街北行啦，近住朗豪坊左转亚皆老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登打士街。新界区方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接近泽福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观塘嘅彩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9点直至听朝6点，由彩兴路通往圣贤中学嘅通道啦系会封闭噶，而彩兴路近住圣贤中学呢一段咧，亦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左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啦，有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 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 2

0: 1-800-824-5000。
1: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今晚真系星期二嚟噶，琴晚多谢点讲咧？唔系几好咁讲，咪多谢阿仙儿病，多谢俾个机会我可以喺星期一晚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嘅。希望佢而家已经身体康复啦，下个星期可以翻翻嚟啦。衷心祝福你嘅，我都度过一个黄金周，因为多咗一日同你一齐嘛。吉他世界呢度都有嘅，一个钟头。好多歌嘅編曲都系唔同，但系我相信好基本都会有吉他同埋钢琴，因为播嘅歌咧都系一啲流行曲，主要嘅乐器都系有吉他、琴啊等等嘅。呢位当年嘅美少女，佢15岁出道噶啦，所以佢幼年嘅时候咧已经喺音乐中浸淫啦，到好细个11、12岁咧，经已发挥咗音乐才华，亦都因为被发掘咗咧，15岁经已。在路上跑啦，作曲啊，周围演出嘅，亦都因为咁令到佢唔能够过普通一啲少女嘅生活嘅。呢首歌系佢讲翻自己个心态，虽然歌名叫做 At 17 17岁，但系其实佢话系因为配合呢首歌嘅曲调啦，所以写 At 17。而佢真系回忆嘅年代咧，就应该系介乎11至14岁呢段期间嘅心态嘅。他因为15岁经已开始职业演出了，没有中学毕业、高中毕业，没有 prom， 但是他参加过 6th grade， 当时11、12岁一个毕业的晚会了。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同学仔都很开心跳舞，而他是没有人请他跳舞，当时觉得自己一定是外貌很不吸引，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反映了丑小鸭。

当年嘅音乐美少女，今时今日已经75岁啦。感觉佢同我哋香港我哋好熟悉嘅好有才华嘅音乐美少女陈秋霞小姐，好似啊形象风格啦，甚至系现时嘅模样都系，大家都长有一头好优雅嘅银发，亦都系生活得好如意嘅。Janice and 当年嘅 At Seventeen 喺我哋少年时代。會唔會都係加入咗外貌協會呢？好緊張啲皮膚啊，有冇暗瘡啊？高矮肥瘦合唔合標準啊？特別係個髮型啊，哇！佢依個頭髮梳得唔好啫，成日都唔聚財喎。所以我用英文有個形容詞係 bad hair day， 就係講即係好唔自在嗰日啦。甚至擴大啲咧，就係諸事不順啊，好倒霉啊，唔係淨係 bad hair， 一切都係好唔順手嘅 bad day 啊。

0: 20年前呢一位加拿大创作歌手就凭住呢一首咁正能量嘅歌，令到全世界乐坛都好关注佢嘅。唔系话佢唱功最劲啊，但系成首歌嗰个 delivery， 总唔知系由歌词啊，至到佢唱嘅时候嗰种真诚，好打动到我哋嘅。Bad day， 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有觉得有啲倒霉日子啊，唔顺利日子啦。就算咧系出身几咁富贵啊，等等，都你嘅心态系唔系一定系最开心嘅，但系。好日子一定会嚟嘅，最紧要系调教我哋嘅心态。相信昨天改唔到噶啦，下几日亦都唔知点，但系有个正嘅信念就系好日子会来，而最实际嘅都系活好当下啦。咁你好快脆呢啲 bad day 就会过咗去噶啦，因为明天啊、大后天啊，我哋真系掌握唔到嘅，唯有现在我哋可以掌握到。
1: Look at this face.

近年好流行中年好声音呢一个 term 啊，呢一首歌系形容中年好恋爱嘅，一对中年嘅 couple 仲系好深爱对方，依然每日都想表达有几爱对方嘅。Linda Ronstadt 同埋 Aaron Neville 凭住呢一首 Don't Know Much 喺1989年攞咗格林美嘅最佳双人或者系组合嘅歌曲演绎奖嘅 Don't Know Much。有时唔知道咧。可能会有啲奇迹出现嘅，呢首歌嘅作曲人佢哋坐埋一齐攞灵感啊，但系谂嚟谂去都冇嘢，净系谂到啲少少。

剛才提到呢首歌作曲人同埋填詞人，佢哋坐埋一齊就係諗住快啲做啲作品要交代啊，交功課趕住啊，但係靈感有時真係逼唔出嚟，兩個人咧諗下咁點啊？其中一位真係話：唉 ，nothing at all， 真係完全冇靈感。就係呢句 nothing at all， 竟然有少少靈感，成為成首歌。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就係講一對男女或者一對朋友都好啦，一個偶遇，一個眼神，一個接觸，就算係冇言語冇說話，但係呢一份交流，呢、這個接觸，可能比言語有更加深層嘅溝通嘅。今晚为我演绎的是一位创作歌手 Alison Krauss， 他都是说你不用做太多的事，不用说什么，你就是你了。

平衡力、视力和听力都受到影响的。啱啱今个月初或者上个月尾做了手术，令到佢可以矫正翻，亦都康复得非常之好啊！恭喜晒 Billy Joe， 继续身体健康，继续俾啲好作品我哋，好似呢一首《Just the Way You 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说，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之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和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港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和邝求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求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求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斯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带梦。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天气好爽啊，吓凉咗啦，干燥咗啦，但系听下听下天气报告又话下星期又会暖翻啲。如果大家好喜欢现时嘅天气啦，真系要更加好好去享受啦，因为可能迟一个星期又系冇咁舒服嘅天气噶啦。不过我哋节目嘅歌都系每一首希望令你听得好舒服嘅。呢一位当年嘅音乐美少女，又系音乐美少女啊！自细就学习古典音乐嘅训练同埋古典钢琴嘅演奏嘅。佢喜欢嘅古典音乐大师都系最劲嗰几位啦，贝多芬啊、莫扎特啊同埋肖邦嘅，受佢哋音乐影响。咁所以佢话，既然佢咁多呢音乐大师嘅歌都中意，而玩呢啲古典音乐咧，就唔需要去申请版权嘅，冇限制嘅，所以佢一有机会就会摆喺自己嘅作品里面嘅。我就唔系好熟啦，因为细个冇机会学到古典钢琴啊、古典音乐嘅。但佢讲呢首歌咧，系有啲肖邦嘅音乐喺度加插嘅，大家不妨听一下。

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写了这首 Falling， 就是讲当时的恋爱经历，那些 puppy love 又有，跟住以为自己在爱情上面已经很老练，因为拍过很多次拖，每次都是起起伏伏的关系，所以有这首 Falling。 也都因为喜欢音乐，他连自己的姓都是改了，成为他的艺名叫做 Alicia Keys， 因为 Keys 就是音乐的音调，他原本是姓曲的主嘢的。如果他喜欢做厨师，可能他会保留他原姓叫做 Alicia Cook， 但是他喜欢音乐，所以变成做 Alicia Keys 的 Falling。 他说这首歌虽然是描绘爱情，讲一段不是很顺利的爱情，但后来发展得很好，其实是形容他自己在音乐或者在整个演艺事业上面的起跌的。

Vanessa Williams Save the Best for Last。呢首歌冇再系讲爱情经历嘅，讲一段初初发展得唔系咁顺利，一厢情愿嘅恋爱，但系渐渐系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叫修成正果啦，同对方拥有翻一段好长久嘅恋爱，形容翻佢自己人生经历，由选美得到冠军，哇，举世都瞩目。然之后因为裸照风波，令到佢事业去咗低谷嘅，但系佢冇放弃到啊。别人都冇放弃佢，欣赏佢嘅才华啦，包括系唱歌、演戏啊，甚至系现时一位好出色嘅企业家。所以佢嘅经历咧，系俾咗好多人一个好好嘅显示，就系、是、如果你自己放弃嘅话咧，一定会有翻身机会。最紧要自己都要睇得起自己啊！佢细细个就已经成名啦，系 What's Life 呢一对超级男子组合嘅成员之一，大个咗有另一啲谂法啦，家庭为重啊。

好似佢咁成咗名係 Westlife， 每日嘅生活啦都係環繞喺酒店啊、交通啊、舞台，係啊，有好多歡呼聲，亦都好多名同埋利，但你漸漸覺得好受困嘅，到自己大個咗醒翻啦，夠啦夠啦，都係家庭生活重要啲。Brian McFadden 離開咗 Westlife 之後嘅 Real to Me， 佢都好識得分真同埋虛偽噶，佢覺得對方嘅眼淚簡直就係假嘅。不值得可憐了。

Crimea River 一首爵士 standard 啊，就咁睇咧就係知道淚流如河，又或者可以係對方嗰啲抱怨啊、裝可憐啊、攞眼淚出嚟搭人哋嘅哭哭啼啼咧，都係一種諷刺咁樣話對方係假嘅悲傷嘅。Crimea River 有冇遇到呢啲經常都攞眼淚嚟到解決問題嘅人？Julie London 好精彩演繹。

兩首歌都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Artie Fungo 這個版本呢， Water 是有括弧的，因為不想跟 Louis Armstrong 那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混淆，但是讀起上來呢，還有這首歌最重要的那句都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們繼續 Wonderful， 不想打擾它，實在太精彩了。

你回咗屋企未啊？差唔多九点钟噶啦。近年我哋都系生活得比较褪早嘅，唔会去到咁夜街吓。无论你而家喺屋企或者系仲未翻到屋企，都希望你继续同我哋一齐噶音乐，同你继续一齐嘅就系有子成音乐情人今晚嘅 Wonderful Tonight 咧，就到此为止啦。下星期见啦，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在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他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规例，在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才好呢？
2: 狐狸就尖一啲咯，成把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3: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2: 系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有冇见过唔会凋谢嘅花，唔会喐嘅云，停留喺空中嘅烟花，又或者静止喺原地嘅河流呢？除非嗰个系一幅画，又或者系一幅相上面嘅景物，因为任何美丽嘅而且真实嘅，就必然会改变。试谂下，如果有一日一切都不再改变，咁即系话地球亦都停止咗转动啦。若果地球停止转动，世界将会分裂为永远白昼同永远黑夜嘅两个半球。永远白昼不再有梦，永远黑夜不再有光。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这么美丽的。

这个世界里面，任何靓的嘢，而且真实的嘢，就必然会改变的。也都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这么美丽。也都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美丽，所以我们都要珍惜，珍惜每一个不会再复返的当下。

正正因为呢个世界系咁美丽，所以每一日我哋都要珍惜我哋身边所爱嘅人。同样，我哋都要珍惜每一个不会再复返嘅当下。

开始今日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陈奕迅每一个明天，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日头我哋各自漫步人生路，当嚟到夜晚嘅时候，我音乐情人就会陪大家漫步音乐路啦。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都会带你哋喺一个钟头里边漫步我嘅音乐路。刚刚听过陈晓东嘅吉他，仲有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又会随着这一首歌而结束。听九点半新闻之前，为你带来有 Leon、黎明，只要为我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听日开始至到今个月20号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到访位于天马政府总部的选举主任办事处，了解接收提名表格的流程以及视察场地准备情况。陆启康说，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工作人员会按照程序接收提名表格，确保明日展开的提名期运作畅顺。FISA 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延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说，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升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3美元，卖出4162.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4: 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咒，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对于那件事，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但往往却又在毫无防备的那一瞬间忽然之间想起。想起的时候，你心如刀割。此刻的心情容易了解，想排解一下，请将你的心放在音乐里面，听着歌，你渐渐就会放松手，放开了个心，随遇好多旧日痕迹，亦都会随风而去。

谭咏麟嘅编辑，加上学友嘅心如刀割。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落嚟有一封妹妹给哥哥的点唱信。

最亲爱的哥哥你好啊，今年六月中知道你突然中风入咗院之后，心情真系十分之担心同埋难过。但经过治疗之后，而家每一日睇到你好俾心机咁做物理治疗，同埋睇中医针灸，一日好过一日，真系好为你高兴。而你今次又真真正正咁体会到亲情嘅可贵。体会到太太对你无微不至的爱护，以及女儿和女婿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们每一日都来医院来到探望你，又看看你想吃些什么，需要些什么，日子一日比一日好。虽然康复的路上面是很辛苦，但是你可以真正感受到你所有好关心你、担心你又爱护你所有的好朋友、好亲戚、好太太、好女儿、好女婿的爱。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信心自己，你一定要继续努力，你要加油啊！

关淑仪，人生可有知己。仲有之前有一首点唱作品，黄文万丽他们版本的《当你老了》。一小时音乐情人又去到一个尾声了，是时候要跟你讲声再会，但愿你 enjoy 刚刚过去了这个钟头。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时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是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表示，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化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且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向沙特阿拉伯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且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说，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至于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就造成几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说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8点，升3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3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7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29、31、34、36、41，特别号码。

0: 码系28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63万几。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5: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洁仪。今晚我哋继续有钟洁仪 ，Hello Kitty，Hello
3: Kitty，Hello
4: 大家好，我系钟洁仪。
2: 系啦，我哋寻晚咧就喺度讲就系，我同阿吴家乐识咗佢真系好耐，但系我哋都会睇到佢好大嘅转变。咁佢寻日有讲就话，可能系因为佢结咗婚之后，所以佢成个性格就唔同咗啦。咁由 I 人变咗做
3: 都系 I 人
2: ，OK。
3: 我都是 I 人嚟嘅，其實，
2: 但是起碼一樣嘢，你自己
3: 肯放開個心，
2: 冇錯，冇錯，
3: 即係肯去唔係去坐喺度等你行埋嚟同我講嘢。可能一個隔離唔識嘅人，我都而家，哎 ，hello 你好啊，點啊，我都會寒暄啊，識得，我即係我學到呢樣嘢啦。
2: 係，咁我反而有一樣嘢，因為我同佢咧就係斷聯咗一段
3: 好20年，
2: 係啊，你係因咩事會突然之間唔再做呢一行？
3: 首先我去咗马来西亚拍嘢啦，咁跟住翻嚟就冇再喺 TVB 啦，跟住一路都会系接啲嗰时系咪有啲小电影嘅，即系中大嘅电影啦，系啦，未电影啦，系咪拍嗰啲啦，咁跟住就识咗我先生，咁其实我先生咧系唔中意身边嗰个做娱乐圈嘅，系啦，咁
5: 所以嫌过你老豆啊，
3: 系又唔系嫌嘅，佢唔中意咯。咁但系佢最后都讲，其实真系唔好讲呢句，因为佢唔中意嗰个咧，佢就系娶过翻屋企。你明唔明咩事啊？咁anyway 啦，咁识咗佢之后，咁跟住其实好快咁佢就求婚啦。咁跟住其实我都觉得啊，都其实。安定落嚟啦，
5: 将你私有化系咪啊？
3: 系啦，私有化啦。咁同埋咁佢横掂都唔系好中意我做呢行咯。咁我咪做晒手头上嘅嘢。咁我话我唔做啦，以后都，但我系清晒手头上嘅嘢，我咪结婚咯。咁一路就系咁样落去咯。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啊，你结完婚唔拍嘢啦，系咪啊？你结婚唔拍嘢啦，咁啊系咪啊？咁我又觉得啊，冇所谓，你觉得我唔拍咪拍咯。就係咁啦。咁其實我又冇話啊，我真係完全唔拍噶啦，以後都唔做呢行，我又冇講過嘅，係啦，咁樣咯。
2: 佢你睇佢幾聽話，佢一個好聽話嘅人嚟噶。
3: 因為我要嫁我老公，我梗係要我老公先行噶嘛。即係我覺得好多嘢就係你，與其你兩個人行埋一齊啦，咁你梗係要你對方嘅感受噶嘛。
5: 哇！佢之前未嫁之前就重夫，跟住出嫁咗就重夫咁樣喎。即係你都好聽，
3: 係咪好乖啊？
5: 好好啊！呢
2: 佢係好乖嘅，佢係好乖。
3: 咁佢亦都俾咗大安全感我嘅，係啦。咁我又覺得兩個人一齊正常啦，係咪？咁又冇必要為咗呢啲鬧交，可能我繼續拍嘢，我日夜顛倒，可能我冇咗屋企咧。
5: 係，
3: 我覺得唔需要做啲咁嘅嘢咯，係咪？
2: 所以即係呢一樣嘢，我都係好佩服佢嘅。即係喺佢嘅人生裏面，佢好，你覺得佢好似好唔 care， 同埋有少少一嚿雲咁樣咧。即係我嘅認識佢
3: 咧，係一嚿雲嘅，
2: 係一嚿雲嚟嘅。咁但係你又會覺得佢好知自己做啲咩嘅。即係你會嗰、那個，你一決定咗，你就好努力去做好嗰個嘅崗位。
3: 其實我性格係好得意嘅，係我只要覺得我係想做，我就去做㗎啦。即係睇冇害人嘅情況下，即係唔傷害人的情況下，我覺得我想做嘅嘢，我就會去做咯。
2: 係啦。咁嗱，有一樣嘢咧，我都係徵得佢嘅同意，咁所以今日個訪問先至會問呢一條問題嘅啫，咁樣。因為其實 Kitty 咧都收埋咗自己3年，係咪啊？
3: 係接近三四年啦，差唔多四年。
2: 係啦，即係當我喺一啲嘅報道嗰度睇到，原來你先生過咗身。
3: 系
2: 系啦，咁而喺我角度就系、是，即系我会觉得你好勇敢咯，系你离开咗呢一个圈好一段时间，又收埋咗自己，但系你俾我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女人当自强，你而家佢亦都继续出翻嚟做嘢，
3: 成长咗
2: ，咁、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就系、是、好似我哋睇到你嘅时候，你比以前更加强咧？
3: 会。我是比以前更加强，表面上一定是比以前强，因为冇咗个靠山嘛。咁 冇咗靠山，可能有啲人啊，可能會覺得啊，我冇咗啦，我就一路劈落去。但係我覺得你劈落去冇意思啊，個人係咪？佢亦都唔會想見到我咁樣樣，因為佢永遠都係想我開心啫、嗯。我永遠都係 number one 嚟嘅。佢永遠係最唔中意我咩咧？唔食嘢啦，糟質自己啦。咁所以我就算我好唔開心嗰時，我都同自己講：哇，唔得，佢唔可以俾我咁樣做嘅，佢要我開心。所以我行出嚟，即系我一系就唔行出嚟。记唔记得嗰阵时你哋约食饭，我喺个 group 度冇应过机嘅，因为我嗰时唔 ready， 我唔想出嚟，我好唔开心。咁到有一次 ready， 我咪出嚟食饭咯。但系出嚟，我系唔就算我心几唔开心都好啦，我都唔会话，哎呀，我好唔开心，我咩，我唔会做。

0: 咁嘢，我正常咁样咯。我翻屋企流眼泪喊一件事，但系我唔想行出嚟令到人哋担心。
1: 头先咧，阿子清话你用三年唔见咗你，
0: 系
1: 咁啊？系咪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你用三年嚟将自己喺一个窿窿或者咁样样，自己系不停咁样样咧，系自己去谂呢个问题，自己去医治呢个问题，自己去治疗自己，定系？你除即係自己雖然係生物自己，但係可能有屋企人咧都會同你去開解。
0: 屋企人好緊要啦，屋企人好緊要。我喺依度真係要多謝屋企人嘅。
1: 係你，我想問咧，就係你係突然間噗一聲有一天開竅啊，定係你喺三年裡面逐啲逐啲屋企可能俾一啲支持你，慢慢慢慢你去解呢個結，咁樣放鬆咗自己呢個結，咁先至勇敢地行出去咧？
0: 其實要時間去消化噶，因為其實開頭係。好难行噶，呢条路系好难行嘅。因为好多嘢，你觉得，因为我系咩咧？我都系比较依赖佢噶，佢系我嘅叮当嚟嘅。
1: 系，
0: 即系有啲乜嘢嘢，我开口问就有噶啦。地理啊、历史啊、数学啊，乜嘢嘢开口问佢就答我。即系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啊，我问咩都冇人答我，或者系啊冇人同我讲嘢，因为我哋两个系。一擘大眼就讲，
1: 系
0: 讲到一段时间，可能未见几个钟头，一坐低就讲晒几个钟头发生咩事，翻到屋企又讲，瞓觉，讲到 good night， 咁你觉得第二日哇冇人同你讲嘢，成间静晒。

我哋好多谢阿 Kitty 钟洁仪咧，同我哋去分享你自己嘅内心嘅感受啦。咁、我有一样嘢好佩服佢嘅，咁我喺寻日见到佢嘅时候，佢。

0: 佢讲一样嘢，我觉得佢好女中豪杰啊！佢话我嘅经历我匿埋咗，我自己去抚平自己嘅伤口，系咪？但系佢话我出嚟嘅时候，我唔会再讲嘅，即系我见到朋友唔会话啊，我好惨啊，我点样？因为佢会讲一样嘢就系、是，别人系冇需要去听到佢嘅难受啊，即系一次两次第三次，佢好佢系一个好为别人去谂嘢嘅人，同埋佢好成熟嘅，即系佢会觉得我成日咁样同你哋去诉苦冇意思咯，系咪？即系我隔篱嗰个走咗，咁你就会睇到佢嗰个坚强，同埋即系我哋头先听到一样嘢就系佢系万千宠爱于一身嘅，咁而喺。佢先生咁样离开嘅时候，我又透过佢，我都好多谢佢话俾我听，原来佢先生系一个咁好嘅人啊，系咪啊？
1: 系。
0: 同埋佢，我都好希望就系透过今日嘅分享咧，佢亦都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照顾者，佢系一个照顾者嚟嘅，亦都系要俾到好多人咧，就系、是、我哋有好多时我哋会锡一啲病嘅人。但是照顾者其实亦都好需要关怀。
1: 是啊，照顾者好需要关怀，因为其实他们的心理要好强大，因为他要面对个病人啦。咁其实应该咁讲啦，如果我用返我的 case 啦，其实我先生是他都好强大。
2: 是
1: 即是我们知道件事，我们两个从来没在对方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2: 你要面对佢嗰段时间要照顾佢用咗几多少
1: 十个月，
2: 十个月，
1: 十个月。咁但系当然啦，我一个能力系唔够啦。有身边朋友啦，我屋企人啦，即系系啦，我爹哋爸爸真系好好，其实，即系就算喺医院，佢哋隔日都会买晒嘢，嚟探佢，俾好多支持。咁如果唔系，真系好难噶。
2: 嗱，我哋其实即系。都覺得我哋今日有少少即係好似有隱心啊！即係喺 Kitty 嗰度呢個即係唔係咁好嘅一個回憶要攞翻，但我會覺得，因為你嘅正面嘅行為，其實我相信都有好多人，即係當發生件咁嘅事嘅時候，係唔知道點做。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殘忍啲，就喺呢一方面，就希望你以過來人嘅身份都支持一下，因為其實第一，我哋講緊話作為一個照顧者啦，咁你本身你之前本身係一個做開嘅角色，就係被照顧嘅咁，咁喺呢個時間就係真係係鼓勵加速成長，係咪？係
1: 啊，同埋你好多嘢你要嗰刻你冇得諗，你要即時決定，例如突發嘢，醫生同你講，我要即刻決定。但系俾我以前就哇，梗系问咗我老师先啦。但系唔得嗰刻就全部系我决定，
2: 同埋就唔可以喺佢面前表示你自己系好
1: 冇，系唔可以，唔可以。我哋好似平时咁样样，即系大家都知大家咯，即系大家都唔会俾大家唔开心嘅面见。
2: 其实呢啲系好煎熬嘅，即系叫做咩啊？见人欢笑背人愁啦，咁样样咁，仲要嗰个系一个亲人咁样样咧，咁变咗即系其实嗰下真系一个。
0: 其实我相信我相信咧，其实 Kitty 今日嘅分享最重要系一样咩嘢咧？就系、是、我同佢倾偈都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生死，每一个人都会。我哋亦都会知道就
2: 系
0: 话，哦，屋企人病咗，无论佢系咪你隔篱嗰个，你嘅父母、你嘅亲人，其实个个都会难受嘅。但系我觉得佢叻嘅一样系乜嘢嘢咧？即系我点解话佢好女中豪杰咧？而家佢反而企翻出嚟一样嘢，就系话俾你听。女人当自强咯，而家我觉得嗰个系一个阶段，停咗啦。而佢好好嘅，佢都话希望第时可以做多啲义工啊，去帮翻呢啲家人啊，即系我哋照顾康复嘅人、
1: 啊。因为照顾者真系都需要人哋关心噶，佢心理上其实系都好难受噶，所以要多啲关心啲被照顾者咯。要俾佢哋唞下气咯。
2: 咁你当时嘅唞气位就系喺屋企佢哋嗰边啲家人咁样可以俾你同你分担下呢啲咁嘅钱。
1: 佢哋佢嘅支持好紧要咯，同埋我亦都我有紧张嘅，我系由朝到晚都系 take care 佢嘅，即系我亦都尽量冇咩事我都唔会离开佢半步嘅，因为。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我責任嚟噶嘛，我係老婆嚟噶嘛，係咪？就算我啲咩嘢，我都應該要放低咯。係啊。
2: 咁你用咗三年時間去康復治療翻你嗰個情緒啦。咁你喺個過程裡面，你覺得 最重要係邊個點你真係覺得 OK， 我係時間個鬧鐘

0: 我要行翻出嚟，有冇一啲實質某啲嘢，或者有一個 click 嗰件事，或者一個諗法，令到你覺得 OK 夠啦，時間夠啦咁樣？
1: 因為我而家喺屋企咧冇嘢做嘅話咧，我坐低就會諗，好似黑同白咁樣。有人會同你講啊，阿鍾傑兒，你要起身啦，即係唔好再嘥時間啦，一年一年咁過啦。但係呢邊咧就會可能有個黑嘅會同你講。你真的好慘啊！你咁樣咁樣，咁我就自己同自己講啦，唔得、啊。其實我嘅日子都係一路一路咁燒落去，係咪？咁都三年，到一刻，我話俾你聽，我未完全康復嘅，即係未完全話我好100% 好好，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咁我條路都係行落去噶嘛，係咪？咁點啊？成唔可以死蛇爛線咁樣？摆喺度做咩啫？唔通人哋成日都哎呀 ，Kitty 你有冇事啊？嘛，唔需要呢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我有时嘅情绪都会出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始终我都行去。如果我行得一路咁样样，佢亦都会唔开心，因为佢就
0: 系
1: 想我开心嘛。佢想我开心，咁点解唔做翻啲我自己想做嘅嘢？我要行翻出嚟，去过翻我嘅行翻我应该行嘅路，唔好嘥咗浪费人生，因为人生系好短暂，我而家觉得，唔知。边个先走先？
0: 系，
1: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翻我自己想做嘅嘢。
0: 俾掌声佢，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5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7点救熄。起火时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表示，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且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脱链只会损人不利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80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4点，升4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幣6.703，英鎊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79美元，卖出414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2: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1: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lbert Lau，欧瑞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钟洁仪。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 Kitty 钟洁仪倾偈。Hello。嗱，有冇发觉头先嗰 part 我冇讲过嘢啊？
2: 梗系知啦。
3: 系咩知啊？
2: 我系老静啊，突然之间。
3: 你话我去咗洗手间，去咗房添。
2: 系，我觉得你系细心聆听，然之后而家讲嘢咯。
3: 唔系，点解我话要补充咧？嗱，因为咧，即系个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成班嘅朋友咧，我咁熟咧，我哋都唔知道。
2: 是啊，我染得好埋。
3: 佢染得好埋。
2: 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是好少数、好少数人知啫。
3: 仲要是我哋知道佢嘅先生咧，真系好锡佢。我哋每次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啦，我哋去饮亲嘢咧，聚亲会咧，三四五点先散嘅。咁佢先生必定要嚟接佢走嘅。
2: 嗯，
3: 系啦。咁另外就系话事件发生咗之后咧，我哋大家都好愕然，真系啊，尤其是我哋。几个男仔啊，我哋唔识点样去面对，因为吓讲啲咩咧唔知道，净系知道，哎 ，Kitty 其实都真系混住自己都混得好犀利吓，即系而家讲佢就话，哎，三年过咗，其实我谂你都混咗自己，都起码过一年啦，
2: 系啊系啊，
3: 起码过一年、就真系啦，屋企人嘅支持啦，即系咁我哋咧有时会问候下佢啦，但系咧我哋都经常叫我哋嘅女仔嘅训练班同学话，喂，我哋男仔出嚟唔知讲乜。派你哋做代表，
2: 唔系喎，家乐你都好好喎，其实。
3: 咪后尾先有出嚟啫。
2: 但系你今日系，但系你都好好，你真系好好。
4: 其实我听到阿家乐佢哋咁样咧，我觉得好好啊！呢一班朋友
2: 系啊，好好，
4: 即系佢哋又唔系猪屎呢，系咪？佢哋亦都会商讨，究竟边个出动咧？
3: 陪下佢
4: 系啦，
3: 咁样，因为最紧要嗰样嘢就系话，你先生嘅朋友，个个都好锡你，
2: 系呢个系感恩，我好感恩我先生留咗班好好嘅朋友俾我，真系嘅，即系。是啦，我可以咁讲啦，真係好感恩佢即係证明佢在生嘅时候其实佢都唔係好差啫。
5: 绝对唔差。
3: 佢坐咗一班。
4: 不过我都要讲返一样嘢，除咗佢先生唔差 ,Kitty 绝对係好。即係你要记住一样嘢，如果佢嘅太太係唔好嘅话呢，其实呢一班朋友可能係第一次、你点呀、第二次送个汤，第三次唔见咗。因为都要系 Kitty 自己本身系一个好好嘅女性啊。呢、一个你一定要攞返呢个 credit 嘅。
2: 感恩。
4: 系咪咁所以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样嘢呢，即系 Kitty 点解会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呢？

0: 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聽，我們總會遇到親人是離開，但是怎樣去面對未來，還有怎樣去安排自己餘下的路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啊，因為人生誰離開先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盡情享受自己人生的旅程真的，就是好像看破地獄一樣，其實我看了四次，我看了个加长版 total 五次，我每睇一次其实一十分钟，我眼度不停流噶，即系因为你会觉得哇系啊，佢讲得好啱，好多嘢哇好啱嘅，其实即系好多嘢要珍惜嘅人生，其实即系过客系咪？大家都唔知道，冇话好似以前咁，哎呀你八十岁先走系正常嘅，而家。我跟你講，呢幾年我身邊走咗好多朋友，都係後生。
2: 我身邊都有好多人走。
1: 好多，我一個好嘅朋友，喺我先生走三個月前走咗，所以我係雙重嘅打擊嚟嘅，因為佢知道我先生嘅嘢，而我嗰陣時冇路可以掃，再屈埋，咁所以就係啦，珍惜所有人啦，有時屋企人啊，真係要珍惜咯，係。
3: 所以就係話啦，即係我哋見到佢行翻出嚟，咁開始就話啦，有老公嘅朋友啦，屋企人嘅照顧啦，甚至乎我哋呢班叫做訓練班同學仔啦，即係見到阿 Kitty 出翻嚟，其實佢呢就算話摸三年啦，去到而家，其實見到你都唔叫做放低，不過我覺得起碼就係話，你踏足翻娛樂圈，又好似有另外一種嘅衝勁，咁不如就講下呢樣嘢啦，即係嗱。點解你會無端端？雖然你話啦，我其實一路冇講過會離開娛樂圈，但係都叫做
1: 踏咗一腳出去啦。
3: 係啦，叫踏咗只腳出去啦。咁邊一個伯樂或者邊一件事件令到你覺得，哇！我其實都想入翻行嘅喎，做翻啲嘢嘅喎，咁樣咧。
1: 首先就係我見到直播嘅好活躍啦，係咪？咁有一次同朋友傾開，哇！咦，其實而家都好流行直播一樣嘢喎。咁我話其實如果有嘅我都想試一下，係咪？因為試一下我都得都無妨啦。我而家一個人做咩都得啦，係咪？咁跟住我朋友就話啊，咁我不如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啦。佢即係 relate 呢啲嘢，咁介紹咗。跟住呢個朋友咧，就再介紹阮瓊丹，丹姐俾我識，係啦，丹姐俾我識。咁跟住咁大家見啦。咁丹姐都唔係話簽就簽過，考你好多嘢㗎。即係你識啲咩先，考你好多嘢嘅。咁跟住最後就好慶幸佢簽咗我啦。係啦。咁跟住就順理成章咁樣就一路去發展呢樣嘢咯。係啦，即係好多嘢都係我覺得人生你想做嘅，你去試下爭取。我以前唔會㗎，你問下子清，我唔會㗎，我唔會出聲㗎。哦，你過做做啦。我覺得唔係，如果我想做，我而家開聲。我以前係唔會開聲嘅，但我覺得喂，開聲無妨啫。啊，咁又俾我做到一樣嘢，我咪又試下咯。係啊，咁係因為我而家開心嘅，我好 enjoy 做一樣嘢嘅，係啊。
3: 喂，咁樣我追問一下啦。咁之前你話曬你都係早期入娛樂圈嘅人啦，有冇同阿阮瓊丹合作過咧？
1: 冇啊。
3: 係嘛？
1: 冇啊。真係冇，我真係嗰次係第一次識佢嘅。
2: 佢啲轉數好快，好快。咁對於你嚟講，怕唔怕？
1: 我唔怕，因為我轉數其實都唔係太慢。
3: 咁我就要問啦，你都識得講啦，佢嗰個叫做直播團隊都做得幾成熟下啦。咁而你一個叫做直播新人啦，當然佢都知道你係邊個啦，佢一定會睇曬你嘅背景先同你見面啦。咁你點解或者係憑咩實力？當然你話你轉數快，去覺得佢會簽你，或者有冇再傾翻？喂，點解單隻咁？佢依家都幾錫你噶嘛？
1: 係啊 ，OK 噶 ，OK， 真係幾錫我噶，我都覺得。
3: 咁多人，佢咁多人都想即係同佢合作。係啦，點解佢會揀你啊？
1: 介紹單隻俾我識個朋友，有一同我講。咁其實好老實啦，我都離開咗呢行二十年啦，起碼。咁佢同翻我講下，佢話其實咧，即係。丹姐話：哇，呢個人離開咗好耐噶咯，未必搞得掂喎咁樣。咁佢就話：啊，因為我先生離開咗，咁佢好想即係做翻佢自己想做嘅嘢。咁丹姐就二話不說，唔使講，直接
3: 兒戲仔女。
1: 所以我係好佩服丹姐，我同你講，我係好佩服呢個丹姐，真係好犀利。佢就算工作情義，即係我同佢唔識㗎，你記住，唔簽咪唔簽咯。

0: 需要俾理由我噶嘛，但系佢真系好义气咯，系、嗯、啊，即系我好佩服呢个人，
1: 因为佢其实都有个故事同你差唔多相同嘅，之前佢都。曾經是一個照顧者，所以我覺得女人和女人一感受到有這件事的時候，立刻就代入了、
0: 所以我當然要感激單姐。

剛才咧，鐘傑儀就有講話好多謝阮瓊丹，係咪？但係一樣嘢好彩，阿 Kitty 亦都係冇令佢失望。吳家樂問咗一樣嘢，喂，你而家做直播，其實究竟係點樣呢？我覺得最緊要佢而家嘅成功，佢可以一路做落去。有幾樣，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我哋做人一定要揾自己喜歡做嘅嘢。第二樣嘢要揾出自己嘅強項。我想話俾你聽，鐘傑儀而家係被譽為呢一個嘅 KOL 黑馬，佢真係嘅，因為大家都話喂。

0: 助你出翻嚟一樣，
1: 感恩
0: 多得好緊要。
1: 呢個係感恩嘅，即係哇，原來仲有人留意我嘅喎，仲有人肯寫我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好與唔好，我覺得啊、我以前好 care 嘅，哇，你寫我唔好，我就好嬲啊，或者我收埋噶啦。但我心諗唔使睇咪得咯，總之有終結而已三個字咪得咯。
0: 佢而家好得意嘅，佢係完全唔睇所有嘅 comments 啊，全部都唔睇嘅。咁嗱，而家即係起碼我哋睇到一樣嘢，人係會經歷有唔同嘅嘢啦，會係有自己冇嘢係冇可能嘅。咁而家講翻你嗰個平台先啦。咁、我想了解一下，譬如你而家係做主力係做美容嘅，係咪咧？
1: 有美容啦，有
2: 分享啦，
1: 分享啦，
0: 分享我而家鸡汤
1: 心灵鸡汤 KOL 啊嘛，系、
0: 哎哟，
1: 系啊，系啊，
0: 哎哟 ，OK
1: 啦，咁样咯，咁护肤都有嘅，系啦，咁或者我时去旅行就拍啲片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虽然我都系初哥嚟拍片，我好尽力噶啦，但我希望我越拍越好。
0: 係啊，咁嗱，因為咧，而家有好多人對於即係我哋內地去做 KOL 就好熟悉啦。但係譬如作為一位港人，你翻到去內地，即係佢喺佛山嘅，原來你係住喺佛山嘅。咁其實究竟而家內地呢一種嘅 KOL 嗰個事業版圖係點咧？咁可唔可以聽晚再同我哋分享？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内，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七旬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有见到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内。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洛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60%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77点，升3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3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2美元，卖出4161.9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 天晴乾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到咗星期二深度游嘅环节啦，今日依旧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嘅创办人 Jerry 喺度。Hello Jerry，Hello
1: Jerry 真系好劲啊！咁咧，其实咧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我哋差唔多完结嘅时候，佢系有俾到上个礼拜佢最尾有讲个古德寺，就系、是、西方欧陆式嘅建筑，但系入面其实系中式嘅寺庙咁样啦。我想我好 fusion 啊！我哋成日讲嘅 fusion 菜，原来系好耐喺咩180几年前。
2: 系啊，
1: 我想讲我
0: 哋啲 fusion 菜小儿科，人哋 fusion 建筑加 fusion 内胆，系咩 fusion 内胆啊？
1: 系啊，好啦，所以原来湖北咧系一个咁潮嘅地方嚟啊！咁、我想话湖北啦，大家都除咗有武汉之后，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啦，仲有一啲嘅地方，其实我哋成日听，但系成日听啫，但系入面内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我真系唔知嗱，即系我认衰仔嘅，我唔知嘅。例如其中一个系咪？商
3: 药系啊，商药
1: 系啊，系咩嚟噶？
3: 商药应该如果有睇金融小说咧，基本上咧，首先《三国演义》同埋金融咧，好多嘅故仔都喺湖北发生嘅，特别系《三国演义》咧，即系基本上差唔多超过一半嘅章节都系喺荆州发生。咁我哋讲紧嘅古荆州其实系由湖北到湖南一带啦，但系今时今日嘅荆州咧就喺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呢个小荆州咧就喺湖北嘅。咁我哋湖北对上个地方叫商阳，呢个商阳咧就系、是、我先讲商阳就有。好几个古仔你经常听到，原来就喺呢个地方发生。第一样嘢就系成日讲嘅郭靖啊、黄蓉啊，
1: 哦、
3: 即系
1: 系真嘅
3: 抗金兵。郭靖、黄蓉就应该唔系真嘅，但系
1: 劲喎 Jerry
0: 系啦，只雕系咪呢个？
3: 只雕嘅应该系只雕嘅，应该见过嘅。咁但系
1: 嗰个音佢，
3: 但系隔篱个太守系真嘅。系啊，一个女太守，系啊，佢姓吕，两个口字嗰个吕，系啦。咁、那个太守咧，佢系历史人物嚟嘅，但其实好惨嘅，因为隔篱嗰个叫吕文焕太守，其实主要系佢守城嘅。但系咧，那个小说就讲咗比较国政，就讲到呢个太守渣。咁其实历史上呢个太守系做好多嘢，咁当然啦，好难去评论啦。但系点解会喺商阳里面做一个咁重要嘅事呢？因为

0: 商人对住就系汉水汉江，系啦，呢个汉江就系我哋讲汉人嘅汉江啦，亦都系流到武汉，所以叫汉口啦。咁呢条汉江系宋朝同金人嘅分界线嚟嘅，所以佢一直守商人，商人先系咁重要。即系一失守商人咧，其实中嗰个险要就冇咗啦。OK， 咁商人除咗呢个历史之外，有个古城啦。呢、這个古城咧，你会发觉夜晚好多人咧会放孔明灯，
1: 叫商人古城，
0: 系商人古城，会好多人放孔明灯。点解咧？因为商人出咗个好出名嘅历史人物，
2: 孔明啊，
0: 就系
2: 孔明啊，
0: 系啊，就系、是、孔明啊，
2: 孔明，
1: 你好劲啊，
2: 孔明灯、啊，
1: 好劲啊你。
2: 明啊，即系嗰个答案咧，有啲系好似呼之欲出，但系咁呼之欲出，我又觉得佢可能系阴我。
1: 我觉得系啊，我觉得 Jerry 越嚟越识玩我哋个游戏啦，我哋咧。
2: 即系孔明灯，孔明灯好出名嘅人物嗱，孔明灯啊吓，
1: 转个头佢话俾你听，唔系啊，
2: 系咯系咯，好似讲完孔明有啲怯咁。
0: 系我都会怯嘅，听个咁简单嘅咁啊，系啊，但系就冇错系诸葛孔明啊，即系诸葛亮啦。诸葛亮其实就系佢唔系商人嚟嘅，但系咧佢。三顾草庐嘅古仔就喺呢一度发生嘅，咁咧喺襄阳隔篱嘅地方叫古隆中，呢、這个古隆中咧，虽然而家有一个一模一样嘅草庐，即系整出嚟，跟住又有张床嗰啲，但系大家知系冇可能发生噶啦，呢啲系拍戏嗰阵留翻出嚟嘅嘢啫，但系当时有个庙，呢、這个有个庙，這個、廟呢个庙咧。就是清朝的时候就存在的。
1: 所以我们就是看个庙，如果关于三顾草庐的话。
0: 是啦当然可以看那些仪式和他们会有一些 cosplay, 是啊就是那些人在模拟那些 drama 给小朋友看。那你会觉得哇都是觉得为什么假假地这样根本全部都是重启除了一个庙一个牌坊在清朝之外。但我想说这个地方以前即是国民时期的蒋介石都过嚟旅游嘅时候嚟参观。
1: 哦
0: 是啊所以不
1: 是都是睇佢哋喺度 cosplay 咁样。
0: cosplay 可能有嘅。但即係佢一个公认嘅生活草庐嘅地方同埋呢个古迹实在太深入人心。咁所以基本上以前历史人物呢都会过嚟係嚟睇呢个地方其实就喺襄阳。咁所以古城啦呢个生活草庐嘅地方啦咁其实好简单就可以㗎啦。咁今时今日因为佢就係 on the way 去武当山嘅时候你可以因为武当山同武汉都一定距离嘅。或者你去长江三峡即係喺宜昌隔篱落完船啦你都可以过嚟襄阳嘅地方去行下。咁我好少见地方有放孔明灯嘅，但系呢个古城咧，晚晚都放到满天都孔明灯。
1: 佢系任你放嘅，
0: 可以放嘅，任放我都唔敢肯定，知道即系
2: 出嚟嘅。呢个词即系有啲惊，
0: 系啊，呢个惊嘅，系啊，但系就好有气氛咯，
1: 同埋特色之日啦，
0: 系啊，同埋佢个古城唔俗㗎即係話其實好多民居佢唔係好大㗎咋即係真係仲係好多民居有個古城牆唔係好多鋪頭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囉。咁所以嚟襄阳即係認識一段歷史嘅有趣嘅。咁襄阳下面就係荆州啦。咁荆州其實出名啲嘅。中國如果以省博物館一定最出名即係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嗰啲係最 top。用城市嚟做博物館呢如果你講 number one 一定係荆州。
1: 點解佢咁勁啊
0: 因為佢基本上好多出名文物都去出土，包括如王勾践剑系去出土，佢系啊，然之后佢有好多嘅楚剑亦都去出土，亦都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叫做凤鸟一个羊鼓一个名鼓即系一只佢用一啲嘅青铜或者啲木雕咧，去雕一个鼓座，跟住中间放一个鼓，即系话佢哋以前啲人啲礼乐乐器啊啲文物咧，好仔细，即系例如佢要做一只。鹿嘅摆设，佢哋嗰啲鹿系用真鹿角嚟做嘅，讲紧系喺战国时期啊，两千几年，即系佢要猎一只鹿，攞个鹿角
1: 個
0: 完整
1: 挑刻一只，
0: 跟住就揾啲木就挑刻佢嗰、那个呢个
1: 架，
0: 即系佢嗰个身体啦，那个鹿嘅身，之后咧就油漆。咁咧，點解叫荆州？荆州係荆林啊嘛，荆林就好多荆樹，所以地方叫荆州，即係以前呢個叢林嘅地方。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漆樹，即係啲漆以前嗰啲漆油就係嚟自啲樹度，所以佢用嗰啲漆咧就油。咁所以咧，你會睇到最靚嘅漆器啦，最靚嘅嗰啲顏色啦，跟住然之後，甚至係真係誇張到用啲真嘅鹿角嚟做嗰個骨架，所以好多嘢好仔細啊。但係你想象唔到當時個楚國幾繁榮。嗱，我哋有睇《秦俊》嘅。你知呢个即
1: 系
0: 古天乐系啦咁佢个仔个系汉语啊嘛其实汉语就系楚人嚟嘅即系话即系当然系正史上系楚人嚟即系刘邦都系帮楚国即系去做一个将领咁所以楚文化当时有几强咧同埋有句说话叫亡秦必

0: 楚，就係楚係幾犀利咧。所以我哋可以話係透過荆州啦、襄阳啦、武漢可以睇到楚文化呢樣嘢，我哋叫佢尋楚。咁包括如王勾踐劍，雖然佢喺越國，但係咧呢個係一份禮物送俾楚王，所以喺個楚王墓裏面出土嘅。咁亦都可以保留咗楚國，即係比兵马俑再早多两百年嘅秦王兵马俑，即係大家知道秦俊基啦。其实兵马俑呢样嘢呢唔係秦始皇发明嘅，佢早两百年都有兵马俑㗎啦。我哋睇楚嘅兵马俑都係喺荆州搵到。
1: 但就少好多。
0: 佢冇呢个
2: 样唔同呢
0: 呢个係残忍啲嘅。秦國嘅兵马俑係屠俑㗎嘛。楚兵马俑係活人埋葬。係啦，所以我哋见到嗰啲马骨嚟嘅。
1: 咁个人咧，
0: 人就唔掘啦，系啦，系啦，活孙嚟嘅，系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继续同 Jerry 倾偈。哇，头先 Jerry 讲一个好震撼嘅震撼弹俾我哋听，原来啊，兵马俑呢样嘢唔系喺西安嘅时候系最早发现嘅，原来系再早200年前喺湖北。都會有在荊州那裡見到的。那我想說荊州這個地方如果是不是算是叫做我們如果去湖北的話、我們不去荊州的話或者我們不去看你剛才所說的東西就不代表我們去 去過湖北這樣是不是這樣的呢
1: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的因為 去一級的博物館即是以即是國家、級博物館裡面通常是省博但是現在在一個城市、一個小地區

0: 里面嘅博物馆，亦都话系佢哋话叫天花板。
1: 嗯，
0: 咁咧系收藏嘅嘢系好震撼嘅，即系个建筑都好震撼，甚至佢又有一条。干尸啦，呢个瑞大夫尸有排讲咯，你都讲唔晒。同埋咧，佢哋叫做北有兵马俑，南有呢个车马阵。咁咧，好坦白讲，秦始皇嗰个兵马俑嘅特色就系佢开始觉得系咁杀人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活埋啊，你咁啊嘥晒啲军队嘥晒，咁不如
2: 佢留嚟打仗啊，
0: 打仗
2: 留嚟打仗。
0: 咁啊呢个应该系
1: 好合理，
0: 好合理。你嘥晒成队兵噶咯，系咪？咁所以就开始用俑，咁但系。坐咧就真系夸张嘅，咁嗰啲同埋咧，佢哋发现咗咧，佢哋一个马车咧系有六只马拉一部马车嘅，搵到六只马同埋一部马车活撞撞落去，都搵到两架，系啊。但呢啲
2: 定系活撞嘅时候要感觉规模大啲，所以佢先至咁多只马。
0: 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原因就系咧，以前系天子先可以嘅，咁佢系诸侯嚟嘅，佢唔可以有呢个规则嘅，但佢呢个规则叫僭越，即系佢做紧啲。可以話好簡單，違規嘅嘢係啊，即係代表咗我身份咧高過越過去越權。第二樣嘢都係啦，係氣勢啦，咁代表當時候好盛大啦，個國家咁，所以幾有趣嘅係啦。咁然之後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今日再介紹個地方，呢個地方好多香港好想去嘅就係武當山。
2: 係啊，但係要行山，所以我一定唔去。
0: 哇！真係
2: 真係要行山㗎？
0: 唔係真係解決咗你而家。最大困扰就是武当山是可以不用行山，
1: 点啊搭车
0: 系啊，不断咁样盘山而上嘅上车，系啦，
2: 但会唔会搭到呕噶？
0: 都会少少想呕嘅，一系咁转上去。
1: 咁你想行到口定搭到呕？
2: 转几耐？嗱，如果行嘅，转要
0: 转一个钟咯。
2: 哦，
0: 系啊，
1: 转一个钟
2: 忍到嘅，
1: 咁行咧？
0: 行都唔知啊！我都
2: 行應該好誇張啊！
1: 係搭車轉一個鐘都行到，應該真係幾誇張。
0: 係啊，咁好多人去武當山梗係學太極啦，因為就話太極嚟自於武當派啦。係 OK， 咁除咗之外就係武當山嘅特色其實睇建築嘅。
2: 嗯，
0: 係
2: 㗎。
0: 係武當山係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即係中國嘅世界文化遺產唔係好多，其中一個就係武當山。武當山因為有明代建築，因為大家知道咧紫禁城咧，即係而家嘅故宮咧，係因為李自成攻入去嘅時候咧就燒咗好多嘅。真正保留到明代嘅紫禁城唔多，嗱，紫禁城系明朝起嘅，而家系清朝为主，系清朝里面重修。但系咧，朱棣啊，当年起紫禁城之后咧，嗰班工匠系去咗起武当山，所以武当山建筑风格同紫禁城风格好似，咁但系咧，武当山就保留到明朝嘅建筑。
2: 我打个岔，我想问下，点解佢去完起完呢个紫禁城之后，我走咗去武当山再起，佢起乜嘢啊？
0: 佢就系起一个好似故宫嘅嘢，就系供奉呢个真武大帝。呢个真武大帝就叫北帝，所以武当山就是一个武帝独当一面的山，所以叫武当山。所以任何拜北帝的地方都叫武当山嘅。但最出名就
2: 北帝庙，
0: 正确
2: 就
0: 是
2: 佢啦，
0: 就是佢啦，系啦。咁咧，佢亦都系武力嘅。武力嘅神亦都代表北方水神，咁咧朱棣觉得系因为佢先至可以做皇帝嘅啫。咁咧其实以前 TVB 都有套戏嘅，讲洪武三廿二，就系呢个
2: 系咩啊？
0: 马德宗做朱棣嘅，系啊，佢呢套戏讲晒当时发生嘅所有事，因为佢原本唔系皇帝嚟嘅。咁然之后佢历史话佢作反啦，亦都话佢自称为王啦，咁等等啦。
2: 即系佢还原个真相都有啲
0: 系啦，但系全部都系喺历史记载里面好得意嘅。突然之间咧，佢又俾一场台风救咗，即系全部好多呢嘅记载嘅。佢又觉得神显灵帮咗佢，咁系边个帮佢咧？就系北帝帮佢。咁佢话系北帝帮佢，咁所以咧佢咧做咗皇帝一定要收武当山。但系咧佢就冇去武当山。收完之后系啦，就收咁咧，所以咧武当山咧里面例如金顶啦，即系个山顶上面咧系用黄金嚟做个屋顶。系啊，
2: 我就
0: 系
2: 喺度谂以前当代嘅人又冇车啦，佢点样抬啲金上去？抬啲金上去，成个屋顶都系金嘅时候都几系嘢。
0: 系啊，
1: 系噶，
0: 系啊。
1: 但系嗰阵时就一定要做咯，皇帝叫到你，你唔好做啊。
0: 系啊，即系据说咧，即系要差唔多成100,000人去收呢个武当山，好夸张。咁所以条路系当时又收出嚟嘅，所以里面有其实元代已经有建筑啦，甚至系明代啦。最出名就系金顶啦，咁就系上面以铜顶为主嘅，咁但系都有啲真嘅黄金，有一粒专真嘅黄金放喺度，咁好细嘅啫，个庙好细嘅啫，但系啲人永远都要爬上去，就系睇呢一个喺明代嘅建筑，其实亦都有象征意义，就系紫禁城 跌明代件将军冇晒，佢想睇翻究竟明朝嘅故宫又系点嘅咧？其实就只系解武当山睇到，亦都系去解释到点解系成为 UNESCO。咁当然佢有好多个殿嘅，都有收到嘅，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特色啦。
2: 咁我哋就讲咗湖北嘅嘢食啦，讲咗景点啦，
1: 讲咗武当山啦，
2: 系啦。咁我觉得一定，如果我哋短线团嘅话，阿妈阿爸啲亲戚啊，嗰啲一定就会话买啲手信翻嚟啦。咁冇冇理由一箱箱蛋咁样攞翻嚟噶嘛？同埋头先都讲啦，你喺湖北嘅话，可能难
1: 啲搵到湖北蛋嘅，
2: 系啦。咁我仲可以买啲咩翻嚟咧？
0: 有一样嘢好出名嘅，你可能而家先知系湖北嘅，就系有啲咩黑鸭咁样咯。
1: 哦，
0: 应该听过，
1: 即系嗰啲一包包。嗰啲咧，好似零食又唔系零食，即系嗰啲真空包装嗰啲鸭啊，
0: 系啊，嗰啲板鸭啊，
1: 嗰啲只只下嗰啲咧，
2: 即系零食嚟嘅，唔系肉嗰啲嚟嘅。
1: 你可以当肉嘅，但系冻咯。
2: 吓咁奇怪嘅，
1: 即系猪肉干咁样咯，类似或者嗰啲鸡脚，
0: 全国连锁有嘅。咁咧，佢就嚟自于呢个湖北噶啦，系啊。咁佢或者我哋叫酱鸭啦，系啦。咁即系
1: 哦，就系我哋之前啊嗰个酱饼呀，系咪嗰个啊？
0: 系啊。
2: 吓、啊！真系佢啊，
0: 系啊，
2: 我只狐狸嗰个
1: 系啊，系啊。
0: 总之而家比较 hit 嗰个就系黄色包装嘅，
1: 系
0: 啦，咁就系唔开名啦。
2: 只叮到，
1: 就系嗰个真品呀，
2: 系咪你狐狸救咗我咁啊？
0: 系咪呢个唔稳定？但系咁我开始惊唔到你讲咩。后屘但系咧湖北就热食嘅，系啦、
1: 哦，
0: OK 啦，都系好辣。
1: 热食好食啲定系冻食好食啲？
0: 我觉得呢样嘢本身系热好肉嘅，所以佢热食系整翻热去嘅啫，
2: 咁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一年第三个礼拜，我哋今次就讲湖北，下个礼拜啦，我哋讲南昌，下个礼拜再见 ，thank you 你 Jerry。

0: 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时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3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51美元，卖出4167.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0: 又快乐。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2: 我知道10月7和8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吧。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点子筒，佢知道、啊。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四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啦，我越嚟越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焦虑，
2: 个
1: 焦虑就系我唔可以个电话离开我超过，
2: 你讲咗好多次噶咯呢个，
1: 但我想讲我试过计数，
3: 计数即系咩？
1: 即系我计个分钟
2: 啊，哦，
1: 以分钟计你咪几夸张？
2: 唔系，但系等阵先，你攞个电话嗱，你通常用个电话嚟计分钟噶嘛？你攞个电话走咗之后，你点样计分钟咧？
1: 因为我会望翻个钟。
2: 哦 ，OK，
1: 同埋因为通常咧，我
2: 仲有睇钟呢个功能 ，OK？
1: 唔系，有望真嘅钟，
2: 我咪就系话仲有睇到真嘅。钟嘅功能咪 OK 咯，
1: 但系我行咗过去我电话嗰度睇完之后，先再去望个钟。原因发生咩事呢？我而家离开个电话嘅时候，只系佢插电嘅时候，
2: okay.
1: 我先至离开个电话咯。
2: 嗯、
1: 平时嘅时候已经系冇机会离开。我头先我想讲嗰样嘢就系点解我会望钟呢？因为而家会有个显示噶嘛，话俾你听，哦，而家你有40% 电咁啊，大概20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去到80% 电咁样噶嘛。
2: 嗯，
1: 我就会望住个钟，嗰20分钟我顶唔顶到？
2: 哦，
1: 所以真系以分钟计，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超级严重中毒啊！跟住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已经唔止系呢、這个电话中毒，即系我哋成日都讲电话焦虑噶嘛。
2: 嗯，
1: 唔止咁简单，我仲中咗个叫文明症啊！
2: 文明症
1: 系啊，即系
2: 几好啊，几文明啊！
1: 即系文明症系咩咧？唔系代表你攞咗张证书。
2: 哦 okay. 我正文明咯，即系非常文明啊！我人系需要文明嘅，文明嘅社会嚟噶嘛？呢个系
1: 就，但系呢样嘢咧，唔系讲到话就系话你而家好文明啊，个人你好好有文化嗰种文明。佢讲紧嘅就系因为而家社会太文明，所以反而你个社会咁文明嘅时候，就会有啲病症，有啲征象就会出嚟啦。咁样，所以今次讲嘅咧就系文明症，就系喺文明社会入面发生嘅事啦。
2: 好，
1: 咁呢个
2: 好定系唔好噶？通常
1: 唔好噶，
2: 唔好噶，
1: 好噶，就系因为太发达嘅关系，成日都。

0: 都讲，即系之前话电话科技所有嘢方便咗人。
1: O K， 系啦，我以为系因为太发达，跟住令到啲人会文明咗啊。
0: 咁亦都某程度上因为个文明咗系嘅，但系文明完之后，你就会有多有啲附带嘅唔好嘅嘢发生咗啦。
1: O K，
0: 系咁今日所以就想讲啲附带发生咗嘅嘢啦。咁文明症系乜嘢咧？头先大概都讲咗啲噶啦，就系、是、我哋嘅科技进步啊，
1: 科技的副作用
0: 系啦，或者呢个都市嘅发展啦、啊，又或者系生活形态上面都会有唔同度，全部嘢系环环紧扣嘅。
1: 系
0: 咁而因为咁样衍生咗好多关于唔同嘅问题，你可以可能是我们的心理问题、连身体上面的问题我们都关事，是的，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添的、所以整件事听落去好似好做好简单嘅嘢，但系原来已经影响咗我哋好深入啦。
1: 系，
0: 好啦，今日原来入面有啲咩嘅症状咧？包括头先我所讲嘅廿分钟我已经搞唔掂个电话。电话分离焦虑症
1: 系
0: 系啦，咁就即系意思就系头先所讲啦，电话唔喺自己身边嘅话、或者你个电话准备冇电、又或者你冇办法用嗰个电话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唔安全，你就会心里面就好啰啰挛噶啦。
1: 系，
0: 即系呢个嘅电话成瘾咧，唔单止可能系影响到我哋倾偈啊、关系啊，可能诱发到会有其他多心理病，例如抑郁症啊、社交障碍啊，即系呢啲就系我哋嘅现代人嘅潜在危机。我绝对认同。你想想当你成日按住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想跟身边的人倾偈的。你顾住按电话嘛。
1: Okay.
0: 那你咪已经有社交障碍咯。
1: 咁第二。会不会想的，只不过有时候会真的不是咁听到咯。即是他可能要重复一次个问题，或者先至再讲多次先至听到咯。
0: 是。咁呢、這个人哋就觉得你有冇听我讲嘢㗎，我又要重复多一次，又系社交问题啦。
1: 是。
0: 好啦，咁第二样嘢就头先话会引发抑郁症，我都认同喎、因为你网上面太多嘢嘅时候、你就即刻对自己好大个反射。咁我就会觉得点解我自己即系越自己沉落去啊？咁就抑郁咯。
1: 哦，
0: 系啊，心理上面个状态啊，
1: 系
0: 啦，
1: 你会比较
0: 系啦，同埋嗰种嘅不安全感咧系大嘅，即系譬如我成日都讲啊，譬如我去到某啲嘅地方，你突然间可能会冇咗信号，你冇得上网。
1: O K，
0: 系我成日都同你讲，
1: 就会好唔安全啦，
0: 系好唔安全嗰个感觉，系啦，亦都会好想尽量揾方法。
1: 系，
0: 我想讲，尤其是有啲地方系点咧？你去到某啲嘅交界位啊，跟住之后咧。你有陣時收到個電話，即係你收到你嗰、那個叫我哋個漫遊啊，但有啲位置你又收唔到，即係佢會一格，即係你喺間房入面啊，有時收到一格，有時收唔到一格咧，嗰、那個矛盾係痛苦嘅，係啊，呢、這、一個
1: 好似羅庚咁樣咯，要穩住，
0: 係啦，
1: 喺邊度收到勁啲啊咁樣咯，
0: 係啊，跟住另外咧就係頭先所講電啊，電方面啊，你幾多 percent？ 我記得你係冇都冇事
1: 嘅，我係冇所謂嘅，我其實冇我冇呢個焦慮症嘅，係個人嚟講，
0: 我係極度有噶，係誒，而家我想講。
1: 我揾我唔到咯，
0: 我望一望啦，而家嗰种，我系咧一定嗰个特电嗰位咧，即系深色嗰位咧，一定系劲深色满晒啦。而家你系睇到咪有啲啲冇咗嘅，啲啲冇咗。
1: 而家你唔教翻个 percentage 嘅，你咁紧张，
0: 我又唔中意，我觉得。
1: 哦，即系你唔中意睇嗰个数字。
0: 我唔想睇，但系我好笑，我会特登拉你睇嘅又会。跟住而家其实我系得93%，但系你听唔听到我头先所讲？
1: 得93%，
0: 系啦，
1: 系我系仲有73%。嗱呢个就听到个唔同啦。
0: 系啊，你知唔知我去到40%嘅时候我就腾噶啦
1: ，OK，
0: 我一定要揾地方插电噶，
1: 系
0: 啊，所以呢个我都觉得系矛盾麻烦嘅，
1: 啊哈，
0: 咁跟住另一个嘅文明症嘅症状系咩咧？
1: 系
0: 电车关电车事，
1: 电车
0: 云电车浪，
1: 你讲叮叮嗰啲电车啊？
0: 系插电嘅电车，因为而家有分油车同埋电车噶嘛。
1: 我有听讲过呢、這个，
0: 系
1: 因为佢哋话电车其实如果啊吓系好 sensitive 嘅人咧、可能会听到佢嗰个电流啊，嗰啲声啊，同埋佢可能感受到个电流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唔舒服咯、
0: 我都听过啊，有啲人讲话因为好大嚿电，跟住佢会头晕嗰啲噶嘛。
1: 系啊，或者嗰啲磁场啊会影响到佢啊之类咯。
0: 系啦、啊，乜嘢叫云电车浪咁样咧？太静啊，同埋咧，其实佢嗰个嘅 sensor 比較敏感過油車，
1: 即係嗰個腳
0: 踩油，
1: 明白？係
0: 啦，剎掣
1: 挫啲咯，
0: 係啦。咁所以就會好多人咧會反而咁樣就覺得哇好唔舒服，我想嘔啊
1: 咁
0: 樣。
1: 咁呢個都關乎嗰個司機嘅駕駛技術事嘅喎，除咗架車嘅時候，唔係即係我都要替架車平反一下。
0: 即係如果嗰個司機揸油車都係
1: 會咁嘅，其實
0: 香港嘅發作
1: 係咯，用啊冇得咁樣
0: 係啦，所以佢就話啦，無論你嘅速度啦，即係可能佢。

0: 揸得快咧，突然間踩油啦，係啦，或者停車啊咁樣，一啲關於車上面突如其來嘅一啲變化咧，跟住令到我哋個腦袋咧就會即刻適應唔到，跟住就會有暈車浪啦。嗱，你有揸電車又揸油車啦，你覺得邊樣舒服啲對你嚟講？
1: 我自己如果我駕油車嘅話，我係覺得油車舒服啲嘅。
0: 哦，好想講非正式通計啊，真係非正式通計。當然啦，有電車有電車嘅好啦，即係譬如可能慳啲電啊，又環保啲啊，慳啲油啦，又慳啲錢啦，又環保啲啊咁樣啦。但係我亦都聽過非正式統計啊，佢啲人又中意揸油車多啲喎。
1: 包括我覺得係好多男仔都係中意揸油車多啲嘅。佢話油車嗰個體驗係唔同嘅，即係嗰個
0: 係佢有個 feel，
1: 係啦，嗰個咩 engine 聲啊，冇咗個聲啊，跟住之後仲有嗰個咩踩落去個感覺又唔同啊。總之佢哋係覺得唔同嘅，係啊。

0: you。
1: 继续翻嚟啦，我哋今日讲文明证啊，文明证系啲乜嘢咧？唔系一个证书，系就系因为我哋社会太发达啦，衍生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咗，而令到我哋心理或者生理上面有啲唔舒服嘅。头先讲咗两个，一个就系电话焦虑，另一个咧就系原来搭电车嘅时候，即系有啲电车啊，运能车或者有车，即系讲私家车，搭电车嘅时候可能佢会有唔舒服嘅症状。另一个咧叫社交疲劳，系啦，社交疲劳大家应该都听得多，亦都多啲人讲。越是科技发达的时候，大家倾向就是网上面交友啊，网上面识人或者网上面去透露自己心事，已经不够胆在面对面的时候跟其他朋友或者跟一些人去沟通。社交疲劳又是什么呢？就是我哋调翻转，因为我哋头先所讲嘅嘢嘅话，咁即系点啊？我哋好着重网上面嘅社交啦。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即系话我哋会上心咗好多。当你上心咗嘅时候咧，你就会成日都会想 search 或者想睇入面嘅嘢。你眼里面你开嘅来去，即系真心讲真。电话我成日都讲，同电脑冇分别。

0: 我打開個電話係做乜啊？你明唔明啊？
1: 我都有諗，我都係呢個事件發生過。
2: 係啊，即係你可能
1: 唔記得咗我自己要做咩啊？
2: 係有個 message， 可能你彈出嚟啦，可能你個 message 彈出嚟啦，咁你同我講啲嘢啦。我本來諗住啊 check 下個 schedule 就覆你啦。我嗰個腦係咁樣去諗噶嘛。跟住唔知點解 check schedule 咧會去咗個社交平台嗰度喎。
1: 係啊，
2: 碌碌下咧，哦碌碌下社交平台咧就可能
1: 唔記得覆啦。
2: 唔係啊，見到哦某啲嘢又幾得意喎，跟住就可能去嗰個購物平台度 search 下嗰樣嘢啦。跟住之後咧，哦 search 咗唔得啦，太貴啦，唔買啦。跟住又翻個社交平台度碌啦。跟住碌完之後咧，就刪翻部機啦。哦，跟住係咯，我打開部機係做乜嘅咧？跟住到阿榮兒，喂，你覆我未啊？你個期點啊？哦，係，我係要覆你嘅喎。係
1: 啊，
2: 最慘係乜嘢？連本身嗰個 message 都冇覆到。
1: 係啊，
2: 就係咁啦。
1: 係可能因為咁樣啦，久而久之就會覺得，喂，Siri 覺得自己對住我內疚啊，咁就唔係夠膽同我講嘢喎。咁呢啲就係社交障礙啦。即係跟住你久而久之唔同我講嘢嘅時候，咁我哋咪有隔膜咯。呢個第一啦，跟第二嘅時候，其實可能已經係對面同其他人已經唔敢講嘢啦。因為網上面嘅時候，就覺得我撳完睇完，跟住中意 send 就 send， 唔中意覆咁樣。
2: 所以點解咧？而家好多人咧，嗰個揾人嘅方式咧，就唔喺一啲通訊平台，而喺嗰個社交平台個 inbox 嗰度揾人咯。
1: 係啊，
2: 最快彈出嚟啊嘛。
1: 同埋最奇怪嘅就係、這個就係
2: 你點樣篤都篤翻落去啊嘛，因為
1: 係啦。咁呢樣嘢其實我最發現嘅係咩咧？就係班年青人嗰度。係
2: 啊，
1: 係啊，其中一個叫余峰，一個叫阿維。
2: 嗯，
1: 我想佢成日偷聽我哋做節目，佢嗰日真係話我哋兩個啊，話我哋兩個話佢好咩喎？抹黑佢哋拼斗，
2: 拼斗，唔系拼斗系好有智慧嘅，好有艺术天分嘅。我冇讲乜嘢，呢个系新兴嘅一个发挥创意嘅东西嚟嘅。
1: 系啊，跟住佢话我哋两抹黑佢啊。
2: 冇咁嘅谂法，佢谂多咗。
1: 你呢啲咪社交障碍咯，你两个。
2: 唔系，佢谂太多，系啦，
1: 系啦。
2: Think too much， think too much。
1: 系啦，咁啊，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另一样嘢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个多功成瘾啊。咩叫多功成瘾呢？就是因为社会太发达啦，又系科技太发达啦，大家成日都讲车光族啊，真系。
2: 系
1: 大家可能做一份工嘅时候觉得唔够，咁就想做多几份工。咁反而呢一样嘢呢，原来已经唔再系我哋以前可能担心一片，觉得就系我哋想搵多啲钱。原来呢一样嘢已经变咗成瘾，就系佢哋觉得我哋应该多啲唔同嘅工作。
2: 系。
1: 我发现有啲人而家系真系咁样谂噶，即系佢哋未必即系当然系搵钱好紧要啦。我意思系佢哋就算
2: 要有好多个身份，
1: 系几忙都好，想揾多几个唔同嘅工作系手，佢会觉得我其实睇住佢哋忙到系佢哋达唔到啊，
2: 系
1: 佢哋自己都坦白讲，我做唔切啊，但系佢哋就唔知乜有呢个瘾啊。
2: 我觉得除咗瘾之外，可能都有一个底层嘅逻辑，就系、是、以前啦，好多时我哋就一定系要拣点咧，就系咩梦想与现实啊嗰啲咁样噶嘛，即系可能我哋净系可以拣一系咧就拣个安安定定嘅，稳稳阵阵嘅，有份粮嘅，一系咧就拣一个咧就系自己中意嘅，可能冇咁稳定嘅收入啊，或者冇咁安全啊等等啦。但系而家好多嘅时候，呢一个斜杠族就系令到大家点咧，就系、是、我可以有一份主要嘅工嘅同时，我可以有一份副业，而嗰个副业系我中意做嘅，嗰、那个主要咧系维持我生活嘅。咁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好中意呢一个模式，就系、是、咁我就两边都可以兼顾到啦。咁如果嗰个人咧喜好比较多嘅时候咧，就会成瘾啦，就因为发觉咧我有一个主要嘅工作啦，咁就系维持我嘅生计嘅。但系我嗰、那个那个兴趣好多，咁我又中意跳舞，又中意画画，又中意唱歌，咁我跳舞、唱歌、画画全部都做，就系咁啦。
1: 嗱，但系提提大家，可能你嗰下就觉得哇好满足，但系有研究指出啊，你不停有好多唔同嘅任务切换，即系譬如可能你而家突然间弹琴，弹琴就即刻转爱画画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任务喺身上面嘅话咧，反而令到个生产率咧系会跌啊40%咁多噶，
2: 唔到岸咁。
1: 系啦，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另一样就系呢个即时满足症候群，好明显啦，每一样嘢要即刻知答案。即系以前咧，可能我哋未有科技咁发达嘅时候，
2: 即系冇 AI 嘅时候，
1: 系啦。喂，真系我想讲 AI 真系夸张咗，佢令到我更加急想知道答案，
2: 系即刻马上，
1: 系啊，
2: 两秒。
1: 两秒系啦，以前起码我哋都话，喂，我哋上网 search 啦，去社交平台揾啦，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睇下个答案，跟住仲要我哋逐行揾，系啦，跟住再开第二个网页逐行睇咁样啦。而家系 AI 帮我哋 group 晒所有嘅嘢，话俾我听个重点系啲乜嘢，
2: 系
1: 佢令到我而家我觉得我自己更加冇呢、這个
2: 整合嘅能力咯，或者确信佢系咪真啊，或者去揾嘢嘅能力咯，
1: 同埋耐性啊。我觉得得啦，系啊，即刻知噶啦，答案唔可以拖，
2: 咪嗰啲霸道总裁咁样啦，俾两分钟。

0: 我要佢哋全部都破產。两秒钟你我要去，我要全部知道答案。
1: 呢个真系难，呢、這个真系难。好啦，另一样啦，就系元宇宙幻觉。
2: 咩嚟噶？
1: 咩叫元宇宙幻觉呢？就系、是、因为 AI 嘅关系、嗯，又或者可能系网上面嘅咩诶，系咪叫三次元定系啲咩？即系嗰啲咧，我搵 AI 拍拖啦。
0: 哦，系
1: 我搵虚拟嘅人啦。
0: 虚拟嘢
1: 系啦，或者就系、是、诶虚拟偶像耶、yeah, 加油咁、嗯、样、嗯，即系自己坐喺间房裡面揸闪灯牌嗰啲。
0: 真与假嗰啲，
1: 或者佢明知系假噶，佢望住个 mon 嘅、啊，但系佢会真系揸晒嗰应援嘢啊嗰啲咯。
0: OK，
1: 系啦，即系呢一个嘅诶、
0: 假亦真是真亦假系咪？
1: 系啦，好，另外快速讲埋呢个啦，呢、這个就系叫做资讯嘅焦虑症、
0: 啊，
1: 太多，
0: 哦、
1: 塞晒落个脑度，
0: 嗯，
1: 边啲真边啲假，呢、這个亦都系，
0: 嗯，翻捞唔到个 data 啦，已经
1: 系啦，无论系 AI 或者无论网上面嘅嘢都好，全部嘢我而家要重新 check 一次。哦、上次我同 Siri 都系啦，即系讲紧啲嘢，我叫 Siri， 诶、哎，唔好阻住我住，因为就算 AI 讲完之后，我逐样自己亲手 check。
0: 我反而觉得仲有一样嘢就系乜嘢咧？诶、会容易唔记得咗学过嘅嘢，因为咧，
1: 太快啊！
0: 唔系，因为你嗰个整合嘅过程唔系你自己做啊，即系你 AI 话俾你听，你即时可以知道。第一就系你觉得你下次都可以咁样查，所以你就唔会特登记入脑。第二就系你冇咗嗰个揾嘅过程，其实或者你筛选啱唔啱嗰个过程，其实会令到你好难入脑咯嗰样嘢。所以有好多时候嗰个过程，学习嘅过程都系必须要经历一下嘅。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

體化營商和投資環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財政年度赤字是9億9800萬，較上個年度增加大約2億2900萬，赤字擴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釋，主因是過去一年為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的業務範圍和持續增加的訪客人數，亦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令營運開支增加。管理局說，西九文化區正處於財務過渡期，管理局正積極推展區內住宅和商業發展項目。管理局又說，2025-26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闊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項目在2027-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法國全國多處有學生、家長和工會響應號召上街，抗議政府未有投放足夠資源在教育方面。學生組織說，全國有2000間高中關閉，政府就指近900間學校停課或者局部停課。學生聯盟表示，超過30個城鎮爆發抗議活動，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馬賽使用催淚氣體驅散示威者，里昂和里爾亦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縱火。內政部估計，巴黎以外地區大約有86000人走上街頭。總理勒科爾尼強調，絕不容忍暴力行為。抗議浪潮上月從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亦加入。抗議原因包括課室環境擠迫、校舍破舊和教師短缺等。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超過200人受傷，5000多人被捕。道瓊斯指數報51627點，升3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40點，升6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兌美元0.699，新西蘭元兌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3.55美元，賣出4163.59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昨日影響廣東，本港昨日大致多雲乾燥，早上天氣稍涼，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來的最低紀錄。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預料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明兩日為廣東沿岸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該區風勢頗大。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

0: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13: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4: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7: 笑住讲早晨。
1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9: 早晨啊，各位，
0: 早晨。
1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8: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1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7: 欣赏视像精华啦。
6: 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4: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1: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5: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13: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前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一连两首都是 Hanjin 的作品来的，先有他写给 Eason 的《爱是怀疑》，以及 Hanjin 自己的《Can You Hear Me?》

让我哋喺阴天当中期待住晴朗嘅再次归来，再次绽放。先有 Viva 嘅全新作品《Ring Shine》，以及黄淑曼一首比较早年少少嘅作品《天阴间中有阳光》。

一连两首歌是充满着情怀的感觉的这一段的爱情故事。先有 DJ 他们重新演绎这一首经典 Show No.4， 以及就是郑伊健的20世纪的恋人们。

充满夏日气氛的一新一旧两首作品。先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再有林家谦夏日之子，紧接带埋俾你 Dion 黎明Sugar in the marmalade.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

0: 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朝鮮外務省表示，日前發生在韓朝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國單方面炮製並強加結論的鬧劇，韓方將責任轉嫁給朝鮮，損毀朝鮮國家形象是絕不可容忍的重大挑釁。朝鮮外務省在聲明表示，韓國軍方為了將朝鮮南部邊境加固工程抹黑成軍事侵犯，將事故責任轉嫁給朝鮮，強調朝鮮將以更加堅決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邊境安全。韓國陸軍上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執行任務時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軍人受傷。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立即消除相關地雷。道瓊斯指數報51536點，升26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6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幣6.705，英磅人民幣係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6美元，卖出4158.1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 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14: 等等，
15: 笑谈新潮语，
1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6: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4: 正确非常好啊！
17: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7: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早。

0: 动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2: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1: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2: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嘅节目
1: 《银河追星》，主持
2: 薛俊朗、
1: 莫晓彤。
3: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4: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5: 细个的时候见到有线场时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4: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演先好呢？
8: 狐狸就奸一啲咯，上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9: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8: 系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对望。作曲苏永纯、Juni，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中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嘅咋，音乐说艾力。
3: 洗脑的歌 You leave me alone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咧，时间嚟到1:14，继续有艾力喺度，先开始带俾你嚟紧好快脆系佢嘅 birthday， 先喺度预祝佢生日快乐先啦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得你一年两首新歌作品啊，先有今年出歌非常之勤力嘅 Jason 陈柏宇，年底仲有呢一击尚有爱的资格，以及阿 Day 许日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

最近呢两首嘅新歌作品咧，除咗非常好听之外咧，亦都听到两位演绎超班嘅水准。先由李佳薇带嚟呢个广东话版本嘅《甲乙丙丁》，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一连两位，佢哋其实系同年嘅乐坛新人嚟噶。先有周柏豪嘅全新作品《混帐》，以及刚刚听过 Ken 红赤立《独活》。

带住秘密遗留落嚟嘅故事啊！先有 J 风冯允谦嘅全新作品《不在场》，以及嚟紧好快脆，今个星期四晚开始，将会红馆有佢入行30周年嘅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许志安，心照不宣。

0: 人逝去感情只能够无奈地成为一个过去的回忆片段。先有洪家豪的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一首大家非常喜欢 MC 张天赋的旧作《记忆年》。好啦，时间嚟到1:54啦，同你睇睇现时外面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53%啊，感觉好似有啲清凉翻少少嘅时候，亦都多谢晒你今晚呢两个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一路陪伴住艾力嘅。希望今晚艾力嘅音乐选择当中都总会找到你有共鸣、你喜欢的作品。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找你阿姐刘盈婷，记忆道行。
1: 这秒钟记忆的人，连眼睛看一切仿了神。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及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透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得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军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个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道琼斯指数报51533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49美元，卖出4167.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0: 留心等，密保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近电话啊，留心密保等，出门专心行。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彤，凌晨两点。

0: 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10月7号星期三凌晨2点09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室外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53%，哇，天气干咗好多，攞定你支润唇膏出嚟未啊？

Just give me good time, loveliness.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俾你听，我系小姜啊。哇，寻日陪住大家一个好开心嘅四个小时啊！我哋寻日一起回到去1991年嘅香港。讲过当时嘅香港嘅感觉系点样啊？无论系喺呢个影坛啊，或者电视啊，或者乐坛嗰度发生紧啲咩事啊，咁啊播咗好多好听嘅1991年作品俾大家啦。咁啊做两日嘅话，今日有啲咩主题呢？咁啊霎时间啱啱一谂，咦？咁啊不如都系跟翻平时歌单嘅嗰个 list 啦，因为我好 respect 啲前辈噶嘛，系咪先？通常都系有嗰三甲，就系、是、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跟住就会有梅艳芳、徐小凤啊、罗文啊、许冠杰啊、林子祥、李克勤等等等等嘅前辈都会出现噶啦吓，我哋先去到80年代啊。咁但系有啲咩嘢可以玩下呢？你知我好中意有啲少少主题玩下嘅，咁未必成晚都系。咁但系今日不如就玩少少特别啲嘅嘢啦。啊，如果每位歌手都系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嘅话，啊，你又估唔估到我会播边首呢？俾提示俾大家，啱啱讲过噶啦，先嚟系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徐小凤。欣妮姐姐居然冇啊！我呢度 database 冇英文嘅歌啊！我一阵再插多次先。但系仲有罗文、许冠杰、林子祥、李克勤、太极乐队、Beyond。好啦，知道答案嘅朋友快啲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有个留言板。今日见到我同小姜蓉喺个沙滩度玩紧沙，嗰度就系我哋嘅留言区啦。咁啊喺留言区嗰度同大家 say 个 hi 啦，我哋啲听众啊朋友啊，好开心噶吓，有嚟自四方八面。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有啲喺我哋香港夜晚黑而家翻紧工嘅一啲嘅司机大哥大姐，亦都有一啲啊喺世界各地日头嘅时候喺度翻紧工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当然亦都有重温嘅朋友，但系佢哋就冇得玩啦。系啊，同小姜一齐开开心心四小时咧，我哋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先嚟有陈百强嘅呢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呢首叫做 Hot Night， 好熱熱嘅夜晚啊！

Oh yeah, hot night， 陈百强啊，今晚嘅 night 咧就冇咁 hot 啦，而家 chill 翻少少，25度啊！我记得寻日做节目嗰阵时候咧，相对湿度系去到成差唔多80几90噶。今晚好明显咧系有少少干干地嘅，我唔知系咪呢个原因咧，我喉咙有少少痛咁样啦。啊，希望唔系流感啦，因为出边好多人都喉咙痛啊，都知道咧，有一啲嘅 DJ 朋友咧都系喉咙好痛啊，会唔会系前两日开工嗰阵时候，哎呀，惹咗少少俾我咧？唔好啊，屋企有小姜蓉啊。不过话时话，饮多啲水啊，可能只系热气嘅啫。哥哥张国荣英文歌名嘅歌曲其实都唔少噶，不过我最中意都系呢首《A Thousand Dreams of You》。呢啲钟数听呢啲歌真係好好 feel 啊！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发梦见到你一千次咁多啊！不过如果系真系发梦见到你好中意嗰个人，其实一次就已经够啦。我都记得嗰阵时候细细个咧，有阵时发梦啊，会遇到我嘅爱人啊吓，咁啊，但系嗰个爱人嘅样咧，你永远都系见佢唔到嘅，只有嗰种嘅感觉令到你醒咗之后一路谂紧佢系边个啊？点解仲未遇到佢嘅？咁但系去咗呢个年纪，先至明白原来嗰个爱人。咪就係我老婆囉。

Because I love you， 谭校长，唔知大家谂到之后呢几位嘅朋友，佢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究竟系边啲首啦吓？而家大家谂下啦吓，我讲紧系梅艳芳啊、徐小凤啊，喂，我真系搵唔到欣妮姐姐有英文歌名嘅歌曲喺个 database， 我觉得好奇怪啊呢件事啊！大家估唔估到呢？冇错，就系呢一首啊。Stand by me， 梅艳芳。

0: 至于许冠杰大哥嘅英文歌名歌曲就有 You Ain't Seen Nothing， 你咩都未见过啊？
1: 系咪应该咁译嘅咧吓？
0: 通常系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咁嘅意思噶嘛，系嘛？

我呢个游戏玩到去林子祥之后啊，就仲有一位嘅男歌手啊，就系李克勤啊。大家仲估唔估到有边一首李克勤嘅歌曲系英文歌名嚟嘅呢？叮，时间够啦，就系、是、呢一首。Please say I do， 求下你话你愿意啊。应该都有啲求婚啊，或者追女仔嘅桥段啊，咁你 do 唔 do 啫？do 唔 do 啫？好似问你 do 唔 do 啫？

发觉咧，过去呢半年啊，讲紧系我啱啱达到咗我嘅里程碑啊！哇，里程碑啊，好开心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梗系有少少轻谈步伐噶啦。咁啊，趁住而家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就去到3点钟嘅新闻报道，倾下偈先啦。系啊。半年啊，大家有啲咩感觉啊？做咗6个月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系做咗6个月嘅 DJ 生涯，令我感受到呢一份工作绝对绝对系我不嬲幻想嗰种梦寐以求嘅世界啊！喺呢个录音室里边，得我一个人喺度啊！由初初开始做啊，望住前边几十个掣啊，真系唔知点揿啊，去到而家咧，可以真系眯埋对眼，擘大个口喺个咪面前一路讲紧自己嘅感受，哇！好好 feel 啊！呢种感觉，同埋尤其是生咗 BB 之后啊，而家有少少 me time 啊！呢4个钟头，除咗系你哋嘅时间之外，亦都系我自己享受人生嘅时候啊！因为喺呢个 studio 度，除咗有我自己，亦都有你哋，亦都有音乐，亦都有留言板，呢几样嘢而家陪住我咧，已经好多好多好多个通宵嘅夜晚啊！呢份工亦都带嚟咗俾我有得做音乐嘅乐趣啦，好似一啲 promo 嘅广告啊，大家啱啱都听过一阵，仲会播，又或者大家听到嘅呢一首而家后边嘅音乐啊，呢啲纯音乐作品咧，都系多谢呢份工啊吓，俾咗一啲机会我特登有得做音乐嘅呢个 reason 啊，因为已经好耐冇一种一啲嘅嘢令到我可以啊做音乐好享受啊，大家明唔明啊？今日。啊！我真系经历咗一个哇几辛苦嘅一日啊，有好多嘅 challenge 啊。咁啊，首先有人呃我钱啊，系啊，我买咗个二手车啊，俾人呃咗几千蚊啊。佢喺个合同度写多咗银码，我冇睇到啊。到今日交车嘅时候，无端端同我讲话唔系个数字唔啱，咁啊呃多咗几千蚊啊，我都好唔开心啊。咁但系之后冇办法啦，系咪先？鬼照自己冇睇清楚咩？咁啊，做错啲嘢咧，有时候自己都要承担责任嘅。咁啊，一路去到全日咧，有好多嘅多余嘅额外钱啊，使多咗啊。譬如话停车场，本身谂住啊，拍多1-2个钟头啦，我够钟就会跑落去啦。点知我跑到落去出车嗰下，啱啱迟到咗15秒，系整整15秒嘅时间，又俾多咗个钟头，成150几蚊嘅泊车钱。哇，真系好点讲咧？而家真系又好心痛啊，100几蚊都。咁啊，去到啱啱啦，其实我系喺我停车场出边嗰度咧，花咗1.5个钟头嘅时间，喺1.5个钟头嘅时间，想办法将我嗰张 B B 凳喺我旧嘅嗰架车嗰度拆落嚟，放喺新嗰架车嗰度。但系拆咗1.5个钟头咧，都系冇拆到嘅。你话我几失败呢？咁但系唔紧要，人生总会有一啲嘅挑战，总会有一啲咁样嘅难题发生啊！大大小小嘅事，只要你 keep 住自己好正面，只要 keep 住自己开朗嘅心情，唔好俾呢样嘢击败，相信自己一定得嘅话咧，好多嘢都可以挨过去嘅。系啊，讲咁多嘢其实都系为咗为你打气。有一位嘅听众啊，之前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同佢讲佢而家喺癌症嘅第3期啊。我用咗好多嘅语言啊，好多嘅文字，希望俾佢一啲嘅鼓励，但我觉得唔够，所以我今日讲呢一番嘅说话，呢篇嘅古仔，希望俾佢知道人生充满好多大大小小嘅挑战，但系唔理个挑战系大定细，只要你自己 keep 住开朗嘅心情，同自己讲我一定得噶，我战胜到呢件事嘅时候，你已经赢咗一半。OK，take care， 一定会好翻嘅 ，keep 住呢个心态啊。OK， 人生唔系咁简单一回事嚟噶，加油，加油，再加油啊！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有 beat 嘅歌曲俾你啊 ，Dance All Night 啊，希望你嘅心情同大家留言版嘅咁多位听众一样，一齐跳舞啊！今晚我哋开心轻谈浅唱不夜天，3点钟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啊，千祈冇走开啊，继续揾一啲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啦。海叫乐队 Dance All Night。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亿9800万，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亿2900万，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又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该型。

0: 型號導彈首次試射，成功對外發出法國具備實力的清晰信號。法國傳媒引述法國總統府和國防部消息報導，法軍戰略核潛艇當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爾省海域試射一枚未裝載核彈頭的 M51.3 導彈，導彈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國是歐盟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馬克龍今年較早時提出計劃，邀請歐洲夥伴加入法國的核威脅框架。道瓊斯指數報51,555點，升2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9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7.55美元，賣出4,178.06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神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哇，正啊！翻到嚟12月7日星期三凌晨3:07就嚟3: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3%啊！系啊，我啱啱饮咗啖水啊，之后亦都食咗一啲维他命 C 啊，同埋呢个补品，希望可以顶住呢个病啦。我唔可以病啊，因为嚟紧咧我都要离开香港公干啊，好需要我嘅精神啊，好需要我嘅魄力啊，先至可以顶得住啊，会离开几日啊。但系放心，我将所有嘅工作都已经安排好咗噶啦。系啊，上一 part 啱啱讲紧啊，就系咧，每当遇到人生中嘅一啲嘅挑战啊，或者一啲唔系好想好顺利嘅事嘅时候，应该以咩嘅态度去面对咧？咁样啊，咁啊，今日由一开始俾人呃咗几千蚊啦，咁啊，去到之后啊，停车场啊，又呃咗自己几千蚊啦，又嘥咗一啲啊几百蚊嘅的士钱啦，咁啊，亦都哇谂下真系唔止咁少嘢啊，仲要带咗啊小姜蓉啊，有少少发低烧啊，咁啊，同佢去咗睇医生啦，又几千蚊，哇，今日加加埋埋真系差唔多使咗成10,000啊，仲有好多系冤枉钱嚟嘅，真系惨啊！咁啊，但系几惨都好，都唔够我拆唔到个 B B 凳呢啲嘢咧，就系最辛苦嘅。因为 B B 凳咧有两只脚仔突出嚟，叫做 Isofix， 就系将喺啲车里边嘅凳嗰度啊，啲皮凳嗰度咧插住佢。咁啊，其实系安全嘢嚟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拆嘅都拆唔到其中一只脚。哇！我一个人喺嗰度咧拆咗成个半钟头都拆唔到啊！而家我成只右手咧，其实即系好似大家做完运动举咗好多次之后咧。咪好震啊，冇晒力嘅。我而家只手就咁样翻工噶，你话惨唔惨啊？个拳头嗰度咧，仲有好多甩皮嘅位啊，因为个半钟啊喺度同张凳挣扎，真系惨惨猪咯。但唔紧要，有你哋喺度喺留言板度为我打气，为我鼓励，为我支持。系啊，我亦都会调翻转头为你哋鼓励，为你哋支持，为你哋继续努力落去啊！今晚我哋要一度 have a good time， 系啊，因为一路都系送上一啲。哇，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今日非常之好玩嘅一夜啊！讲到 good time 呢两只字，送 Beyond 嘅 good time 俾大家 ，Let's have a good time, guys。

系啊，今日嘅节目比较特别啊，唔系一味喺度播啲嘅旧歌啊，唔系系咁播啲嘅古装片嘅歌曲啊，会播下呢啲新嘅歌曲，一啲摇滚嘅歌曲，总之有英文名做主题嘅歌曲，我都会播俾大家听啊。咁啊，讲到 good time 呢一样嘢咧，咦，我隔篱呢度见到有两封信喺度，喂，我有啲嘢未试过，不如今日试下咯，好唔好啊？系啦，就是、现场真系喺 live 嘅呢个环境底下，打开一啲观众嚟嘅来信啊！喂，我讲嘅系实体嘅信啊！哇，呢啲字都写得好传统喎、啊，系啊，呢位朋友，我哋打开先，我真系唔知咩嚟噶吓，唔系讲笑。好啦，揭开呢张纸先，大家听到啊，我唔系讲笑啊！咦，系一个点唱嚟嘅、啊，竟然仲要唔写名嘅、啊，咁好笑嘅。我呢位朋友特登写封信嚟就点唱，但系唔写名。轻弹浅唱不夜天，多谢为你钟情张国荣，但愿人长久邓丽君。咁啊，可惜呢位朋友嘅呢一个点唱咧，9月30号已经写过嚟，我今日先收到啊吓。咁啊，为你钟情啊，今日播唔到啦。邓丽君，但愿人长久。喂，我下次播啊。今日我哋主题全部英文歌嘛，唔可以打乱我呢件事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唔使咁辛苦嘅，只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系啦，咁就可以咧点唱噶啦。我而家打开紧另外一封啊，哇！呢个系一个哇，包到好大嘅一个生日快乐嚟噶，哇！喺好多人签咗名呢一张卡，犀利，仲有一沓嘅相片簿，哇！我谂系佢嘅相嚟噶，系啊！呢一位嘅朋友叫 Anna， 系啊，我哋嘅听众嚟嘅，呢个名字我认得啊。就是、在留言板出现的，哇，好得意啊！佢有一张好大嘅卡，我阵影喺留言板度俾大家睇下。佢写咗好多好多嘅文字喺度，佢哇太多啦，我唔读出嚟啦。但系多谢呢一位嘅朋友啊 ，send 咗呢张嘅卡俾我，亦都好多朋友签咗名，有啲相咁样啊，一阵同大家分享。总之喺度真系要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呢半年嚟咧送咗好多嘅爱俾我，亦都咧不时咧会收到一啲嘅礼物啦，有啲嘅揽枕啊，有啲嘅吉祥物啊，有啲嘅公仔啊，其实我全部都收到噶。咁啊，当然啦，我作为一个 DJ 咧，做嘅嘢就好少嘅啫，只系可以播放啲歌曲或者处理大家啲点唱啊。咁但系好似今日咁样咧，就唔处理点唱啦。我今日咧就系播一啲英文歌名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因为一个 DJ 咧，最紧要就系做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就系、是、播歌俾大家，拣一个好嘅主题，希望大家会中意听下。咁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再多谢大家。呢、这个时候送一首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但系呢个有少少 cheating 嘅，因为梦剧院嘅歌曲《天生一对》吓、啊，《天生一对》中文嚟嘅，系啊，但系《天生一对》Y2K remix 啊嘛。Y2K remix 咁咪英文字咯，系咪先？多谢大家。

Yeah， 我哋翻到嚟好有年代感嘅編曲嘅時候啊！夢劇院之外啊，香港亦都有一啲嘅女子組合係當時出現嘅，都係兩位仁兄啊！呢對叫做 Echo 啊 ，Hello Goodbye Summer。系啊，夏天就嚟完结啦 ，Goodbye Summer 啊 ，Hello Autumn 啊 ，Echo 啊，介绍佢哋系咪有啲回音先得？空洞派噶嘛 ，Echo， go， go， go， go， go， go。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你一定估唔到系边个，播咗首歌之后先话你听啦。不过首歌叫做 Airways of Love。如果你估到系边个嘅话，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小光荣喺沙滩度玩紧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喺嗰度话俾大家听系边位仁兄啦。Airways of Love from RTHK2。

佢系 Michael Wong 啊，黄敏德啊，系啊，黄敏德啊，各位黄敏德啊 ，Airways of Love， 跟住呢。

系啦，跟住落嚟有两队组合啊，佢哋嘅名系一模一样啊，因为嗰时候八十年代，一队就喺香港地区，一个就喺台湾地区，咁佢哋嘅名系一模一样嘅话，大家应该估到系乜嘢组合啦，系咪啊？咁大家嘅歌名咧都有英文字嘅，咁但系唔系成首歌嘅歌名都系英文字嚟嘅，一个就系忍着眼泪说 goodbye， 一个就系叫你一声 my love。小虎队，香港有，台湾地区都有。呢度系香港嘅，忍着泪说 goodbye， 跟住有台湾地区嘅，叫你一声 my love。

好温柔嘅女仔感觉啊。I'm not strong enough， 我唔够坚强啊。有啲嘢唔使咁坚强嘅 ，love 嚟噶嘛，大大声讲出嚟咪得咯。

有唱英文字嘅歌曲名称嘅组合，除咗有温拿之外，啱啱想讲罗文嘅，想讲罗文温拿乐队之外，仲有呢一对组合啊，草蜢啊 ，Life goes on， 生命总要继续落去啊，坚强啊。

今日呢一个主题，大家唔知喜唔喜欢呢吓？其实要揾一啲歌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都唔系咁容易噶。你知咧，你哋要揾碟噶嘛，系咪先？咁唯一可以俾我啲鼓励，话俾我听，你做啱咗啦，小姜啊！今日啲歌好特别啊，有啲新歌喺度夹杂住啲旧歌，好开心啊！唔系一版旧嘅苦啊，点讲啊？呢个四字词语，一道板斧啊，系嘛？即系唔系系咁播啲旧歌咯，咁啊播啲新歌都好啊，有阵时候系嘛？咁啊最紧要系揾啲新嘅主题做下咧，我又冇咁闷，你哋听得冇咁闷系嘛？咁啊嚟紧咧。下个礼拜一连三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小姜喺度啊！讲紧系礼拜一晚、二晚同三晚嘅，所以咧有阵时候我都真系费尽脑汁去谂下啲主题啊！不过今日呢一个就暂时 stick to it 先啦。四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啊，送埋呢首《火焰动感》啦啦啦俾大家，啦啦啦都系英文嚟噶。吴正新闻、郭富城、许志安、梁汉文，哇！呢啲名仲未播，下一 part 会播噶。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以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的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冇人员伤亡同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柯尔克、支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62美元，卖出4,168.9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翻到嚟10月7号星期三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53%。天气非常之咁干燥，大家饮多啲水啦。听完呢首《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都会记住今晚我哋英文主题曲之夜啊！

喂喂喂，英文名嘅主题曲四大天王都应该有啩？刘德华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郭富城 ，You and me。张学友 ，Linda。仲有 Leon，I love you OK。四首英文主题曲名送晒俾你啊！

又听到呢段音乐就知道是小姜点唱机的环节，但是今天其实是没有点唱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听啦。我非常之咁挂住啊，可以由我自己出手去揀选啲歌曲俾大家听嘅呢一种感觉啊，因为咁样呢先至係一个 DJ 真真正正去控制嗰晚嘅 mood 啊、情调啊或者歌曲选择。咁啊，讲几多嘢呢都係自己话事啦，播几多歌，播啲咩歌，点样播法呢都係我自己嘅选择嚟嘅。而呢种感觉呢先至令到我係好 alive 啊，我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明白啊。当然大家如果首歌想点唱的话呢，亦都可以在留言板那写一下啦。咁如果啱今日的主题的话呢，我都可能会播一下嘅。咁但係今日的中功课呢就做得都比较充足嘅。咁所以啲歌呢都排到去差唔多六点钟㗎囉。咁啱啱播完呢就有四大天王啦。咁四大天王呢其实次次都会问大家㗎啦。你哋最爱嘅嗰位天王究竟系边个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呢，喺个留言板嗰度同大家讲声啦。跟住我嚟，我哋90年代嘅歌曲方面呢依然都系 stick to the plan 啊，我哋今日继续都系用英文歌曲为主题啊，就系、是、英文歌名为主题，应该咁讲啊。咁嚟緊我哋当然90年代除咗四大天王之外，有许志安、苏永康、古巨基、郑秀文、梁汉文、张柏芝、郑伊健、谢霆锋、陈慧琳、陈晓东、杨千嬅、陈冠希、容祖儿啊，哇劲啊！

啱啱以上咁多位仁兄，究竟佢哋有边一啲歌曲系英文歌名嘅咧？咁大家估到嘅话，快喺留言版嗰度出题啦，喂！呢、這个时候一次过送几首俾大家啦。郑秀文，哇，呢、這个有少少奇怪吓，虽然系英文字，但其实系日文嚟嘅。Jodo 等等，许志安嘅 I'd really love to you to stay 系啦。苏永康嘅 All That Jazz 同埋古巨基嘅 Once Upon a Time 一次过送俾大家 ，Yeah， 就许志安先啦。哇，呢个 opening 咁似郭富城嗰阵时嘅一首歌嘅，好俾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哇，好似、哦。

苏永康之后有位古巨基啊，都有英文歌名做歌曲嘅《Once Upon a Time》。

当年刘咏琪、Gigi、张柏芝、郑伊健、谢霆锋都有歌曲是英文名的。Gigi 呢首叫做 Today， 即是今日啊。

谢霆锋啊，英文名嘅歌曲啊真系唔多喎，但系呢首叫做《四百击》，击系 G I G 嘅击，咁啊，所以都系英文歌名嚟嘅。新闻之前送埋陈慧琳嘅《So Hot》俾大家。

跟住呢首陈慧琳嘅 So Hot， 大家上网睇下边个作曲嘅先。Leslie 姜丽文啊，呢把佢把声嚟嘅。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铁在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的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九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產。早前同沙特達成防務協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會落實承諾派兵到沙特提供軍事支援。道瓊斯指數報51521點，升2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8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4.7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嚟《轻谈之将不夜天》，我是小姜啊。时间是5:07啊，10月7日的凌晨啊，应该话朝头早5:07。出边嘅气温而家24度，哇，凉翻少少啦，真系。相对湿度52%啊。我哋将会继续我哋今日英文歌名嘅主题，过咗半个钟头之后，就会有啲新歌介绍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

而英文名的歌曲主题啊，我哋有陈晓东的呢一首歌曲啊。系啊，去到五点钟，我哋可以多翻少少 upbeat 啲嘅音乐出现啊。呢首叫做《德莫》吓，英文歌名咩 ？The Spy Who Loves Me 啊。之后就会有杨千嬅嘅《Live My Life》，陈冠希嘅《Number Nine》，同埋容祖儿嘅《One Last Time》。

跟住落嚟仲有陈冠希嘅 Number Nine， 同埋容祖儿嘅 One Last Time。Number Nine 呢个数目字有啲咩紧要，我真系唔知啊！净系知道细个食越南粉嗰阵时候咧，都好中意叫 Number Nine 嗰碗嘅。

唔该听啊 ，Mr. Cool， 跟住落嚟一连送三首都系英文歌做主题嘅歌曲俾大家。三位靓女都好耐冇见，有两位系特别特别耐冇见，仲有一首第四首留翻俾最后尾先播。不过一嚟就呢三首靓女嘅英文歌名粤语歌曲啦。Good in so in love。李彩华 ，I love you, my baby。仲有小雪啊，哇，小雪啊 ，I remember you。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1: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听下新歌啦，不如。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听多几首，我们每首听少少好介绍咁样啦。

0: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啊。
1: 跟住嚟有苏应纯嘅《踏空气的人》。

说好的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当然亦都是英文名行先的，方丽彤的 Never'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听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之后，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有 Vicky 在陪着大家。 Wooho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快的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速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65.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早晨，2026年10月7日，农历嘅8月27日，星期三，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00到7:00会有 Ficky。

0: 而同小白喺度，而头半小时当然有我喺度啦。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系咪成日都会谂好多嘢嘅人，甚至好多时候一谂就会怀疑自己先。诶，开始怀疑自己嘅时候就要停一停，尝试一下喺同一件事，企喺唔同嘅位置睇。当你从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可能当中都会可以令到你唔再觉得系自己嘅问题。

0: 6:13，听过有嚟自郑少秋轮流转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星期三咧系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会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风势就会较大嘅，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咧就会逐渐回升啦。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诶好想把握呢一个凉浸浸凉爽嘅天气咧去做运动咧，呢几日啊吓，今日啦，同埋听日都 OK 嘅。好，睇完天气，同大家睇下究竟有啲咩新闻啊？在昨天就发布了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的报告，我们香港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

大行之中咧，香港喺国际贸易自由系蝉联首位，监管方面咧系维持喺第二嘅，全球第二。咁啊，再一次肯定到我哋香港嘅自由市场嘅优势啦，以及系开放、高效同埋公平嘅营商环境。除此之外咧，寻日都公布咗十大杰出青年选举2026，今年咧一共系选出咗九名嘅杰青，一共有八男一女。咁主要系嚟自运动、教育、科研、医疗以及系青年服务等等唔同嘅界别嘅。而其中包括咗有喺今届亚运连取两面银牌嘅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以及系2023年国际骑师锦标赛总冠军嘅何泽尧。佢哋唔单止咧系自身发光啊，更加咧会主动去照耀我哋嘅社会啦，关顾其他人啦，透过自己嘅生命去影响其他嘅生命，凝聚各界嘅卓越人才。咁我相信呢九位今届嘅杰青嘅得奖者，佢哋当中都有啲因素嘅，其中呢一样嘢都系好重要，勇啊！

除咗有个勇字，佢哋都需要有呢一样嘢，就系信啦。

0: 6:23，首先有听过嚟自杨千嬅《勇》，跟住系许志安嘅《纯天庸》。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既然啱啱咧讲到结清啊，又讲到佢哋咁厉害，究竟可唔可以用啲成语嚟到形容喺一啲比赛上面啊？蔡俊彦呢形容佢嘅，有噶、哦，技压群雄，意思就系形容一个人又或者团队佢嘅技能极高啊，远远超过其他对手，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咁好多时候呢个成语咧都系用喺一啲竞技啦、比赛啦，又或者系专业领域之中一个赞美卓越嘅表现。技啊就系技能啦、本领啦，压就梗系超越啦、压制啦，群雄咧就等于众多强者。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体育比赛啊、技能嘅竞赛啊，都会见得到呢一个嘅成语出嚟嘅。咁原来咧喺以前嘅时候咧，就会系专系指男性嘅。咁不过而家啦，系可以用喺唔同嘅性别当中嘅。呢一个成语系乜嘢啊？技压群雄。咁希望唔单止应用喺我哋嘅运动员身上。其实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专业的领域当中，当你拥有一个卓越的表现，都可以这样应用的。相信自己在你的专业领域都可以有一番的成就，都可以技压群雄。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带俾大家有嚟自周杰伦啊，我是如此相信，转头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亦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你哋好啊吓。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今日咧都相当之干燥啊，一个唔觉意咧就唔记得搽 cream， 块面咧都紧紧地啊吓。好啦，今日咧既然紧紧地嘅话咧，就可以睇翻喺之前嘅时间咧。黄金周啊，而家都系啊，系嘛，就系黄金周最后一日啦，系嘛。咁咧，其实咧喺呢个黄金周入边咧，有好多朋友咧，内地嘅民众啊，都真系唔怕干燥，因为佢哋有一样嘢去到好好地滋润佢哋，系啲乜嘢咧？咁样，我哋成日咧都话到黄金周或者长假咧，梗系去旅行啦。不过咧，如果大家有去到一河之隔嘅深圳嘅话咧，佢哋都会见到好多嘅民众，真系系真心嘅。喺呢一个图书馆上面啊，书店咧，佢哋读书，即系我哋正在玩紧手机嘅年代，但原来都有好多人咧，佢哋系好喜欢咧，真系走入呢一个图书馆，然后咧就阅读嘅。嗱，香港当然啦，我有时都会走入呢个图书馆入边，不过都见到有啲人啦，即系有啲就揾紧书啦。有啲又睇緊報紙啦，不過又有好多朋友坐喺度休息下啦，咁都 OK 嘅。圖書館都係俾大家一個咧，即係完完全全咧係可以放鬆心靈嘅地方嚟嘅。咁啊，但係都要揾下啲靚嘅書嚟睇嘅，好或者啱自己嘅書嚟欣賞嘅。咁啊，喺深圳有好多嘅圖書館嗰度啦，其實都會發現咧四個字嚟形容，座無虛席。咁啊，真係啲書卷味咧就甚濃啊！咁有好多朋友你都趁住呢一個嘅叫做假期啦，咁啊，甚至乎有啲叫做準備考試嘅青年咧，雖然都係放假，但係仍然咧就為咗考好嘅成績咧，就走進呢個圖書館入邊。咁啊，除咗青年準備考試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或者銀髮族啦，佢哋會好專心咁樣去搜尋一啲啱佢哋嘅一啲靜心嘅讀品，即係嗰啲書本啊，嗰啲讀物啊，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好好地咧就去到休息一下或者放鬆自己嘅心靈。咁啊更加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就會組成一啲叫做讀書團咧，咁啊特登咧就去到啲圖書館嗰度咧就細心去到閱讀一下自己喜愛嘅書，即係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咧，呢句説話都真係真啊！咁又見到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因為你每一區咧基本上都會見到有圖書館啊。例如我而家身處廣播道嘅時間，基本上我喺廣播道行落去樂富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到圖書館嘅，即係樂富嗰邊嗰個圖書館。咁啊，圖書館當然你話有啲圖書館，譬如天水圍嗰度好出名啦，因為佢嗰個嘅打造亦都非常之靚。有啲好多咧就大自然嘅空間咧，可以俾到大家好地去到休息同埋放鬆。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入邊都應該好好地把握一啲閱讀嘅時候。手機係要睇嘅，即係好坦白講，你俾錢都用手機啦，點能夠話完全唔接觸手機？我覺得都冇可能。相反就係點樣喺呢個玩弄手機嘅同一時間，我哋仍然是可以咧，就是好好地去到欣赏书本咧。其实佢哋是可以并存的，唔知道大家有冇好好地谂一谂呢个问题啦。
1: 我是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圖書館嘅時候好多莘莘學子。讲下呢一句说话，砸声，唔系净系临急抱佛脚，其实而家都可以开始咧，慢慢就补充一下自己嗰啲嘅练习或者识嘅知识啦。

0: to me。
1: 系啦，好多时如果大家阅读嘅时候都唔好真系读到零时十分啊吓。叶倩文嘅一首嘅作品，时间嚟到早上嘅6:45啦。
2: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先睇睇嘅天气嘅，咁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咁啊气温会逐渐回升噶啦。啊，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嘅。早上的时间呢，咁当然晨光百科呢就会同各位听众又睇睇我哋嘅百科全书入面有啲乜嘢呢係我哋啱使嘅。今日朝流早呢就而家呢就啲风呢就比较上强劲啦。强劲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会令到我哋呢就觉得有啲尖寒尖冻嘅感觉嘅。尖寒尖冻嘅感觉。咁但係大家有冇諗过，如果就係讲冻嘅话，南极冻啲定係北极冻啲呢？好啦，我哋嘅参赛者林慧仪都喺度。
3: 係。
1: 到底南极冻啲定係北极冻啲呢？
3: 我觉得係北极。
1: 北极。
3: 係啦。
1: 点解呢？
3: 因为成日都话吹北风系冻啲。
1: 哦，
3: 系咪啊？
1: 咁如果我喺澳洲吹南风咪冻啲咯？
3: 唔知啊，
1: 系咪？
3: 我都系估嘅啫。
1: 吓，咁都要谂下啲原因嘅。好啦，北极嘅中心咧就系命为北极海嘅大海嚟嘅，南极咧就命为南极大陆嘅陆地。所以我哋首先要知道呢样嘢，南极咧。是陆地嚟嘅，南极大陆嚟嘅。好啦，咁海洋比陆地咧不容易冷却、所以南极大陆咧就比北极海咧就更加冻嘅。所以南极咧其实系冻啲嘅。嗱，南极喺冬天嘅平均气温咧，我哋一讲埋个平均气温咧，大家就会知道啦。南极咧喺冬天嘅平均气温大概系-50度，零下五十度。咁当然你话气候变化之后数字有所调整啊，咁啊呢个就百科全书嘅约束啦吓。好啦，北极嘅冬天大概咧系-25度，哇！你一听嘅时候咧都差几远，南极大陆真系都冻好多啊，陆地咧就比海洋容易冷却噶。咁所以喺南极大陆亦都有一啲嘅温差嘅，一般嚟讲啦，沿岸嘅气温咧，沿岸嘅气温就会较为高，沿岸气温较为高，即系喺嗰啲南极南冰洋附近嗰啲位置啦。咁越接近南极点嘅内陆咧，嗰、那个嘅温度咧就会越低，系啦，即系越去到嗰、那个。叫指南针都用唔到嘅位置嘅话咧，咁就会越冻啦。咁相反嚟讲，其实北极都应该系啦。咁虽然佢就冇咁容易去到，即系冇南极咁冻啦，因为唔系大陆啦。咁但系佢哋去到即系北极点嘅时候，其实都系好冻嘅。即系老实讲，你话平均气温-25度啫，平均啫。咁但系有阵时都会冻过-25度嘅，-0度都冻啦。
3: 平均啫嘛。
1: 系啦，我咧最冻咧。就是会感受过-19度的。
3: 哦，19度。我应该都是-4-5度那些啫。去旅行之前。
1: 是啦，都真的会冻的。是啦。咁有些地方譬如加拿大的有些地方其实有时候平均气温呢比北极来讲呢都不会说高。

0: 高得去边嘅吓，平排咁或者甚至乎有阵时会冻过佢添嘅，咁呢个大家可以留意啦。好啦，北极同埋南极嘅冰层嘅厚度啊，原来都唔同嘅，
1: 系啦，一样嘅，
0: 系又唔同嘅。漂浮喺北极嘅冰层厚大概咧就十个 meter， 即系十米。好啦，咁但系南极咧就覆盖住一层平均系平均啊2000米以上嘅厚冰，十米。同2000米200倍，系啦，咁啊再加上海拔亦都高啦，所以咧就会令到南极会更加冻啦。哇，所以呢啲咧真系唔讲都唔知，冻就知啫，冻到咁啊真系唔知咯。不过唔紧要，无论去到啲乜嘢地方，我哋都有我哋嘅精神，为我哋嘅身体添一份温暖。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50，一首嘅歌曲《狮子山下》。
2: 人生。

0: 间嚟到早上嘅6:53，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55%，比较上干燥嘅一个早上。而家有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我哋有职场后花园吓，咁啊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啊，安安。
2: 早晨。
0: 咁啊，今日介绍啲咩又可以放喺 office 嗰度正一正嘅咧？
2: 我哋今日飘忽啲嘛。
0: 飘忽啲，点解咧？
2: 而家介绍翻啲细嘢。
0: 哦，细嘢。
2: 讲紫丁香。
0: 哦，好啊，翻过嚟先。讲翻紫丁香先。紫丁香啊，即系浓烈啊，定系轻啊？佢嘅味系。
2: 有香味咯，
0: 都少咗翻，係真係濃烈嘅味道。
2: 係，如果濃烈嘅話，可能佢都係牡丹啊、姜花啊嗰啲咯。花有得賣嘅，但係有啲咧就係你會見到花墟容易啲會揾到有盆栽，有泥裝住嘅。有啲咧你就永遠都揾唔到個盆栽，淨係揾到切花嘅，即係已經喺個農地度。

0: 嗰啲黑掹掹嗰啲有黑掹掹嘅相，系呢张 Q。咁其实佢系都系中意阳光嘅。如果你种嘅时候，咁重点就系佢真系香咯。咁呢个紫丁香咧就系、是、花期系五六月嘅，五六月多嘅。咁其实之前会多，但系其实而家都冇所谓、其实一路都可能长年累月都有得卖。咁啲泥土要湿润咯，咁、但系排水都会要排水好啲咯。
1: 系。
0: 吓，咁其实做切花都好好玩嘅。切花咧，其实你响花墟咧，应该都有得买咧，就系、是、佢已经系支支摆度，咁你就可以爱嚟做花球啦，做花束啦，或者买几支摆喺个即系插用水嚟插咯。都有香味嘅。
1: 呢个原产地喺边树嘅话，呢个系
0: 我哋花墟买咧，就国内比较多嘅。原产地啊，我谂佢应该系拉丁学名啊，咁应该系即系唔系原产地，唔系国内。吓，应该系
1: 大量种植就国内啦。
0: 如果在中國來講就有千年的歷史了已經，它這裡寫著說是原產中國華北的地區，但我就不肯定是不是、但它有千年的栽培歷史、你不要以為紫丁香其實它是很名貴的、我們好像很少見它，其實在中國來說它也挺名貴的其中一種花、
1: 其實內地也挺多這種花可以見到的話，
0: 是啊，很多的。
1: 它會不會拿它做香水，其實這些花應該會、
0: 有啊，這個就是香水的其中一個
1: 紫丁香的香味，
0: 丁香是其中一個做香水好，同埋香薰油啊，嗰啲系最重要嘅材料嚟噶。逢亲啲香啲花有劲香味嗰啲，通常都会做。呢个系其中一个。咁叻嘅你，个花语就
1: 系
0: 光辉，系好光辉。点解咧？因为佢有天国之花嘅美誉，因为佢好香。嗱，呢度有写，佢香味系高贵。咁、我唔知咩叫做高贵嘅香味，但系
1: 咁我意识到佢嗰个香味到底系点样啦？即系佢唔系淡淡，佢反而系有一种高贵。
0: 佢叫得高贵咧，我相信比较浓一啲嘅，咁样咯。咁我大家可以试下去种咯。咁如果花买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其实种花就唔好用胶盆咯。但我都有阵时懒懒地咧，我都用。佢未買翻嚟嘅時候已經係啡色嗰啲膠嘅盆嘅，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換翻個靚啲嘅盆，就會其實啲花係會種得好啲。
1: 真係㗎？
0: 真係盆好影響嗰個花嘅種花嗰啲。
1: 即係譬如攞翻嗰啲瓷瓦嘅盆咧，
0: 同埋最緊要係漏窿，即係漏水啦。
1: 瓷瓦盆佢優勝嘅地方會喺邊度咧？即係比膠嘅話，
0: 我諗佢對於泥土嗰、那個keep 嗰個情況，嗰、那個營養啊、你膠嗰啲想 keep 喺泥嗰啲化學物咧、，keep 得冇咁好。同埋嗰個厚啊。嘅程度咧都系会影响到佢嘅。咁如果你种嘅话咧，其实都要修剪嘅。咁你记得可能因为佢花比较多，咁可能有阵时你会见到咧，逢亲呢啲好似绣球咁样咧，由四个花瓣组成嘅细花，仲有好多个细花组成嘅大花咧，你特别会容易见到佢咧有啲系会软啊个花边，咁嗰啲嘅时候就剪咗佢咯，咁、免咗留翻啲营养俾另外啲花咯。
1: 明白明白。
0: 呢、這个紫色都好靓，佢属于有几种唔同层次嘅紫色嘅，
1: 系咁你深啊紫浅啊嘅紫色都有，
0: 都有啊，
1: 呢、這个我都觉得几靓。
0: 咁呢个咧，呢个营养液咧真系定时定。定時定候啦，你就 mark 低佢啦。咁譬如你星期一嘅唔知四點鐘，你咪校鬧鐘或者係手機校住，逢星期一嘅嗰個時間。又或者你覺得星期六嘅朝頭早我起身嘅時候，我就開始就係要喂佢嘅。咁你咪校星期六，
1: 校翻
0: 自己私
1: regular 嘅時間俾佢咁樣。
0: 呢、這個就要啦。淋水咧就其實係見到佢唔掂就要淋，尤其是香港。尤其我發覺原來啲露台咧，如果隔離係啱有一個散熱器咧。即係嗰啲冷氣機嗰啲咧，咁你啲花啊真係慘啦！咁你真係要即係要揾風扇或者揾啲嘢遮一遮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嘢。
1: 好啦，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1: 早上嘅6:59啦，转头就会分道广播㗎喇喎。咁普通话台呢就会有好音音乐嘅。咁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转头再见。
2: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文。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共有25万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估计有45万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与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园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房屋倒塌。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园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是有柯尔克紫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到震央，做好救援准备。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说，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署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大致良好。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一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点，由梁正涛报道。

0: 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3: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系一颗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9: Pandora。
10: 早晨啊，各位，
11: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9: Thank you。
8: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12: 我点知啊？
13: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2: 你问佢啦。
1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零七分啦，咁啊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嘅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喺度，
6: 亦都有 Ficky 泳儿喺度。
5: 今日朝头早喺交通天文台入边，我哋有
15: 阿 mon 喺度，
5: 阿 mon 喺度，
6: 早晨，
5: 早晨阿 mon。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个天气相当清凉啊吓，
15: 我会话系冻添啊，
5: 咁快用个冻字啦，
15: 冻系啊，即系因为啱啱行上嚟咧，行上广播度，哇，点解咁冻嘅？唔知系咪山度咧？
6: 大风啊，
15: 系啊，大风系有少寒嘅，
5: 系凉啦，
15: 系凉。
6: 可能大家而家习惯咗热啊，
15: 系啊，惯咗，
6: 有少少风就怕咗。
15: 即系好似寻日咧，我喺巴士站搭等车咧。即係完全一啲熱嘅感覺都冇，平時係嗰啲熱氣咧嚇個地嗰度蒸上嚟，係啊，而家係一啲熱都冇喎，好舒服喎，我覺得。
6: 系啊，我中意。
5: 系嘛，
15: 秋风送爽嘅
5: 啫。系啊，秋风真系送爽，所以朝头早如果大家系惊觉得即系都凉凉地咁样，因为冻咧呢个字我就唔用住嘅。因為等天文台用凍咧，我先唔凍嘅，係啦係啦。咁啊，但係阿 mon 個人感覺啦，
15: 個人感覺啦，我自己
5: 可能都有啲聽眾會覺得，真係有啲尖毛尖凍喎咁樣嚇。咁啊，又唔緊要嘅，咁啊自己嬲多件嬲嚇，或者攞件披肩咯。嗰啲薄薄地嗰啲絲巾啊，咁樣係啦，頸巾啊未必需要嘅，薄薄地嘅絲巾啊，咁嗰啲其實都啱使噶啦。
15: 同埋最近都冇開冷氣啊，瞓覺，因為平時咧
5: 一開窗就涼啦，
15: 開窗就涼喎，
5: 又大風咧呢排。
15: 係啊，同埋開風扇咧咁樣吹下吹下咧，瞓喺度咧好似好舒服咁樣，即係比起冷氣更加舒服。
5: 係啊係啊，而家呢個時間開冷氣，個冷氣會更加凍。
15: 係啊，唔舒服。
5: 咁啊真係凍啦，到嘅時就
15: 環保少少。
5: 係啊，大家又可以環保少。少少啦，系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咁啊，喺星期三嘅早上又是如何？等阿 mon 嘅千里眼同我哋睇睇先。
15: 系啦，咁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先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宝康公园。咁狮隧沙田入口咧，龙尾就排队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咧系慢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咁之后提大家少少嘅水管紧急维修嘅封路措施，就系观塘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嘅车咧，咁就唔可以右转去翻丽业街噶。咁同时上水马会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就系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埋沙田围路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去翻。 山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9: 收到。

0: 咁如果有啲道路上嘅改动嘅话，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
1: 系啦，冇错。
0: 系啦，咁啊，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呢？
1: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系经开屯门公路咧，即系好似阿 Vicky 咧，系啦，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咧为咗，因为而家咧新界北总区嘅交通部啊，咁最近就分析咗咧区内嘅快速公路嘅交通情况啦，发现唔少交通意外嘅罪魁祸首咧就系超速驾驶啦，系啦，咁为咗咧提升各位驾驶者嘅道路安全意识啦，咁警方咧就已经喺9月22号喺屯门公路咧就进行咗一个打击超速违法行为，咁系有啲咩嘅手法咁样咧？就系用咗无人机再配合呢个雷射枪嘅侦速。哦，咁佢呢个双管齐下，
0: 即系个雷射枪系人嘅，
1: 唔系，
0: 都系喺个无人机嗰度，
1: 系啦，冇错啦，佢就喺上空嗰度就睇下大家有冇超速咁样，
0: 嗯，
1: 系啦，咁呢个活动
0: 一目了然啊。
1: 系啊，冇错，
2: 走唔甩佢嘅法眼，
1: 走唔甩啊，系啊，咁今次佢呢个活动咧，咁就发出咗27张嘅罚款嘅通知书，咁所以咧，对于即系呢个打击嘅超速行为都几，即系嗰个成效几高。
0: 嗯，咁啊，梗系啦，如果你话喺即系雀仔睇我哋啫嘛，一睇就睇晒啦，你大家有睇过嗰啲即系地图都知道，你喺上面望落去。边架车突然一转一声弹得特别快，其实一眼睇就睇到边个超速啦。
1: 系啊，即系平时咧，我哋喺交通组嗰度咪有啲 cam 咧，可以睇下啲交通情况咁样嘅。咁嗰个已经冇咁高啦，你更何况系无人机再高啲，可以再望远啲。
0: 系啦，同埋无人机系实时啦。
1: 系啊，
0: 咁啊亦都即刻睇住，明明行紧可能70嘅咁样，啲车一路全部都系咁行。零零四有一架咁样，
2: 特别快嘅，
0: 唉，点会睇唔到啊？跟住又或者胡乱设线啊，嗰啲都系好容易睇得到噶。
1: 系，因为你系特别养眼嘅。
0: 系啊，真系唔好谂住自己咧，我边度睇到啊？咁样唔好抱住呢啲侥幸嘅心态。
1: 系，同埋而家即系科技咧，越嚟越日新月异啊。咁啊，即系其实好难逃个法眼嘅，其实
0: 走唔甩
1: 嘅。系啊，咁警方咧就特别强调咗啦。咁今次呢、這个即系如果系超速驾驶嘅话咧，系一个严重嘅违法行为嚟嘅。如果定咗罪咧，系要除咗面临罚款咧，仲可能会被停牌6个月噶。咁未来咧，佢都会讲啊，都会继续喺快速公路嗰度咧，即系用呢个方法系啦，就去执法咁样咯。咁、特别系会针对早上繁忙时段噶，系啦。
0: 咁啊，朝头早梗系更加系啦。你虽然赶时间啫，你又俾多两啖油，咁啊谂住系快啲啦咁样。但系第一就。最嚴重嘅當然係影響安全先啦。
1: 係啊。
0: 第二嘅咁自己又會即刻可能俾無人機即係捉到，無人機又好，或者真係有啲執法人員喺附近嘅，又真係碰個正，咁啊何必呢？係咪？
1: 係啊，同埋可能會有交通意外咯，容易。
0: 係啊。
1: 咁啊，即
0: 係太危險啦呢啲。
1: 係啊，因小失大啊，仲更加塞添，可能會令到嗰個交通情況。
0: 係啊。而家我自己揸車咧，都即係真係會睇得好清楚。到底佢話呢一段路嗰個嘅行駛速度係幾多？即係人哋話咗50嘅咪50咯，人哋話咗可能70嘅咪70咯。其實攞實講啊，俾你抌多兩啖油，我自己嘅心態就係、是、真係唔快得幾多，
1: 可能幾分鐘咯，
0: 係咯，
2: 可能分幾鐘都幾分鐘都冇。
0: 而家喺市區，喺市區更加無謂添，附近全部都燈位嚟嘅，快嚟都冇用啊！
1: 所以用翻平常嘅速度咁样，其实快一两分钟，不如你早少少出门口。
0: 系啦，唉，呢个真系金石良言啊！
2: 呢个真系最重要。
0: 系啊，
1: 即系如果唔系超速嘅，真系好危险。甚即系你唔系话净系影到个路面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或者自己嘅。
2: 安全啊嘛，我哋成日都讲，即系我觉得同埋除咗就系唔好超速之外咧，就系唔好有一个性格系同大。隔離嗰架車比啊，
1: 係啊，
2: 前早幾日咋，星期一夜晚啊，咁我夜晚10点几、11点几啦，就行屯門公路翻屋企啦，無啦啦塞車喎，
1: 嚇點解咧？
2: 11点几喎。就係、是、咧，我尋日終於喺網上面咧見到嗰啲車 cam 片啦。原來就係有大家喺度比較嘅心，我快啲、你快啲互相追逐，點知就發生交通意外。
1: 即係可能又睇唔過，點解隔離嗰個又做咩突然間超前我
2: 咁
1: 樣？
2: 咁啊追翻佢咁樣嗰啲。
1: 哇！咁樣呢個心態唔係咁好。
2: 唔好啊！
1: 不過有啲研究話咧，大家揸車嘅時候咧，好容易有呢個路怒症啊。即係路面嘅怒啦，憤怒嘅怒啊。
0: 哦。
1: 係啊，
2: 做咩咁嬲咧？
1: 唔知點解會咁嬲咧？即係可能大家揸車咧會
0: 唔知點解？
1: 係啊，即係特別容易燥底嘅。即係可能，即係點啊？你係設定唔設架？即係設線啊？講緊，係啊，即係會特別容易嬲咯。咁可能就係好似 Vicky 咁啊！你又做咩突然間超前啊？我又要同你鬥。

0: 啦。
1: 我諗容易嬲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喺路面上大家都知道係冇得講嘅，一定係牽涉到呢個安全嘅問題。
0: 嗯，
1: 於是乎大家就會將個安全嘅位置擺得好高嘅時候咧，亦都容易觸碰到自己嗰個嘅情緒。
0: 嗯，
1: 係啦，咁有陣時揸咗車之後都好容易，大家司機咧會望翻隔離嗰架車啊咁樣，啊好容易會覺得係有啲即係叫做唔友善嘅誤會啦咁樣。所以有陣時可能你都有個習慣望嘅，你可以話揮下手啊咁樣，
2: 俾個微笑
1: 又友善啲啦，大家就。你望埋望噶嘛？你净系望冇呢一个微笑嘅话，其实就大家就会觉得系咪恶啊咁样吓？系、
0: 嗯、咪？我以前 P 牌嘅时候咧，都好似俾人用一啲唔好嘅眼神啊望住，
1: 系嘛？
0: 系，
1: 唉，所以就大家友善啲啊，最好噶啦吓。
2: 爱性啦，系咪？
1: 系好啦，唔该晒阿妈，唔该晒。
2: 好，同大家睇埋咧星期三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咧系天晴及干燥嘅，早上稍凉，日间咧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噶，会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风势咧就会较大噶啦噃。咁啊，睇下先，就系本周后期咧，以至下周初咧，天气干燥嘅，气温就会逐渐回升，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58%，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啊，今日先听听咧就系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1: 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黄启文医师嘅，早晨，启文医师。
4: 系，早晨，小白你好。
1: 早晨你好，咁啊，好多男士咧听到有三个字咧，其实都会惊地嘅，就系叫做更年期啦。啊，中医角度其实点睇？男士更年期或者女士更年期，男士都有更年期噶嘛，系嘛？启文，
4: 男士都有更年期噶。咁啊，一般如果以即系现代嘅医学嚟讲咧，卫生署佢都有个网站嘅。大约喺40岁开始咧，男性会踏入更年期啊。咁就10岁之后就啲症状再明显啲咯。
1: 哦，咁样嘅。咁啊，大家都知道，譬如女性嘅更年期，可能大家都会认为系脾气大啲啦，咁样。咁男士嘅更年期其实又有冇一啲即係情况其实我哋系都会留意得到啊，原来佢而家应该系进入咗更年期喎，会唔会佢又或者好情绪化咁嘅情况出现㗎呢？
4: 即係男性嘅更年期呢，除咗性功能方面会开始下降啊，会有啲夜尿啊排尿啲问题之外呢，咁嘅情绪都有啲变化喎。可能比较特别多愁善感咗啊，身体上面呢身体嘅脂肪可能会多咗啊，咁啊肌肉开始下降啊，强度亦都下降咗啊，咁另外就情绪方面呢亦都会有时有啲郁闷啊，容易啲失眠，同埋会冇乜动力啊，嗰人
1: 即係容易借啲啦，咁个人係咪
4: 係啊。
1: 咁如果好似譬如我咁样嘅，成日都大笑嘅，又或者个人保持住心境开朗嘅，咁可能就喺呢方面就容易啲去到接受呢个时间啦，系咪？应该系
4: 咁就冇情绪方面嘅问题。
1: 哦，但都应该会有其他方面嘅，
4: 都会有其他症状。
1: 系好啦，咁我有留意过啦，中医咧有《黄帝内经》噶嘛，入边咧就讲过女子77，男子88啊。咁我梗系问翻你到底点解啦？但系男士更年期喺中医嘅眼中咧，其实有冇话涉及边几个唔同嘅内脏，定系心肝脾肺肾全部？你系更年期就全部会即刻砸落去噶啦？系点样噶咧？
4: 主要就讲系肾虚啦。咁啊，男子88大概系864岁嘅时候咧，咁个肾气咧就开始下降得好明显噶啦。
1: 咁女子77即系77、49岁嘅时候就会开始系嘛？女性就
4: 系啊，所以女性就大约喺49岁左右嘅时间就应该系会受经进入更年期嘅状
1: 态。哦，男子就88就64咁样。
4: 咁呢个角度就系喺64岁左右。特别喺性功能上面就会更加下降，咁啊，另外肝都有关系嘅。肝咧佢主疏泄，有时如果系啲脾气唔好啊，或者系情绪郁闷啊，有时个肝都系会受影响。
1: 咁我哋多啲问屋企人啊，或者问下同事，睇下有冇嗰排突然之间个人暴躁咗，咁可能就靠佢哋话翻俾我听，可能我更年期啦咁样系嘛？
4: 系啊，又或者可能郁闷啲，即系个人见到佢闷闷不乐啊，好似有啲神不守舍，瞓觉又瞓得唔好，
1: 系
4: 咁都有机会系呢啲问题。
1: 系咁，会唔会有部分男士其实系单纯我翻工攰啫，咁香港搵食咁样嘛？我点样去到 即係有啲

0: 指标是可以自我观察得到，即等我都可以自我观察得到我到了没样、啊、
1: 首先就在睡觉的时候他恢复得回体力了、啊、如果他睡了觉都恢复不回体力、
0: 嗯、
1: 又睡醒容易腰酸背痛、啊
0: 嗯、
1: 这些都是神气不够开始有更年期的时候、
0: 啊、就看睡觉、啊、如果有些工好像我这样的，因为很多市民都回得很早，例如我就、嗯、即 regular 都是四点半起身，但有些譬如可能回我们有通宵节目的轻谈的同事，咁佢就可能通常都系翻工之前又眠一眠咁样，边个瞓觉时间好唔规律？咁我中间点样可以摸到？系因为真系份工即系时间唔规则啊，令到我有呢啲情况，定还是我真系步入咗呢个时间？我应该点样去到分别呢？
1: 除咗头先讲嘅体力恢复之外咧，就系、是、个性功能都明显下降。
0: 嗯，
1: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
0: 系。
1: 覺得自己力不從心啊，甚至乎有早泄的問題啊，有情緒好焦慮啊，悶悶不啊，對於自己的身體變化唔係好掌握得到啊，唔係好接受啊，咁呢啲都開始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嘅指標，可以知道自己係咪更年期。
0: 哦，咁啊，即係各位聽眾就要多加留意啦嚇、嗯。好，咁如果唔少男性啊，覺得我真係都力不從心啦，咁啊成日都話喂鹿茸啊、人參啊咁呢啲，其實係咪真係可以進到？又係咪個個都啱？譬如千年人參咁樣成日話起死回生，咁係咪個個都啱用嘅咧？
1: 個個都啱用就唔係噶啦，因為鹿茸、人參呢啲咧都係偏温燥嘅一啲嘅中藥去補身嘅，咁啊主要係補氣啦，補脾胃啦，鹿茸就直接係補腎同埋壯陽啦。咁有時如果唔食咗啊，或者係唔啱食啊，但係又食咗嘅時候，就容易會收飛枝啊、喉嚨痛啊、個口好乾啊、便秘啊，有啲人會失眠啊、血壓會升高啊，有呢啲問題。
0: 哇，都幾多問題出現嘅喎，如果係咁。
1: 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呢一方面嘅問題咧，我都係建議可以揾翻自己嘅中醫師去處理翻嘅。
0: 嗯是
1: 因為壯陽藥都係唔能夠隨便服用嘅。
0: 明白。
1: 補腎嘅，如果從補腎嘅角度嚟講咧，我哋都認為應該要循序漸進嘅。
0: 嗯。
1: 慢慢開始。少啲开，由少少嘅药量开始咁去补咯。
0: 系嗱，咁我哋都即系明白咗嗰个症状啊，各方面嘅嘢都知道，即系唔系话下下你鹿茸啊、人参啊咁就做得到啦。咁但系即系想处理嘅话咧，其实我又先简单问一句，多做运动，你估可唔可以帮到手噶啦？即系面对住呢个更年期嘅时候，无论体力恢复啊，定还是个心情啊，运动系咪一个几好嘅方式去到即系接受或者去到迎接呢个更年期，又处理得都几好噶咧？
1: 运动系嘅，因为咧唔系话一个做多啲运动咁解，而系适量嘅运动。因为做得太多运动咧，个人都容易会虚嘅。
0: 系。
1: 咁所以適量運動就足夠啦。我哋係去保持翻身體嘅體魄，
0: 係
1: 強健，就未必一定要去到個鍛鍊嘅狀態。
0: 哦，
1: 咁啊，所以係一個保持嘅狀態，有一個保持嘅角度去做運動嘅、
0: 哦。即係喐下咁樣，就視乎自己身體狀況。如果你健碩啲嘅，本身身體都接受多強度嘅，可能你跑10K。喂，跑步嘅话啦，咁就 OK。如果你平时都冇乜点样做嘅，又想 keep 翻运动嘅，可能由散步开始啊，跟住去到一公里啊、两公里咁样慢慢开始，其实都叫运动噶嘛，系嘛？
1: 系啊，都叫运动噶，同埋运动又可以舒缓下啲压力啊，咁呢个对于情绪上面都有帮助。
0: 系，咁如果又冇时间做运动啦，咁但系可能侧边有好多朋友帮手可以按下摩嘅咁样，按摩有冇啲穴位其实又几好，可以令到呢一种即系男士更年期面对嘅时候咧，可以即系舒屈解困咁样嘅咧？
1: 如果真系面对呢一个问题咧，咁有两个穴位可以介绍俾大家嘅。
0: 系
1: 第一个穴位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太冲穴啦，
0: 吓
1: 个穴梭肝啦，解郁啦，咁啊舒缓一啲压力。
0: 太冲穴个位置喺边度噶？
1: 太冲穴个穴位咧，就喺个脚背第一同第二只。脚趾
0: 中间
1: 之间嗰个位个粒位
0: 系太冲穴 ，OK。
1: 咁另外咧就系、是、太溪穴，太溪穴咧就系、是、补肾嘅攞嚟主要。
0: 吓、
1: 啊，咁啊太溪穴喺边度咧？喺大家嘅脚眼内侧嘅脚眼
0: 系，
1: 咁嗰个尖尖位
0: 系
1: 向住后面嘅跟腱
0: 系
1: 大概一寸左右。
0: 哦，都系按佢啊，定还是？熱敷佢啊！如果我照兩個穴位都喺腳附近，腳掌啊或者腳板底咁樣啦。
1: 主要都係按嘅，係
0: 啦。

0: 哦，按嘅，譬如我浸水咁样，暖水咁样，会唔会有功效噶？
1: 主要都系按嘅，
0: 主要都系按嘅，
1: 直接去刺激嗰个穴位。
0: 系，明白。
1: 或者另外都可以焗下杞子茶去饮咯。
0: 嗯，
1: 杞子茶就直接可以滋补肾阴。
0: 哦，杞子茶，咁似乎我朝头早唔好净系。唔好淨係飲香片嗰啲茶咯，可能都要換一換咯。
1: 係啊，可以買啲好啲嘅杞子去沖茶飲，都係好。
0: 係係好嗱，咁我又想知道啦。如果譬如我有時我進入咗更年期啦，我脾開始差啦，咁我身邊嗰位譬如太太可以點樣喺日常嘅生活入邊都叫到幫下手？知你唔中意人哋提更年期噶啦，但我又有啲嘢可以做嘅，有冇啲建議俾到嘅咧？
1: 咁啊，如果另一半真係發覺到自己嘅身邊人咧，都真係進入咗更年期啦，咁樣有煮開嘢食嘅，咁可以喺嘢食上面去幫助咯。
0: 幾好喎呢個嚇，點樣幫佢好咧？
1: 譬如可能整下啲紅棗雞啊，
0: 哦，
1: 枸杞豬潤啊，加啲杞子啊，如果真係好需要嘅，得閒就幫佢焗下啲杞子茶
0: 啊。咦，都係杞子行先喎，咁樣。
1: 係啊，係啊，因為呢個係最簡單同最容易可以做得到嘅。
0: 係，而且個性質係比較上溫和，即係大部分人都容易接受，係嘛？
1: 冇錯，咁就另外就都食完飯可以同先生一齊去散下步啊，行下，傾下偈啊，
0: 係
1: 喎，呢一個都係一個溝通嘅方法，又可以舒緩到壓力，又可以增進到大家感情。
0: 係幾好啊！真係呢啲真係民眾意事。好啦，咁如果你話我嚟緊，我都驚我到，有冇得早啲？譬如我卅幾歲，你頭先話864歲啦，咁譬如40多歲咁都開始我驚嚟緊啊，或者我會唔會早啲嘅？即係早啲開始養生，有冇啲呢啲咁樣嘅講法嘅咧？
1: 有嘅，
0: 有嘅吓，
1: 一般都其实30岁开始就要
0: 咁早，
1: 系啊，
0: 我错过咗，
1: 因为香港人工作太繁忙，压力太大，即系唔能够做到好悠闲咁样，好似古代人咁样生活，即系做唔到呢一种日出而作，有日入。
0: 我哋太阳落咗山啊，都仲喺度赶紧 paper 啦，我哋
1: 系啊，仲开紧工。
0: 系啊，
1: 咁所以喺压力咁大嘅环境底下咧，或者系人嘅沟通，面对面嘅沟通比较少嘅情况咧，咁就又要开始保养啦。
0: 嗯，
1: 咁啊，唔好挨夜咯，尽量早啲瞓啦。
0: 系啊，难啲咯，香港人呢啲就
1: 咁啊。尽量都我都建议12点前就要瞓觉。
0: 哦，咁你都好噶啦，即系又有中医角度，有即系从大家社会角度睇下，系啊，都知道你要玩下手机啊，但系都12点前瞓啦，咁样系嘛？
1: 系啊，咁就最好都有大概7个钟嘅睡眠时间啦。
0: 嗯，
1: 咁另外就尽量唔好饮酒同埋食烟啦，因为酒食烟咧都会加速咗个踏入更年期嘅状态。
0: 系啊，哎，好彩我都冇乜嘅啫呢个，咁啊，但系都要大家吓，各位听众都要多啲养生。咁啊，更年期就个个都会有嘅。咁啊，如果真系面对咗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听下 Kevin 医师嘅一啲嘅意见，睇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如果有更加多嘅疑问嘅话咧，都欢迎咧就揾翻钻石中医师再问多啲资料嘅。唔该晒 Kevin 医师，咁啊，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1: 拜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3: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3: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1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3: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14: 以正四方，
13: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1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法治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与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达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较为慢车，车龙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丽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你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6: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5: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6: 逢星期六晚8点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嘅节目
5: 《银河追星》，主持
6: 薛俊朗、
5: 莫晓彤。

0: 晨光第一线，阿O。
1: 早晨，早晨啊！7:37啊，继续咧，有秋意，有太阳，有干燥嘅一个早上，真系几中意秋天嘅，又干爽啦、啊。系要搽啲 hand cream 啊，同埋 lotion 啫。我觉得成件事系 perfect 嘅，天晴啦、啊，阳光晒落嚟咧，唔会热辣辣啦，跟住有啲微风啦、啊，周街都有啲朋友仔喺度晨跑啦、啊，即系嗰个朝头早嘅感觉咧。确系好正噶、啊，不过呢种秋天嘅感觉，
2: 其实黄昏都已经系
1: 黄昏都正，黄昏都正，即系我觉得呢种天气嘅模式咧，系好适合香港人生活嘅。
2: 嗯，
1: 虽然只系维持到可能两三个礼拜、
2: 啊，少啲啦。
1: Vicky 甚或乎讲咧，话下个礼拜咧已经唔同咗噶啦吓，因为气温已经回升啦。咁啊，有少少叫做天氣咧凍翻少少嘅時候，大家就會食多啲嘢啦。其實咧近排咧我都食咗好多嘢，即係瘋狂咁樣食。
2: 咁開心！
1: 我好多朋友原來10月、11月生日㗎、
2: 哦，生日飯
1: 就生日飯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呢個年紀咧，為咗唔煩啦，就會訂嗰啲咧放題啊、自助餐嗰啲啦，
3: 或者打邊爐。
1: 係啦，因為嗰啲容易計數，一個人頭咧大概500蚊度、嗯，因為唔會 out budget 啊嘛，即係唔會 out budget， 因為定咗520蚊一個頭就係520蚊一個頭，
3: 有乜都有得食。
1: 係啦，你中意食咩你自己出去撈或者出去煮。咁依家坊間咪好多嗰啲打邊爐啊。即係啲打邊爐咧，咪有啲現成嘅海鮮俾你出去攞個，攞個撈啊，或者攞個罩呢喺度撈啲鮑魚啊，撈啲蝦咁，你咪自己淥咁樣咯，咁啊好受歡迎。
2: 佢仲有人幫你擦乾淨添，
1: 係啊係啊係，仲要幫你即係譬如蠔咁樣啦，即刻開完之後，你就再擺只蠔落去個火鍋爐嗰度，
2: 即係成個感覺咧有儀式感咗。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嗱呢個係依家香港都好盛行啦，同埋內地都好盛行啦。咁另外嗰啲傳統嗰啲。日式放题啦，咁日式放题又系大家一嚟唔好讲咁多啦，20件3文魚壽司嗰啲啊，
3: 但系要睇清楚究竟佢嗰个份量系几大，
1: 系有阵时越比越少，好多都系即系开始你落20嚿啦，跟住慢慢就会俾翻10嚿你，跟住咧慢慢就
3: 其实佢都估计到，食唔到咁多嘅。

0: 前後生啊，
1: 你咁足啊，
0: 淨係薩斯米嘅頭嗰個薩斯米啊，都食兩轉啦、
2: 啊，兩轉三轉啦、啊，因為要食翻夠本啊，食翻有皮啊嘛。朝頭早講自助餐特別開懷，特別開心嘅，因為自助餐係最叫做飲食自由啊、嗯，我可以講係，只要你俾咗個錢咧，你中意食乜就食乜，冇人干預到你，嗯、你得一個規矩嘅啫，就係攞咗翻去啲嘢麻煩你要食曬，盡可能食曬咁樣啦。咁、除咗頭先有講日式放題啦，傳統嘅自助餐其實近排自己都有食啊，食過一次啦。咁、嗯、就係嗰啲有長腳蟹嗰啲咧，跟住就好醒過。依家原來咧嗰啲酒店嗰啲自助餐咧，啲長腳蟹咧俾你夾一夾完之後咧，即刻已經有把白色教剪仔咧、嗯，即係俾你剪大閘蟹嗰啲啊，佢、
0: 哦、
2: 係配備俾你噶啦，已經。總之你每攞一次咧，隔離都有一把白色教剪啦，跟住就有個酒店小哥咧就會端過嚟、啊。
0: 今日都可以講下食呢個大閘蟹嘅步驟喎、
2: 啊。你真係要講小法，你真係要
0: 講一講先。
2: 因為咧，我食呢個自助餐咁啱咧，就係長腳蟹再加大閘蟹。啊、我嗰日咧就係差唔多大閘蟹放題咯。我食咗四隻咋？
1: 有冇限時啊？
2: 我嗰晚黑咧，成個胃都超痛。
0: 哦，我以為你話嗰晚黑覺得食得太少，
1: 係啊，我以為係啊。是
2: 是啊、我反而想问一下你头先几个中医朋友即系真系啊，即系咪男人咧食得多咧会胃寒啊？唔、
0: 哦、
2: 关你头先个更年期嘅 topic 事嘅，我
0: 有
2: 细
0: 心听、
2: 啊，我好仔细听你啊，
0: 我都好仔细咁问啊，
2: 我仔细听你啊，即系男人讲翻男人好啊，你叫 Terry 讲男人更年期啊，
0: 唔好意思，
2: 唔好意思啊，
0: 又叫 Chase 又唔好意思，
2: 小白都精心挑选过噶佢啲嘉宾，咁所以我就喺度问紧自己系咪因为我自己本身胃寒啊，本身个胃咧都唔系好叻仔噶，跟住咧怼咗四只大闸蟹，我成晚咧系痛到咧点床点只式嘅瞓唔到觉咯，胃痛啊，胃痛啊，系、啊咁样咯。咁我之后其实都有传统智慧饮翻啲姜茶噶啦，咁、但系都好似搞唔掂咁样。咁呢个就系近排自己食一个自助餐或者大闸蟹，
0: 我都未食过。而家大闸蟹，咁今年十月七号而家，
2: 今年几当做、啊，实会有啲人同你讲。今年啲蟹咧，爆高啊！爆高点样爆高？即系咧，你唔使揭开个盖咧，啲膏已经逼出嚟咁样，系讲到好夸张啊！依家咁唔知话
0: 一揭开佢个底就知道佢系咪爆啦。
2: 跟住又有啲女士食大闸蟹好醒好叻，就话十月就食公，十一月就食乸咁样。其实我唔知噶吓，好似系十月食乸。定十一月食公，我都唔知道，睇下聽眾朋友同我哋去更正翻，同埋今時今日啲物種咧都好多樣性。其實你想十月食公又得，十月食乸又得，
0: 就正如而家都有榴蓮食一樣。
2: 係咯，係啊，呢個一定啦。咁但係咧，大家食嘢唔好過量。點解咧？喺浙江省入邊咧，近排咧一個女仔咧就因為咧暴飲暴食啊，咁啊令到咧個胃部嚴重擴張啊，成個波咁樣，個肚咧漲到成個氣球。咁样要开刀咧，攞翻出咧1.5公斤嘅食物啊！咁、根据咧内地媒体报道啦，日前有一位咧24岁好后生呢个女仔，咁因为佢长期减肥嘅，咁如果你咧系嗰啲健身教练咧，都会同你讲啦，话啊一个礼拜入边咧，你有一两日咧叫做可以放纵日嘅，叫做 cheat day 啦，
1: 放纵少少，食多少少，
2: 系啊 cheat day 啦，即系通常啲健身教练会咁样同你讲噶嘛，啊 Vicky 你今日食咗啲咩啊？咩咩咁你有阵时会影相俾健身教练或者。营养师听，我今日好乖啊，食烚鸡柳啊，再加两只烚蛋咋，系食咗个即食面咁大把啦，咁样，跟住话哦好啦，叻叻叻咁样，咁跟住话哦你叻咗四日啦，到Friday 嘅时候你就同啲 friend 打下边炉啦，咁、就俾你叫做休息下啦，唔使日日都咁绷紧啦，如果唔系到时反弹咁样，
1: 要放松下咁、样，
2: 就系、反弹得太紧要啦，因为咧呢、這个女士咧长期佢系减肥嘅，咁啊佢选择咗咧心仪已久嘅自助餐咧为 cheat day 放纵餐，并且两个小时之内咧，佢失控咁样咧食咗大量嘅羊肉啦、牛肉啦以及粉丝啊，同埋金菇菜呢啲食物啊，
0: 要用鲸吞去到形容佢，
2: 系啊，导致胃部咧被。叫做急劇撐大啊！咁、腹部咧成個氣球成個波咁大啊！咁送到急症室嘅時候咧，女子咧呢位24歲嘅女子咧無法吐出食物啦，即係扣喉都冇用。
0: 嚇、
2: 即係時，我估我哋三個都有試過食到
1: 頂住咗個胃。
2: 你哋對上一次。食到頂住咗個胃，係食啲乜嘢咧？我又想問下，我有答案嘅，你哋兩個講先。
1: 我係上星期咯，真係
0: 咁，
1: 因為我哋有紋身美食關注組嘛，的而且確我哋出去每一

0: 次拍摄，唔系净系拍一间两间。
1: 你想讲我为工作？
0: 嗰日系个为工作啊！我哋已经做美食噶啦，
2: 民生美食关注组都仲系食到咁苗条嘅。
0: 咁我有做运动啊嘛，如果唔系上镜肥嘟嘟噶咯。咁我上星期就系去咗，
2: 肥嘟嘟又显得啲嘢好食咧。
0: 其实
2: 咧有冇谂过？
1: 我真系觉得食做饮食节目系要肥少少好啲，即系根据我同埋小白，即系都做咗廿几卅年传媒人啦。我真系觉得肥。啲啲嘅人啊，即就算你真係肥嘅人咧，去做飲食節目咯，其實我係覺得好啱。
2: 啲食物咧會更加好食。咁當然唔係好肥，因為肥少少就會覺得啊，原來即係佢又食得好開胃啊，又唔會食到唔健康，又會覺得肥少啊好健康啦。
0: 唔係，我都食得好開胃，我食得好多嘅，我就係。
1: 我有睇過你啦。
0: 每一次去食嘅時候，我真係唔係一兩啖。
1: 我睇過你啦，係。
0: 好食嗰啲，真係好好食喎，老闆。
1: 唔
0: 係
1: 嗰啲有啲儀態食嘅時候攞隻手遮住，其實我都唔使遮住。
0: 唔係，其實我冇遮啊。我哋冇噶，佢哋最中意影我哋呢啲，就系好 enjoy 咁嘅美食咁
1: 啊，唔系讲笑啫，即系总之你系食乜嘢诶嘅物种或者食咩嘅食物类型食到
0: 胀？就系咧素界啦，喺葵广系啦，咁嗰日我哋系食咗八间，咁一八间里面咧，当然系有一啲甜品啦，咁但系都有啲主食啊嘛，佢其中有一间咧面食咧，我真系成个面食晒，太出色啦，嗰、那个嘅汤底咁样，
2: 泰国菜嚟噶，
1: 有一个面食系成个面食晒啦。好食，
0: 即系一个主食，
1: 知道，即系你当食车仔面或者泰面，
2: 佢话太好食啊嘛，问佢系咪泰国嘢嚟先？
1: 葵港有间米线铺好劲抽，
0: 食粉丝嘅佢叫，系食粉丝，
1: 食粉丝好啊，我哋都中意食粉丝。
0: 系啦，跟住之后仲有啲好创新嘅新嘅铺头仔啦，就系 taco 寿司啊，系啦，好得意啊，佢就系
1: 有食过 taco 寿司，好得意啊，
0: 好好。
1: 嗱 taco 你知即系墨西哥脆脆饼啦，圆咕碌咁样啦，入边就摆翻啲寿司馅。
0: 系啦，咁佢又唔系用 taco 饼嗰个饼嘅，佢系用咗嗰个米纸，再加紫菜咁样炸出嚟嘅。咁总之就系成嚿咧，大过我手掌咁样啦，会系成嚿食晒。
2: 最近啲寿司都好多变化，有鱼香茄子寿司咁，你又
0: 系啊，好多创新嘅嘢料理出现咗。
1: 头先讲 taco 寿司咧，我食过一间咧，就直情啊，用啲四层厚嘅叫做紫菜皮，咁就整咗个好似 taco 嗰啲脆片底咁样
2: 个皮咁
1: 样。系啦，但系佢系紫菜嚟啊，脆嘅紫菜嚟嘅，跟住就真系放翻啲平時壽司啲餡咩三文魚子啊，或者明太子啊，跟住個其他嗰啲嘢，跟住你就食，好得意
0: 啊！
1: 所以真係千變萬化。好啦，嗱，你又食呢啲食到流飽飽流流啦，或者漲漲啦。小白對上一次你食到飽飽流流漲漲係幾時啊？
2: 我估都應該係，因為我真係忘記咗，係屋企人可能小朋友生日，都
1: 係
2: 同佢去食 buffet 嗰啲，係啊。我
1: 邊一樣失神淪陷？邊一樣嘢令你淪陷咧？你都好節制啊！
2: 我都係海鮮嘅啫，其實
1: 海鮮
2: 海鮮係，因為真係海鮮會令到我好願意係咁喺度食嘅，就係因為嗰句海鮮係優質蛋白啊，係啊，少脂肪啊，咁你就覺得食完都好似。又唔使好似 Vicky 咁跑咁多步喎、
1: 啊，我都係，我都係揀海鮮。我對上一次即係早幾日就蟹啦，但你話即係回想翻懟到自己，哇個肚脹卜卜，我印象因為食生蠔。我試過都食十一二隻生蠔，都唔係後生噶，仲有兩年。係啊，我就係成日都係咁，成日都係發生嘅。你飲唔到口啊，好耐未見過成盤。即係醬卜卜好飽滿嗰啲靚嗰啲生蠔擺喺你面前咧，咁啊忍唔到口，
2: 一口一啖咁，你諗下，
1: 係咯，成日都覺得
2: 生蠔咧最絕核嘅地方咧就係你又唔係點樣嚼，跟住你又食咗落去又煮一啖咁樣，其實你講你食十幾啖，你十幾隻你都係十幾啖，
1: 係啊係啊，
2: 佢聽落又好少。但又好多喎，幾奇怪咯嗬！
1: 同埋咧，即係我哋啲男人咧，隨年漸長咧，即係甜嘢就少咗好多食。反而呢啲鹹香嘢咧，即係我唔係話醃醃嘅生蠔，係單純佢啲海水味嗰啲咧，係好鹹噶。你明明食一隻生蠔，佢係好多海水伴隨噶啦，跟住你食完可能飲咗半杯水，咁可能咁樣令到你到肚脹咯。因為其實好多生蠔都幾鹹噶嘛，其實老實講一個。但如果你攞只生蠔剝完之後，跟住你浸落水嗰度，即係令到佢冇咁鹹咧，又冇咗啲蠔味。
2: 嗰個水嘛，
1: 係咯，
2: 再擠翻啲檸檬，係啊，少咗嗰個鹹味。
1: 咁又好似冇咁好食，所以啊，有陣時好食同埋飽飽醬取個平衡好啦。咁啊，講埋故事嘅最後啦。咁啊，浙江嘅醫院嘅急症室醫生嘅主任咧，阿盧主任咧就表示，咁啊，胃部咧雖然有彈性啊，能夠咧擴張去正常嘅5-10倍，但都有上限㗎。如果係短時間之內咧，大量進食啊，就 夠極度容易咧有呢個急性嘅胃擴張啦，咁啊所以。

咧都几麻烦噶，严重者咧甚或乎会导致呢个败血症啊，同埋咧器官衰竭添啊，所以咧佢又呼吁啦，民众咧如果喺啊食完之后咧数小时都无办法咧缓解肚胀同埋腹胀嘅话咧，应该第一时间求医啊，就唔好死定啦。

0: 周柏豪嘅歌曲《混帳》，即刻谂起咧打边炉放题嗰啲出去，即刻加啲酱落去啊，加啲唔同嘅配料啊料头落去。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有好习惯同唔好嘅习惯啦。嗱，不如问下你哋。

0: 啦。卖习惯系太整洁啦，嗱你未必个个接受到噶，心谂话你咁样你都要排得靓啲啊，乱少少得唔得啊咁样，唔影响人嘅情况底下，我尽量都会整齐嘅。
1: 系啦，有啲人咧好多时候都会喺度谂啦，啊其实我嘅坏习惯系咪真系坏习惯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原来最近咧就有啲心理学家讲，其实我哋看似一啲负面嘅习惯，但系其实咧系有一啲隐性嘅优越，甚至乎咧有心理学家咧指出咗有两个嘅坏习惯，其实是可以咧，就系、是、更加令到你成功嘅。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成功噶，无论你嗰个成功系啲乜嘢，你点样定义都好。但系有呢两个性格咧，系几有趣嘅。首先问一下你哋两位，你哋觉得自己系面皮厚定系面皮薄嘅咧？
2: 面皮薄
3: 啊，
2: 我面皮薄喎、
1: 啊。O、okay, K， 面皮薄嘅你就面皮厚嘅、
0: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咧都系属于面皮厚嗰啲嚟嘅。咁、
0: 嗯、
1: 但系原来咧，心理学家就话啦，如果你面皮太薄嘅话咧，可能系更加容易成功噶、哦。点解咧？佢就话啦，嗱，我哋一般嚟讲咧，就系话面皮太薄嘅话，即系对别人嘅批评系特别敏感啊。咁、嗯、或者系会觉得有啲人觉得就啊，你面皮咁薄嘅，你系咪懦弱啊？咁样咁，但系心理学家正正攞咗呢个敏感呢一个部位咧，就话啦。由於佢哋係好敏感、好敏鋭，可以好快速咁樣感覺到一啲外界嘅衝擊啊！咁、
0: 嗯、
1: 只要你運用得好呢一個嘅敏感，就可以成為推動力，令到你咧更早改變一個做法，
0: 嗯、
1: 甚至乎你覺得有一啲唔可靠嘅策略咧，你會更加早放棄嚟到去調整自己，所以更加容易咧會成功啦。咁、
0: 嗯、
1: 第二個咧就係、是、心理學家又講噶啦，呢一個咧就係、是、自我懷疑嘅壞習慣。呢、這、一個咧反而我有，你哋多唔多自我懷疑嘅咧？
0: 嗯，
3: 实有嘅，
2: 有实有，
1: 都有自我怀疑。
2: 你有阵时揸车，你人我拣举啲轻松例子，你揸车你都唔系好 firm， 咁你咪开翻个 map 出嚟咯。但系有阵时你揸到去嗰度，你先唔 firm 噶嘛。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基础嘅自我怀疑。
3: 跑步咁样，你心谂啊，系啊，我跑唔到呢个成绩噶啦。天气凉系快咗，唉，但系我都唔得噶啦。咁样好容易都会有呢啲谂法。
1: 系啦，咁当有自我怀疑嘅时候，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就系、是，唉、哎，佢能力不足啦，咁样咧系咪缺乏安全感啊等等啦。咁但系有研究就话啦，原来当你经常有自我怀疑咧，就系、是、多数佢哋嘅判断倾向咧会比较准确噶、哦
0: 嗯，
1: 甚至乎咧佢哋因为有自我怀疑，唔会好容易咧陷入一个过度自信啊，咁亦都会咧倾向主动咧去寻求一啲人哋嘅帮助啊，或者自己去揾一啲嘅方法，点样可以去改进咧？而且佢都系容易乐于接受别人嘅意见同埋指正嘅，咁所以咧就会成为佢哋一个真正嘅力量，咁就会令到佢哋咧保持个人谦逊，更加容易去成功嘅。咁所以咧，就系我觉得，其实睇到呢一篇报道，唔系净系话呢两个嘅坏习惯可以更加容易令你成功，其实系改变我哋嘅谂法。好多时候我哋，譬如啱啱讲啊，你过度整洁，又或者系你有啲人系会睇成系坏习惯，但系咧有啲人会睇成咧系一个良好嘅习惯嘅。究竟我哋点样睇呢一件事，个角度点样去出发咧？所以就系话心理学家其实最主要咧就系想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一啲嘅坏习惯系唔好嘅，我哋唔系话要改变呢个习惯，而系我哋点样去看待呢一个嘅你看似为嘅坏习惯呢？从而去运用佢当中一啲某啲嘅特质，譬如啱啱所讲嘅面皮太薄，其实系因为佢过度敏感。我哋点样可以利用呢个敏感成为一个可以做得更加好嘅人呢？咁呢一个就系星期三最主要咧想带出嚟俾大家，就
2: 系
1: 换个角度去谂一谂，我哋睇呢一件事可能你会觉得是差的，其实可能是好事呢。咁转一转角度的时候，我哋个人又开心啲，又轻松啲，正能量又多咗，何乐而不为呢？
2: 好啦好啦好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